0: 共約200万，拉咗呢個旅客，佢被控以一項販運危險藥物罪，今日喺西九龍裁判法院提堂。另外，海关人员昨日为一个在法国巴黎飞抵本港的58岁男旅客清关的时候，在他的寄仓行李内发现大约18公斤怀疑氯胺酮，估计市值共约685万，亦都将这个旅客拘捕。海关话会继续根据情报分析加强打击贩运毒品活动，同时呼吁市民提高警觉，不要贪图金钱利益而参与贩毒活动。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说，伊朗和盟友在第三次强加战争中取得显著胜利，成功挫败美国和以色列的行动。穆杰塔巴当地星期二又在社交平台说，地区力量将不再掩护美国军事基地，美国在中东地区不再拥有安全避难所。另一方面，由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代表团结束访问卡塔尔之后回国。伊朗传媒报道，伊朗正是寻求推动解冻伊朗240亿美元的资金。总统佩泽希齐扬和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通电话的时候说，伊朗已经准备好达成一份有尊严的框架协议，以结束区内持续的战争和紧张局势。塔米姆说，卡方将会不遗余力为地区和平和稳定付出一切努力。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6,237点，升1,241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20.69美元，卖出4,521.46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23，瑞士法郎0.784，加元1.381，人民币6.787，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兑美元0.717，新西兰元兑美元0.584。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覆盖华南沿岸和南海北部。在早上八点，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以南大约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日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翻新界区啦。咁荃湾嘅杨屋道咧，水管紧急维修已经完成咗啦。咁来回方向啦，近住横龙街嘅封路重开啊。咁受影响嘅巴士咧，都行翻原有路线。咁另外码头围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啦，咁影响到而家所有车辆都系不能够由太子道西左转入去士他令道噶。所有车辆啊，不能够由太子道西啦左转入去士他令道。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的。咁坚拿道天桥去返红隧方向，近日礼顿道一段车多啦，龙尾排到去皇后大道东。咁后少少香港仔隧道啦嘅香港仔入口呢都係车多。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排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在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域多利道去返薄扶林道方向车多，龙尾在数码港道黄竹坑道去返香港仔隧道方向，近年南丰道一段都是车多。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窝打老道去返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去亚街路街。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繁忙，车龙就在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大埔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雅路一段车多啦，龙尾就在帝恩苑同埋丁泰路。粉锦公路去返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就车多缓慢。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 龙尾排到去碧沙路，朗天路去翻元朗公路，龙尾就喺朗平路，大埔公路出九龙啦，近住沥源村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御龙居对出，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翻去大老山公路嘅支路慢车，龙尾就接近天富海湾。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哇！音乐中年嘅周国峰啊！点样有音乐先至有快乐啊？你可以试下收工翻到屋企，摊喺梳化，开一首你中意嘅歌，唔使谂工作，唔使复信息，净系俾音乐包围住。吓，呢几分钟咧系真正属于你嘅时光。有音乐就有快乐。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8: 有冇试过挂住一个人啊？个感觉系咪就系咁咧？

0: 嚟自中国嘅歌手 Morpheus 揾嚟 Gordon Flanders 合作，唱出挂住一个人嘅空虚，但系又无力自拔。作曲监制 Gordon Flanders， 填词小黑，编曲 Gordon Flanders Playground。
1: 靠你别擦穿。
0: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田鸿杰《挂念无用》。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好多都市人都鍾意去做健身，而街头健身你又有冇做过？
4: 只要用得到 body 去训练嘅动作呢，我哋都可以所落叫做一个街头健身嘅嗰一环啦。同 gym 好唔同呢，大部分动作都系叫做复合性嘅动作，掌上压咁样啦，膊头关节同埋你手山关节已经有两个关节系参与咗啦。你胸肌、膊头、三头肌、core， 甚至乎大髀都要帮手去平衡，消耗嘅卡路里啊、消耗脂肪都比较多。
3: 要了解街头健身点样可以帮你形象大改造，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2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0: 晨光财经第一线。
1: 清晨8:12，提提大家热辣辣啊！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30度嘅气温咧，相对湿度81%啊！热辣辣嘅咧，唔止啊，系天气啦，美股都热辣辣。立即请我哋嘅财金嘉宾出场啦！今日有香港股票分析师会主席 Kenny 邓胜兴啊，早晨 Kenny。
2: 系早晨，
1: 系今日睇一睇睇半导体咁啊，今晚美股就系靠半导体啊，哇刺激咧、啊，即系几大指数都稍微做好少少啊，亦都抵消咗咧美伊战争嗰个忧虑啦，暂时摆低咗啦。咁我记得之前同你做节目你。

0: 特別提隻MU 啦，即係美光公司啦，咁話成為咗係咪10,000亿美金會員啊？好似我印象之中
1: 係啊，而家突破10,000亿啊！
0: 哇，犀利啊嚇！咁啊，內容係點？外圍市況係點咧？一次過交曬俾會長幫我哋分析，唔該你。
1: 好啊，咁啊就其實睇翻就成個 story 啦，我哋琴日做節目咁講啦，都係同 AI 繼續係相關嘅。咁啊不過都同大家講啊，就其實 AI 裏邊嘅話咧，就唔一定咧淨係要集中喺啲芯片啊或者大模型呢啲咁即係傳統嘅 AI 概念股啦。其實周邊嗰啲產業鏈方面咧，反而可以留意啊。其中一個我哋琴日有講咧，就記憶體啦，就啊點知咁快咧，就琴晚美股咧就係、是美光就因為呢個記憶體嘅熱潮啦，就升19.3% 喎。咁啊～就突破咗呢個10,000亿嘅呢個美元嘅大關嘅一個係市值啦。咁啊唔單止佢啦，其實其他嘅記憶體公司方面咧都做得唔錯嘅，包括Scandisk 啦，就升咗7.5% 啦。另外呢個係西部數據咧都升咗8.3% 嘅。咁啊似乎咧就大家都會就個疑問啦，啊升咗咁多，究竟係咪即係繼續會係上升咧？咁啊後市個前景係點睇咧？其實最主要背後嘅原因咧就係、是、嗰、那個長期嘅訂單啊。因為你睇到咧，其實嗰個係好多嘅AI 嘅啲公司方面咧，都鎖定咗啲好長期嘅即係訂單，因為佢哋個 capex 啊，嚟緊 capex 方面咧，未來幾年咧都係繼續係即係增加，同埋都幾龐大下。咁所以啲提供一啲即係零部件啊，提供一啲服務嗰啲供應商嘅話咧。就唔理你個 AI 大模型得唔得啦，我都賺咗你錢先啦，同埋都係一個好穩定嘅一個即係 long term 嘅 contract， 所以變咗大家就願意俾一個好高嘅估值去買啲股份，因為可以可見將來咧睇到佢哋嘅增長上邊咧都係樂觀嘅。咁你見到有啲行咧，就情情將呢、這個美光個目標價咧增加幾多？增加2倍去到1,625蚊美金喎，呢、這個就係瑞銀嘅報告啊！
0: 真係好誇張啊！呢啲咧就係、是Kenny 經常喺節目都有提及到嘅複合增長啊！如果真係做得到咧，即係無論係股民們啊，以至係投資者咧，都非常樂見啊！亦都睇到即係後時代啊，即係嚟緊嗰個 generation， 其實就係需要呢一類嘅科技或者呢一類嘅半導體喺當中啦、啊。咁啊，除此之外咧，其實港股咧。琴日都唔原先唔差嘅，但系咧美市又跌翻跌落去。不过理论上今日可以即系开得高少少噶啦，因为都叫做跟住美股升翻少少啦。嗱，港股方面嘅情势又系点咧？嚟到呢个位置，我记得琴日 Kenny 都有话啊，都有个 trading range 出嚟嘅。今日有冇机会一举而破咧？交晒俾 Kenny 讲，唔该你。
1: 老實講，港股就真係比較弱啲嘅。你睇到琴日咧，係都喺個250天平均線嗰度去糾纏啦。我哋琴日都提過個250天平均線一個係比較關鍵嘅參考位啦。咁見到即係美股，其實唔單止美股啦，講真就其實你睇到呢個係亞太區股市嘅話咧，無論呢個係韓國啦、台灣啦、日本啦，都係即係升得好亮麗噶嘛。咁港股方面咧，就真係私人獨潮水嘅有少少。咁最主要原因就我哋琴日都提過就話成個環球股市嘅主題咧都係 AI 度，咁而 AI 上面嘅話咧，咁我哋恆指成分股裏面咧就唔係咁多呢啲相關嘅股份喺度咯，所以變咗就算炒嘅話咧，我哋都係炒緊一啲係周邊嘅，可能琴日炒得嘅，可能呢個係呢個係建滔系呢啲啦，或者係啲即係芯片嘅公司啦，都係炒得勁，但係唔喺恆指裏面反映到出嚟嘅，咁所以呢個就係港股恆指上面咧一個問題咯。咁同埋琴日成交係大嘅，即係有3,000几亿啦。咁亦都另一個即係關注點就話呢個係週末啦，即係中證監出咗嗰個係跨境嘅嗰、那個係互聯網嘅一個係券商嘅一個係即係嗰、那個通告啦，同埋懲罰啦嚇。本來大家會擔心咧，因為而家就係只沽不可以買啊嘛，咁啊擔心可能會有好多嘅即係客户係沽貨嘅。咁啊，琴日其實就3,000几亿。咁有啲人就會覺得啊，係咪真係好多人沽貨呢？但係如果真係有咁多人沽貨呢，個恆指只係跌少少嘅話呢，咁又唔係太差喎呢樣嘢。咁所以變咗呢件事呢，我覺得都要繼續去睇究竟個事態發展係點囉。
0: 係啊，繼續觀察事件啦，究竟係咪罰錢啦，定還是加強監控啦？咁估計收音機旁邊有啲朋友都係用此流嘅互聯網券商，咁都可以了解多啲相關嘅資訊啦。不過即係有時聽呢個環節呢，有時 Kenny 提及嘅一啲股份都～ 好飆升，包括昨日只992聯想啊，都升咗 15.4% 啊，咁真係即係裏裏外外都受惠於近排熱潮啦，同埋嚟緊世界盃啦，咁啊真係支援住整個即係 AI 世界盃嘅產業鏈啊，都。

0: 幾厲害啦。咁除此之外，琴日另一亮點就係幾份財金報章都有講小米啦，即係新業務價值轉差啦。咁汽車同埋 AI 咧就呢個季度啊要蝕啊，蝕31億咁啊。記得琴日你都有預示到小米份業績好似真係爭少少喎。咁啊，做車方面又爭啲喎。咁嗱，講開車好少同 Kenny 講下，即係小米啲車一件事啦。咁其實琴日咧，連法拉利咧出咗架電能車咧，都用家都唔賣帳喎，咁令到股價都要打落去喎。咁不如電能車嘅世界，以至係小米嘅業績，都一次過交曬俾 Kenny 幫我哋詳盡分析啊！唔該你。
1: 小米咧有兩個重要點，大家要留意嘅。咁當然啦，佢個 bottom line 就跌咗呢個第一季嗰個純利跌咗56%啦。但係值得最重要就係話咧，智能手機嗰度啦。咁你見到智能手機方面咧，雖然佢個 ASP 咧即係平均售價升咗8.2%啦，但係個毛利率方面咧係跌咗2.3%嘅。咁就係得10%到嘅啫。咁最主要嘅原因就係、雖然係好似表面上加到價嚇，但係唔好忘記咧，頭先我哋啱啱講嗰啲記憶體。即係內存記憶體咧，個價錢係大幅飆升嘅，所以就令到咧就係小米嗰個成本上邊嘅話咧，都係好大嘅壓力喺度，所以調翻轉個毛利率反而係跌咗成3%嘅。咁依個就係一個問題啦，因為我哋成日都喺節目講過，以年計講啦嚇，就手機即係嗰個庫運咧，手機嘅銷售對小米係非常之重要嘅。咁你睇到而家手機嗰個係就毛利率跌啦，同埋嗰個出貨量啊。個出貨量係減少咗20%啦，19.2%啦。咁依個就係好大嘅問題，因為之前咧佢個手機出貨量咧，佢個增長係縮減嘅時間嘅話咧，已經令到股價咧就係、是、下跌嘅。其實小米都股價唔係而家跌嘅啦，跌咗超過一年嘅啦。就由當時開始手機附運嗰個 下跌嗰陣時嘅話咧，就已經係下跌啦。即係嗰陣時增長下跌，而家係直情係真正嘅下跌。咁所以依個就個問題啦。第二個問題就係頭先你提到一個電動車嘅問題啦。電動車問題嘅話咧，你見到佢哋嘅毛利率咧已經開始跌啦，就由依個係23% 咧，就跌又係跌咗3%啦，就去到依個係20.1%。咁我哋之前節目都講啦，就是、電動車方面咧，其實嗰、那個毛利率嘅話咧，似乎去到依個20%樓上咧，有少少見頂。你見到？好似比亚迪咁样咧，做到咁大规模啦，每个月交付讲几十万辆车啦，都个毛利率都由20% 开始碌翻落嚟。咁如果小米咁快咧个毛利率跌嘅时间嘅话咧，咁就有个问题啦，因为本来佢旧年开始某啲季度赚翻钱嘅，但系而家又开始电动车又要蚀钱啦。咁如果个毛利率都唔能够再升嘅话咧，咁呢个就会预示嚟紧咧要赚钱就难咯。
0: 嗯，睇嚟好似 Kenny 咁样讲，睇嚟呢个真係痛点喎，因为即係成日都话电能车已经进入一个叫做白热化嘅阶段啦，咁即係要做到价量齐升好似都已经困难啦，再睇埋个毛利率如果咁快就下跌，好似 Kenny 头先话就好似就真係无论係用家又好以至股民们又好都真係赚啲，睇返小米股价都差唔多由高位50蚊到跌到一半。差接近一半，都幾多喎，即係個潛在跌幅係咪 ？Kenny
1: 係啊，即係其實仲要你睇個圖，得閒撳個圖睇下，即係其實係由頭跌到落尾咁滯，咁基本上係長期下跌嘅，咁所以變咗呢個咧就係、是、個股價係反映緊咧佢哋嗰個係業績同埋反映緊嗰個未來咧，大家點樣睇佢個盈利嘅情況咯，所以你即係頭先提到聯想啦、即係雖然大家都係好似係做手機咁啦，但聯想股價咧就係差天共地喎，因為佢有個好大嘅主題出到嚟就係、是、AI 啊嘛。但係你喺小米上面嘅話咧，你好難諗到一啲嘢同 AI 係即係好突出地相關咯。
0: 哇！聯想個圖好靚，大家又係得閒撳個圖出嚟睇下嚇，可以聽呢個環節，你可以了解更多。今個早上非常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師會主席 Kenny 鄧聖慶幫我哋分析大市同埋個股啦。Kenny 頭先有提及過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1: 都冇嘅，
0: 系主持人都冇嘅。唔该晒 Kenny， 我哋下个礼拜再倾偈，拜拜。Bye bye

0: 友呢首作品啊，《穿波鞋的恶魔》啊，睇少少天气啊，今日大致天晴啊，日间系酷热啊，市区最高气温咧大概33度啊，新界再高一两度。其实琴日咧，元朗有啲地区咧已经系34度噶啦。如果咧今日再高一两度咧，就直奔35度噶啦。即究竟依家香港系开始盛夏定点？今日我行出门口啦，翻工嘅过程之中咧。我已經覺得咧，酷熱天氣警告應該生效噶。再扭開心機聽一下其他嘅拍檔講咧，原來已經係熱辣辣咁樣咯。
1: 呢排都真係有種又焗又熱嘅感覺，都有少少辛苦啊嚇。咁啊，希望大家保持身體健康。首先聽完阿歐講股，我哋而家講下股股好嘛？
0: 係，梗係好啦。即係除咗講近排嗰啲影視感覺咧，都開始薄弱啊。成日咧想睇嗰啲作品咧，全部都係爛尾嘅，同埋咧入到場咧，啲人啲風評話好睇咧。即自己又覺得唔好睇即我睇咗呢個 drama 咧，即係阿蘿蔔仔啦，同埋即係蜘蛛俠啊 ，Zendaya 啦，咁嗰個作品，我覺得哇，臨尾呢個結局真係令我詫異啊，令我詫異。咁啊，睇埋追咗好幾季，佢印象之中第五季嘅 The Boys 啊，係啊，呢個黑袍警察隊啦，哇，跟住哇，臨尾好似拍到冇錢拍咁樣啦，真係震驚咗。不過我想講個男主角啊 ，Homelander 即係祖國人啊，即係用佢哋嘅説法啊，作品嘅説法。哇，好值得攞艾美奖，其实可唔可以俾个奖佢？真系好好睇啊！佢做戏，其实所有人睇《The Boys》都系睇佢嘅演出噶咋，系啊，因为佢5秒之中。

0: 会有三个情绪咯。
1: 哇，
0: 系好劲嘅一啲演出者嚟，咁所以好叻，好叻，好叻。咁但系即系回归本源啦，我就翻嚟电台嘅时候，我就问：喂，好似星战有新系列喺大银幕上，嘉明你又去咗睇，好唔好睇啊？
1: 入场睇咗啦，因为呢一套嘅就曼达洛人同古古啦。咁因为其实之前咧都有追开佢哋唔同嘅电影之余，有好多唔同嘅一啲外传噶嘛。咁包括咗一啲电视剧形式嘅外传，咁其中有一套咧就系曼达洛人呢一个角色嘅外传。其实佢就系同阿 Boba Fett 系同一个系嗰度出嚟嘅咁，所以咧就入场睇嘅时候，我有谂过啊，会唔会要追翻晒之前嗰几个 season 嗰三个季度嘅曼达洛人先明咧？你知星战系咁噶嘛？
0: 系啊，同埋我自己嘅星战世界咧，喺莉亚公主再复刻出嚟咧，即系用 AI 做翻莉亚公主嗰一集，我觉得完结咗啦，因为嗰一场咧，我记得嗰一集嘅星战系所有人睇完之后都即刻起身拍手掌嘅，
1: 系啊，
0: 咁我就以为喂，我人生唔需要再追星战啦。但系点不知嗱喺串流平台又好，以至电影嘅世界，佢都继续出紧唔同嘅分支、唔同系列咯。
1: 咁啊，之前有除咗曼达洛人之外，仲有安达人啦，呢个嘅 Andor 啦，亦都另外一个呼声非常之高嘅一个外传系列啦。咁但系睇呢一套戏咧，我就发觉入场睇嘅时候，当然佢个呼声都好高嘅，因为佢喺5月4号，即系 Star Wars 日 May the Fourth。要嘅日子就請咗一班嘅星戰迷著曬 costume 咁樣入咗去樂園度睇戲，咁都個預咗佢咗個宣傳攻勢係咁樣樣做嘅。咁但係咧，我發覺呢一套戲咧，基本上個焦點咧擺得幾多喺古古身上啊？呢、
0: 哦、
1: 一隻以前大家叫嘅 Baby Yoda， 就係綠色嗰一隻嘅，
0: 即係細版尤達大師啦。
1: 係啦，但係其實佢唔係尤達大師，係 BB 嚟㗎嚇。係
0: 啊，
1: 佢亦都唔係同尤達大師有關，只不過佢哋同一個種系啫。
0: 係叫做形象化，話俾啲聽眾朋友聽啦嚇。
1: 係啦，佢都係個 BB 嚟嘅，其实睇翻古古咧，都真系几多着笔嘅地方喺佢身上。咁所以我就发觉睇呢套戏咧，基本上你唔使追之前任何嘅嘢，就算小朋友咧都睇得明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分阶段推出控烟十招，上个月底起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另类烟草产品。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话，执法人员主要在闹市、旅客和小朋友特别多的地方和行人天桥巡查，过去一个月录得39宗违规个案，全部因为管有少量另类烟被检控和定额罚款，形容数字属于预期之内，当中没有旅客，执法过程顺利。卢祖茂接受本台专访，强调政策的目的并不是想安排很多控烟办人员密切监察提出票控，而是希望市民有守法观念，渐渐有意识感，避免在排队期间和在禁烟区的范围食烟，检控数字就会越来越少。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月初第一次率领代表团出访中亚国家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有随团的本港医疗科技企业将会同哈萨克癌症研究中心签订合作备忘录，目标将会在当地开设金属 3D 打印工厂。科能三维技术有限公司创办人暨行政总裁邱荣峰话，公司在2022年与哈萨克癌症研究中心展开第一轮合作，将个人化 3D 打印金属骨和关节置换技术和植入物引入当地，截至去年已经处理12宗个案，无需要截肢。身兼实验室主管的港大临床医学学院矫形及创伤外科学系临床副教授方恩石说，如果日后可以集合更多病例和香港一起开展科研合作，有助扩大研究资源，推动科研发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话，希望伊朗冲突当事方能够坚定停火止战，继续双向而行，令中东地区尽早恢复和平。王毅星期二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主持安理会会议之后对记者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但是谈判会向前推进一步，和平就多一分希望，冲突越早结束，平民伤亡就越少，中方希望当事方能够坚定停火止战，继续双向而行，尽快给和平重回中东的大地。他又说，中方同

0: 国际伙伴保持住沟通同协调，支持巴基斯坦等国家积极斡旋。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5,882点，升886点。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518.89美元，卖出4,520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7，日元159.22，瑞士法郎0.784，加元1.381，人民币6.787，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日礼顿道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日海洋公园道。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咧就挤塞，车龙喺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啦，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咁后少少嗰段咧，近住南昌站咧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美孚新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喺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都是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区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支路慢车啦，排到去观塘码头。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繁忙，车龙在屯门骑术学校。荃湾路出九龙方向由晋升工厂大厦一段至到有线电视大厦都是行车缓慢。粉锦公路去返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车多，丁九桥去返九龙方向桥面都是车多。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就车多，龙尾排到去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6: 老 K 复历志在千里，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敬严老道的境界三叉戟，为正义再次三剑合璧，接受新时代挑战，誓要打击新型犯罪集团。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1: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2: 好好好，今日我哋都一样做得到。我哋做得到嘅嘢咧，好简单嘅啫，因为我哋今日只系需要喺我哋嘅地图啊，我讲地图啊，唔好攞手机，攞翻睇下有冇自己纸本地图。
3: 我一本本嗰啲。
2: 系啊，有咩用呢？就可以喺个地图入面呢，如果真係冇一本本就手机啦，你就可以画啊，画自己一条嘅路线。呢条路线做咩嘅呢？我嚟预备俾自己今日散步。
3: 嗯。
2: 不过先讲而家酷热天气警告啦。你留返太阳收咗之后，夜晚食完饭。一齐同屋企人散步，
3: 几好啊！消化下啊嘛。
2: 系啦，所以我哋今日嘅主题咧就系叫做规划一条散步嘅路线。嗱、散步嘅路线咧，其实可以系咁嘅，你一定会谂啦。我散步嘅路线就喺屋企出发，如果食完饭之后谂住屋企人成家人。

0: 如果你用電話的地圖，佢仲話俾你聽係行幾耐嘅。如果你就係想半個鐘咁樣，都屋企附近喎，麻麻地喎，咁點咧？你就要諗一個 concept 就打破自己，即係正如唔好因為金錢而限制咗自己嘅想像力，係啦，我哋亦都唔好因為時間而限制咗我哋呢個規劃嘅路線。
1: 係，
0: 我哋可以搭車。搭一程车，
2: 为咗散步而搭车。
0: 你可以咧搭一程车去咗某一个地方先，跟住就行翻屋企。
1: 啊，
0: 个感觉会有啲唔同，因为对你嚟讲，可能大家都会觉得有冇搞错啊，无啦搭车咁样。咁但系其实就系因为呢一个冲击或者呢一个嘅对碰咧，令到你会觉得我做紧一样同平时好唔同嘅嘢，你会更加珍惜一个散步嘅时光。你平时可能只系会走马灯咁样睇晒，哇！屋企嗰啲附近嗰啲嘢系点样啊？咁样咁，但系咧，而家你系好用心去到感受同屋企人行路，嗰种嘅快乐，或者设计一条路线，你平时唔行嘅，少行嘅，会系兜路嘅。咁你走去睇屋企附近嘅环境，啊，原来屋企都有几多嘢咁靓噶，原来屋企附近都有好多嘢值得去行噶，原来呢个公园我从来冇嚟过呢一 part。咁你就會覺得咧，原來都幾舒服嘅。所以我哋今日要規劃一條嘅路線咧，其實唔難啦。我自己諗，如果喺屋企附近嘅話啦，咁真係可以好似我頭先所講一樣，譬如我搭一兩個站，跟住就可以慢慢行啦咁樣。咁亦都可以同屋企人一齊去到傾下偈，因為行嘅時候咧就唔好玩手機啦。夜晚對住，因為我話夜晚行嘛，夜晚望住個 mon 都唔好啦，係咪先？係啦，咁所以咧就好似不斷欣賞一下啲風景，而且夜晚啲風咧都會舒服過日頭嘅。係啦，咁如果你規劃路線，你又會唔會試下呢個方法呢？
1: 我自己咧就決定今晚唔喺屋企食，就同屋企人咧可以約去附近嘅商場食。食完之後，我就可以慢慢一齊行翻屋企。不過我咧就可能喺當中會加啲得意啲嘅元素，因為最近咧都好中意就係 color walk 啊。真係好流行，就係我哋喺散步嘅過程當中，可以大家見到啲咩顏色呢？譬如我哋個主題係要睇一啲藍色嘅嘢咁樣，你見到嘅藍色係同我見到嘅藍色可能有啲唔同㗎嘛，咁我就會加一啲得意嘅元素喺入面，咁就可以同屋企人喺散步嘅過程之中，就好似有個原因去傾下偈咁樣。
0: 你呢個呢同好有啲親子嘅方法都係差唔多。
1: 哦，
0: 親子嘅時候其實亦都可以喺譬如我搭地鐵或者搭巴士，你要小朋友呢即係完全唔使錢嘅呢個遊戲。你要小朋友揾一啲红色嘅，揾啲蓝色嘅，揾一啲灰色嘅嘢，跟住你叫佢揾出嚟。呢、這个就好似侦探游戏咁样。跟住你可以介绍下呢一个嘢嘅扶手英文系乜嘢啊？灯嘅英文系乜嘢啊？唔同嘅，即系多啲引起呢啲唔同嘅话题，就颜色呢一个嘅着手，其实都几好。散步嘅时候一路行一路玩呢个都 OK 嘅，我觉得。
3: 嘉明，够钟上堂啦！
4: 嚟，各位爹哋妈咪准备好未啊？
3: 家长考牌学堂，
4: 继续在家长考牌学堂，有协康会的行政总裁 Rachel， 你好啊。
5: 你好啊。
4: 是，我知道呢，其实协康会都为到很多不同的小朋友和他们的照顾者提供了很多不同类型的服务，由评估啦，去到训练啦，去到他们很多不同的一些心理上面的支援，你都做得很足的。其实你们最希望是填补到，譬如说我们在普通架构里面一些什么的不足呢？
5: 我因为有两个呢，近年我们是最关注和去做的。第一个呢，就是我哋叫高功能的 SEN 小朋友的成长和学习。咁个名字听落好似好奇怪，咩叫有 SEN 有高功能呢？係啦，其实呢我想讲呢，因为政府喺1997年呢都开始行融合教育。我想讲呢，其实喺一啲 SEN 人士里面呢，小朋友里面呢，有一啲系个智力上面呢系比较接近正常水平嘅。咁呢批小朋友呢，其实佢哋系会进入返普通小学同埋中学里面去读书，甚至有唔少呢佢哋都会上到大专啦、大学啦，咁嚟到去接受教育毕业。咁佢哋同普通青年人一样都系会出嚟做嘢咁样。但系呢想讲就系因为佢哋冇样睇。即唔似以前我哋睇到可能系一啲譬如话肢体上面有困难啊，或者系唐氏综合症嘅小朋友。你一睇你就知道佢系佢有一个特殊嘅需要。但系呢啲我哋讲紧，譬如最主要嗰几类，譬如话读写障碍、专注力不足过度嘅症、ADHD 同埋自闭症，嗱呢三类嘅小朋友、青年人，佢哋喺主流学校毕业之后咧，其实佢哋正如我讲，都系会一样出嚟需要系搵工做，佢哋有自己独立嘅生活。但系因为冇人睇嘛，咁旁边嘅人其实有时未必知道， 即係見你以為。

0: 是普通人，咁佢就會當你一般普通人嘅對待同埋個要求，咁、
1: 啊、
0: 變咧呢度好容易就叫出事啦，係、
1: 嗯、
0: 啦。譬如一個自閉症嘅青年人，係啦，你睇唔到樣嘅，佢完全同普通外貌分辨唔到，但係咧佢好多時佢可能我哋見到好多就係話，佢都讀完大學，讀完大專，嚇、啊、個能力好好下嘅，但係出到嚟揾工嘅時候，因為佢有一啲社交溝通上面有一啲嘅困難，
1: 嚇，
0: 咁、啊、變咗好多時。一揾工嘅時候咧，可能面試啊就揾唔到嘢做啦，係啦。又或者揾咗工之後做咗幾個月，可能同啲同事之間嘅相處啊、
1: 嗯，
0: 或者未必夾得嚟啊，嚇。咁就可能就要有冇工作啦。咁其實同佢嘅能力冇關，不過咧就可能同佢頭先講啦，一啲佢自己本身嗰、那個情況有一個嘅困難咧，係出現咗。咁、
1: 嗯、
0: 所以但係呢度咧，其實社會上對於呢方面嘅關注，其實而家咧。開始有，但係或者支援大未有好多，咁、
1: 嗯、
0: 其實呢個係令好多家長係會擔心嘅。好多家長都話，我寧願如果我小朋友即係某程度上話，如果佢係能力弱啲嘅，可能我哋都仲有啲服務，譬如去工場啊、宿舍啊，或者啲嘅訓練中心、啊、但係佢就正正夾喺中間啊，佢又唔係叻到可以真係獨立自己生活、自己工作嘅青年人。但是他又能力上他又拿不到一些真的实际的配套的支援服务。所以这一批我们叫做高功能的 SEN 人士呢，其实是我们最关注也都希望呢是来紧的日子可以多加支援的。
1: 是、
0: 啊、另外一个范畴呢就是小朋友我们叫一个才艺的发展。
1: 嗯、
0: 其实、我们好像刚才你说就是说有不少小朋友他虽然他不能够说在学术上面有很高的成就有部分，但是你看到呢其实他有很多的天赋、
1: 嗯
0: 啊、我们举个例子就是、我们有个才艺学校，本身我们都有很多不同的才艺项目给小朋友参加，那为什么要有这个才艺项目呢，就因为其实家长看到咦这个小朋友其实他打球很厉
1: 害、
0: 嗯、但是问题可能有时始终小朋友的行为情绪问题呢，有时去到一些普通坊间我哋有啲兴趣班咧，有时啲教练就话，诶、哎，觉得佢即系会系啦，喺班度有时唔合作啊，或者吓唔听教练话，于是就可能唔想收佢哋啦。又或者觉得佢哋进度可能开始嘅时候慢啲
1: 吓，
0: 觉得佢哋拖慢进度又未必会收。甚至我哋都听过话，有啲会话，诶、哎，你嗰个啊都有啲难教嘅，咁啊。小组就教唔到噶啦，单对单我就收你，不过就贵好多。
1: 系、哦、啊，
0: 咁但系唔系个个家长俾到钱噶嘛。咁、嗯、因为唔同原因咧，咁有啲小朋友佢其实就冇乜机会去发展佢一啲唔同嘅才能。咁所以我哋希望咧，我哋就透过我哋嘅才艺学校咧，可以俾小朋友咧，佢仍然系可以揾得到有个地方，佢系觉得咦自己都做得唔错噶，系有兴趣可以发挥得到嘅咁样。
1: 又是非常之紧要呢一样嘢，因为始终俾小朋友自信心嘅建立咧，好多时候就系因为冇咗个机会，有个机会有个舞台俾佢哋咧，可能真系可以令到佢对自己嘅感官，又或者对于自己嘅期望有一个好大嘅逆转。最后咧，都想趁住呢个机会咧，头先我好欣赏 Rachel 你哋讲咧，譬如话有啲嘅小朋友，佢哋喺细个嘅阶段会有好多唔同嘅配套嘅支援，可能有好多嘅治疗可以俾到佢哋，或者喺学校校园嘅舒适圈入边，佢会比较。容易地去被接受被看见，但是当他们离开了校园之后去到要找工作的阶段，已经不再是小朋友的他们，可能他们的特殊需要没离开过，那在这一班的小朋友或者已经不再是小朋友的年轻人，他们的家长可能在这一刻都会比较乱，都会比较担心究竟自己现在这个已经是长大成人的孩子接下来的未来会是怎样呢，有些什么的说话 Rachel 想跟这一班的家长讲的呢？
0: 我想讲两样嘢啦。首先就系话咧，其实社会变紧嘅，科技嘅进步咧，都系可以帮到我哋嘅小朋友咧，或者叫青年人啦，嚟到喺呢个社会上面去生活吓，同埋就业嘅。举个例子就系话，以前譬如读写障碍，我哋会担心小朋友死啦，字都写唔好，咁将来点做翻工啊咁样。但系事实上，而家好多 technology 讲紧系 voice to text
1: 系嘛，
0: 语音输入就已经搞掂啦。或者根本好咧 ，AI 能够你打一啲好少嘅嘢，佢已经可以帮你作晒成篇文，做晒成个 PowerPoint 咁样。咁所以已经文字嘅书写或者阅读嚟讲，对而家已经唔系一个障碍。
1: 嗯，
0: 咁我相信其实随住嚟紧好多嘅科技嘅发展咧，其实系某程度上系可以帮助到。

0: 我哋一啲嘅 SEN 嘅青年人咧，係可以佢哋頭先講係工作啦、獨立生活啦，係啦嚇。咁呢個我諗係家長係可以放心少少嘅，係啦。另外一樣嘢咧，記住每個小朋友佢哋個腦袋咧，真係一個有好多嘅可能性，係啦。我哋咧唔好因為一刻嘅佢可能佢做唔到，或者佢未到到我哋嘅期望時候咧，而太過容易去灰心或者係放棄咯。最重要的是我们让小朋友看到，就是说可能他未达到我们的期望，未做到我们想做的事，但是呢其实父母是仍然爱他、仍然是在任何的时候呢一定是会支持他。这个的关系沟通很重要。我记得我见过一些青年人，即是 SEN 的青年人的家长呢、他跟我说，唉，真是糟糕，个仔个女谈不到，好倾唔埋攣啊！即系已经系，即系有时都日日喺屋企咧，就已经系隐清咁样吓，又搵唔到嘢做喺屋企隐清吓，咁又话佢，佢又讲极又唔听咁样。即系我嗰刻我好大嘅感受，我觉得就系话，其实呢个亲子关系同埋亲子沟通，真系要我哋可能小朋友细个嘅时候咧，我哋就要捉紧啲。系啊吓。因为到小朋友当他进入青春期，他一样都会的时候，即是他都会有反叛，他都有自己的想法、做法、思想的时候呢，如果那刻家长先去开始跟他去讲，先去想去管教呢，可能都是有点迟。所以都是要把握趁小朋友还是小的时候，好好地去建立一个刚才我们讲的那个的关系、那个沟通。同埋嗰个爱，俾小朋友无论任何时候，佢都系愿意同你去倾。咁呢个我谂对小朋友、对家长嚟讲，都系一个最好噶啦。
1: 表达爱嘅方法有好多种嘅。如果你觉得说话唔系你嘅强项，试下揾其他嘅方式，令到佢哋可以感受到你嘅爱啊！多谢晒 Rachel，
0: 多谢晒你，系啊。

0: 7:5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出面气温而家30度。听过有嚟自曾比特 Change。
1: 真人版食鬼迷宫游戏好受欢迎、哦、回想翻食鬼游戏，原来可以称得上系游戏始祖之一嚟噶。游戏嘅设计概念同埋发展方向有啲乜嘢趣事？想知嘅话，拍完号转头话你知。好啦，最近咧亦都有啲真人嘅食鬼啦，咁嗱，先问咗两位咧，你开自咪。
0: 系啊，我有睇啊，我都想玩。
1: 吓，咁啊，但系如果你话揾翻第一代嘅食鬼游戏咧，嘉明有玩过，
2: 梗系有啦，系啦，
1: 我有玩过嘅，
0: 嗯，
1: 吓。Vicky 有冇
0: 第一代系？
1: 你有冇见过噶？第一代即系一个版面嘅啫，
0: 喺电脑玩嘅街机，
1: 街机又有，电脑又有。
0: 街机我冇啦。
1: 吓，或者以前有一个叫做红白机嘅，咁佢哋都有第一代呢一个嘅食鬼游戏嘅。咁当然你话呢啲即系模拟器嘅话，其实而家可以即系好容易就会揾得到啦。咁第一代嗰个玩法就系咁样一个版面啦。然后咧就一个版面上面好似系一个迷宫咁样嘅版面，
2: 嗯、
1: 然后咧就有一个食鬼即系圆形，不过咧佢就一路行嘅时候咧就会一路食紧好似路上边嘅一啲嘅食物咁样，系啦白色粒，咁佢中间亦都要避开嗰啲鬼啊，一睇就知道系鬼嘅鬼，系啦，咁啊嗰啲鬼个样有啲似。嗰间美式快餐店咧，嗰啲薯条精灵。
2: 哦，系啊，
1: 系嘛？
2: 我怀疑佢哋系 friend 嚟嘅，
1: 亲戚啦，应该系。
2: 系啊，
1: 唔系 friend 都亲戚啦。
2: 彩色咯，
1: 系啦，咁就你要避开嗰啲薯条鬼啦。咁避开啲薯条鬼嘅时候咧，有阵时啲薯条鬼好衰噶，佢会前后夹击你噶。
0: 系啊，
1: 咁你就走唔到啦。咁、所以咧，你咧就要不断就揾路揾窿捐啦。咁、但系有阵时你啲亦都可以反击嘅。
2: Yeah.
1: 反击嘅时候咧，佢就食咗嗰啲特别大粒嗰啲、
0: 嗯。
1: 我都唔知系咩嚟嘅。我当佢系汤圆啦，
0: 即系平时食开一粒粒嗰啲系米嚟嘅，系咪？
1: 米嚟嘅系啦，
2: 通渠兄弟就食黄，
0: 系就食汤圆
2: ，OK OK，
1: 就食汤圆。咁你食咗汤圆之后咧，佢发毛咯，
2: 系啦，
1: 佢就会突然间咁啊食得好快，你就同埋行得快啲嘅，
2: 同埋全部啲彩色鬼就变成蓝色，你就可以食翻佢转头。
1: 系啦，冇错，你就会食翻佢转头。咁食佢嘅时候亦都有分家啦，咁啊食晒佢之后咧。咁佢好衰喎，嗰啲薯条鬼咧又会再有啲新嘅薯条鬼又炸出嚟噶咯，咁啊即系厨房又做嘢啦，跟住出咗嚟之后你要喺佢即系喺你仲未俾佢歼灭之前咧，就食晒嗰个版面嘅一啲食物，跟住你就可以过关啦。咁佢个版面佢哋亦都有唔同嘅水果嘅，唔知你仲记唔记得？
2: 哎呀，
1: 第一关系车厘子，
0: 系咪有苹果噶？
1: 有，去到后面有苹果嘅，
2: 有蕉。
1: 系啦，去到有士多啤梨先啦，系啦，咁亦都有唔同水果嘅。咁佢嗰个玩法就相当之简单，就每一关都系咁样噶啦。
2: 嗯，
1: 但系佢就会越嚟就越快，越嚟越快。
2: 嗯、
1: 我以前咧屋企亦都有呢一个 game， 即系以前好细个我就冇落机铺啦。咁啊，但系到我落机铺嘅时候，呢个 game 喺机铺都消失咗啦，应该系。咁、但系我就有喺家用机嗰度就有玩呢个游戏。咁、我咧就嗰阵时有同爸爸一齐玩。咁啊，我当其时我爸爸玩呢个 game 咧，因为屋企入边最叻嗰个嚟嘅。咁、但系好快脆咧，佢玩咗一段时间之后，佢就停止咗呢个 game。
0: 点解嘅？
1: 因为佢睇铁打，佢手指功甩臼，佢左手嘅手指功咧系甩咗臼噶。
2: 哇，
1: 系啊，
2: 紧张啊，打到
1: 好紧张。咁于是乎我咧就接受咗咁，但系当然就冇玩得咁叻啦。因为佢去到后期嘅真系好快、
2: 嗯，
1: 你基本上你想控制上下左右咧，你都控制唔到，因为佢真系嘘一声你就已经过咗，同埋嘘一声呢啲鬼又快啦，即系嗰啲薯条鬼又快啦。咁、我嗰只食鬼我又觉得个行得好快啦咁样，咁就好难玩啦。真系要眼明手快，去到后期嘅时候，唔系开头嘅时候，你仲喺度慢慢可以拟定自己嗰个路线咁样，真系要快靓正。好啦，咁呢个游戏咧，其实点解会谂到出嚟咧？咁当其时就系80年代嘅时候啦，咁啊有一间嘅公司嘅一个设计师咧，咁佢系日本人嚟嘅，咁佢咧就因为就觉得咧，当其时好多嘅游戏都系充斥住一啲，譬如星球大战啊，净系玩嗰啲咩银河系啊，战机啊，飞嚟飞去。

0: 打打殺殺啦呢啲遊戲，咁就覺得啦，其實女仔都可以打機啊。
1: 嗯，
0: 但係要揾一啲温情少少嘅遊戲嘅話，喺當其時嚟講應該係都幾缺乏嘅。咁佢有一次咧就相當之有趣，佢食緊披薩，佢就食咗一塊出嚟，然後佢就將呢一個食咗一塊嘅披薩咧，就變成食鬼嗰個夾夾夾夾夾嗰個嘅 image。就好似不斷攞住嗰個披薩夾夾夾夾夾，咁佢就可以繼續食其他嘢咁樣嘅。原來嗰個嘅形象咧就係咁嚟噶啦。好啦，咁啊由於呢個形象都出咗嚟，佢又覺得都幾得意啦。當其時咧，原來呢個都算得上係第一批嘅佢用精靈去到形容呢一隻食鬼嘅。咁當然你話去到後期亦都有第二代、第三代，咁嗰啲我就覺得。个样都唔系，因为佢唔系净系夹夹夹嘅，佢有手有脚嘅，唔知你知唔知？
2: 我冇玩过。
0: 后期嘅食鬼系啊，打横行，好似个 Mario 嗰个咧，打横行咁样，你就不断又要跳啊咁样就，我觉得嗰个就已经唔系食鬼啦。
2: 食鬼嘅可爱之处就系佢好简单，
0: 同埋佢唔多嘴，
2: 系啊，
0: 佢个嘴净系我嚟食嘢，
2: 冇错，
0: 系啦，就唔好似后期咁样，嗰个样系招招积积咁，所以嗰个我觉得就有少少变化咗啦咁样。咁去到后期嘅时候咧，其实食鬼本身都仲可以变成好多唔同嘅颜色嘅，咁有啲即系训练大家嗰个前瞻性啦，或者训练大家个速度啦。咁、但系至于食鬼有冇啲乜嘢特别嘅攻略嘅话咧，呢个就好关键、
1: 哦，
0: 因为大家有咁多方法，而家搵到食鬼游戏嘅话咧。可以聽聽咩呢？聽聽下個星期有攻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分阶段推出控烟十招，上个月底起系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另类烟草产品。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话，执法人员主要在闹市、旅客和小朋友特别多的地方和行人天桥巡查，过去一个月录得39宗违规个案，全部因为管有少量另类烟被检控和定额罚款，形容数字属于预期之内，当中没有旅客，执法过程顺利。卢颂茂接受本台专访，强调政策的目的并不是想安排很多控烟办人员密切监察提出票控，而是希望市民有守法观念，渐渐有意识地避免在排队期间和在禁烟区的范围食烟，检控数字就会越来越少。今日月31日是世界无烟日，世界卫生组织上星期向香港特区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颁发世界无烟日奖，属于西太平洋地区的获奖者之一。卢颂茂接受本台专访说，今年世界无烟日以预防和对抗尼古丁成瘾为主题，奖项是对香港近年控烟政策的肯定和高度认可，为本港政府部门、非政府机构、教育界等不同持份者和全港市民给予很高的分数，有助推动下一步工作。卢颂茂说，世卫对本港控烟工作的肯定并非只是考虑吸烟率下跌，亦都检视是否有创新和具针对性的措施和成效。他说，香港吸烟率由2023年 9.1% 降到去年 8.5%， 加上自2022年禁止入口另类烟到今年4月底再禁止管有，是推动彻底禁止另类烟草产品，相对个别国家或者地区以另类烟作为戒烟工具，香港的做法较为成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说，希望伊朗冲突当事方能够坚定停火止战，继续双向而行，令中东地区尽早是恢复和平。王毅星期二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主持安理会会议之后对记者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但是谈判会向前推进一步，和平就多一份希望，冲突越早结束，平民伤亡就越少。中方希望当事方能够坚定停火止战，继续双向而行，尽快令和平重回中东的大地。他又说，中方和国际伙伴保持住沟通和协调，支持巴基斯坦等国家积极斡旋。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5,888点，啱啱跳咗65,908点，升912点。港金报42,195蚊，跌6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15.79美元，卖出4,518.2美元。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覆盖华南沿岸和南海北部。在早上八点，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以南大约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码头咧，由于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车龙去到香港电影资料馆，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码头，由于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咧封闭紧，龙尾就去到香港电影资料馆。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 海，龙尾排到去新柳街，仲有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卫理道。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车龙去到博康村，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去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多车，现时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而干诺道中去上环方向，跟住香港大会堂一段都是比较多车的，车龙排到告士打道跟住中环广场。而另外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现时落回去启福道一带车多，龙尾去到观塘码头。而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跟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挤塞，龙尾就排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跟住欣怡花园。仲有西九龙在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港铁站一段车多，现时龙尾去到海丽村。而西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桂林街一段慢车，车龙就去到星业居。最后还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带车多，龙尾去到屯门高尔夫球中心。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市广场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虹桥。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的独有魅力，香港的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度游到绿色生态之旅，还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轻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0: 74%啊，同大家跟进下隔晚美股表现啊，市场继续关注咧美伊谈判嘅进展啊，而受惠科技股强势啦，标指同埋纳指咧齐创历史新高啊，道指咧就要微微低收啊，道指要跌118点啦，标指升45点啊，纳指大升啊，升312点啊，港股 ADR 咧都升啊，升111点啦，咁但系咧个别嘅股份咧都有啲回吐噶，不过大型蓝筹股就普遍向上啊，转个头咧。开市大家就可以观察股票市场变化，这个时间可以呼吁电话
1: 18723888，欢迎大家打电话上来我们的晨光 Morning Call。 今天是2026年的5月27号，农历是4月11日来的、今天有没有朋友家人是生日同事都可以的，甚至乎有些周年纪念，欢迎你打电话上来18723888，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开心事。
2: 好多人都说我们成日保持笑容，秘诀是因为我们有一班好朋友。
3: 晨光第一线，晨光好友，我是 Tanny 汤莹。
2: 嚟到晨光第一线，晨光好友，咁啊，今日喺直播室入边咧，亦都邀请到咧就系汤莹 ，Tanny 你好，
3: 你好，
2: 你好啊，咁啊，今日咧就见你嘅时间啦，喺我嘅印象嚟讲，即系。除了是你的新歌《青蘭》的一個 image 之外啦，咁當然亦都是非常之青春的感覺啦，
3: 年輕啊，
2: 是真的。不過睇翻你即係以前的作品，同埋你有好多音樂上面的影響或者改變咧，都好想問翻你，其實一位咁年輕的歌手，而且你是創作型的歌手嚟嘅，
3: 係啊，
2: 你的作品《青蘭》都是你自己做曬噶嘛？
3: 都是自己作曲填詞。
2: 係啦，即係有好多嘢我都好想問。我記得你以前曾經喺斯德哥尔摩是不是曾经有过一段的 exchange 定是怎样的？
3: 是啊，我以前大学的时候就刚刚有一些 exchange program， 那我就特登揀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因为我见所有人都揀英国啊，就是很普通的地方、
2: 或者
3: 我就
2: 偏啲嘅已经系讲法国啊，
3: 德国啊嗰啲咁，
2: 系啦，瑞士都好偏嘅，其实系啦。
3: 跟住咁我就喺度谂啊，拣个特别啲嘅地方，所以就拣咗瑞典，因为我见到佢啲相好靓，跟住就拣咗瑞典。
2: 呢个系咪真系你自己本身个觉得佢靓，所以你就会去呢个地方，定还是你有其他唔同喺呢一个地方嘅一个 fantasy，令到你会想去呢？
3: 本身我是对于这个地方是没什么 idea， 是完全零印象的。跟本身都纠结紧荷兰定是瑞典。跟住我就即是想住在找一些 basic information， 就看看大概什么样。跟住我就觉得啊，瑞典这个地方的建筑物很北欧风格，很唯美的感觉，
2: 那
3: 所以就觉得很漂亮。
2: 真的北欧来的。即是等于外国朋友见到香港的大厦，哇，这里很香港、啊。咁你嗰阵时去系几年前啊？
3: 哇，都好耐咯，应该都2017年未至2018年。
2: 吓，咁嗰阵时你系exchange 咁过，咁你本身系修咩噶？
3: 我本身读英文嘅，
2: 哦，
3: 系，但系过去瑞典读英文系有少少搞笑。
2: 所以就系话，点解系去咗瑞典呢？咁你其实你可以选择去英国噶嘛？咁嗰阵时你开始咗你自己嘅一个音乐嘅创作未噶？其实
3: 嗰阵时其实未嘅，但系就由我中六嘅嗰一年先至第一次参加歌唱比赛。咁跟住嗰阵时就拎咗个亚军啦。咁但系因为可能校内嘅竞争好细，所以就好容易就拎咗奖啦。跟住上到大学就知道
2: 冠军嗰、那个。冇入到呢行乐坛呢行啊，系嘛？
3: 冇啊，但我觉得佢唱歌好好听。
2: 系咩？而家仲有联络嘅？
3: 佢唔系好识嘅隔篱班。
2: 隔篱班嘅。
3: 系，但系佢唱到好似陈奕迅咁。
2: 咁犀利。
3: 系啊，跟住我就觉得哇，好劲我。
2: 可能都系如果我是陈奕迅咯。
3: 可能都系同一把声。
2: 同一把声。
3: 跟住上到大学就开始不停玩啲歌唱比赛咯。
2: 咁你本身乐器都识唔识啊？
3: 乐器我中一至中三有学电吉他，但系就之后就 stop 咗冇再学啦。咁所以就后屘就系普通嘅 chord 识得揿咁样咯，但系就唔系好精，亦都唔系话好叻。
2: 但系女仔点解你会拣电吉他咧？当初
3: 因为嗰阵时系啊，同另外一个女仔 friend 觉得哇，女仔弹电吉他好型啊。
2: 系噶系噶，咁你唔选择夹 band 呢条路嘅？
3: 系啊，真系冇谂过嗰阵时。
2: 你弹已经弹。电吉他噶咯，你有鼓手有 bass 噶，你齐晒噶咯。
3: 都系噶，但系可能因为我间中学咧，佢音乐就唔系好重视。我知道有啲中学系佢哋嘅音乐氛围好好嘅，即系个个都识得乐器啊，跟住又会夹 band orchestra。但系我中学就唔系咁 重視

0: 呢 part 咯，跟住我就完全冇谂过啊，系可以揾啲又学鼓又学 bass 咁样，佢就夹对 band， 所以就哎呀，早知嗰阵时夹翻对 band
1: 系啦。咁而家可能嗰个弹性咧，音乐创作弹性会再大好多，
0: 可能直情唔同晒添，
1: 系嘛？咁但系都唔紧要，其实你而家有好多音乐上面嘅创作啦，咁啊亦都有几首嘅歌曲，其实都已经推出过噶啦。
0: 系
1: 咁，你最新就系《青蓝》呢首歌曲啦，咁都系你自己作曲填词，头先提及过，系。每一次作曲嘅时候，先唔一定要讲《青蓝》呢首歌，但系你每一次作曲，你有灵感，但系你有电吉他，你以前曾经学过，咁你点样记住啲旋律？点样作曲上边会遇到啲咩难题，同埋点样又可以揾到更加多灵感呢？
0: 其实我最开头我对于作曲呢样嘢我都好陌生嘅，因为我真系从来未试过啦。咁、我因为斋唱歌，咁后尾咧，因为我识咗有个朋友，佢系。喺外国读书返嚟啦，咁佢就整咗啲 R&B 音乐，咁、但係呢佢唔係自己整嘅，佢就上 YouTube 搵一啲特别。咁、佢就即係搵咗一啲人外国人整好咗音乐啦，咁佢会卖出去嘅。咁嗰啲就叫特别啦，咁我就喺度諗啊，如果佢都唔識樂器嘅话，佢都作到啲歌出嚟，咁不如我试下啦，不如係啦。跟住我又觉得啊，即係如果我識唱歌，有埋自己作品会更加好，因为代表住我嘅嘢，即係我又識得创作咁样。咁我就开始咗第一首呢，我係係我第二首歌慢嗰一个曲呢，係我第一首作嘅歌嚟嘅。
1: 咁你个灵感呢，你通常有冇话几时会出现？食饭啦，同啲 friend 倾偈啦，唱 K 啦。
0: 哦，吓、我通常我通常系可能发生一啲事，然后启发咗我有咁嘅感觉。
1: 感情嘅事，因为我见你都啲作品都系，譬如呢只都系啊。
0: 系啊，我系一个比较多愁善感嘅人嚟嘅，系 emotional。
1: 系
0: 咁，我又即系我第一首 Wishing Machine 就系因为我嗰阵时其实有谂过啊，系咪要放弃唱歌咧？即系。完全冇機會，我諗唔到方法可以入行喎。咁我就本身其實頹咗兩個禮拜，
1: 都係兩個禮拜啫。
0: 兩個禮拜，但係即係我個唱歌老師就提我就話：，你都即係玩咗咁多比賽，即係呢個只不過一個旅程碑嘅啫。咁樣，咁我就決定咗自己寫啦。咁嗰陣時我就因為一啲事件啟發咗有啲感受，咁我就將個感受寫落去首歌度。
1: 係，
0: 咁所以我。類似呢幾首歌，我呢四首歌都係一啲事件啟發咗，然後寫個感受落嚟。咁但係嗰啲事件咧，唔一定係最近先發生嘅，可能係一啲我埋藏喺心底，我一直冇地方可以抒發個情緒或者感情。咁我就記低咗，因為一直都覺得呢樣嘢好值得分享，所以就會想將呢啲感覺寫翻落去首歌度。
1: 係，咁但係填詞都好講究，譬如押韻啊，各樣嘅嘢。咁你喺邊度學習呢一個填詞嘅技巧咧？
0: 主要聽得多其他人嘅歌咯，個意境究竟佢點樣鋪排咧？點樣前面係描述一啲事件、一啲事物，跟住中間先感受，咁我就通常就係咁樣參考。
1: 係啦，因為旋律有啦，咁啊歌詞就可以描繪一個你自己嘅人生觀、或者一個世界出嚟啦。係啦，咁點樣去到做就更加好。好啦，咁你覺得難唔難咧？定還是？嚟緊咧，我作咗幾隻噶啦，其實都好攰啊，因為要兼顧埋創作嘅話咧，其實辛苦好多。有冇諗過多啲同其他人填詞啦、作曲啦，去到合作，咁令到自己嘅產量可以快啲，又可以多啲人更加認識湯盈咁樣。
0: 我都有諗過係我本身咧係諗住全部歌都係自己作曲填詞嘅，但係我都有諗住可能有一啲歌可以試下揾人嚟一齊作曲，聽下可以有啲咩火花。
1: 其實合唱歌都幾好啊，有陣時。
0: 係啊，合唱歌都幾好噶，所以呢個都可以諗下。
1: 你見香港其實耐唔耐有一隻合唱歌，但係個反應其實都幾好。係啊，所以一有嘅時候就好喝市，大家就會好喜歡，
0: 覺得好聽。
1: 係啦，即係通常有幾種唔同嘅 pattern 嘅合唱歌咧，都好容易咧就會中到大家個心嘅，就會容易受歡迎。好啦，咁啊講翻你呢首歌曲《青蘭》啦，咁啊大致上係講啲乜嘢嘅？
0: 呢首歌其实是想讲嘛，一齐咗好耐嘅情侣，但系最后尾都系即系敌不过啲风波。
1: 会唔会系你自己故事，定系你朋友嘅故事啊？
0: 我朋友嘅故事咧，梗系，但系当中系穿插咗一啲我真系真实嘅感受，即系曾经咁个个人都经历过分手噶啦。咁所以我就摆咗我当刻分手嘅感觉落去呢一首歌度，但系我就主要就想讲嘅系。即系一齐好长时间都好多系 冇得繼續走落去嗰種遺憾，
1: 嗯，
0: 同埋嗰種好留戀喺

0: 嗰段关系 move on 唔到嘅感觉。
1: 系呢首歌都几秋天几冬天嘅感觉，即系净系讲感情方面，会唔会谂翻啲嚟紧嘅时候，有啲阳光啲嘅、开心啲嘅，会唔会跳埋舞啊？
0: 跳舞呢样嘢嚟讲咧，我系手脚唔协调，
1: 就系咁样先有亮点啊嘛！手脚唔协调嘅都可以跳舞啊嘛，
0: 可以 try
1: 啊 try 啊，系啊。
0: 但系但系嚟紧可能都会 keep 住系出一啲歌，都系 touch 一啲 emotion down 少少嘅，因为我都想即系大家。我覺得啦，我覺得大家應該都係而家係比較大壓力啊，或者有啲唔開心嘅事。咁我覺得如果出呢一啲歌，但係當中帶少少希望嘅感覺，我覺得係幾好嘅。
1: 係，咁我哋今日就可以先欣賞嚟自湯盈嘅呢首《青蘭》先啦。唔該曬你，拜拜，
0: 拜拜。

0: 光第一线，
1: 星级主持，我是嘉明。早上俾我嘅感觉，梗系有家嘅感觉啦。由屋企人起身嗰一刻，去到未天光就翻到嚟工作室，喺书寮嗰度慢慢见到晨光第一线，又有住工作团队，甚至乎喺校车当中都可以陪住女女用声音送佢翻学。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0: 四年一度的世界杯将会在下个月十二号正式揭幕了。今届决赛周破天荒由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三个不同国家联合主办之余，也都迎来一项又一项的第一次，包括首次增加去到四十八队，总共十二组去到角逐，同时有多项的球例有变革。重点是希望控制比赛的时间之余，能够提升竞赛的速度。上届超长补时的现象今届应该看不到了。另外，在今届方面，被换出的球员必须在球证示意或者换人牌举起之后十秒之内离开球场。若果过了时还未离开的话，后备入替的球员就将会被禁止立即进场。违规的球员必须在场上面踢少一个人，维持最少一分钟之后，去到下一个的死球时，后备球员才可以换入场的。另外就是守门员持球方面，今次由六秒增加去到八秒，但是同一时间执法也都较以往更加严格的。球证会在最后五秒的时间会有一个明显的倒数，若果最终超时，将会直接判对手一次的角球，取代以往判罚间接自由球的做法。运动还有很多有趣的公开秘密，下次我们一起听多样嘢旁下身。我是小白白元豪。
1: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2: 阿欧、小白、
1: 嘉明、
3: Vicky、
1: 晨光第一线，
4: 晨光追踪三十一。
0: 好啦，晨光追踪三十一，电话旁边你就揾到刘畅喺度。早晨，畅畅。
5: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0: 星期三嘅晚上咧，有现场直播嘅医生与你，唔知道今日夜晚讲啲乜嘢奇难杂症咧？
5: 嗱，就唔係好奇難雜症嘅啫，好普遍添。同大家講下腰痛啊！
0: 哎呀 ，Vicky 最近都成日腰痛，一定要叫佢睇。
5: 係啦，咁啊，即係咁啊，一定要睇。今晚九點半，醫生與你講嘅腰痛。腰痛咧，香港好普遍嘅啫。咁啊，有醫學報告顯示啊，香港人啊，有八成嘅成年人咧，一生之中垂末痛楚，腰背痛少不免，即系总会一生人当中咧一次半次腰痛都有嘅。咁啊，但系咧造成腰痛嘅原因咧好多，症状又好似嘅，有阵时可能系肌肉绷紧啦，有阵时可能系坐骨神经痛啦、椎间盘嘅问题啦，甚至乎系可能系其他部位有问题而影响到腰痛嘅。咁点分咧？嗱，今晚我哋咧就邀请到一位骨科嘅专科医生，同大家详细讲解。嗱，痛的位置、痛的形态、日常生活乜嘢动作会加强嗰个痛楚感觉等等，去到分析腰背痛的根源。嗱，分到之后最紧要咩啊？点样医啊嘛？
0: 系啊，
5: 佢会同大家分享一下医治治疗的方法。咁如果啊咁即系咁唔好彩呢一刻听到的朋友咧，都有少少腰痛的话，又想了解一下咧，嗱，今晚九点半医生与你现场直播嘅，咁大家可以封烟入去或者 WhatsApp 去问医生，咁了解一下呢个问题，识得点样下一步去医治嘛。今晚九点半一齐留意医生与你啊。
0: 系啦，咁你话腰痛，可能我哋成日都系，我又见我咩诶翘脚错啊，跟住又可能会整到啲骨又唔好啦咁样，跟住有好多唔同嘅情况咧，都会令到我哋嘅身体或者腰咧就有啲问题出现。啊，会唔会？我哋点样坐，又或者做啲乜嘢，慢慢慢慢日积月累，即系可以令到我哋腰痛得以治愈咧？咁样，哇！我都好有兴趣直接问下医生，咁大家留意住医生与你，可以封烟啊嘛，呢、這个帮佢打翻上去啦。系啦，好。咁另外十一点钟嘅时间咧，学人沙龙都系身心灵健康嘅话题嚟嘅。
5: 冇错，今集咧同大家讲下习惯啊。即係習慣咧，我哋人人都唔多唔少都會有噶啦。咁但究竟習慣係點樣形成嘅咧？嗱，今晚幾位主持人就同大家探討習慣是如何形成的。嗱，佢哋有一樣嘢叫做66日嘅養成周期啊。即係話說，每一個人咧，你重複每一日都做同一件事。第66日之後咧，你就成為習慣噶啦。究竟呢個機制係點樣？點樣得嚟？
0: 老實講啦，阿暢，我同你以前細個讀過書啊，我哋連續讀咗66日之後，有冇成為一個習慣啊？
5: 我有嘅，从懒惰咧养养成嘅习惯。咁啊，嗱，咪讲翻啲真嘢先。
3: 好好，
5: 即系究竟呢个六十六日养成周期系即系其实对我哋嘅心理机制系究竟乜嘢一回事咧？另外啦，主持人亦都会同大家探讨下咧，环境因素同埋呢个身份认同。點樣將一個新嘅行為內化成為習慣咁話？咁啊，最後啦，亦都有一個好有意義嘅問題，一啲即係好習慣會唔會變成壞習慣嘅咧？即係另外調翻轉一樣，一啲壞習慣有冇方法令佢逆向成為好習慣嘅咧？嗱，如果大家都想即係了解多啲、探討多啲嘅話，今晚十一點一齊留意學人沙龍啊！
3: 係啊，坊間咧都有唔少嘅書咧，就話唔知幾多幾多日之後咧就可以養成一個好嘅習慣嘅。咁啊，今日夜晚就啱啦，十一點鐘嘅時間咧，學人沙龍咧就可以將呢一啲咁多唔同嘅精要咧就歸納起上嚟，咁啊等大家咧就一齊可以養好一個好嘅習慣啦嚇。好，唔該。下场，拜拜，
5: 拜拜。晨光第一线，嘉明、小白、阿欧、Vicky、Yana， 晨光第一线。

晨啊，将近九点半啦、啊，带嚟有思琪嘅作品《深宵便利爱》，同大家睇睇今日天气啊。今日大致天晴嘅，日间系酷热啊，市区最高气温大概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啦。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31度嘅气温啦，相对湿度76%。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分阶段推出控烟十招，上个月底起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另类烟草产品。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话，执法人员主要在闹市、旅客和小朋友特别多的地方和行人天桥巡查，过去一个月录得39宗违规个案，全部因为管有少量另类烟被检控和定额罚款，形容数字属于预期之内，当中冇旅客，執法过程顺利。卢颂茂接受本台专访，强调政策的目的并非想安排很多控烟办人员密切监察提出票控，而是希望市民有守法观念，渐渐有意识感避免在排队期间和在禁烟区范围食烟，检控数字就会越来越少。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月初第一次率领代表团出访中亚国家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有随团的本港医疗科技企业将会同哈萨克癌症研究中心签订合作备忘录，目标将会当地开设金属 3D 打印工厂。科能三维技术有限公司创办人暨行政总裁邱荣峰话，公司在2022年与哈萨克癌症研究中心展开第一轮合作，将个人化 3D 打印金属骨和关节置换技术和植入物引入当地，截至去年已经处理12宗个案，无需要截肢。身兼实验室主管的港大临床医学学院矫形及创伤外科学系临床副教授方恩石话，如果日后可以集合更多病例同香港一起开展科研合作，有助扩大研究资源，推动科研发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纽约主持联合国安理会高级别会议期间会见巴林外交大臣扎耶尼。王毅说，作为巴林等海湾国家的好朋友、好伙伴，中方真诚希望中东海湾地区尽早恢复和平安宁。他说，当务之急就是推动全面持久停火，中方支持巴基斯坦等国继续积极斡旋，愿意同巴林等安理会成员密切协调，确保安理会工作沿着政治解决的正确方向前行，为实现中东长治久安共同作出努力。扎耶尼说，中东地区局势动荡以来，中方秉持公平正义，同海湾国家保持密切沟通，为停火止战作出积极努力，巴方对此表示赞赏，期待中方发挥更大作用。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

0: 部地区有雷暴，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562点，跌37点，总成交金额23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48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963点，升8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89蚊，升4.6；腾讯控股439蚊，冇起跌；华虹半导体154.5，升10.5；宁德时代693.5，升35.5；联想集团18.8，升6.1；中升控股6.45，跌2仙；小米集团30.14，升3.8；盈富基金25.8，跌2仙；阿里巴巴126.4，跌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4，日元159.27，瑞士法郎0.786，加元1.382，人民币6.782，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日经平均指数报65,915点，升898点。港金报42,195蚊，跌6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514.93美元，卖出4,515.4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啦，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葵涌道啦，曾经有交通意外噶。不过啱啱咧已经清理好，龙尾咧就依家去到大涌道，大家经过咧记得要保持忍让啦。咁仲有之前啦，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码头嘅坏车咧都已经拖走咗噶啦。现时龙尾咧就去到太古城。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红磡警署，而东九龙走廊过海龙。会排到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去到维利道，东隧九龙入口现时龙尾去到利安苑，西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而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红梅谷路，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去到香港恒生大学。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现时龙尾排到中环广场，而江诺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香港大会堂一段都是比较多车的，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跟住演艺学院，还有中环湾仔绕道去湾仔方向落返去文宝街一段车多，现时龙尾就去到中山纪念公园。另外还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现时落返去启福道一带车多，龙尾去到观塘码头，还有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跟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挤塞，现时龙尾就断断续续去到将军澳隧道管道入口。而另外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跟住南昌港铁站一段慢车，车龙去到荔枝角公园。最后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一带慢车，龙尾就去到屯门高尔夫球中心。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

0: 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喂，听唔明仲可以问，听唔到就冇得补救啦。喺高噪音环境工作，冇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好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嘅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3: 港台电视317点国剧《欢乐家长群》，
4: 由张嘉译饰演嘅刘向上、刘果明、刘果宝嘅爸爸，剧中家长群嘅一员，系个顾家暖男，工作时间自由，所以男主。

0: 内女主外，但就同女强人太太因为子女教育理念分歧而常有冲突。
1: 七点钟国剧《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七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2: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3: 曾经在格林美音乐颁奖典礼咧，就获得多个提名咧，都攞过好多次格林美奖嘅呢一对摇摆组合啊 ，Foo Fighters 有。

0: 由 Nirvana 嘅鼓手 Dave Grohl 所领军嘅呢一队传奇摇摆组合 Foo Fighters， 本周上星期系第五位上升三级，去到亚军宝座，有呢一首新歌 Window。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2: 香港每逢举办大型演唱会，都会带动庞大消费收益。追星文化是怎样影响本地娱乐产业呢？本地歌手又是怎样带动追星经济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追星追经济》，星期四晚八点，港台电视三十日。
3: 我是轻弹浅唱不夜天的岑亮，点为之有音乐有快乐？我觉得是共鸣咯。尤其是系当你压力大到唞唔到气嘅时候，当你听到 DJ 播嘅一首好歌，音乐就捕获到你嘅情绪啦。快乐唔一定系要大声笑噶嘛，最重要系感受到有人明白你呢一份共鸣啊！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0: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1: 早晨，早晨啊！9:42，继续热辣辣啊！酷热天气警告咧现正生效。咁咪后咧，小华都有讲话，哇！今年嘅气温会唔会破高位啊？
2: 系啦，会唔会咧？
1: 会啊！我见系啊，我见你话会就通常都会啊。
3: 但系未食六月粽、啊。
2: 哎呀
1: 哎呀！
2: 寒衣咧就唔好收住，最大件嗰啲收咗先咯。
3: 系啦，最大件嗰啲应该得啦啩。
1: 依家香港真系得两个月到嘅冬天嘅，两个零月到啊吓，跟住就秋秋地，跟住就。热噶啦，热足六七个月，
2: 真系热啊！有阵时热咧都分嘅，分咩咧？热顶得顺，热顶唔顺，就要睇埋嗰个湿度。
3: 系啊，
2: 系啦，而家74咁样都仲可以顶得住嘅，
1: 还好吧？好啦，咁啊，热唔紧要嘅，最紧要热闹啊嘛！咁啊，直播室入边齐晒人啦，有嘉明啦、小白啦、Vicky 同埋阿 O 啊，同听众朋友刘太咧倾下偈。早晨，早晨，刘太。
4: 早晨，
1: 你好啊，你好啊，
4: 你好，
3: 你好啊，
1: 有咩开心事同我哋分享下，讲嚟听下先。
4: 我想分享下咧，我仔今日咧5月27系佢生日。
1: Happy birthday， 生日快乐！
5: 坚哥啊，系咪啊？
4: 系
5: 坚哥，
4: 祝佢咧
5: 身
4: 体健康，系咯，身体健康啦，心想事成啦。
1: 系你咧？你今日系咪同佢食个靓饭，定还是上个礼拜食咗啦？咁样咧吓？
4: 谂住咧，星期六开生日会。
1: 生日会啊，咁开心啊！喺边度开啊？摆几围？
5: 孙女其实系。
1: 系咩？
4: 仲有嘅，仲有孙女咧，预祝佢咧日轩。
1: 吓，
4: 六月五号。
1: 六月五号。
4: 系咯，生日。祝佢身体健康啦，学业进步啦。
5: 就是细孙女在星期六开生日会，同埋舅父一起庆祝生日，系咪？
4: 系。跟住仲有一个孙女就刘千羽。

0: 大孙女，
1: 同埋一个细孙女，啊，千叶，
0: 吓，
1: 七月生后，
0: 系，
1: 预祝佢生日快乐啦，身体健康，聪明伶俐。
0: 嗯，
2: 会唔会同佢哋庆祝啊？
1: 嗯，佢哋我仔，我个仔就今日。就几只乸去海洋公园，佢哋一家三口。
2: 哦，去公园好啊，去公园、
3: 啊、玩得开心啲、啊，
2: 又可以悭一个人嘅门票。
0: 系啊，啊生日可以免费、
2: 啊，
3: 比较热啲、啊。你跟唔跟埋去啊，刘太？
1: 佢头先叫我去，我仔又哎呀，我老人家太热啦。
2: 热啦、
0: 啊，
2: 系
0: 啊, 啊。
2: 你都记得提啊，阿仔仔咧，多啲去睇鱼、啊、今日。睇鱼有冷气啊，
3: 系咯、
1: 啊，好好啊，
0: 睇鱼啊，睇企鹅啊嗰啲啊，
2: 企鹅嗰度最冻，
0: 最冻，
3: 饮多啲水咯，好唔好啊吓？
1: 系啦，叫佢饮多啲水咯，跟住好热啊，真系天气哦。
3: 系、啊啊、你就唔去啦，今日系咪留喺屋企咁样系嘛？
1: 系咯、啊，顺便点唱埋俾你哋晨光第一线嘅人听啦，仲、
0: 啊、
1: 你
0: 多谢，
1: 身体健康啦，
2: 系你都系啊，身体健康。
1: 大家开开心心啦，
2: 开开心心啦，
1: 大家和平啊！
2: 好
3: 啦，多谢你电话，刘太，拜拜。

0: 晨光第一线，
1: 嘉明、
0: 阿欧、
1: 小白、
0: Vicky、
1: Yenna，
2: 晨光第一线，
3: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4: 天口庆啊！而家咧天气都热热地，31度啦！哇，系酷热天气警告生效之余咧，仲要睇埋右边呢个位系咩？
5: 紫外线，
4: 我可以话俾听众听，系啊，紫外线指数
6: 哇
4: 六啊，系啦。咁所以咧，如果你唔搽嗰啲防晒嘅话咧，唔紧要，我教你一招物理防晒。
6: 是
4: 即是长袖衫、
5: 哦、或者留在室内咯，
4: 是不是很好听啊？
6: 不是讲星啊那些啊，
5: 或者留在室内啦，留在室内，
4: 留在室内啦，系啦，
6: 呢个大道理防晒，
4: 系啊，都是啲物理防晒嘢咧，咁啊可以令到大家就即系舒服啲啦。咁但系如果你话呢一个天气嘅话，其实都可以又烹调，其实都令到人哋昏昏欲睡啊。咁啊要食翻啲凉浸浸嘅嘢啦。咁啊有啲推介俾大家嘅就譬如系冷面啦、冷盘。啦，嗰啲咩誒，嗰啲海蜇頭啊，
6: 哇正，
4: 係啦，呢啲啊，跟住仲有啲咩雞絲粉皮啊、
5: 粉蹄啊咁樣啦，
4: 係啊，啲冷盤出曬嚟啊，咁你話食完個冷盤之後，跟住食個 main course 咁樣，撈下面咁樣又開心啦，咁啊到夜晚嘅時候咧，又可以煮下啲綠豆沙、紅豆沙，而家煮定啱，雪凍佢，
6: 哇，
5: 正啊！
4: 真係諗起都正
5: 啊！今日真係想食啲打冷嘢，即係潮州打冷咧，都係多啲凍啲嘅嘢嘅，相對即係譬如你話腦水鵝片咁樣，佢都係淋啲汁上去，佢通常剁咗只鵝出嚟。咁我覺得呢啲嘢可能係大家 lunch 嘅時候簡單又食得到嘅嘢，譬如頭先嗰啲海蜇分蹄啊嗰啲嘢咧，就係、是、冷盤多啲咯。有好多朋友都會諗話，喂咁天口慶啊，食魚生啦、啊。咁你要知道咧。鱼生咧喺啲咁热嘅天气咧，其实有某啲铺头唔系保存得咁好咧，就好容易
4: 系啦系啦
5: 滋生细菌啊，食物中毒啊嗰啲 friend
4: 又会见到唔少新闻又话啊有寄生虫啊，
5: 系啊系啊呢段时间就即热嘅时候就少食呢啲生嘢，
4: 成日听中医讲咧，即系少食生冷冻嘢啊，入咗脑啊，
6: 间唔中就想好似头先咁讲话，其实我知道头先刘太都想教我哋煮下绿豆沙，
4: 系啊，
7: 佢话今日热啊，所以咧要煮个绿豆沙食。同先生
4: 系啦，咁如果你绿豆沙当然可以啦，咁如果唔系就凉粉啦。凉粉其实可以好简单嘅，简单就系点咧？你喺街市买砖凉粉，咁批咗最外边嗰层啦，因为都惊佢污糟啫。跟住你入边嗰啲就切四四方方咁样，跟住收雪柜，收咗雪柜之后，跟住你就可以准备定嗰个糖水。咁糖水其实最简单嘅就系落嗰啲黄冰糖啦，咁跟住就加水就捞埋落去变糖浆，咁跟住食咁。其实夜晚食完呢一个凉粉咧，都已经系好消暑嘅。咁因为凉粉都已经可以喺你嘅身体入边，好奇怪，佢一路冻住咧，因为凉粉又唔会溶噶嘛，
6: 系、
4: 一路冻住喺个身体入边咁样吓，应该又俾中医闹唔知会。
5: 凉粉都系细个咧。即系冷气冇咁多，或者甜品种类冇咁宽广咧，即系凉粉系必吃
4: 嘅
5: 夏天。
4: 我由细到大都系食凉粉大嗰啲人嚟嘅，
5: 系
4: 系咩？
7: 系啊，你加花奶咯。
4: 哦，花奶啊，系啊系啊，因为我屋企就少奶嘅，咁所以就净系用呢一个黄冰
5: 糖啦，或者
4: 系啦糖浆啦。咁但系其实讲到凉粉咧，咁有啲地方都系会叫做仙草啦。咁佢制作嗰个原理同呢个红豆沙、绿豆沙其实就完全唔同嘅。咁因为即系绿豆沙同红豆沙就讲究佢嗰个黏稠嗰个感觉。咁你可以就煮到佢，即系红豆沙都要讲一两句。点样煮到佢真系啲红豆系溶啦，起晒沙，
6: 绵绵的。
4: 系啦，但系嗰、那个入边啲莲子啊，或者陈皮咧，就陈皮就即系当然系会切啦。咁咧莲子仲保持到一个形状，咁呢个系一个技巧嚟。咁就系睇下你嗰个莲子处理嘅时候用冻水定热水。咁迟啲有冇机会睇下慢慢讲。咁如果绿豆沙咧，就系、是、要将个绿豆皮放喺雪柜，咁啊一煮嘅时候咧就冷缩热胀嘅道理，卜咁样爆开。一爆开嘅时候，啲绿豆沙咧就亦都

0: 起沙咁樣。咁但係如果你話講翻呢一個涼粉啦，或者鮮草嘅話咧，咁其實係可以自己整嘅，即係可以街市買一轉轉。
1: 嗯，
0: 但係其實你都可以自己整嘅。咁但係自己整嗰個方法就當然會辛苦少少啦。
1: 街市買一轉轉依家都未必啦，可能買罐頭涼粉啦。即係好多時候都係一粒粒咁樣咧切埋，不過我記得細個咧，
0: 不如買嗰啲一支支嗰啲入邊有埋涼粉啦。
1: 哦，咁嗰啲都好嘅，嗰啲都好。
2: 出街市啦，
1: 唔係不過罐頭
3: 外賣啦咁。
0: 係啦，
1: 但係罐頭涼粉都近呢個十幾年都好流行啦。即係你話最元祖當然係喺街市一轉轉咁買啦。我記得我細個嘅時候跟阿婆都係喺街市一轉轉買。
0: 佢哋本身如果一轉轉之前咧係咩樣嘅咧？是一桶桶的。
1: 哦。
3: 好大一戒戒的。
0: 是啦。好大桶即是大概。
4: 豆腐花咁大桶。
0: 是啊，我个腰咁高的。
4: 哇。
0: 是啊。我唔高啫都唔係好矮。咁但係到我腰咁樣嘅时候一桶过嚟跟住你就拎住嗰啲铁钩呢即係个小飛入个铁钩一日篤落去就拉过去你个档口咁样㗎。
1: 哇。我真係唔记得啦。
0: 几型啊。
1: 但係一转转我记得嘅。一转转之后就好快变咗罐头囉。因为都横店都要杂果凉粉，所以就两样嘢都去超级市场买啦。
0: 系
1: 之后就变化都
0: 系啦。咁如果你真系又想自己试下整嘅话咧，咁啊亦都可以即系准备定啲，譬如干粮嘅嗰啲粉草啊，50克咁样，再加清水啦。咁要多少少就两 l 跟住再加啲譬如关键嘅就系咩咧？佢入边有啲胶质啊，亦都落啲木薯粉啊，各样嘅。咁你就要用清水去到再洗佢咁样。咁呢个就系、是。就是我哋見到街市嗰個涼粉，其實係可以自己整嘅。不過我就覺得喺街市買其實都已經好方便，因為你都已經個人都興啦，仲搞咁多嘢，唔買啦。
1: 係啊，
5: 我的享樂時代。
3: 在这个享乐时代很想跟大家一起做一下一样东西，就是近期年轻人很喜欢的自拍模式是怎样的呢？如果我们四个人要自拍的话一定不会想做揸手机那个的嘛，是不是？
6: 因为头会最大。
3: 没错啦，现在他们最流行是做些什么呢？原来就是对镜自拍。但是这块镜难道去要找部 lift 啊，里面才有镜啊，又或者是不是要去到那些反光玻璃啊，这样你没有走过去特登。他们现在原来是会随时自隨地一人帶一塊鏡喺身，咁所以我今日咧就首先預備咗你哋一人一塊鏡先。
6: 好，
3: 嘉明一塊，阿歐一塊，小白都有一塊嘅。除咗係啦，除咗可以
0: 點解我呢塊個樣唔同？我仲有個手柄。
3: 係啦，係冇原因嘅呢、這個係啦，我都係
0: 照妖鏡咁嘅樣呢塊。
3: 你自己講嘅咋嚇？
4: 邪啊風水
0: 啦，係
3: 啦，
0: 你睇呢塊鏡，
3: 明顯即刻照鏡 gel 頭啦。
0: 見唔見到條白蛇啊？喺塊鏡入邊見唔見到條白蛇喺度咧？
6: 点影好啊 ，Vicky？
3: 系啦，咁除咗攞住块镜影咧，佢哋仲有啲分别嘅。佢哋好中意咧，就系而家会帮块镜装饰啊！你唔好咁样，阿欧唔好咁油，唔好咁顽皮先。欧同学，欧同学，
6: 点点
3: 系啦 ，Miss 咧而家未俾大家玩住。
0: 月光宝盒啊！
3: 就是
1: 曾经一段至真的爱摆在我面前，但我冇好去赠，
0: 而家都在前面啦。
3: 但是咧，佢哋唔系净系攞块镜自拍咁简单啊，佢哋会而家咧好喜欢就系帮块镜扮靓靓啊，就系用一啲水性嘅笔，有一啲朋友咧中意就系、是、自己随时随地画下自己今日个心情系点样啊，咁就画落块镜度
1: 得噶系嘛？
3: 系啊，嗱、我、
6: 啊、
3: 如果你要真系画落块镜度，你要拣嘅笔咧就千祈唔好拣油性，油性咧。就好難抹得甩嘅。
1: 咁呢個係咪水性？
3: 呢個水性，冇錯啦。咁其實咧，就係如果你想跟貼而家年輕人，
0: 我抹噶咯，唔係我寫噶咯。
1: 係咯，我都有啲驚喎。
3: 冇錯，我試咗噶啦，放心放心，你哋
1: 唔係我驚搞咗你啲鏡
0: 啊。係啦，
3: 冇事冇事。
0: 你塊鏡又咁靚，
3: 因為水性筆嚟嘅佢呢一個。
1: 唔係所有鏡我從來都尊重，係啊，係真嘅。
6: 畫緊
1: 係真嘅。
3: 因為有一啲朋友咧就好中意喺個鏡邊啊畫下啲花啊咁樣，有啲人咧就覺得譬如今日啊酷熱天氣警告生效，就要畫副太陽眼鏡，然後當你去影翻嗰塊鏡嘅時候咧，你嗰副太陽眼鏡咧就會喺翻你個眼嗰個位，係啦。咁佢哋而家呢啲係最新嘅自拍方式嚟嘅。咁有啲朋友除咗係會用一啲水性嘅筆嚟到去畫落塊鏡面嚟到去自拍之外咧，有啲就中意咧係貼一啲貼紙落去嘅，係啦。咁呢一個就係時下年輕人佢哋好喜歡嘅。自拍
1: 好啊 ，Miss Lam， 你睇下两位同学，小白同学
0: 冇乜墨
1: 嘅啫
0: 嘛，呢个系
3: 唔系啊？因为佢系因为你用咗右嗰边啊，系咪啊？
0: 唔系啊，粗嗰边噶，而家另外一边仲右，
3: 系啊，
1: 画咗啲乜嘢啊？咁佢哋
0: 我想画一朵玫瑰花嘅，
1: 有冇？
6: 我画咗有头发，
0: 我画咗喺呢块，
6: 咁跟住点影啊？跟住咧就对位影啦，
3: 冇错啦，就喺块镜对位影。

0: 喂，好，
1: 好有天分啊！你
2: 系咪咁样先？等我试下先，
0: 好有天分。
3: 系啦，小马你都要试下。阿欧尼唔话啊，你就攞嚟照镜啊！
0: 我
3: 你而家紧贴翻年轻人噶嘛？
0: 唔系，我好中意 mirror， 所以我唔敢画。
4: 系啊，
3: 系啊，冇错啦。咁你揾翻啲，如果你真系
4: 睇唔到啊，你嗰个
3: 红色咧，你太浅色，你就揾唔好个。
4: 你俾我嘅支笔，
3: 唔系啊，即系我嘅意思，你嗰朵花唔好摆喺个深色底，系啦，咁你咪剪到出嚟咯。你咁样咪见到
0: 咯？几好睇，几好睇，几好睇，好似
3: 得唔得啊？
1: 我影到啦 ，Vicky 老师，
0: 得唔得？得唔得？
3: 成个人系咪真系年轻咗？
0: 有啊有啊，感觉到你哋攞住块镜又自拍，成件事都后
4: 生
0: 晒啊！
3: 咁啊，最好啦！咁啊，嘉明同埋小白可以攞翻屋企同小朋友一齐玩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分阶段推出控烟十招，上个月底起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另类烟草产品。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话，执法人员主要在闹市、旅客和小朋友特别多的地方和行人天桥巡查，过去一个月录得39宗违规个案，全部因为管有少量另类烟被检控和定额罚款，形容数字属于预期之内，当中冇旅客，執法過程順利。卢颂茂接受本台专访，强调政策目的并不是想安排很多控烟办人员密切监察提出票控，而是希望市民有守法观念，渐渐有意识地避免在排队期间和在禁烟区范围食烟，检控数字就会越来越少。今月31日是世界无烟日，世界卫生组织上星期向香港特区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颁发世界无烟日奖，属于西太平洋地区的获奖者之一。卢颂茂接受本台专访说，今年世界无烟日以预防和对抗尼古丁成瘾为主题，奖项是对香港近年控烟政策的肯定和高度认可，为本港政府部门、非政府机构、教育界等不同持份者和香港市民给予很高的分数，有助推动下一步工作。卢颂茂说，世卫对本港控烟工作的肯定并非只是考虑吸烟率下跌，亦都检视是否有创新和具针对性的措施和成效。他说，香港吸烟率由2023年 9.1% 降到去年 8.5%， 加上在2022年禁止入口另类烟，到今年4月底再禁止管有，是推动彻底禁止另类烟草产品。相对个别国家或者地区以另类烟作为戒烟工具，香港的做法比较成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纽约主持联合国安理会高级别会议期间会见印尼外长苏吉若诺。王毅说，中方愿意同印尼以构建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密切高层交往，加强合作规范，深化多边协作，推动两国关系实现更大发展。双方要继续推进海上共同开发，一致发出南海各方相互信任、相互支持、相互合作的明确信号，共同致力于维护南海和平稳定，实现合作共赢。苏吉若诺说，印尼将会为中资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共同加强能矿资源等合作，不断提升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水平，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包容性发展。朝中社报道，朝鲜导弹总局和国防科学院昨日进行轻型多用途导弹发射系统和多管战术巡航导弹武器系统试验，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观摩试验。报道说，今次试验分析和评估战术弹道导弹的特殊使命、战斗部威力，以及延长射程的240毫米操纵火箭炮弹超精确自主导航系统的可靠性等。金正恩说，今次重要武器系统开发试验是朝鲜军力更新升级的明显信号，亦都意味朝军战斗力实现重大技术进步。他又说，以强大的战争压制力保卫主权安全，保证社会主义发展，是朝鲜武装力量和国防科学部门的基本任务。

0: 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华南沿岸和南海北部。此外，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命名为长眉。在上午十点，长眉集结在雅蒲岛西北偏北大约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561点，跌41点，总成交金额786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37点，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995点，升11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86.2升个八，盈富基金25.8跌两仙，腾讯控股438.6跌4毫，华虹半导体149.3升5.6，小米集团30.16升4毫，联想集团19.6升1.41，小米集团30.14升3.8，南方恒生科技4.87升3.8，宁德时代697.5升39.5，阿里巴巴125.7跌9。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4，英镑10.541，瑞士法郎9.98，澳元5.612，加元5.674，新西兰元4.598，欧元9.118，每百日元对港元4.91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67。日经平均指数报65638点，升642点，港金报42080蚊，跌1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04.16美元，卖出4505.6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dy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喺将军澳道噶，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康华苑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茶果岭道，咁亦都影响到观塘绕道啦。去翻将军澳道咧就车多，龙尾喺观塘码头啊。咁再重复多次。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康华苑的快线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茶果岭道。另外一边的龙尾就是观塘绕道上返去将军澳道啦，龙尾排到去观塘码头。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冇车龙噶，主要车多都是去跑马地方向排到去中环广场。九龙入口三线过海都有车龙，公主道过海啦就挤塞，龙尾喺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石塘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碧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西隧九龙入口断断续续的车龙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海丽村。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在兆辉台。在九龙区连翔道去西九龙公路车多，龙尾排到去海达村。在新界区屯門的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著迴旋處慢車，車龍排到去屯門騎瑞學校。特別要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將南隧道出口方向調景嶺、維園道行人橋底去荃灣，以及將軍路寶康路寶順路橋底去上德村。好了，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冰镇奶茶正啊，刨冰都好味。你试过未？冰毒呢，唔好俾佢个名呃到你，以为佢冇乜杀伤力。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

0: 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翻。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一齐企硬，唔剔嘢。
1: 音乐说一期一会，有我 J 风冯允谦。
2: 你有机会撞到学友哥咧，
1: 系啊，啱啱
2: 碰到面嘅时候咧，佢都话想要有你嘅创作。
1: 我估唔到咯，真系好希望有机会，如果真系写到只歌俾佢，哇！我就觉得真系一个好大嘅一个 accomplishment 咯。
2: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2点，喺香港电台第二台都会有艾力喺音乐说，同你一齐讲音乐，说生活。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继续向前，继续改变。

放心周年 ，J 峰证明自己仲有改变嘅可能性。今次就尝试暗黑中带电影感嘅曲风，如同歌词一样，誓要破碎后重新。

0: 祝福冯允谦填词周耀辉，编曲叶树辉，监制周石汉。上榜五个星期啊，回落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七位，冯允谦 Break Me Down。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升值，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噔噔噔噔，
3: 噔噔噔噔。
2: 你哋起晒音乐咁，有咩大事宣布啊？
4: 系你6月2号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啊！
5: 而家用字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
2: 咁方便，唔好等啦，立即行动登记做选民啦！
5: 详情上 vr.gov.hk 睇下啦。
6: 新一招带俾你全新感觉，
7: 10点正等埋你，寻找快乐倾足2个钟，脑袋放空。

0: 早晨，
1: 早晨啦，早晨，早晨，欢迎大家收听我哋嘅风骚快活人，我系瑞瑞，
2: 我系欣欣，
3: 我系谷谷，
1: 欢迎欢迎，
0: 好热好热啊，
1: 系啊，
0: 31度啊，
3: 哇，我觉得系谷住啲嘢咯，
1: 系啊，我今日翻嚟，我哋大家都觉得
0: 系有打风
3: 啊嘛，住啲嘢咯，好似有一场腥风血雨，
1: 咁又唔至于，
3: 系咩？
0: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所以大家真系饮多啲水啦。如果喺室外度工作嘅朋友嘅话咧，耐唔耐我要唞下啦，
0: 系
1: 咪？真系要噶，好。
0: 当你觉得口渴嘅时候咧，已经
1: 太迟啦。
0: 所以要不时咁样补水，
1: 冇错。我琴日咧，我都觉得我自己黐线嘅，平时又饮得太少水啊。因为我而家咧就开始咗我自己一个减肥嘅计划啦。黄昏嘅时候咧，我就会出去跑步啦。咁啊唔逼自己嘅，有时候可能你跑到一公里一公里咯，两公里两公里，你三公里三公里咯，咁样其实好随心嘅啫。哇，琴日真系好热。我翻到屋企嘅时候咧，我从来未试过嘅就系好似牛咁饮水，跟住咧就真系饮咗一杯咕噜咕噜咕噜，哇，都仲系好渴，咕噜咕噜咕噜，我饮咗三。杯啊！
0: 哇，
1: 咁高嘅啲清水啊！你谂我平时咧，我平时系唔饮噶，
0: 已经缺水了。
3: 我觉得你系 high 边中暑
1: 啊！啱，你讲得啱，因为我翻去嗰个时候咧，我发觉自己晕晕地咯。我腳步浮浮咁咯，因為唔係大太陽曬住，因為我已經係黃昏，已經天黑嘅時候先出去。咁我覺得呢個時候嘅係最舒服嘅。但係琴日咧，因為你考嘅時候咧，係完全一滴風都冇，就好似阿谷谷今日翻嚟咁樣，你好似覺得係個天好似係谷住一啲嘢咁樣。
0: 同埋嗰日你見到個天咧，嗰啲雲好似紫紫地色，
1: 冇錯。
0: 通常都第二日

0: 就係會落雨或者會打風，
1: 大家有冇
0: 風濕
1: 啊？有嘅話就可以報個
0: 我個平安，
2: 我未有未有托賴，
1: 佢哋好準㗎，係
0: 啊，
1: 係
0: 啊
1: ，OK， 好彩直播室冇人，
0: 係啦，冇錯，
2: 唔想有呢個技能，
0: 都唔想有呢個超能力，係咪？好啦，咁所以其實我真係大家要小心啲，同埋嘅就係唔知啊，就算係做運動都好啦，係啊，我都覺得大家要飲多啲水，係咪同要補充水分？
2: 尤其是戶外啦，即係如果你話喂，即係室外喺度跑。嘅时候咧，真系要留意，
0: 要噶，要噶，因为你仲要跑翻屋企嘛。
2: 系啊，
0: 你有时我真系有时会流力，你知唔知？我遇到一般同自己讲，都系唔好再钱啦。
1: 你可以留翻两蚊搭车翻屋企。
0: 我又唔想咁。
2: 你话佢搭咗两蚊车？
1: 系啊，我个脑系叮叮啊，我个脑系叮叮啊，
0: 我未得，我未得，
2: 未得，
1: 我
0: 计错数
1: 啊，
0: 我都想。
2: 去住大西北啲，哪来的叮叮咧？
0: 冇叮叮啊，
2: 同埋叮叮依家两蚊都唔得啦。几啦？
0: 佢唔系咁嘅意思，佢谂嘅就系我已经开始可以两蚊搭车啦。
2: 我啲心理唔好一听就吓，同佢讲
0: 我都觉得系人哋讲两蚊啫，大家有三个唔同嘅演绎。
2: 我信佢冇心嘅，但系咧佢依家好似哎呀死啦咁。
0: 你死嘅你争我，
1: 其实我都系搭两蚊车啫。
0: 啱真，
1: 唔系定睇，
2: 因为靓女俾佢上啊。
0: 咩叫靓女俾佢上啊？
2: 两蚊得啦咁样。
0: 我未得，
1: 即系留翻几
2: 多车？
0: 我
2: 仲
0: 得叮叮咁得，
2: 叮叮两蚊都
0: 系啦，叮叮唔得啦，系啊，我个样都呃唔到佢啦，讲真系咪先？唔敢，我唔敢住。咁所以有时我都试过嘅，我有试过就系跑得太远，咁跟住咧就有啲所谓嗰啲绿巴，即系绿色嗰啲专线小巴，其实系会经过我跑嗰条路线，可以翻到我屋企嘅。系啦，我曾经有谂过，不如等啦，因为咧如果你跑翻去个，我真系惊我自己顶唔住啊！
2: 系
0: 啊，咁跟住到最后屘嘅时候，觉得既然系咁嘅，不如咁样，我又试下由呢个位嗰度咧行前一个站嘅位。如果前面嗰个站嗰个位嘅话咧，我都觉得 OK 嘅。咁我又再同自己个讲嘅就系好啦，既然都行咗一半啦，系啦，冇错，一个 checkpoint 咁样。咁跟住我就行下行下嘅话咧，又死地气，我挨到翻去。有时做人就
1: 系
0: 咁噶啦，唔好低估自己嘅能力，系咪啊？
2: 到噶啦，
0: 冇错，挨一挨下到噶啦，即
2: 系
0: 好似每个礼拜咁啫嘛。礼拜三特别开心噶，挨一挨下。
2: 已經去到中間啦，
0: 對唔對？
2: 係啊，係啊，見到阿谷就知道，哎，禮拜三啦，
0: 係啊，所以見到你係開心嘅，即係當你行山，我哋
2: 去到家鄉啦，咁樣
0: 係啊，我哋去到山頂噶啦，今日係咪幾開心啊？係啦，好啦，咁呢種我哋翻嚟嘅時候有講過啦，就其實咧好多時候我哋分別咧都會喺嗰啲 social media 度睇唔同嘅嘢嘅，咁啊睇咗有一個，我覺得真係幾好笑喎，
1: 冷笑話，
0: 冷笑話，同我哋分享下啦。
1: 同音字嚟嘅，但系我有少少懷疑，我睇嘅時候咧，我自己覺得好好笑啦。但我係有一度懷疑係因為我嘅笑點太低啦，係啦，就係咁嘅。
0: 都有嘅，
1: 就嚟自呢個笑話係來自一個普通話 speaking 嘅地方提供嘅，
0: 即係我哋要用普通話，
1: 大家用普通話去理解，可能會更好笑一啲嘅。咁咧，因為我哋稱呼啲大老闆啊、董事長啊，係通常乜種乜種或者乜董乜董咁樣樣啦。咁然後咧，佢哋就有個笑話就話。啊，咁如果嗰个咁啱个董事长又系姓董咧，咁佢叫咩啊？董董
2: 好难发音，
1: 系啊，董董。咁然之后佢话开会嘅时候就系大家注意听董董讲嘢啦。咁佢哋话咁董董讲嘢叫咩啊？叫董董枪，董董康啊，康点
0: 啊？佢
1: 董
0: 董枪
1: 系啦，就董董董枪咁。
2: 即系都系啲敲击乐嚟嘅，
1: 系敲击乐啦，全部都。咁好咯，咁如果有一个系叫做姓丁嘅，咁佢会叫咩咧？
0: 丁董，
2: 丁董咯。
1: 但系普通话就
0: 叮
1: 咚，叮咚咁样。
0: 哦，钟啊，叮咚，
1: 叮咚咁样啦，系啦，系咁叮咚。
2: 我背脊飘
1: 过
2: 一丝凉。
1: 咁然后咧，
0: 佢
2: 笑点真系，笑点真
1: 系
2: 好低。
1: 咁如果咧，
0: 你嘅心地都好差。
1: 如果嗰位老板咧，假如系阿古老板咁样啦，咁佢就叫做古董。
2: 古董。
1: 咁但系如果佢有爸爸咧，咁佢小古董啊嘛，佢爸爸就老
0: 古董。
2: 老古董。
0: 呢个 OK。
1: 老古董啦。
0: 呢个 OK， 我都唔错。
1: 咁我就唔知。
0: 哇！啲音效好好啊。 好似突然之间，
1: 哇！我哋个 B 波
0: 好凉啊，而家好舒服，
2: 唔使冷气
1: 啊。我就睇到好开心咯，
0: 呢个呢个几好笑啊！你咁叻，你笑人哋嗰啲笑点低，你讲一个，你咁巴闭啊嘛？
2: 我冇，我冇。
0: 唔系你个相嗰个几好啊？
2: 嗰个
0: 睇相嗰个我觉得 OK 嘅。

0: 唔係冷笑話嚟嘅，
1: 唔係冷笑話，嗰係真實事件啊嘛，
2: 嗰係真實感受啊。
0: 話先，我又睇到一個咁咧，一個温情笑，一開始以為温情嘅故仔啦，咁就係話有個主人翁啦，就見到佢阿爸咧。就銀包裏面咧，就原來擺咗佢媽咪嗰張相。
1: 哎呦，好 sweet
0: 咯，
1: 好似你
0: 咁樣。
1: 咁
0: 佢阿媽就發現咗咯，啊，做咩擺嗰張相喺裏面嘅？咁樣。咁佢阿爸咧，即係好意味深長咁笑咗一笑，跟住望住佢阿媽就講：係啊，當我做嘢做得好辛苦嘅時候，我都會攞出嚟望一望嘅。咁佢阿媽就笑得更甜啦。哎呀，你會諗起我。跟住佢阿爸繼續講啦，我就會提醒自己，咁多年我都捱過咗啦，仲有啲乜嘢？我是捱不到下去的。
2: 好惨啊。
1: 不是我得挺好笑。
0: 我不知道是纯属虚构还是真实故事。
1: 我不
0: 可能是有些人的真实故事。
1: 我人讲得出
2: 的。虚构
1: 啊。是啊。我觉得我阿爸会讲得出。
0: 我都会讲得出。
1: 我讲得出这些说话。没想到最你嬲的时候我就不能讲笑。
0: 搞笑真
1: 的。
0: 是不是
1: 你
0: 那么
1: 容易啊。
0: 将
1: 你自己另外那一半那张相摆在自己的银包上。
2: 都挺 sweet
1: 啊。是啊。你有没有做过这件事啊？
2: 有。
0: 你是不是这样的原因？
2: 不是，以前重要呢，读书时期嘛，咁大家啊冇相噶嘛，我嗰时个年代。
1: 其实系咩谂法？
0: 我张系证件相，
1: 系啊，系唔会噶。
2: 我就想讲系证件相啊，系专登问人哋，专登问人哋攞张证件相，跟住咧仲要连埋四张证件相，咁样晒，
1: 是不是过胶啊？
2: 又唔晒，佢仲要
0: 摆埋一齐过胶。
2: 你知唔知嗰阵时？我嗰阵时仲要咧，佢系俾咗佢幼稚园嘅
0: 哦，幼稚园嗰啲，
1: 幼稚园嗰啲系。
2: 好
1: 睇
2: 嘅，跟住大嗰啲嘅啦，跟住同埋我识佢嘅时候，佢影嘅证件相，我有四张咁样，充晒一套。
1: 咁而家咧，
2: 冇佢冇再出
1: 现。咁系啦，
2: 咁嗰阵时都开心过啊。
1: 系，唔系我就唔知系咩心态，因为你哋两个都系会将自己另
0: 外一
1: 半嘅张相。
0: 唔系我纯粹咧，佢咧晒证件相晒多咗，摆两张喺你度啦咁样。
2: 唔系嗰时咧，仲要咧俾屋企人发现啊，问哇点解银包有人哋男仔嘅相噶咁样样啦，跟住就话吓冇啊同学。交換啫嘛，
0: 咩同學嚟㗎？
2: 嚇，咪同班同學，我哋會交換。
0: 好彩你讀男女校，如果唔係
1: 咧，其實咪咁咪最嚴重。你做咩要將你自己張相俾人啊？
2: 大家一齊喺度換啊，即係好似紀念冊咁樣，大家會互換啲相，因為太多人太多。
0: 嗰啲紀念冊你會擺張咩相落去？你會唔會擺
1: 證件
2: 相
1: 咯？係啊，貼紙相咯。啊，你哋嗰陣時有貼紙相，我哋嗰陣時候冇。我哋嗰陣時候咧就係要買一啲嘢翻嚟咧，就係其實係兩個嗰啲角嚟嘅三角，你有冇見過啊？
0: 冇。
1: 係啦，一個嗰啲貼紙咧。个贴纸就好细个嗰啲三角嚟嘅，咁其实嗰啲三角咧就要贴咗落去之后，话咧呢张相啦，将张相摄落去，上面一个摄落去，系啦，要整啲咁嘅小手工嘅，咁啊整完之后嘅话，你就会送俾你嘅同学咯。
2: 但其实之后真系冇睇
1: 过，唔会噶啦，边会唔会睇过？我抌晒啦，而家已经
0: 好睇噶，
1: 系好睇。
0: 以前会即系中意写啲无聊嘢落去噶嘛，即系写系啊咩星座啊，即系嗰啲会
1: 嗰啲会写，系啊，系冇错冇错。
0: 系
2: 咩金句字你明言？
0: 系边个人咁啊？地球人咁样？
1: 哦，
0: 即系嗰啲咯。
1: 咦，咁即系个 style 好唔同。我试过嘅就系叫人哋就唔好就系写埋呢啲咁样嘅啫，无无谓谓嘅金句啊，又或者你自己嘅资料当然要写啦。谂住第时会联络噶嘛，就当然冇啦。好啦，咁跟住我就话，即系希望你可以就系写一啲，譬如可能大家难忘嘅嘢，或者系你对我嘅睇法啦。我收到一篇翻嚟嗰时吓死我。
0: 告白。
2: 告白。
1: 唔系啊。是闹我闹到呢我从来不知道原来在他眼中是这么卑鄙无耻下流之
0: 家。但他又写给你。
1: 他写给我啊因为他很诚实啊。
2: 那你跟他做朋友
1: 我没跟他做朋友因为在当时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挫败。
0: 一个不是很。
1: 隔离班隔离班一个呢他读书很叻的。那我就很喜欢他的因为我读书不好嘛。那我就经常觉得我会好觉得他是我的榜样你明白吗
2: 他觉得你卑鄙无耻啊。
0: 点解会咁？因为你抢咗佢男朋友系嘛？
1: 冇，但系佢觉得我同啲人去玩嘅时候嗰啲感觉，例如我
0: 因为佢读书
2: 做唔到啊，
1: 我会知道
2: Jelly 你，
1: 我唔知，
2: 我觉得佢吹到几
1: 系啦。嗱，有一个位啦，咁我就觉得我睇完之后我喊咯，因为佢话
2: PUA 嚟咯，佢成功咗啦，
1: 系咪啊？
2: 系啊。
1: 我冇谂过咁有机心，佢里面所写咩咧？佢就系话，觉得你应该要好地去俾心机读书，而 which 你冇啦。
2: 哇！
1: 咁跟住仲有同，
0: 点解佢要关心你有冇心机读书？
1: 我唔知点解，
2: 我觉得我认真读书，你考唔到第一啊。sorry。
1: 咁跟住佢仲另外一样嘢就讲佢就系话，有时候咧真系好地，应该要知道自己嗰个分寸。

0: 分寸系在于咩咧？佢就话成日都会听到你喺操场嗰度同啲男同学一齐玩，
1: 因为佢好妒忌，
0: 玩得好埋，仲要尖叫。
2: 佢就擺明自己放開，
1: 好正啊！唔係、啊啊、你當佢讚你好過啦，成篇嘢都讚緊你。
0: 你喺嗰陣時候，你唔會覺得佢讚你個歌啱唔啱啊？
2: 無端端仲可以俾人鬧，係
0: 啦，因為我不嬲佢都冇乜同我兩句。
1: 你係覺得佢係榜樣嗰下先？
0: 佢係我嘅榜樣，冇錯啦。咁但係佢就寫啲咁嘅嘢嘅話，
2: 其實佢因為成為唔到你啊，所以
1: 但係我當時你啊，
0: 真㗎嗎？我覺得我係心虛嘅，我覺得係咯。點解唔早啲知道呢啲嘢？第一俾心機讀書啦，第二樣嘢就係、是、原來我俾人哋嘅感覺就係喺操場。啲男同學一齊玩同埋尖叫，
2: 而呢樣嘢係好多人好渴望嘅。
1: 係咯，
0: 你哋而家就睇得簡單咯，
1: 係啦，
2: 而佢係做唔到嘅，所以佢覺得
1: 你諗下，每一個人都係你嘅 reflection 嚟噶嘛。
0: 係啊，
1: 咁佢咁樣講你，或者佢咁樣睇你，就因為佢缺失嗰部分咯。
0: 我又未必佢系觉得佢缺失嘅，可能我会觉得啦，因为我佢系一个高材生，系嘛，即系其实读书你本来应该就系咁样，我就俾心机读考好个成绩。其实系啦，我咁我就觉得佢就即系翘咗手咁样，你似咩样啊？你要叫我写啊嘛，我就讲啲真实嘅说话俾你听啦。咁佢希望你可以好地咁样去改善下你自己啊，咁样哦、啊。
2: 呢啲我
0: 写咗好长。
2: 如果佢做咗老细不得了，
1: 佢做咗老师都不得了。
0: 我相信佢应该会有成就。
1: 个头谂起都有啲痛，
0: 我冇谂过噶。我喺当时见到嘅时候，我系好唔开心咯，因为我唔知道原来我喺人哋嘅面前，喺人哋嘅眼中，原来系一个咁样嘅人咯。都有啲都几面噶。
2: 我好即系如果好面或者唔熟都未必俾佢写嘅。
1: 唔好写啊，攞翻嚟。
0: 唔系咁，我又自己衰嘅，我自己即系人都俾，系啦，你哋喜欢嘅，咁你哋就写啦。咁我又唔想话用一啲好。
1: 佢等咗呢下好耐啦，搞佢等咗几年啦。
2: 系啊，终于肯揾我啦咩？终于又冇俾我
0: 落重药。
1: 系啊，佢磨墨啦，磨定墨啦。
2: 写个万字文俾你。
0: 系啊，唔系，我觉得佢想我好嘅，佢都想我好嘅。
2: 系啊，
1: 你咁
2: 样谂
1: 就好
2: 啦，
0: 系啊。但系喺当时我真系好心伤嘅，所以唔好立乱俾人哋写纪念册。
2: 冇嘅，
0: 冇嘅，唔好上心咯。
2: 系啊，过咗好多年之后，我哋而家睇翻咪攞嚟笑咯。
0: 系啊，我自己都攞嚟衰嘅，自己攞嚟衰。你有得我，有得我，有得我。

0: 听过有 FIFA 嘅 Baby Seven，
1: 冇错啦。好啦，一阵间转头翻嚟嘅话咧，我哋会有我哋嘅分叉的感情线。哇，今日讲呢一样嘢好犀利
0: 啊！唔系个个接受到啊，
2: 系啊，犀利啊！
1: 你都有得，有我接受到，
2: 我都接受到，
1: 因为我有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分阶段推出控烟十招，上个月底起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另类烟草产品。医务卫生局局长卢祖茂话，执法人员主要在闹市、旅客和小朋友特别多的地方和行人天桥巡查，过去一个月录得39宗违规个案，全部因为管有少量另类烟被检控和定额罚款，形容数字属于预期之内，当中冇旅客，执法过程顺利。卢祖茂接受本台专访，强调政策的目的并不是想安排很多控烟办人员密切监察提出票控，而是希望市民有守法观念，渐渐有意识地避免在排队期间和在禁烟区范围食烟，检控数字就会越来越少。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月初第一次率领代表团出访中亚国家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有随团的本港医疗科技企业将会同哈萨克癌症研究中心签订合作备忘录，目标将为当地开设金属 3D 打印工厂。科能三维技术有限公司创办人暨行政总裁邱荣峰话，公司喺2022年同哈萨克癌症研究中心展开第一轮合作，将个人化 3D 打印金属骨同埋关节置换技术同埋植入物引入当地，截至去年已经处理12宗个案，无需要截肢。身兼实验室主管的港大临床医学学院矫形及创伤外科学系临床副教授方恩石说，如果日后可以集合更多病例和香港一起开展科研合作，有助扩大研究资源，推动科研发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纽约主持联合国安理会高级别会议，说国际社会要团结起来维护和壮大联合国。王毅说，要重振联合国宪章，坚持主权平等，和平解决争端，反对干涉内政和使用武力，大国尤其要带头讲法治、行政道，不能够搞双重标准。他又说，要重振安理会权威，常任理事国应该减少对立对抗，任何扰开安理会授权的单边军事行动都不可接受，要旗帜鲜明反对保护主义和单边行径，反对经贸问题泛安全化和科技封锁，不能够动辄毁约退群和另搞一套。王毅强调，中国将会继续担大义、行大道，和各国推动建设更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同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迈步前进。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29点，跌170点，总成交金额109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30点，跌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999点，升12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87.75，升3.35，盈富基。

0: 基金25.66跌1.6，腾讯控股435.4跌3.6，华虹半导体155.1升11.4，南方恒生科技4.85.8升1.8，�阿里巴巴124.9跌2.7，联想集团19.48升1.29，小米集团29.12跌6.4，宁德时代699.5升41.5。美元对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34，日元159.3，瑞士法郎0.786，加元1.381，人民幣6.784，英磅對美元1.345，歐元對美元1.164，澳元對美元0.716，新西蘭元對美元0.588。日經平均指數報65,816點，升820點，港金報42,080蚊，跌180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505.09美元，卖出4,506.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曼先同你跟进翻啦。较早前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康华苑快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大车多少少。另外码头围是有水管紧急维修的，而家所有车辆是不能够由太子道西左转入去士他令道。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红磡警署，加士居道天桥过海龙尾在弥敦道，东九龙走廊过海而家龙尾在山西街，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东隧九龙入口而家龙尾去到李安苑。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而家龙尾去到中环广场。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去到碧街；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是比较挤塞的，龙尾去到连翔道，近住佐敦道。在新界区，屯門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迴旋處一段是慢車的，龍尾去到屯門騎術學校。特別留意安全車速的位置有維園道行人橋底去柴灣，將軍路寶康路寶順路橋底去上德村，將南隧道出口調景嶺，昂船洲大橋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二號幹線石門橋去馬鞍山。最后水务署提提你，冲凉时间少一分钟就可以悭水10公升，仲可以悭埋电添，真系个良德。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0: 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3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3: 老 K 复力，志在千里。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敬严老道的境界三叉戟，为正义再次三剑合璧，接受新时代挑战，誓要打击新型犯罪集团。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分叉的感情先，
1: 分叉的感情先，条线越嚟越延越长啦。今日我哋讲到呢一样嘢嘅话，诶，我哋未讲过嘅噃，
2: 系啊系啊系啊，
1: 都同呢个另外一半有关嘅。系啊，我估唔到嘅就系我系咁以咧掉啲嘢出嚟嘅话咧，诶，谷歌竟然有好大反应。
2: 好啊好啊，呢个
0: 系咁，系好好讲呢个，
1: 呢个真系好好好啊。因为其实可能都有啲咁嘅例子啊，嗬。
2: 我觉得系越嚟越多，
1: 冇错
2: 呢啲例子。
1: 点解咧？吓吓，系因为我觉得咧，在好多嘅情况之下，以前你会觉得做呢一件事系一件要谂得好清楚，以及好可能嘅就
0: 系
1: 个后果会好严重嘅嘢。咁但系你而家咧，其实我谂你系咁以去用一个广义啲嘅讲法嚟讲咧。好多人都可能有做過，我講緊嘅就係整容，又或者係整形。而家有啲講法嘅係醫美，
0: 醫美啦，
1: 係啦，
0: 有啲
1: 微調，冇錯。咁點解我會咁講呢？就是、因為首先我哋一定要講緊話整容咧。以前嚟講，我覺得真係好大件事嘅。似乎你一講緊話，我要改變自己嘅容貌，即係不論你喺邊一度啦，割雙眼皮也好，又或者係即係拉面皮也好，都係要做一啲嘅手術，係咪啊？嗰、那个变化系会比较大，
0: 好大
1: 嘅，系啦，以及咧就系恢复嘅时间都系比较长嘅，有啲真系要匿埋成年噶，系
2: 啊，
1: 真系啊，要啊。唉，我见过有啲，
2: 佢踩咗下，
1: 但系出咗嚟之后，你发觉真系完全唔认得佢嘅，
0: 换而家新
1: 冇
0: 错。
1: 咁啊，算唔算乜嘢叫做整容咧？咁又要视乎你点样去定义啦。咁佢就话，如果你用广义嚟讲嘅话咧，微调咧都系属于整容嘅，即系我哋讲紧嘅啫，微调啊、医美啊呢啲，因为同样咧都系改善你嘅外观，只系咧方式比较温和，变化比较细。如果用狭义嚟讲嘅话咧，好多人就会将整容咧就会指头。我所讲嗰啲啦，你要开刀嘅，做手术嘅，割双眼皮啊，隆鼻啊，
0: 都算咯。
1: 割双眼皮算，好算添啊。咁同埋削骨啊等等啦，呢啲可能嗰啲面咧唔靓咁样咧，嗰啲真系好夸张噶吓。咁微整嘅话咧，就会分开会叫做咧就系微整形或者叫做医美疗程嘅。所以咧简单啲分三样嘢。整容或者系整形，泛指就
0: 系
1: 改变外貌啦。咁如果你咁样嘅话咧，即系少少都唔得噶咯。算唔算系剪头发或者指甲？
0: 剪头发都算。
2: 唔系啲人咧有
1: 改变外貌，
2: 因为啲人有
0: 算唔算啦？
1: 算。
2: 因为啲人有讲过话咧，整头发其实系一个人类可以改变自己外貌，但系
0: 最快嘅方法
2: 而又唔会即系又唔会。改变佢原本个本质嘅，
1: 系冇错，仲要佢会长翻。
2: 所以啲人点解咁中意整头咯？
1: 系啊，头我觉得算，
0: 因
1: 为
0: 你
1: 发
0: 型一转咗，你成个形象都即系转得好犀利。
1: 系啊，你睇下你自己长头发嘅时候，你觉得几 rock 系咪？
2: 你
1: 依家都
2: 如果你光头，咩废？
1: 冇错啦，好啦，另外仲有讲咯噃，手术整形啦，就头先讲啦，要开刀嘅，咁啊结构性咧改变较大嘅。另外而家我谂有好多人都会咁做咧，就系微整或者叫微调，唔开刀嘅，变化比较细嘅。但系依然都系叫做外貌介入，啱唔啱？咁啊，三样嘢啦，咁样啦。简单嘅例子，头先最后尾嗰个嘅就，譬如可能有啲人咩打透明质酸喺个下巴嗰度啊，改善你自己个 jawline 啊，咁呢啲其实如果你咁讲法嘅话咧，都叫做整形咯，
0: 医美咯，
1: 系啊，医美咯，而家就比较容易啲接受添咯，系咪咁讲啊？
0: 科技新咗啲啫嘛，
1: 系时候要讲下自己个。
0: 嗱，我就冇嘅，
2: 你哋
0: 慢慢自己讲下啦。我就冇嘅，
1: 系啊，
2: 我全身上下得个鼻系真嘅，
1: 就
2: 上下咯。
1: 系啊，我见咧，我有睇过咧，有一啲嘅即系综艺节目啦，其实都几无聊嘅，就是

0: 一班人上嚟啦，跟住咧就俾人哋睇下，就係唔係，總之嘅就係佢哋上曬嚟之後，就要俾節目主持人去估下，即係。整有冇整？整咗边度？咁样其实就去讲一讲嘅就系话，即系整容其实系咪真系能够？仲有就拎一张你整之前嘅相，如果你有整啦吓，前后去做对比，咁样。当然讲乜嘢都好嘅话，我哋都唔鼓励大家去做呢一样嘢，系啦。咁当然每一样嘢你自己要谂清楚，系啦。咁但系其实就会觉得
1: 睇到啲
0: 有
1: 时
0: 你又会觉得嘅就系，其实都真系要噶。
2: 都有陣時
0: 係啊，
2: 呢個感覺
0: 嘅。同埋本人佢會真係覺得，當我做咗一啲咁樣嘅微調之後嘅話咧，其實實際上真係個人生係順利咗。
1: 唔係有個人有唔同嘅原因啦，有啲係改運啊嘛。
0: 即
1: 係有啲
0: 整容改運，
1: 有啲師傅覺得哇，即係嗰個我聽過有啲 case 係，我可能即係個鼻唔知點樣嘅直啲嗰啲咁樣，即係個雙眼痛咗。
0: 個膚運又係個鼻度，
1: 我唔知啊，即係佢哋係咁樣講啦，係因為咁嘅需要去整又有嘅，我都見到。
0: 好啦，咁我哋今日要講到嘅就係你嘅另外一半咯，又或者係自己本人咯，接唔接受到咧？你覺得？
1: 我接受唔到。
2: 佢點解笑到咁嘅？
0: 你有冇諗過？
1: 嚇，冇。
2: 即系佢如果系识你之前整咧，
1: 吓！
0: 但系其实黄太唔使整噶，系咪啊？
2: 唔系啊，其实好多时都唔使整噶啦，系自己觉得
1: 要整。
0: 如果你想
1: 我太细个识佢啦，
0: 即系嗰时候佢一个面团咁样，我已经识佢系咪？
2: 咁但系而家嗰嚿面团佢唔想做一嚿面团咧，佢想做一个面条咧，
1: 唔会啊，系啊。我会同佢讲，你一嚿面团我都中意你嘅，唔好减肥啊！
2: 但系通常都系咁开始嘅，咁但系如果佢坚持咧，你会唔会支持啊？
0: 如果佢坚持，如果大家同你讲
2: 唔得啊，我觉得
1: 应该唔系我认识嘅佢，
0: 佢应该唔系要整容，佢应该要睇睇个脑。
1: 唔系佢连化妆都唔系好化嘅时候，
0: 系啊，
1: 突然间要整啲嘢，我会喂搣下佢，你边个系咪扮我老婆咁样咯？
0: 好啦，咁如果系嘅话，女仔啦，要去整呢样嘢，唔系你老婆啦，唔系你自己另外一半嘅话，你自己点睇咧？
1: 我觉得冇所谓，你自己。决定啦，系啊，
0: 好冷漠啊！对于呢件事呢单嘢，
1: 咁啊，即系你自己个人决定噶嘛。我觉得真系自己谂清谂楚，你去做个决定，咁你成年人，你咪自己俾人翻
2: 好啦，我问你啦，阿黄太同你，其实我系面
1: scenario。
2: 其实咧，你识我系一个面团，但系其实我面团之前我系面粉。
1: 系，
2: 你见到嘅系都系即系可能有少少调过嚟噶啦。咁你接唔接受到？
1: 咁都冇计啦。
0: 如果我觉得如果系识咩？哦，你而家讲紧嘅就系话佢喺识之前整咗，
1: 唔系因为有
0: 啲
1: case 可能即系一识已经
0: 系咁嘅样啦，
1: 系 2.0 嚟噶啦嘛，
0: 系啊，
2: 系咯系咯，一识已经 2.0 咗啦，咁得唔得？
1: 都
0: 冇办
1: 法
0: 噶啦，
1: 你
0: 冇理由叫佢整翻之前，
1: 你系中意嗰刻嘅佢噶
0: 嘛，
2: 咁啊系咯，咁所以佢而家整你应该都 OK 噶，
0: 唔知，咁未必系，
1: 咁未必
0: 系啦，佢会担心噶嘛，
1: 系啊，
0: 系嘛，即系如果你话要去做
2: 嗰啲，未跳，
0: 系啦，未跳咧，即系打啲嘢落去咁样，系啊，半年之后会冇噶。
1: 我會好擔心個效果咯，係啊，唔好搞咁多嘢啦。
0: 或者佢變咗個樣嗬，
1: 係咯，
0: 其實都好怪
1: 啊，
0: 有時
1: 一陣
0: 呢樣嘢真係要
1: 人哋問我，我又唔知點答。
0: 你娶咗第二個老婆，
1: 你靚咗咁多，
0: 係我幾難搞嘅呢樣嘢。好啦，咁其實你話講開呢樣嘢，我覺得真係見仁見智嘅。咁如果你話即係而家嚟講嘅話，我諗好多都會微調啦。即係例如你話哦，整嗰啲咩透明質酸啊，每一樣嘢其實都會有佢自己嘅風險啊。大家真係要自己諗清楚。咁當然你話即係譬如可能係講緊個整下個眉啊，又或者箍牙咧，
2: 箍牙算唔算？
1: 箍牙唔算啊嘛，咁有。
0: 但系有啲人箍完之后，
1: 真
0: 系箍之前
2: 真
1: 系
2: 唔同
1: 嘅，
2: 真
0: 系
2: 唔同
0: 嘅。
1: 系
0: 啊，
1: 因为真系个恶骨。
2: 我有个朋友仔啦，佢系男仔嚟嘅，咁佢咧就唔齐嘅，同埋佢个颚咧上下颚好似有少少错开咗咁样嘅，咁所以佢一定要去箍牙啦，咁样同埋拍翻好个颚定系点样样啦。跟住佢整完之后咧。佢樣衰過之前啊，即係佢啲牙
0: 失敗，
2: 唔係佢
0: 有
2: 失
0: 敗
2: 嘅，但係
1: 係因為你睇慣咗之前個樣啊，
2: 係啊，即係之前靚仔啲㗎，
0: 咁有冇後悔啊？
2: 嚇邊我唔知佢，我冇訪問佢，唔通同佢講話你而家樣衰咗咁樣？
0: 哇！咁呢個真係係啦，所以呢個咪就係風險咯，你要承擔嘅就係你未必一定係
2: 差啲㗎。
0: 即係雖然有呢一種咁樣嘅缺陷味係嘛，但係反而咁樣嘅話，
1: 佢
0: 仲有
1: 都
0: 係
1: 有個實際需要㗎嘛。
2: 有實際需要，但即係佢有少少。
1: 佢唔係為咗靚所以箍嘅。
0: 係啊，你呢一個係咪個咬合會有啲問題，所以就要矯。

0: 靜，
1: 冇咁靚仔咯。
0: 你唔
1: 靚
0: 仔
2: 噶，咁你寧願你寧願咬合正常啦。
1: 我寧願靚仔，sorry，我啫。
2: 你寧願佢啊嘛，你又唔係佢。
1: 不代表本台立場。
0: 永遠都係噶，即係整容咧，你都會覺得嘅就係話，哦，係會變靚。但係其實即係你又呢講嗰啲好多例子，有機會嘅就會變咗個樣，係啦，
2: 唔同咗。
0: 有時你都會見到你啲朋友，佢整完之後，佢自己好有信心，但係你側邊啲人就會講嘅就話，佢唔同個樣咯。
1: 係啊，
0: 佢笑唔到啊，而家
2: 硬咗，
0: 皺唔到眉啊，係啊。同埋
2: 冇表情啦，依家
0: 做演员，大家真系要谂清楚。
2: 因为啲微表情你好难再做得到。
0: 我曾经试过啦，咁啊就揾一位朋友仔，咁啊想介绍俾啲导演啦，就 casting。咁点不知咧，就即系俾张相个导演望一望啫。咁佢就望完之后，佢就话：啊，你唔使谂，我点解啊？
2: 佢一睇就知啊！
0: 佢一睇就知。
1: 哇！一睇就知咁明显。
0: 因为有啲真系好假噶嘛。即系譬如可能，哇！条眉画到好似。紫菜咁两，即系你觉得系人太人工化，咁所以咧，佢同我讲嘅就话，而家真系好惊，好多时候多数咧都会睇张相先。如果睇张相嘅话咧，有好多嘢你系改唔到嘅啫。你唔好以为条眉咧瘦咗条眉就得，但系因为咧好多时候你定咗条眉嗰个型啦，我好难改你嘅。如果我今日咧我 cast 你去做一个嘅就系街边卖餸嘅，
1: 你点样条眉可以好工整咧？
0: 冇错，你点会条眉画到嘅就系你好似揾间尺度嘅咁样啦。
1: 咁嗰啲牙贴片，牙贴片点算啊
0: ？Exactly， 佢就
1: 话白到咧反。
0: 佢就係講緊呢兩樣嘢，佢話呢兩樣嘢係特別嘅，因為好多人都覺得好小事，但係喺我哋嘅眼中咧，咁樣嘅好難改。
2: 即係嗰個可塑性就低咗，
0: 可塑性就低咗好多啦。
2: 純粹外形上啦，
0: 佢行出嚟就好靚，係啦，我唔使就講演技，但係你演技呢啲係補救唔到噶嘛。如果我做一個市井嘅人咁樣啦，我冇理由條眉係話整到好似用間尺間咁樣，啲貼片貼到啲牙好白白嗰張白紙噶嘛。佢呢啲我好難搞啊，咁所以佢就得啦，唔使。所以未必係件好事啊。即系如果你话真系从事呢个行业嘅朋友嘅话，要真系要谂一谂嘅。
2: 系啊，
1: 叹气系。
0: 系啦，好啦，咁啊，第日当然啦，亦都有一啲好美满嘅效果嘅，就系你今日尖叫咗好多次嘅。
1: 咪即系都有啲好励志，好励志嘅例子嘅。咁即系当然啦，我都觉得系。好多時候咧，啲人勸你啊唔好整啊，甚至當你另一半都會勸你啊唔使啦，我覺得你而家即
2: 係
1: you are perfect as you are 係咪啊？你唔需要
0: 我中意嘅就係而家嘅你
1: 啊，即係我都唔係，同埋可能我真係真愛咧，我真係唔係睇你外表，唔係睇你外形咧咁樣樣。因為咧網上面咧有一對網紅嘅夫婦啦，我以前咧係由佢哋仲係未拍拖到佢哋拍拖到佢哋結埋婚咧，我一路都睇住佢哋。
0: 原因係乜嘢咧？係因為個男仔。好靓，
2: 系佢已经深深眼，
0: 睇下佢哋几时有问题嘅时候
2: 就可以
0: 介入。
1: 纯粹系咧，因为觉得佢哋真系好似童话故事咁样样。
0: 系嘅，
1: 即系我就会好，即系好想代入啊！可能我都有一日可以成为好似嗰个女仔咁样样咧，系咪？咁冇人知噶嘛。咁然之后佢哋反正就系佢哋外形上个本身就国籍有差异啦，然后佢哋个
0: 高度
1: 有差异啦，外形咧喺一个大众嘅审美上有差异嘅。嗱，佢哋。自己眼中出唔出西施，我哋唔知啦。但系佢哋喺大众审美底下，佢哋的而且确有差异嘅。咁然后咧，佢哋即系睇住佢哋好顺利咁样结咗成为夫妇。咁然后咧，个女仔咧就可能一路都好多舆论压力啊，就话佢可能个样衬唔起个男仔啊。
0: 下边啲 comment 啊，即系啲人
1: 噶，好衰噶，即系有啲网暴唔鼓励啊，即系做乜 bully 人，即系你自己生得好咩？你自己即系做乜嘢？
0: 通常呢啲人
1: 做乜嘢
0: 噶？系啊，通常咁嘅 bully 人嗰啲。
2: 佢哋留個 comment 都冇成本，
0: 係啊，
1: 咪就係所以即係咁樣樣啦。
0: 跟住就影響到佢嘅抉擇啦。
1: 有啲人就係咁樣講啦，但係佢就話係因為自己成日都覺得自己個鼻歪歪地，咁所以佢就好想去整翻直個鼻。但係咧，佢想整翻直個鼻嘅同時，佢又唔知點解咧就做埋其他嘢，又整埋隻眼。
2: 懷念都係啦，
1: 我唔知係咪
0: 真㗎。係
2: 啊，
0: 佢哋話因為咧，唔係嘅，唔關事嘅。有時有好多嘢，所有嘅嘢其實咧，佢哋都係會牽一髮動全身啊。你喐咗個鼻嘅時候咧。你啲眼又俾你唔喐咧，好怪
1: 啊！咁都可能啦，呢個都係要諮詢，即係
0: 冇錯
1: 醫生嗰樣嘢啦，或者啲照事。咁然後咧，佢就去決定咗做呢個整容手術啦。咁佢話最主要其實就係鼻啦。咁後屘又見到佢眼啊，或者可能有啲面部個面嘅面型啊，都有少改變嘅。咁然後佢個老公啦，即係阿靚仔老公。

0: 就有同佢講話誒，即係初初都話唔使啦，但係佢就好堅持話覺得自己個鼻歪咗，咁咪去整啦。咁然之後成個過程，佢哋就將成個過程拍咗出嚟啦，即係點樣誒陪佢諮詢啊，陪佢入手術室啊，跟住喊到咧，喊到以為
1: 真
0: 係以
1: 為，
0: 跟住然之後點樣咧揸住扎花喺門口等佢，
2: 真係以為生仔，
0: 跟住然之後，然之後整誒整完之後又要照顧佢，佢卧病在床，個樣腫到豬頭咁樣，點樣去照顧佢啊？跟住咧照顧佢都。見到個豬頭，佢都仲係錫錫佢啊，即係 you are so pretty 啦，咁樣嗰啲咁嘅嘢啦。咁然之後咧，就又係全網喺度瘋狂討論啦，即係好多人又即係好多口啦，可能話啊應該整啊，唔應該整啊，或者點樣樣啊，或者話你點樣要可以做 show 咁誇張啊，拍出嚟啊嗰樣嘢咁樣樣咯。咁但係呢個就係一個好叫做勵志咧，其實即係都唔鼓勵大家。
2: 咁佢即係整咗之後都係咁恩愛嘅，
0: 整完都係咁恩愛嘅，
1: 係咯。咁整嚟做咩？
2: 係咯，
0: 唔係佢就想問呢樣嘢啦。就係話係佢自己需要，唔係因為佢另一半咯。係
2: 佢容貌焦慮，有個係啊。
0: 咁呢啲係好即係一啲比較正面少少嘅例子啦。一啲負面啲嘅例子咧，我都有聽過咧，係真係大整啊，即係去係啊身體嘅結。嘅大細嘅構造嘅改變嗰種啦，跟住然後係仲要係個男仔提出嘅。
1: 哦，
0: 你哋應該都有聽過啦。
1: 有，有，我有呢個情況。
0: 但係嗱，俾咗大家，如果呢個情況，咁你會唔會聽你另一？我唔會，
1: 我唔，
0: 我只會喺我自己想去。
2: 系咯，
0: 即系我
2: 身体自主嘛，你
0: 系啦，
2: 身体自主。
0: 即系我认为我有需要嘅时候，我会去整，而你都阻止唔到我嘅，其实
1: 系，
0: 但系我唔会喺你要求嘅情况底下。
1: 咁样我就 OK。
2: 要自己做。
1: 重要嘅就系我做个决定嘅话咧，你系要支持我，咁样咧呢啲咧就
0: 加分啦。但如果佢唔支持你咧？
1: 如果佢唔支持我嘅话咧，
0: 但你又好想整咧？
1: 咁我都会做，但系个问题系就就系唔系喺佢度啦嘛。但系如果佢就系佢提出嘅，佢要叫我做呢样嘢嘅话咧，我唔系已经系嗰个着眼点，唔系在于佢就系要整乜嘢，又或者佢觉得我边样地方唔完美，我觉得呢个人有问题啊。
0: 我都觉得系，
1: 系啊，
2: 即
1: 系
2: 如果系因为呢样嘢而爱你嘅话，
1: 咁样
2: 或者逼你嘅话，我觉得
1: 因为我迟早都会巢皮噶嘛，我会老噶嘛，同埋佢就系我真系要去付出噶嘛。你睇下嗰个正。嗰個情況係咪？佢好辛苦啊，其實要去恢復期嘅時候，真係唔係一般，即係好似做一個大手術一樣啊！你點會無端端你要我走去做一個咁嘅大手術嘅話，係令到你會覺得嘅就係好睇啲，唔得咯。呢樣嘢，係咪啊？
2: 所以大家自己決定啦。
0: 身體自主，
2: 係啊，
0: 最緊要 please 自己，唔係 please 人哋。
1: 冇錯，其實最緊要係乜嘢咧？健健康康就得㗎啦。
2: 識得愛自己，
1: 每個人都靚啊，係啊。
0: 總有人會愛你原本的樣子。
1: 冇錯，你同自己講多次。
0: 總有人會愛你原本的樣子。
2: 係啊，你 repeat 10次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今个月31号是世界无烟日。世界卫生组织上星期向香港特区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颁发世界无烟日奖，属于西太平洋地区的获奖者之一。卢颂茂接受本台专访话，今年世界无烟日以预防和对抗尼古丁成瘾为主题，奖项是对香港近年控烟政策的肯定和高度认可，为本港政府部门、非政府机构、教育界等不同持份者和香港市民给予好高的分数，有助推动下一步工作。卢总茂话：世卫对本港控烟工作的肯定，并非只是考虑吸烟率下跌，亦都检视是否有创新和具针对性的措施和成效。他话香港吸烟率在2023年的9.1%降到去年8.5%，加上2022年起禁止入口另类烟，到今年4月底再禁止管有，是推动彻底禁止另类烟草产品。相对个别国家或者地区以另类烟作为戒烟工具，香港的做法比较成功。政府公布将会今年上半年成立新田科技城有限公司，全力推动新田科技城210公顷创科用地发展。经获行政长官批准，政府委任现任科技园公司董事局主席查毅超为新田科技城公司董事局主席，今年7月1日起生效，任期3年。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话：查毅超是资深工业家，拥有丰富的公共服务经验，由2018年起出任香港科技园公司董事局主席，任期将会今年6月30日届满。在查毅超卓越领导之下，科技园公司已经为新田科技城大约20公顷创科用地进行规划研究。查毅超在科技园公司主席任期届满之后，将会随即担任新田科技城公司首任主席，深信在他的带领之下，新田科技城将会成为香港未来新兴科技产业发展的重镇，以及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基地。在北京，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说，发展航天事业、建设航天强国是中华民族不太追求的航天梦。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圆满成功，是全体中华儿女共同的骄傲和荣耀。他说黎嘉莹成为第一位香港航天员，他的太空之旅和勇于挑战、永不言弃精神，将会激励香港青少年热爱投身国家航天事业，认识到有伟大祖国支持，每个人都可以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陈斌华说，期待台湾同胞和大陆同胞一起探索浩瀚宇宙，将梦想照进现实。路透社引述黎巴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报道，以色列当地星期二对黎巴嫩东部和南部地区发动超过120次空袭，是几个星期以来最猛烈的轰炸之一。黎巴嫩卫生部说，空袭造成超过30人死亡，几十人受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说以军正在战场上投入大量兵力，占领并控制多个地区，以军正在加强防御，保护以色列北部社区。黎巴嫩真主党说，他们用爆炸性无人机和火箭等袭击向黎巴嫩南部城镇推进的以军士兵和坦克。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华南沿岸和南海北部，此外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命名为长眉。在上午10点，长眉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偏北大约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

0: 而家气温系32度，相对湿度6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445点，跌143点，总成交金额1,36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19点，跌2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944点，升6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87.2，升2.8；盈富基金25.68，跌1.4；腾讯控股435.2，跌3.8；华虹半导体153.4升9.7，阿里巴巴124.7跌2.9，南方恒生科技4.8-4.8升0.8仙，小米集团29.08跌6.8，联想集团19.55升1.36，宁德时代695.5升37.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4，英镑10.547，瑞士法郎9.981，澳元5.616，加元5.674，新西兰元4.606，欧元9.122，每百日元对港元4.92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51。日经平均指数报65,816点，升820点。港金报42,080蚊，跌18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507.79美元，卖出4,508.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团拍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干诺道中去中环方向近住林士街啦，由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车龙去到中山纪念公园，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干诺道中去中环方向近住林士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现时龙尾咧去到中山纪念公园。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红磡警署，而车行到北过海，龙尾排到无街。另外，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啦，比较车多，现时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而去到新界区啦，屯门龙夫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都系慢车噶，现时龙尾啦就去到屯门剧术学校。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上德村、维园道行人桥底去柴湾、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同埋二号干线石门桥去马鞍山。最后仲有选举事务处提提你，记得6月2号或之前用字方便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详情请上 vr.gov.hk 睇下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6: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5: 要评估负担能力，
6: 仲有。口头承诺不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5: 签了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在5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不是，楼价5%的订金会被没收的。
6: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看看啦。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7: 我是恬淡情怀的潘芳芳。城市的生活每日都很繁忙，工作的、家庭的、学习的，令我哋忽略咗每人心中嘅音乐节奏。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可以滋养你嘅情怀，有音乐同你合唱属于你心中嘅歌，有音乐有快乐，就系咁简单。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0: 你哋喺度做乜嘢啊？
2: 人人健身，令你放心。
3: Physical，Physical，
4: 好似都好
5: 重，救命啊！
6: 好，我哋欢迎我哋嘅嘉宾主
4: 持。大家好，又系我Owen啊！
0: 欢迎欢迎啊！
4: 喂，我哋Jingle。下嚟緊呢個月可能唔係 physical 咯，可能講
0: 係
6: 啊，
4: 阿叻阿叻咁
6: 樣，阿叻阿叻阿叻 ，Go Go Go， 阿叻阿叻阿叻，
0: 好啦，因為要講嘅就係 Joker。因為其實上個禮拜我哋就喺度大家喺度忽發奇想嘅，就講緊話今年啦，即係話四年一度啦，咁同埋咧就足球嘅盛事啦，即將會喺六月度開羅啦。對於一啲女仔嚟講嘅話咧，其實我就成為寡婦。
7: 係啊，
4: 唔係我上次見阿炮谷咧喺度如數家珍咁咧，數佢有邊件波衫喎。
7: 我係著嘅就唔識睇，
0: 但係著嘅就佢就唔識睇。
7: 唔係，我真係負責著嚟咧，等佢睇我，即係喺中場休息嘅時候就睇我。
0: 賣廣告嘅時候。
6: 唔係，但係你要著啱衫啊！有時咧著錯，
7: 係佢就會扯走啦，佢就嬲啦，
6: 好大件事。
0: 所以佢就要俾阿欣欣咧睇一睇。
4: 看看但穿波衫我要讚一讚我們香港人的，我覺得香港人對穿波衫這件事的包容性是很高
0: 的。哦，是的，
4: 是啊，
0: 有什麼問題啊？
4: 因為其他國家，譬如我當你是英國人才算啦，你不會英國人走去穿件意大利國家隊的嘛。
0: 是的，
6: 會的，
0: 我不知道，
4: 即是如果你是曼聯，
7: 那我們 international 的嘛，
4: 是都是的，
0: 所以我們什麼都穿，
4: 即是例如你是曼聯的，你不會穿件阿仙奴走進去曼聯的酒吧裡呢，
0: 會怎樣？
4: 會招你。
6: 我就唔建議你試啦，
4: 係啦，
6: 唔係因為咧譬如就算平時睇波都好啦，因為波飛好難買噶嘛，咁我都聽過有啲朋友咧就係譬如話對即係睇阿仙奴對曼聯啦，咁啊好難買到曼聯作客球迷區嘅飛，咁啊點咧做卧底嚇，係啦就買翻咧真係阿仙奴主場嗰啲，
7: 但
6: 係佢其實
7: 係
6: 啊，其實咧佢咧就即係就算
7: 又要佢入波又唔可以嗌，
6: 係啦，
7: 佢輸波又唔可以，
6: 係啊，
7: 哎呀，
6: 即係要揞住。
7: 就係人哋心諗你做咩啊？叫我冇抹個嘴。
6: 同埋好似咁啱早幾場咧，就係有隊唔知我唔記得維
4: 拉
6: 啊維拉係嘛？
4: 走咗阿仙奴走咗去維拉係咪啊？
6: 係啊，好似阿仙奴走咗維拉。
4: 上兩個禮拜三個禮拜前
6: 啊。係啊，定係維斯行我唔記得啦。即係
4: 總之啦，係
6: 總之就係做卧底俾人發現咗。係啊，咁就隔離啲球迷會係咁，
4: 即係打佢硬咗佢落個嗰個你咪個台咪有好低好長樓梯嘅，碌鬼落去啊！
6: 係啊。真係危險㗎，所以香港就比較少呢啲，
4: 係啦係啦係，
6: 包容性高啲嘅，
7: 好暴力哦。
0: 我哋唔講呢啲，我哋講嗰啲係啦，我哋講嗰啲就係足球呢一個個運
6: 動。
4: 但係本身足球都叫做一開始嘅時候咧，都少少暴力嘅。因為英國就成日都 claim 佢哋足球嘅發源地啦，成日都話希望咧足球 go back home 噶嘛，話係啦，即係翻去攞翻
6: coming home，coming
4: home 啦，係啦。咁咧就其實以前即係講緊即係喺啲勞動階層咧，英國咧即係講緊嗰啲即係發明蒸汽機嘅年代咁樣咧，咁啲人冇嘢做嘅時候咧，就喺個爛地嗰度咧就攞個波。分兩隊，然之後咧個波過去你嗰邊底線，我就有一分；你過翻我嗰邊底線就有一分。咁但係冇真係一個嘅規矩嘅，用腳踢又得，用手攬住嚟跑拎過去又得咁樣。後來就慢慢咧演變成咧就唔同嘅體育項目啦，包括我哋認知嘅，譬如英式攬球 rugby 啦，咁就用手啦拎住啦，係咪？然之後。呢個運動去到美國就變成咗 American football 啦，係另一種啦，就再衝撞啲嘅，可以向前抌個波嘅。
6: 著曬盔甲添，
0: 即係嗰啲係咪大曬？
4: 係啦，英式同美式有最大嘅分別就係美式可以向前拋個波，係你個隊友喺前面可以凌空接住佢咁啦。英式就唔得嘅，一定要打橫傳或者向後傳啦。咁仲有一種咧，愛爾蘭式嘅足球，類似嘅玩法。但係咧個波係圓嘅足球咁樣嘅，咁但係咧就可以用手嘅，叫咩啊？Gaelic football， 十五個人玩嘅，就仲誇張啦，就再似啲即係嗰個圓組嘅形狀啦，好。

0: 多人真係大運字咁用
1: 用
0: 手又得，
1: 用
0: 腳又得，係啦。喺愛爾蘭係好受歡迎嘅，因為就即係再暴力啲啦，但係都有規矩嘅。
2: 哦，就係咁樣，佢就演變成為有咁多種嘅，都叫做 football
0: 嘅
2: 嘢，係
0: 啦係啦嘅始祖啦。咁而家就延伸到去世界性啦，就變成咗世界盃啦，四年一度啦咁樣。
1: 係，
0: 我講翻今年嘅世界盃就比較特別嘅，有幾樣嘢，知唔知？係考下谷姐。係
3: 係啊，
0: 有咩特別啊？
2: 好耐冇見到谷姐，
0: 谷姐
3: 點解又突然間
2: 嚟谷姐啊？
3: 就知道情況不妙啦。我
2: 嚟
3: 咧，而家係咪 IQ 題啊？
2: 有咩特別啊？
0: 係啊，今年世界盃係啦，過往咁多屆係最唔同嘅。
3: 係咩咧？
2: 比賽個場地啊？
0: 場地可以咁講，
2: 可唔可以咁講啊？
0: 主辦嘅國家係
2: 啦，主辦國家啦，係啦，
1: 三個啊嘛，係
0: 啦，
1: 美國、加拿大
0: 同埋
1: 西國，
0: 係
1: 啦，
0: 三個國家一齊辦。以前都有即係聯合辦嘅，譬如係日韓世界盃，係啦，
1: 即係中國有入到決賽。就嗰一年，零二年
0: 系啦，零二年啦，咁样跟住就而家系第三，即系有三个国家一齐搞啦，系啦，
2: 好。
0: 咁然之后今年咧再多啲队嘅，今年四廿八队，
1: 系啊，
0: 往年36队啫。
2: 点解嘅？点解会多咗嘅？因为啲成绩好咗，
3: 成绩
2: 好，
1: 都系钱啊，即系国际足协想多啲唔同嘅国家，有啲细啲嘅国家都可以有份入到去踢咁样。咁你比赛多咗，
3: 哇，佢多咗
0: 共和国，今年系第一年。
1: 有啲冷门国家噶嘛，我之前都问过你哋，咩库拉索啊，
2: 听都未听过，
1: 乌兹别克啊，
0: 系啦系啦系啦，唔系因为咁嘅，有啲地区即系我哋以州份嚟分开先啦，欧洲咁就好多球队噶嘛，咁就好多球队要争嗰啲名次啦。美洲相對地本身國家都唔係冇咁多啦，同埋佢哋足球就比較參差啲啦，咁所以咧多啲名額，咁就可以大家即係叫做即係多啲唔同嘅州份嘅裏邊嘅國家都可以參與到咁咯。
1: 所以有啲細啲嘅國家都會入到，係啊，亦都有啲大啲嘅國家又入唔到咁樣。
3: 所以佢話咧，今年咧係由64場大幅增加至104場
2: 咯。係啊，開心咯，
0: 冇錯啦。
1: 但係有啲比賽你又唔會好想睇。
2: 係啦，我意思就係咁樣啦。
1: 即係好多好多冷門嘅比賽咯，即係有啲人可能就會揀，可能我16強先開始睇啦。即係真係有啲叫做氣慾，我先開始睇啦，因為都會有疲勞噶嘛。
3: 係咯，又要慢慢咁樣熬夜睇咯。
1: 啲三點。六点咁样
0: 波睇，因为美国时间啊嘛，
1: 系啊，
0: 最早场系真系凌晨三点啊，
1: 一点都好似有定十二点，我唔记得，
2: 全部都系凌晨时间开始开波。
0: 因为喺美国美洲三个地区，其实都有分好多 time zone 啊，即系相差都可能本身佢哋自己都相差三四个钟啊，
1: 系啊，即系东岸西岸又已经有
2: 你哋啦，咁你
0: 系啊，
2: 真系辛苦佢哋哦，
3: 咁
2: 对我哋更加好，
3: 冇
2: 咁又冇。
0: 喂嗱，讲起踢波啦，即系睇波就固然重要啦，咁啊讲翻呢项运动踢波啦，咁样咁其实即系踢波又要踢个波啦，又要跑动啦，又要同又有冲撞啦，其实听落好似好大运动量，
2: 系啊，唔系咩？我觉得系啊，
1: 你可以你睇你踢法系点咯，我就中场指挥官咧，就企喺中场指啲人啫。
0: 真
2: 系
0: 指同埋挥，
2: 指
0: 同埋挥，
1: 系啊！
2: 你好长噶嘛，你踢一场波
0: 九十分钟，
1: 九十分钟
2: 正常嘅，系咪？
3: 嗱，你跑五分钟都攰啦。
2: 系系咯，我即系我意思，所以我觉得运动量系一必定大。
1: 未必嘅，同埋睇下你踢嗰个场，踢嗰个咩场啊？即系有啲可能咧细啲嘅场，咁你可能咧真系会跑动会。
0: 反而细场系跑动
1: 跑动多
0: 啲
1: 啊，大场你可以匿埋，
0: 即
1: 系匿埋
0: 一个人咧，
2: 斩过去咁样
0: 系
2: 咪啊？
0: 系啊，有阵时你真系睇大球星咧，佢真系唔掂个波咧，就真系成场九十分钟咧，可能冇机会掂个波，你见影唔到佢噶。
1: 系啊。就係一腳致命咁樣咯，即係佢掂到波嗰下
2: 就
1: 搞掂啦，
3: 所以好多人就唔俾佢哋掂個波。
1: 係啊，美斯啦，美斯最勁啦，球王。有啲人以前叫佢散步帝噶嘛。
2: 哦，
1: 係啊，即係因為咧你睇佢唔掂波嗰啲時間嗰啲鏡頭咧，佢好似散緊步咁，但係佢係周圍望嘅，佢係觀察緊球場上面嘅即係發生嘅嘢，係啦，跟住再做最好嘅決定咯，將啲力留翻喺啱嘅地方。
3: 好厲害啊！
1: 系三步低，
2: 系啊，所以系咪系听佢哋咁样讲嘅话，佢哋都好叻噶，系咪啊？即系招都系我哋唔知咯，
3: 同埋佢哋知定咯。
1: 但系你要好似美斯咁劲，你先可以散步。
0: 呢样就系即系踢波又训练好多嘢嘅，其实其中一样头先阿欣所讲嘅就系呢个嘅视野啦，同埋个反应判断力啦。足球带俾我哋两样嘅训练，其中两样啦，另一样就
1: 系
0: 嗰个爆发力啦，速度啦。仲有嗰種嘅係啦，嗰種心肺功能嘅耐力啦，譬如有啲統計就曾經統計過碧咸係即係九十年代至二千年。 跑動得最多的職業球員。

0: 之一，一場平均咧佢會跑10公里嘅。
1: 依家都係㗎，依家平均跑動距離都係即係起碼9至10
2: 公里。
0: 而家嘅足球，現代足球嘅整體機動性係大咗嘅，係、
2: 哦、
0: 啦，即係個踢，因為足球得意在嘅地方咧，就係由即係發明到而家咧，嗰啲球例啦、風格啦，所有嘢咧係不斷會唔同嘅，會改變
2: 的。哦，會改變。
0: 以前咧，嘅後衛咧可以踢翻個波俾龍門咧，可以接翻住個波，又碌翻俾個後衛。誒、人哋嚟搶我，又踢翻個後衛接翻住佢。
1: 係即係抌波中。
0: 講緊八九十年代咧、哦，西德隊就最中意㗎啦。
1: 一球搞掂你啦，跟住我就後面自己猜。係
0: 啦，
1: 係
0: 啦，
1: 入你一球
0: 就好悶啦，係咪？
1: 好悶啊！
0: 所以後來個球例就係唔可以回傳翻俾個龍門，龍門唔可以用手接啦。咁樣。
1: 哦。即係如果龍門用手接就會判罰球，咁你有代價嘅，咁就令到佢哋唔敢隨便咁樣做咯。
0: 係啦，咁然之後咧就。有啲队咧就话，咦，龙门唔会传得翻，咁即系后卫要多啲人嚟帮手啦。咁、有啲球队就会打四个后卫、五个后卫、加强咗后卫啦。例如意大利咁咧，就全能嘅后卫，啲、后卫咧就防守得好严密嘅。
2: 哦，
0: 系啦。咁跟住后来即系英格兰咁样，佢哋高即系会比较高啲啦、简单啲嘅就高 Q 大脚，即系喺个边翼嗰度，系啦，喺个边翼嗰度斩中间头锤顶，咁就搞掂。
1: 我哋又叫烧尾足球，
2: 呢啲好睇噶，但我中意噶，
1: 烧尾足球啊嘛，斩斩斩斩斩系咁斩，
2: 喺侧边嗰度，
1: 系咁斩波，跟住中间有个大嚿佬咁就揾头锤作，
2: 就顶入。
0: 系啦，咁呢啲好在就系你有两边够机动性，跑得快。大腳斬頂得到就搞掂，頂唔到斬唔到冇問題㗎，唔會俾人哋好快會突擊翻啊嘛。
1: 因為你後面全部都係人，
0: 係啦，
1: 驚咁樣。
0: 但係後來就引申到，譬如有啲南美球隊咧，有個人技術嘅，譬如巴西啊、阿根廷啊咁樣咧，你可以猜小組進攻嘅喎，有個人技術一個可以扭翻你十個，即係譬如比利啊、麥當娜呢啲，我中場攞到波，我已經可以扭翻四五個人，我已經只個人都帶埋入去龍門都得啦。係啦。系啦，咁就有唔同嘅風格啦，係咪？係啦，咁然之後，後來就再有另外一啲嘅風格嘅，譬如好似喺啲西班牙嘅，就啲再猜傳啲嘅 Tiki Taka 咁樣，四五個人係咁猜，
1: 全部矮仔嚟㗎，分鐘
2: 係啊，
1: 但
2: 係
1: 你就搶唔到球
0: 快，係啦，控球在腳，係啦，即係全場90分鐘，差唔多有70分鐘咧，個波都喺佢哋腳下猜嚟猜去嘅，誒進攻唔到啊，我猜翻自己後邊場咯，又再進攻咯，又再猜過咯，係咁猜嘅，都好睇嘅。咁但係而家呢就因为呢再加埋科技啦。譬如有 VAR 啦，有啲呢即係好喺越位同唔越位之间嘅啲争议性嘅地方呢、你都冇得搏啦。或者呢
1: 有得睇 replay 呀、真係。
2: 係呀、
0: 以前啲人话呢足球员呢係好叻嘅戏子嚟㗎嘛。
3: 係呀、
0: 即係我都未拱未掂到埋你。
1: 排雲掌啊，中咗！
2: 係啊，跟住我跌低，
3: 同埋我哋會向後碌幾圈，跟住
1: 省到個肚啊，揞住塊面咁樣嘛。
0: 係啦，所以
1: 試過啊，李華道。
0: 所以呢啲扮嘢嘅，反而你會攞張紅牌啊、黃牌啊咁啦，係啦，又有 VAR 啦，又有啲慢鏡重播啊咁樣啦。
1: 你有冇隻手有冇掂到個波啊？
2: 都睇到係
1: 啦。所以而家入咗波咧，都唔敢慶祝字嘅好多，即係
2: 要睇
1: 下
2: 片先，
1: 睇下片先，睇下佢究竟有冇越位啊，中間有冇犯規啊咁樣咯。
0: 哇！上一屆啊，日本都係3000分啊！喺个底线嗰度咧，
1: 捞翻个波出嚟，
0: 疑似出界，但系嗰个慢镜睇翻，仲有0.0001个波边仲未出界，所以个波系未出界。
1: 系你肉眼见到个波好似出晒界咯，但系其实咧就睇个 replay， 原来佢仲有个波皮咧系揩住条边，咁
0: 黏住，
1: 就真系未完全出界，
0: 安全嘅。
1: 咁佢捞翻个波入嚟，助攻队友射入，咁所以嗰球入球都成立嘅。
0: 嗰球系淘汰咗西班牙系咪啊？
1: 西班牙定德国？
0: 定德国唔记得啦。
3: 好刺激啊！就係輸在嗰 0.0001mm，
2: 因為嗰條界其實都有一個寬度、
1: 又或者個波咧撞未彈入咗，咁有時咧你都未知佢過曬白界未噶嘛。咁、但係依家有啲科技就係佢個波裡面有個芯片，有個晶片，咁就會即係顯示到個波究竟過曬白界未咯。咁
0: 所以
3: 而家啲科技太厲害啦。
0: 最經典就係英格蘭對德國。國啦，中咗門楣彈入咗噶啦，但係個波咧彈翻出嚟。
2: 咁
1: 咪就係入曬㗎啦，嗰波
0: 大家當冇事，可以繼續比賽。但你其實本身一就係睇翻慢鏡，你已經入咗，
1: 入曬㗎啦。
0: 但球證唔覺眼，但係當時都冇嗰個陣陣技術。
1: 係啊，咁所以就冇個入球就冇當佢入，
0: 冇當入過。
1: 係啊，嗰個德國個龍門阿紐亞咧就攞住個波當冇事咁樣拋翻出嚟。
2: 哇，咁都得，真係戲子啊！
1: 依家就唔得啦，因為依家就已經有曬嗰啲技術咯。
0: 係啦，咁啊頭先講嘅喂，足球咁多嘢玩，即係。咁我踢場波咪即刻會受廿磅，
3: 係咯，
2: 係啊，你咁樣跑法喎，10公里喎，
0: 係啊，但
2: 係
0: 嗱，係啦，係啦。

0: 即系听落又咁刺激又咁大运动量，系咪？但系如果你平时踢惯波咧，你而家可能譬如维园修顿嗰啲咧，好多肥叔叔喺度踢紧波，系啊，踢咗廿年，佢都系肥叔叔嚟嘅咧，咁样。
1: 系啊，仲要好猜得噶，
2: 定系佢年纪大咗，定系年纪大咗先至变肥叔叔咋？
0: 一来啦，一来啦，二嚟咧，其实踢波咧虽然好大运动量，但系佢其实唔系好消脂嘅。
1: 点解？点
2: 解啊？
0: 因为咧，佢系用你嘅爆发力啦，系好间歇性嘅，即系好似我哋做 HIIT 咁样啦，系啦。但系 HIIT 得嚟咧，其实你可以 hea 嘅时候就可以好 hea， 即系好似美斯咁，
3: 散步，
2: 散步
0: 系啦，
2: 散步王。
0: 咁样呢一种嘅踢法咧，即系呢一种嘅运动量咧，佢其实系消耗你嘅血糖啦、肝糖啦、碳水化合物啦等等嘅，系啦，未去到燃烧你嘅脂肪。燃烧脂肪嘅运动有一大嘅条件就
2: 系
0: 你做得比较慢啲，比较长时间啲，系啦，嘅譬如行山啊、缓步跑啊呢啲就会，即系若然你只系要针对去消脂啊，游水啊呢啲，速度唔快，但系可以拉得好耐嘅，或者系马拉松啊等等呢啲，系啦，
2: 先至去到消脂，
0: 系啦，你爆下又停下，又爆下又停下嘅话咧，同埋唔系太过重复，足球其实好难重复一个动作嘅，系啦，咁所以咧就会嗰个肌肉嘅训练咧就唔会系专注喺同一嚿肌肉度啦，又唔会咧去针对去消脂啦。
2: 咁佢哋嘅訓練係集中喺就係訓練一啲佢需要嘅，
3: 唔係佢哋體能
2: 爆炸，
3: 體能佢會自己訓練嘅，
2: 體能一定要啦 ，overall 一定要啦，係啦。咁但係會唔會係就集中喺爆發力，即係爆炸力？
3: 即係你想鋼鐵身型嘅踢波，未必係最適合咯。
2: 係咯，
0: 係大隻佬都唔適合，因為咧過分多肌肉咧會好快就燃燒曬你啲係啦，燃燒曬你啲肌肉裏邊嘅糖啊。
2: 哦，
0: 咁你好快就會好快攰咯，好快攰。就踢唔足90分钟
1: 咯。但是碧咸嗰啲都系大只佬嚟噶。
3: 啊，唔系佢平时有训练啊嘛。
0: 但系佢唔系，但系
3: 佢唔系因为踢波先大只，佢平时都有训练系啦。但系佢唔会系好少系超级大只佬去踢波噶。
0: 系啊，都会有实正嘅。
3: 系，
0: 但系踢完波退役咧，好多即系足球运动员咧退役嘅时候先卅零岁啊嘛。
3: 系啊，过两年就好肥。
2: 就
3: 系
2: 啊，就肥噶啦。
0: 或者就会开始，我终于可以练将练大只啦。譬如奥斯尔啊，
3: 啊
0: 伊巴谦莫域啊，托尼斯嗰啲咧，就哇，我终于可以试下即系肌肉胀大变成筋肉人嘅感觉啦，咁样。
3: 系
0: 啊。
2: 哦。
0: 系啦，会有嘅，系两回事嚟噶。太过大肌肉咧，系踢唔到波。
1: 即系其实系要溜溜瘦瘦咁样样。
0: 你都可以咁讲嗱，譬如斯朗咁，佢大只得嚟咧，都唔系胀噶，佢
2: 系
0: 钢条型嘅，
3: 钢条型。
0: 甚至乎美斯咧都系你见到轻微有线条啫，佢都唔系话特别好实正啊。佢主要用嘅系用佢嘅筋膜啦，用佢本身肌肉嗰个嘅系灵活性啦，嗰个 memory 啦，佢本身即系独有佢嗰种天赋咧，其实主要踢感觉多啲可以话。
1: 哦，踢感觉。
3: 讲波真系好多嘢。
2: 哇，今日你哋真系讲咗好多嘢，觉得你哋两个好，我突然间有个光环。
3: 再分开几集讲啦，有排讲啦。
2: 不如再嚟啦，
3: 系啊，好啊，咁啊，今日唔该晒啊。
2: Thank you。
0: OK， 唔该。
2: 好棒。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黄色工作鼠疫警告在上午11:20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的热压力颇高。劳工处提醒雇主应该参照劳工处的预防工作时中暑指引，在合理地切实可行的情况之下，采取所需的防暑措施，包括重新编排工作时段和提供适当的休息时间，减低雇员中暑风险。雇员如果出现热疾病的症状，例如头痛、头晕、口渴等，应该立即到阴凉处休息和饮水，并通知雇主或者主管。差饷物业估价处数据显示，四月私人住宅售价楼价指数升到两年半最高，报316.6，连升11个月，但系按月升幅收窄到大约0.89%，指数按年升幅轻微加快到10.5%，今年以嚟累计升5.7%。上个月中小型单位楼价按月升0.92%，按年升10.66%，大约1076平方尺或以上单位楼价按月升0.25%，按年升7.26%。另外，上个月私人住宅租金指数报203.4，再创新高，按月升大约0.6%，连升6个月，按年升大约4.9%。机场2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今日启用，机管局行政总裁张李佳慧话：今朝运作顺利，第一班系香港航空由香港往浦东嘅航班，预计今日有大约4200个旅客用二号客运大楼。张李佳慧同机管局主席林天福巡视新客运大楼。张李佳慧话：二号大楼较注重科技感，亦都有年轻人中意嘅元素。离境设施好方便。香港航空今日进驻，听日会再有6间航空公司进驻。预计6月中之前，总共有15间航空公司用二号客运大楼。机管局喺今明两日都会增加人手协助。被问到有旅行团的长者落错站，张李佳慧说：设计大楼的时候有考虑可能有人会行错路，所以有很多指标和指示牌，如果行错都有很方便的方法回到二号大楼。至于大楼的工程质量，他说过去几个月曾经有狂风暴雨，验收过程中都见到工程的质量很好。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吹和缓有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而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8%。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02点，跌197点，总成交金额159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99点，跌4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09点，跌66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62跌2毫，中芯国际87.2升2.8，腾讯控股434.8跌4.2，南方恒生科技4.8淘2.8跌1.2，阿里巴巴124元跌3.6，华虹半导体153.3升9.6，小米集团29.02跌7.4，联想集团19.4升1.21，恒生中国企业87.22跌9.4。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23，瑞士法郎0.786，加元1.381，人民币6.7782，英镑对美元。

0: 1.346， 歐元對美元1.164， 澳元對美元0.716， 新西蘭元對美元0.587。日經平均指數報65,661點，升664點。港金報42,080蚊，跌180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504.91美元，賣出4,505.51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而家由阿芒先同你跟進翻啦。较早前江乐道中去湾仔方向，跟住林士街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咁另外码头围系有水管紧急维修，而家所有嘅车辆系唔能够由太子道西左转入去士他令道。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爱民村，西隧九龙入口而家龙尾去到民安队总部，东隧九龙入口而家龙尾去到尤丽村。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比较多车的，龙尾去到花园道。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是兆辉台。在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是比较慢车，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维园道行人桥底柴湾、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上德村、将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二号干线石门桥去马鞍山，还有大榄隧道入口元朗方向。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足一世的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4: 港台电视317点国剧《欢乐家长群》，
5: 由张嘉译饰演嘅刘向上、刘果明、刘果宝嘅爸爸，剧中家长群嘅一员，系个顾家暖男，工作时间自由，所以男主内女主外，但就同女强人太太因为子女教育理念分歧而常有冲突。
4: 7点国剧《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点，港台电视31。
6: CIBS 开箱社区声音，
7: 大家好，我是节目新兴运动 GoGoGo 的申请人冯博文。我觉得社区声音呢，就是社会上不同的群体啦、种族啦，甚至一些文化啦，都值得去被大家去认识。
8: 你都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的声音发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日下午5点半。
9: CIBS 人人广播。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
3: 咕咕咕咕咕噜咕咕咕咕咕咕噜咕噜咕咕咕，
4: 开闸嘅时候
3: 正啊！喂，今日呢个就好正，
5: 呢个好正，
3: 呢个就好笑。
5: 我之前都同大家分享咗呢个即系世界各地嘅一啲好特别嘅比赛，即系可能有啲咩食甜甜。

0: 偷食比賽，跟住之後靜咗啦，因為佢哋以為我講感情事，係
1: 啊，
0: 以為我係咪要點樣偷食啊？
2: 話有比賽，
0: 偷食仲有比賽，
2: 點為之贏？
0: 係計人頭咁樣樣，即係千祈唔好學，千祈唔好學啊！即係感情我哋要專
1: 一，係啊，要專一
0: 啦。咁咧，呢個係偷吃大菜係咩嚟嘅咧？係真心食嘢嗰個，
1: 真
0: 係
1: 食嘢，
0: 偷
1: 吃，真係要食嘢嘅。
0: 咁有咩咁特別咧？佢係吸引咗2000多人參加啦。
2: 2000多人一次過一齊參加定
0: 分
2: 開幾場？
0: 分開
2: 幾
0: 場？
1: 冇可能喎。
0: 係啦，咁咧個年齡層咧就係跨越咧幼稚園咧到退休老人都有嘅。咁個
1: 年齡不分
0: 嗱，咁個場地 setting 就通常喺個商場嘅中庭位置啦，係咪？即係一個好大嘅。平地啦，咁佢哋嗰个 setting 咧就系一个模拟上堂课室嘅场景。
1: O K， 即系课室啦，
0: 系啦，咁啊全部
1: 有台有凳，
2: 周星星同学
0: 系啦，
1: 冇错，
0: 就系有台有凳啦。咁佢哋个参赛咧就系话参赛者需要偷吃呢个泡饭啊，就避免老师即系会有啲模拟老师扮老师喺度发现。咁冠军嘅奖物得一个冠军，即系得个奖嘅啫，就
2: 即系食晒兜饭就冠军啊？
0: 唔系嘅，有其他评审准则嘅。系啦，就系个奖品系咩？个奖品大家估下系咩？
2: 泡饭，
1: 泡饭咯，一年嘅泡饭。
0: 系米粒嚟嘅，
2: 米
1: 系米粒嚟嘅
2: 饭团，
1: 米咯，
0: 系米粒，因为泡饭真系用米粒整噶嘛。
2: 哦，真系俾啲米佢。
0: 米粒系咩米粒咧？
1: 咩米粒？
2: 糯米啊，唔系。
1: 唔系你嘅意思系即
0: 系个奖品？
1: 奖品系乜嘢米粒？咩米粒？即系咩饭啊？
0: 系啊，
2: 香米啊，
0: 系黄金米粒啊。
2: 黄金米即系点啊？
1: 即
0: 係
2: 黃金整嘅
0: 米，
2: 我以為係一種一個品種。
1: 幾多包啊？
2: 幾多粒？
0: 一粒啫。
2: 一粒。
0: 即係一粒，喂，金粒嚟㗎，做乜嘢啊？以金價計，嗰粒金粒都唔知幾多兩，都幾千蚊啊㗎。
1: 計你嗰啲今朝早
2: 一粒米，
1: 一粒米啫喎。
0: 係啊，
1: 你好大粒，
0: 價值
2: 1400。以為你黐一粒咖喱飯喺個心口度添啊！
0: 價值1400人仔㗎，
1: 都好。唔係，我諗佢哋都係
0: 得意思
1: 索你一餐啫，等你笑下啫。
0: 嗱，有
1: 意思。
0: 嗱，我睇圖咧，連外國友人都有參加，
1: 有外國人參加，
0: 佢哋心口仲黐住咧選手號碼。嗱，呢外國有人就315啦嚇。咁然後
2: 咁嗰啲評審係點樣係咯？即係點樣睇啊？即係佢不斷巡邏。
1: 咁咪先講個 setting 先啦。嗱，個 setting 嘅話咧，就好似我哋平時翻學咁樣嘅課室啦。咁每一個都好似學生咁樣啦，就有台啦，
0: 有
1: 凳啦，
0: 有凳
1: 係啦，唔需要著校服啦。
0: 台面仲會有啲書本啊。
1: 整個大會就會俾咗一
0: 碗
1: 嗰啲嘅泡飯俾你，就擺喺你嗰個櫃桶度，係咪啊？
0: 同埋咧，你係可以揀座位嘅，即係先到先得，你可以揀座位嘅。咁所以咧，有啲人唔係
1: 有人扮老師，
0: 咁有啲人你譬如如果你要偷食，你會揀課室邊個位啊？
1: 嘅角落啦，
2: 角落啦，
1: 嗱，角落，
0: 但係你又唔可以太角喎。
1: 又唔可以太過，
2: 唔係嗰個老師會唔會行前行後？
1: 即係好似你係巡嚟巡去，巡嚟巡去，係啦，
2: 咁佢如果行前，咁最危險嘅地方係最安全嘅地方喎。
0: 冇錯啦，你明唔明啊？你一定要策略性嘅，你唔可以揀啲角落頭，因為咧通常咧揀親啲角落頭咧，老師都會特別
2: 留意
0: 嗰啲角落頭嘅嗰啲不法分子。
1: 呢啲你係因為真係你喺課堂嘅時候就會咁咯。通常坐喺角落嘅都唔係好同學嚟㗎。係
0: 啊，
1: 你有冇留意到？
0: 冇錯啊，
1: 曳嗰啲咧嗬。
0: 但我最中意坐單邊位噶，
1: 我都係中意單邊位。
0: 我中意窗，我中意窗邊單邊位，我中意有得挨住。
1: 係冇錯冇錯，
0: 成個大爺咁樣上，就係我啦。
1: 係啊，即係嗰啲係我會揀嗰啲咯。如果你話我係參加呢個比賽，
0: 最好唔好有隔離位，唔好同我講咩過界，
1: 唔嬲嘢，
0: 我嬲啊，係啦。咁然後咧，佢哋就係。有趣嘅地方咧，就係如果咧一旦咧你俾人發現啦，即係佢會喺度助教同埋老師會喺度巡噶嘛，你要一路偷食佢一路巡啦。咁咧，如果你俾老師或者助教發現咗咧，你就要罰企30秒冇得食。
1: 哦，
0: 因為你要盡快完成佢嘛，咁你就
2: 兜飯
0: 係啦。咁然後同埋咧，唔單止嘅喎，咁你除咗老師會巡邏會發現啦，係咪？佢會點樣樣咧？有呢個心理戰術可以咧舉手舉報，老師我要舉報。
2: 即係可以舉報教，
0: 係啊，叫告老師環節就係話可以互相舉報，話佢我見到佢食嘢。
2: 但係其實個老師知道全場都食緊嘢。
1: 係啊，告俾先生聽嘅話，其實有咩意義呢？咁你又告我，我又告你嘅啫喎，可以。
0: 唔係咁老，你要告到，你要告嗰下咧，老師都望到佢食，咁先計㗎。
1: 哦，即係你同一時間，你亦都要睇下附近發生咩事。
2: 咁可以唔可以？

0: 讲偷食比赛就一定系播呢只。
1: 你赢
0: ，贪一刻的乐极忘形。系，不过嗰个
2: 不敢有风，不敢有声。
0: 系嗰个系比赛啫，
1: 比赛嚟嘅，
0: 大家千祈唔好
1: 啦。系啦，大家唔好乱偷食啊。
0: 系，听讲有陈奕迅嘅《无人之境》啊。系啊，今日时间差唔多啦。
2: 我哋下次再见，
1: 拜拜。一阵间有音乐。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差饷物业估价处数据显示，四月私人住宅售价楼价指数升到两年半最高，报316.6，连升11个月，但系按月升幅收窄到大约0.89%，指数按年升幅轻微加快到10.5%，今年以嚟累计升5.7%。上個月中小型單位樓價按月升0.92%，按年升10.66%。大約1076平方尺或以上單位樓價按月升0.25%，按年升7.26%。另外，上個月私人住宅租金指數報203.4，再創新高，按月升大約0.6%，連升6个月，按年升大約4.9%。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今日启用，机管局行政总裁张李佳慧话：今朝运作顺利，第一班系香港航空由香港去浦东嘅航班，预计今日有大约4200个旅客用二号客运大楼。张李佳慧同机管局主席林天福巡视新客运大楼。张李佳慧话：二号大楼较注重科技感，亦都有年轻人中意嘅元素，离境设施好方便。香港航空今日进驻，听日会再有6间航空公司进驻，预计6月中之前总共有15间航空公司用二号客运大楼。机管局喺今明两日都会增加人手协助。被問到有旅行團的長者落錯站，張李佳慧說設計大樓的時候有考慮可能有人會行錯路，所以有很多指標和指示牌，如果行錯都有很方便的方法回到二號大樓。至於大樓的工程質量，他說過去幾個月曾經有狂風暴雨，驗收過程中都見到工程的質量很好。政府分階段

0: 推出控煙十招，上個月底起禁止在公眾地方管有另類煙草產品。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說，執法人員主要在鬧市、旅客和小朋友特別多的地方和行人天橋巡查，過去一個月錄得39宗違規個案，全部因為管有少量另類煙被檢控和定額罰款，形容數字屬於預期之內，當中沒有旅客，執法過程順利。盧寵茂接受本台專訪，強調政策的目的並不是想安排很多控煙辦人員密切監察提出票控，而是希望市民有守法觀念，漸漸有意識地避免在排隊期間和在禁煙區範圍食煙，檢控數字就會越來越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纽约主持联合国安理会高级别会议，说国际社会要团结起来维护和壮大联合国。王毅说要重振联合国宪章，坚持主权平等、和平解决争端，反对干涉内政和使用武力，大国尤其要带头讲法治、行政道，不能够搞双重标准。他又说要重振安理会权威，常任理事国应该减少对立对抗，要旗帜鲜明反对保护主义和单边行径，反对经贸问题泛安全化和科技封锁，不能够动辄毁约退群和另搞一套。王毅强调，中国将会继续担大义、行大道，和各国推动建设更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同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迈步前进。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时分，本港各区的气温普遍升到32度以上。此外，在中午12点，热带低气压长眉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大约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大致天晴，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而家气温系32度，相对湿度66%，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383点，跌216点，总成交金额1,689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99点，跌4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09点，跌66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6跌2.2，中芯国际86.85升2.45，南方恒生科技4.84跌1.6，腾讯控股434.4跌4.6，阿里巴巴124元跌3.6，华虹半导体152.3升8.6，小米集团29.04跌7.2，联想集团19.43升1.24，恒生中国企业87.16跌1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24，瑞士法郎0.786，加元1.381，人民币6.781，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65,611点，升614点。港金报42,080元，跌18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499.42美元，卖出4,500.0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九龙区啦，咁较早前啦，七贤道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芜湖街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七贤道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芜湖街一段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啦，过海而家龙尾排到去华润大厦。咁坚拿道天桥过海咧就正常翻。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喺爱护动物协会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车多，龙尾就喺东山台。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车龙排到去凤凰角对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波斯富街一段车多，龙尾就喺嘉陵街。

0: 喺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慢车啦，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近住裕金国丰对出。广东道去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柯士甸道一段车多，龙尾就喺佐敦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榄隧道入口元朗、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尖沙咀、维园道行人桥底去柴湾、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颈岭啦，同埋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继续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两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嘅碳排放，差唔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嘅吸碳量。香港就好似多咗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3: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4: 我自問咧係一個幾理性嘅人嘅，由細到大咧，希望可以喺體內咧係建立一套治癒系統啊。遇到啲咩唔開心嘅事，會盡量咧喺內在嘅自己消化沉澱，咁啊唔想煩身邊嘅朋友啊嘛，自己可以搞掂咪自己處理咯。你問好唔好啊？其實我都知唔係太好噶啦，好多時都係幾靠音樂咧去做一啲自我療程，又幾 work 嘅、啊。希望每日呢一粒鐘嘅音樂中年都可以幫你解下憂、舒下困。

听 Jason Derulo 嘅 Marry Me 咧，你可能会发现咧，首歌里面出现咗一个数字啊，你冇听错啊，系 Jason 咧为咗呢一首歌啊，特登咧喺歌词里面写咗一个咧对佢嚟讲好有意义嘅数字啊，就系105啦。佢话咧，当佢谂起想同另一半咧共度所有嘅年月，脑海就会浮现呢一个数字，嗱，将一份一生一世嘅承诺化成一个咁具体嘅数字，呢一种浪漫嚟得几可爱。Oh,

路雲娜的人生經歷咧，比好多人咧都係豐富噶。啊，佢咧就係中非日混血兒啊，五歲咧就喺大會堂啊打敗咗好多人，攞咗歌唱比賽嘅冠軍。十三歲已經攞金唱片，之後咧仲去咗日本發展噶。呢一首《雨中沙啦啦》係1985年面世啊，作曲嘅咧就係温拿樂隊嘅 B 哥哥鐘鎮濤噶。佢當年大膽參考咗日本 City Pop 元素，寫咗呢一首咁 cute 嘅快歌。或者我哋長大之後，可能咧好耐都冇感受過咁純粹嘅心動，係聽翻呢一首歌，就好似重返自己嘅青春年代㗎。

0: 抄翻啲網上嘅資料啦。阿陳秀文咧喺以前嘅訪問當中咧，阿曾經講過，嗰陣咧由純情少女轉咗咧要去跳勁舞咧，呢、這個轉變嘅過程咧，對陳秀文咧係辛苦嘅。咁所以咧唱咗三年佢就退休啦。咁啊唱《甜蜜如軟糖》嘅時候，阿成日覺得咧唱嘅人咧唔係佢自己，感覺咧同真人咧係差好遠嘅。傳聞嗰陣咧電台指呢一首歌係禁歌啊，話要咬你食你呢啲歌詞咧意識不良。但呢首歌咧本來係一隻糖嘅廣告歌嚟噶。咁後尾有一次咧，陳秀文啊撞到填詞人林振強啦，問佢啦，填呢一首歌嘅時候究竟諗緊啲咩嘅咧？林振強啊笑住咁話。唔系你谂得咁简单嘅，唔知系讲真定系讲假啊！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創作人咧通常對生活日常啊好敏感噶，咁啊從觀察當中咧得到唔少嘅創作靈感嘅。以下呢一首歌咧就係創作歌手啦，吳清峰啊睇到張惠妹嘅一個訪問，係阿妹咧對爸爸離世嘅追憶。啊，原來咧張惠妹係因為大雨啦導致航班延誤，唔可以見到爸爸最後嘅一面而深感遺憾。於是吳清峰啊主動聯絡阿妹，為佢度身訂造呢一首歌。歌名是《掉了》。

有啲歌曲咧可以话系生不逢时噶，嗱，以歌曲本身嘅质素咧系可以更加爆，但往往因为咧控制唔到嘅外在原因啦，令只歌咧系爆唔尽噶。通常呢一啲外在原因咧，就系同歌手啊要转唱片公司有关咯。旧唱片公司对呢一类咧准备走嘅歌手喺公司最后嘅一张唱片系好正常噶，梗系放软手脚噶啦。嗱，以下呢一首歌咧就系杜德伟嘅《擦身情缘》啦，1990年嘅作品，亦都系佢离开啊华星之前最后嘅一张唱片嘅。虽然当年冇咩点尽力咧去谷呢一首歌，但系乐迷咧就非常喜欢啦。

常浪漫杜德伟的擦身情缘，或者这一类歌曲可以帮大家降下温。出面室外气温是摄氏33度，相对湿度是65%的。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差饷物业估价处数据显示，四月私人住宅售价楼价指数升到两年半最高，报316.6，连升11个月，但系按月升幅收窄到大约0.89%，指数按年升幅轻微加快到10.5%，今年以嚟累计升5.7%。上個月中小型單位樓價按月升0.92%，按年升10.66%，大約1076平方尺或以上單位樓價按月升0.25%，按年升7.26%。另外，上個月私人住宅租金指數報203.4，再創新高，按月升大約0.6%，連升6個月，按年升大約4.9%。機場2號客運大樓離港設施今日啟用，機管局行政總裁張李佳慧話：今朝運作順利，第一班係香港航空由香港去浦東嘅航班，預計今日有大約4200個旅客用2號客運大樓。张李佳慧同机管局主席林天福巡视新客运大楼。张李佳慧话：二号大楼较注重科技感，亦都有年轻人中意嘅元素，离境设施好方便。香港航空今日进驻，听日会再有6间航空公司进驻，预计6月中之前总共有15间航空公司用二号客运大楼。机管局喺今明两日都会增加人手协助。被問到有旅行團的長者落錯站，張李佳慧說設計大樓的時候有考慮可能有人會行錯路，所以有很多指標和指示牌，如果行錯都有很方便的方法返回二號大樓。政府公布將會今年上半年成立新田科技城有限公司，全力推動新田科技城210公頃創科用。

0: 地发展，经获行政长官批准，政府委任现任科技园公司董事局主席查毅超为新田科技城公司董事局主席，今年7月1号起生效，任期三年。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說，查毅超是資深工業家，擁有豐富的公共服務經驗，由2018年起出任香港科技園公司董事局主席，任期會在6月30日屆滿。在查毅超卓越領導之下，科技園公司已經為新田科技城大約20公頃創科用地進行規劃研究。查毅超在科技園公司主席任期屆滿之後，將會隨即擔任新田科技城公司第一任主席，深信在他的带领下，新田科技城将会成为香港未来新兴科技产业发展的重镇，以及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基地。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而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5%，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382点，跌217点，总成交金额1,701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99点，跌4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09点，跌66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6跌2.2，中芯国际86.95升2.55，南方恒生科技4.82.4。跌1.6，腾讯控股434.6跌4.4，阿里巴巴123.9跌3.7，华虹半导体152.1升8.4，小米集团29.02跌7.4，联想集团19.45升1.26，恒生中国企业87.14跌1.02。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24，瑞士法郎0.784，加元1.381，人民币6.782，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65,256点，升260点。港金报42,080蚊，跌1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00.69美元，卖出4,501.4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5: 老 K 复历志在千里，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敬严老道的境界三叉戟，为正义再次三剑合璧，接受新时代挑战，誓要打击新型犯罪集团。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6: 政府将推出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首阶段新增红外线热成像分析，如有渗水问题，会向楼上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要在时限内自行检查和维修，否则政府会进行详细调查，仲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收回检验费用。政府鼓励业主，如单位引起渗水问题，要尽早同楼下单位协商解决。
7: 在日间，四方八面的声音扰乱了你的思绪，来到夜晚，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情人，由我郑子成同你在大气电波中用音乐分享快乐。

0: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2: 当我哋嘅年纪已经唔再系十八廿二，听歌嘅口味咧系会成熟咗嘅，会中意听多啲慢歌，细微歌词嘅意思，官能刺激嘅快歌啊，系少听咗噶。不过今日音乐中年呢半粒钟咧，不如用强劲节奏去平衡下日常压力同埋枯燥嘅生活。

听完呢啲歌咧，人都会开心啲噶。Justin Timberlake 嘅 Can't Stop the Feeling 啊，咁系电影啦《魔法精灵》嘅歌曲。呢一首歌当年一推出咧，哇，简直咧系流行音乐界别嘅核弹级作品，一上榜咧就系空降冠军。制作呢一首歌嘅时候，Justin Timberlake 咧啱啱做咗爸爸噶。啊，呢一首歌嘅创作灵感咧，所以好大部分咧系嚟自佢想俾小朋友一份充满快乐同埋正能量嘅礼物啦。咁呢一种纯粹嘅快乐，比起佢早期咧 sell sex 嘅荷尔蒙，系多咗一种咧成熟大叔嘅亲和力同埋通透感啊！呢一首歌咧攞咗格林美奖，又入围奥斯卡嘅最佳原创歌曲。歌词里面嗰种阳光装在口袋，脚底有灵魂嘅写法，真系将快乐呢两个字咧画公仔画出肠啊！

創作呢首歌嘅 ABBA 成員啦 ，Benny Anderson 啊，將音樂半成品啊帶翻屋企啦，俾老婆聽啦。阿老婆聽完之後咧，哇，竟然咧係感動落淚，認為呢首歌太正啦，而且咧必定會立刻爆紅嘅。咁啊，歌曲內容咧就係描寫一位17歲嘅女仔喺星期五晚啊，盡情享受年輕啦，無憂無慮嘅跳舞時光嘅。首歌的歌名最初暂定叫做 Boogaloo， 最后由经理人提议改为 Dancing Queen， 这个改动比原来的 demo 是更加直接打动舞王舞后。

0: Village People 嘅 YMCA 啊，可以跨越咁多个世纪，仍然咁多人关注咧。皆因每一代人听呢首歌都有唔同嘅解读噶。后生嘅可能觉得只歌咧带有性倾向嘅暗示啦，中年人啊觉得咧系带呢一个政治嘅意识噶。咁近年咧仲成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咧集会嘅必播歌啦，连马斯克啊都系跟住一齐跳噶。对我哋嚟讲咧，呢一首 YMCA 咧只系简单提醒我哋喺困难时期都可以找到一个避风港，满满的正能量啊。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嗱，从商业角度啊，歌手偶像咧系需要有 sex appeal 噶，但又唔能够咧太过大胆、太意淫噶，需要攞到一个平衡点咯。以下呢一首歌咧，啊，当年对呢一位偶像嚟讲咧，吓，无论系歌名又或者歌词啦，系都可以令人咧想入非非，成首歌充满挑逗性。对形象官仔骨骨嘅林峰嚟讲啊，为呢一首歌诶，绝对系一次好破格嘅挑战，亦都系佢人生嘅第一次。第一次喺红馆演唱会就有呢一首同名嘅主题歌曲，林峰嘅《Let's Get Wet》。

音乐中年的歌单是不分地域界限的，始终最老土那句啦，音乐无疆界嘛。今天最后的一首歌呢，就是来自意大利歌手 Mr. Zavago。Mr. Zavago 是一个艺名，原来就是向文学的史诗级巨作齐雅歌医生向他致敬的。所以两个名字很接近的，歌曲风格就是继承了意大利舞曲很特有的浪漫忧郁气氛，将强烈的电子节奏和深情的歌词是互相结合。大家认识这个旋律都应该是从郭富城《雨中感叹号》开始。

0: 我是音乐中年的周国锋啊。
1: 怎样有音乐先至有快乐、啊、你可以试下收工回到家摊在梳化开一首你喜欢的歌、啊、不用想工作不用复信息只是被音乐包围住、啊、这几分钟是真正属于你的时光有音乐就有快乐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3: 以舞会友走入香港武术家的世界
4: 飞为舞蹈馆
5: 黄飞鸿的洪拳呢师傅教落八个字就是刚柔并济气力相配如果真的学黄飞鸿正宗流落嚟拳术能够做到这八个字的特点和内涵的话呢其实它不只是一个功夫我个人觉得它是会提升你的身体素质
3: 以舞会友走入香港武术家的世界
4: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今日启用，机管局行政总裁张李佳慧话：今朝运作顺利，第一班是香港航空由香港去浦东的航班，预计今日有大约4200个旅客用二号客运大楼。张李佳慧和机管局主席林天福巡视新客运大楼。张李佳慧说，二号大楼较注重科技感，亦都有年轻人喜欢的元素，离境设施很方便。香港航空今日进驻，听日会再有6间航空公司进驻，预计6月中之前总共有15间航空公司用二号客运大楼。机管局在今明两日都会增加人手协助。被问到有旅行团的长者落错站，张李佳慧说，设计大楼的时候有考虑可能有人会行错路，所以有很多指标和指示牌，如果行错都有很方便的方法回到二号大楼。至于大楼的工程质量，他说过去几个月曾经有狂风暴雨，验收过程中都见到工程的质量很好。差饷物业估价处数据显示，4月私人住宅售价楼价指数升到2.5年最高，报316.6，连升11个月，但系按月升幅收窄到大约0.89%，指数按年升幅轻微加快到10.5%，今年以嚟累计升5.7%。上个月中小型单位楼价按月升0.92%，按年升10.66%，大约1076平方尺或以上单位楼价按月升0.25%，按年升7.26%。另外，上个月私人住宅租金指数报203.4，再创新高，按月升大约0.6%，连升6个月，按年升大约4.9%。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在深圳出席第20届深圳国际金融博览会开幕式。他致辞说，作为国家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深圳是充满活力的创新之都，香港就充分发挥国际金融中心的独特优势，两地紧密相连，人民相亲，协同共生。在国家金融强国建设的大背景之下，香港正是致力精准对接国家所需，以自身之长注入强劲动力。他说，"十五五"时期是国家建设金融强国的关

0: Kesha 最喜欢呢首歌的其中一句歌词咧，就是啱啱唱到的「逃离也算励志」。点题之余，亦都因为佢觉得主动离开一段有害的关系，其实就是一种爱自己的行为。
1: 来回复理智，从头来多一次。
0: 作曲 Vincent Lam、K.W. 朱敏熙，填词 K.W. 朱敏熙，编曲 Vincent Lam， 监制 Edward Chan、K.W. 朱敏熙。上榜三星期啊，回落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四位，叶巧林《不是那种励志歌》。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Alex 李志刚，
1: 仲有超 B 洪奇俊
2: ，Baby Hong Kong，
3: 哇热到爆厂啊！吓个太阳好大个啊！今日翻嚟嘅时候咧，净系全条街咧晒到飞起，成头大汗，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同时生效
4: 嘅。我直情见到啲同事咧，佢离开个 building 嘅时候就话啦：，哇出面咧热到咁咧，我真系唔好想行出去啊！
3: 同埋我好似好耐冇试过流汗咧，而家咧即系咁落雨咁流发咧，即系突然间觉得夏天真系到啦，
4: 系啊，
3: 嚟到啦夏天。
4: 直情咧，而家呢几日咧出街嘅时候咧，你都要谂下，究竟我要点样着得最薄身，然之后最舒服？你明我啦，平时我着几件 layering 噶嘛，我而家唔得啦，一件 T 恤就算啦。
3: 同埋呢个系你嘅人设嚟噶，你每次咧其实烦恼都系着咩衫噶。
4: 系啊，所以咧每一日咧出门口之前咧，谂下着咩先咁样。咁但系咧，我喺度抄我个衣柜咧，虽然我真系好多衫啊，但系发觉咧，原来我嚟嚟去
3: 系冇衫着噶。
4: 系啊，
3: 我明白啊呢样嘢，
4: 即系得嗰几个颜色嘅嘢，一系唔系白色就系，一系黑色，一系黑色就系咩嗰啲好深嘅灰色啊之类嘅嘢咯。
3: 同埋而家咁鬼晒嘅日子咧，咁猛太阳咧，着深色啊黑色咧，好吸热噶。
4: 我发觉咧，李志刚咧，你夏天嘅时候咧，你嘅颜色咧，你系好多变噶，
3: 多噶
4: 都有噶。
3: 咁其实即系我系一个好 colorful 嘅人嚟噶嘛，系咪？同埋我可塑性咁高，做乜要即系将自己局限喺黑色？系咪先？
4: 同埋你颜色种类咧，你多咧嘅时候，我觉得夏天系开心啲，
3: 开心啲嘅，同埋浅色啊嗰啲都 OK 嘅。
4: 系啊，咁啊，亦都有人讲咧，今年2026年咧，即系夏天，如果你想着衫咧出嚟咧，望令人感觉你精神啲啊！有一个叫做夏天三原色噶，就系、是、红色、蓝色同埋黄色呢一最咧三个咧最纯粹高饱和度咧嘅颜色咧，就可以成为你嘅主角。
3: 红色仲有咩话？
4: 黄色、
3: 黄色、
4: 蓝色。
3: 红色咧，有阵时咧嗰啲人啲面青青咧，未必着得好睇嘅。即系红色唔系人成日起嘅。系、
4: 哦、
3: 啊，我觉得
4: 咁啊，系大红嗰啲唔系噶，
3: 唔系噶，唔系容易咁容易 carry 嘅。
4: 唔系，同埋以前咧，我哋咪有个习惯嘅，就系、是、一到喜庆时间咧，大红大紫。而家啲人少咗噶，而家咧冇咁多人咧系着到咧红当当咁样。
3: 香港人尤其是男仔咧，佢系比较系嗰啲保守啲啦，卡其色啊嗰啲咧就系最啱噶啦。
4: 系啊，我见到而家我哋嘅同事阿斌神咧着嗰件衫咧，嗰、那个系红色，但系嗰只咧系雨雨地嘅红咧，话啊佢靓喎，
3: 即系唔系太过橙眼嗰啲。
4: 系啦系啦，有少少咧好似有阵雾啊，即系加咗啲灰色落去咧，捞匀咗件衫咁样嘅。
3: 蒙蒙地咩？
4: 蒙蒙地，
3: 好似个电视收唔清咁样啊。
4: 系啦，你觉得？咦，好靓喎！你又望到系有颜色嘅，但系你又觉得嗰件事又都啱你
3: 嘅。阿斌神着衫系 OK 嘅，即系我哋都 approve 嘅，我哋
4: 系
3: 可以接受，
4: 简简单单啦。
3: 阿 Autumn 就唔得啦。
4: 我依家咁啊，你胡须插断啦。
3: 阿 Autumn 阿信都唔掂。
4: 嗱，黄色呢啲你唔得唔得啊？
3: 黄色我都 OK， 但我觉得黄色而家咧市面上面兴嗰啲咧唔系我自己中意嘅，而家系会兴柠檬黄啦，
4: 哎、我中意啊，
3: 又或者深少少个黄啦，我就麻麻地咯。
4: 我中意嗰只系好似有少少蛋黄咧奶黄嗰只黄色，即系有少少偏白嘅，我中意嗰只哦。
3: 哦，咁啱晒你啦，你因为你块面又系青噶嘛，你
4: 系
3: 面、
4: 哎、
3: 面
4: 青青咁喎，
3: 面青青咪啱晒呢啲蛋黄。
4: 咁我同阿 Kitty 一样嘅，佢面咗咗个面青青。
3: 佢唔系咁几靓啊，你唔好同人哋乜掹低。
4: 未黄色咧系有啲尴尬嘅，对于我哋亚洲人啦、黄种人嚟讲咧，
3: 系我哋黄皮

0: 系
1: 啦，好多人都唔选择嘅，因为一着完黄色咧，好似成个人咧，奇怪嘅颜色。但系我觉得夏天着黄色，譬如头先你讲嘅柠檬黄啊，你系觉得好 sharp 嘅，成个人好似即刻，咦，出咗嚟，
0: 好 shine 咁样啊。
1: 系啊系啊系，同太阳一样。而蓝色咧，呢、一个我都觉得系啱着嘅，尤其是系男士啦，男士最中意着蓝色噶嘛，即系由细到大都系嘅。唔知点解嗰啲 B B 衫咧，男仔咧系永远都俾件蓝色粉蓝你嘅，女仔就粉红啊、红啊嗰类型噶嘛。
0: 呢个系由细到大嗰个嘅性别定型嗰个人设嚟嘅，其实系冇咩根据噶。系其实冇根据噶吓，系其实系总之人类咧就觉得哎呀粉红色嘅俾女仔啦咁样，冇谂过粉红色俾男仔咯吓。
1: 系，但系其实蓝色我都觉得系百搭同埋容易着嘅，即系你喺任何嘅情况咧，你唔会失礼咯。
0: 系，同埋就系啦，唔会突然间觉得咧面阻阻啊，或者系好硬眼咁样噶。
1: 系啊，因为蓝色咧，你谂下你西装你可以深蓝或者宝蓝，同埋呢样嘢咧，我根据咩咧？就根据以前翻学啊，学校嘅颜色选择咧，嗰啲校服咧，蓝色系会摆落去噶嘛。
0: 蓝白黑灰咯。
1: 系啦，就系你譬如黄色呢啲，你好少摆落校服度噶嘛。
0: 着一条呔咯，因为女仔校服嘅条呔咁样。
1: 系啦，红色你又摆落校服度，又好似真
0: 好少啊！红色真系
1: 好少，即系你暗哑低有几下点缀嘅啫，你唔会全件系大红咁样嘅。
0: 系。
1: 咁你觉得好似蓝色系啱着啲嘅，同埋系普遍你嚟讲，你出街系冇问题嘅，
0: 易接受嘅。
1: 系啦，中性啲嘅感觉系。所以呢三种颜色对你嚟讲，好似红色真系少啲。
0: 红色我都 carry 到嘅，但系我觉得红色咧一着嘅时候咧，就好似咧系你唔知咧好开心啊好喜庆啊，同埋红色有另外一个潜嘅呢个意思咧，就系危险啊嘛，系、啊，
1: 系、
0: 红灯都系危险噶嘛，系咪？所以咧我唔系成日着红色噶，
1: 系都系嘅。你粉红你会着咯？
0: 粉红系咁啱试我，有人送俾我啫，
1: 系你都会着下嘅。
0: 其实我所有嘅颜色咧，都唔系自己拣嘅，都系人哋送俾我嘅，就系我真系。
1: 其实你屋企啲衫好多时都系人哋送嘅，但系
0: 好多人哋送嘅。
1: 但系你自己出街又会经常都会行过买一件衫先咁样。
0: 会嘅，但系如果我自己拣嘅话咧，我系中意白色嘅。点解咧？因为白色咧简简单单啦，又喺夏天嘅时候咧又冇咁热啦。咁但系因为咧白色嘅衫咧系唔可以捞埋其他颜色嘅衫去洗噶嘛。咁我就要等到白色嗰啲衫咧，系储埋有一机咧，我先洗。所以我着完一件白色衫咧，系等可能个零两个礼拜啊，等其他机之后，
1: 下次先洗，
0: 下次先洗噶，系啊，等下机噶。
1: 所以呢个白色咧，你要保存去保即系令到佢继续系 keep 住白咧，系一个好高技巧噶。
0: 唔使 keep 啊？
1: 点解？
0: 因为一定唔得噶。即系每次洗嘅时候咧，嗰啲碱粉咧，其实系有一个咧即系嗰啲叫做咩咧？佢系差唔多咧，系侵蚀咗你嗰件衫嘅最表层嗰一汁啊！
1: 系，
0: 所以你洗多几次嘅时候咧，佢唔系黑色或者染到咩啊，佢系冇咁白嘅，佢可能会偏黄添啊！
1: 所以我有啲咧爱衫之人嘅 friend 咧，佢啲白色衫系点做咧？每次着完之后翻屋企系即刻自己手洗
0: 哦，
1: 因为佢话啦，我唔可以等啊，因为嗰啲白色咧，尤其是夏天咧出完汗之后咧，好容易咧会即刻咧变咗黄啊，咁佢就觉得唔靓，咁唔靓嘅时候咧，你又唔会再着，咁你咪又嘥。一件衫啊嘛，
0: 同埋我哋有阵时啲白恤衫咧都系噶，有阵时个领位咧，就算点样干洗咧，点样去认真去攞洗衣铺洗咧，都系会黄。
1: 而家咧咪有个新嘅工具咯，就系、有个工具就系咧一个贴纸嚟嘅，就贴咗你嗰啲领度啊，咁然之后你有啲汗嘅时候咧，嗰个贴纸咧就会吸咗啲汗，咁你搣咗佢之后咧，你就唔会渗入咗落去件恤衫度。
0: 咁你永远着嘅时候都要粘紧贴纸咯，
1: 系啦，粘嗰个块贴纸，
0: 老丑样。
1: 唔会嘅，你见唔到嘅喺里边嘅。而家啲帽都有噶，啲帽咧你咪成日都未必会洗嘅。佢前面又系有个黏一条布带咁样啦。咁你咧，你下次洗嘅时候咧，先搣咗条布带，你就去洗嗰个帽，你就会干净。
0: 即系好多花神。而家呢个世界咧，系有一样新产品咧，就系为咗另外一样新产品。呢样新产品就为咗下一样新产品。即系等于咧，我啲花生喺度咧，我搵个碟装住嗰啲花生，然后再搵个碟装住个碟，再搵个碟装住个碟。
1: 咁系咯，唔系点会有生意做咧？

0: 原来佢系学生歌嘅时候已经帮过胡鸿钧做嘢噶，
1: 系啊，有做过创作添啊，当其时
0: 系留意呢一个乐坛真人嘅名字，佢嘅名叫做 Kudux Lam 啊，有呢一首 Take You to the Moon，
2: 一首歌可以帮人抒发情感。
3: 欣赏你被谋君，一刀插入你心，加点眼泪陪衬。
2: 一首歌可以振奋人心。

0: 述花开。
1: 咁今日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2: 出面嘅室外气温咧就系摄氏33度啊，相对湿度64%啦。咁热嘅天气咧，拣啲咧消暑嘅歌俾大家。呢只歌几消暑，因为咧有少迷迷地啊，幻幻地啊，嚟自一套电影，当年咧 David Lynch 咧所拍嘅电影咧《野性的心》啊，《Wild at Heart》啊，有呢一首 Chris Isaak 嘅《Wicked Game》啊。
3: 系呢一首嘅作品咧，亦都令到大家好中意呢一位嘅唱歌嘅朋友啦，因为佢咧有一种咧，有人话佢系一种忧郁嘅
2: 有嘅
3: 嘅嗰种嘅情绪啊，
2: 佢个样咧或者佢嘅装扮咧有啲似咧猫王啊，又或者系 James Dean 啊嗰一类，有少少复古啊、皮褛啊、梳高头嗰啲咁啊，嗰啲叫骑楼装啊，唔知咩装啊，系飞机头，飞机头。
3: 咁啊，亦都咧有啲朋友就话：喂，呢一首嘅 Wicked Game 咧，喺好多时候有啲唔同嘅剧集啊、电影啊。都會聽到佢嘅咁樣嘅作品嚟嘅，但係原版就係呢位嘅 Chris Isaak 唱
2: 啦，係啊係啊，
3: 係啊，咁亦都咧呢一首歌咧，當其時咧單曲發行嘅時候咧，未係即刻紅曬嘅，
2: 係
3: 㗎。之後咧做咗頭先你講嘅電影咧嘅配樂之後，哇！全球爆紅，直情咧好多人話係90年代最標誌性嘅抒情作品之一。
2: 因為我睇過呢一套戲咧，咁啊《野性的心》咧就係 Nicolas Cage 做嘅，咁啊 David Lynch 執導啦。我嗰陣時係碧麗宮睇嘅，
3: 哇！
2: 大銀幕咁樣啦，即係劇套戲咧就係、是。即係嗰啲懶係 cult movie 咁樣咧，有少少型型地啊、迷迷地啊咁講，即係講到啊 Nicolas Cage 係好威狂野咁樣嘅。咁但係呢一隻歌咧，一出個吉他聲咧，就好配合咧，即係成個個畫面啦。咁啊，係當代咧年青人咧必睇嘅電影嚟嘅。
3: 同埋話咧，當年佢呢一個嘅 MV 咧，都令到大家覺得係哇好破格，因為係一個黑白嘅 MV 嚟嘅，当其时就系、是、Chris Isaak 啦，就同另一位嘅模特儿咧，就喺呢个沙滩嗰度咧，就亲密互动，有一种咧，都系性感同埋忧郁嘅气氛。
2: 嗱，就系呢一个吉他声，
3: 呢、這个吉他已经劲正的，
2: 佢吉他都有少少 distortion 啊，有少少啲回音嘅。
3: 我想摸下个身体嘅，
2: 哇，咁夸张系啊，真系可以消暑啊！听完之后吓，咁啊，好歌献给大家 ，Chris Isaak 1989年 Wicked Game。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今日启用，机管局行政总裁张李佳慧表示，今早运作顺利，首班是香港航空由香港往浦东的航班，预计今日有大约4200名旅客使用二号客运大楼。张李佳慧同机管局主席林天福巡视新客运大楼。张李佳慧表示，二号大楼较注重科技感，亦有年轻人喜欢的元素，离境设施很方便。香港航空今日进驻，听日会再有六间航空公司进驻，预计六月中之前总共有15间航空公司使用二号客运大楼。机管局今明两日都会增加人手协助。被問到有旅行團的長者落錯車，張李佳慧說，設計大樓時有考慮可能有人會行錯路，所以有很多指示牌和指標，如果行錯都有很多很方便的方法返回二號大樓。至於大樓的工程質量，他說過去幾個月曾經有狂風暴雨，驗收過程中看到工程質量很好。卫生署控烟酒办公室主任林文聪表示，将在六月推出一系列鼓励和协助吸烟人士尝试戒烟的活动，包括免费派发戒烟药物试用装、中医戒烟以月贴等。林文聪说，将在全港超过300个地点派发戒烟药物试用装，包括社区药房、连锁或非政府组织营运的药房、戒烟诊所、地区康健中心等。另外，有需要人士可以在获资助的中医戒烟服务诊所、流动服务车等领取中医戒烟以月贴。他说会加强向建築業界人士推廣戒煙，會繼續透過非政府組織以外展方法到地盤等地方做戒煙推廣，鼓勵他們加入戒煙計劃，也都會派發戒煙藥物和以月貼。在北京，國台辦發言人陳斌華表示，發展航天事業、建設航天強國是中華民族不懈追求的航天夢。神舟23號載人飛船發射任務圓滿成功，是全體中華兒女共同的驕傲和榮耀。他說黎嘉瑩成為首位香港航天員，他的太空之旅和勇於挑戰永不言棄精神，將激勵香港青少年熱愛投身國家航天事業，認識到有偉大祖國支持，每個人都可以綻放屬於自己的光彩。陳斌華說，期待台灣同胞和大陸同胞一同探索浩瀚宇宙，將夢想招進現實。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昼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同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326点，跌277点，成交金额198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95点，跌5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56点，跌119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54跌2.8，中芯国际86.4升2蚊，南方恒生科技4.82跌2.8，腾讯控股434.6跌4.4，阿里巴巴123.8跌3.8，恒生中国企业86.98跌1.18，华虹半导体

0: 9升7.2，小米集团29.06跌7毫，联想集团19.2升1.01。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36，日元159.31，瑞士法郎0.785，加元1.381，人民幣6.78，英磅對美元1.345，歐元對美元1.164，澳元對美元0.716，新西蘭元對美元0.588。日经平均指数报65,295点，升298点。港金报42,080蚊，跌1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94.68美元，卖出4,496.0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咁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现时龙尾咧就去到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近住顺和广场一段咧，现时都系比较车多噶，车龙去到嘉宁街。而同时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翻一段慢车，车龙就去到果栏。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澳昭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港台电视317点国剧《欢乐家长群》，
5: 由张嘉译饰演嘅刘向上、刘果明、刘果宝嘅爸爸，剧中家长群嘅一员，系个顾家暖男，工作时间自由，所以男主内女主外，但就同女强人太太因为子女教育理念分歧而常有冲突。
4: 7点国剧《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点，港台电视31。
6: 大家好，我是 Sammy 陈心文。生活中难免都会遇到不少的挫折，但是犯法总是会比困难多的，所以千祈不要灰心啊，所有朋友仔要相信我们一定会有更美好的明天，一起努力啊。你都想开心一点，听实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 阿土 Make in Hong Kong， 听完个人都轻松晒。
7: 连香港人都可以上太空啊，你说什么是不可能的，凡事都有可能，只要你有信心。
8: 是啊，直情呢几日咧都成为城中热话，个个都话哇，原来真系香港人系可以噶，
7: 可以啊，即系第50几个啊，57个啊，即系地区或者系国家咧，可以有人咧系去到太空啊。
8: 系啊，即系你见到佢上到太空嗰个画面咧，你觉得好感动啊，直情系，因为、即系以前可能系哦遥不可，
7: 好遥远啊，你唔会觉得系有机会噶嘛？但系而家2026年嘅今天话俾你听，就系、是、得。
8: 是真的可以升空，即是我们不要想着个梦想好像很遥远，其实是真的可能的。大家我们一定要拥抱我们的梦想，拥抱我们的理想。
7: 都要努力的，不要只揽住。
8: 咁一定。
7: 是啦，所以这个礼拜我们的主题呢就是
8: 冲出地球上太空，连我们的造型今天都变成太空人的造型了。
7: 好靓啊。
8: 好靓啊。
7: 你真的越来越犀利啊，整这张相。是啊，上我们的 Facebook 那里看看这张相。
8: 好得意。
7: 好靓好靓。
8: 好开心。咁啊，冲出地球上太空，听众呢就真的有好多选择啦，我先咧。点解啲人要离开地球冲出去呢？个原因，因为地球太多嘢烦，太多压力，我哋好想咧反抗呢一个压力嘅包袱，呢一个嘅枷锁，所以我哋要点啊？离开地球嘅表面啊！有五月天。

0: 有啲歌手嘅歌咧，你以前听完就系过咗去噶啦，但系有啲歌手咧，你睇埋佢嘅演唱会之后再听翻佢歌嘅时候咧，系更加之有感觉，好似五月天嘅呢首《离开地球表面》啊。你听完嘅时候，你真系觉得，咦，系可以放松咗嗰种压力。我哋唔系去逃避现实，我哋系逃离嗰种压力，即系佢将嗰啲压力咧暂时放低。咁我哋用一个钟头嘅时间咧，同大家一齐放低压力咯。
1: 嗱，得唔得啊？佢个歌词嗰度话要咩都掉晒，
0: 唔紧要，掉走咗，转头咪执翻佢咯。我最叻噶。
1: 即系扮掉，
0: 扮掉，然之后执翻佢。
1: 系，但如果我要咧，即系冲出地球嘅话咧，哦，去太空咧，我真系唔知带啲咩咧，即系出去好啊，真系唔知带啲咩上太空啊。
0: 你带你个人已经够啦，
1: 但系咁唔使着衫。
0: 你使乜着啫？你挂咗赤裸裸噶嘛？你
1: 咁就我哋啲私人物品噶嘛，系咪？所以我都系咧，开始嘅时候咧，我唔去太空住，我喺地球，我想了解一下地球，追踪地球。嗱，呢个地球咧有深海，有火山，有好多地方都未去过。咁我梗系要地球大追踪啦，系咪啊？净系瞬间看地球啊！陈伟娴。

0: 唔单止系地球大追踪啊，净系香港大追踪啦、啊，北角筲箕湾都去埋啊。Priscilla 陈慧娴1988年嘅《地球大追踪》。
1: 睇匀晒地球，既然你喺地球嗰度咁样嘅咁开心玩嘅时候，我而家要反你个地球，倒转你个。

0: 想聽呢個倒轉地球咧，係聽阿陶大宇嗰版本嚟嘅，但我揾唔到 ，sorry， 我 call 唔到嗰個版本。
1: 網上有，
0: 係嗰個網上先聽到嘅。我要聽嚟呢個係劉德華嘅原裝正版《倒轉地球》。頭先你地球大追蹤，我梗係要倒轉佢啦。
1: 我哋咪跌咗喺下面咯。
0: 係啊，跌咗。

0: 住呢个开心嘅节奏，开心嘅情绪，送走嗰啲咩烦恼嘢啦，唔好理佢住啦。晏昼嘅时间食翻餐好嘅，刀尖地球。
1: 好，到我请唱。
0: 吓、
1: 啊，我请嚟顾乐儿。
0: 顾乐儿
1: ，V 姐啊。
2: 哦

0: 冯超，冯超，冯超，冯超，冯超，冯超，冯超，冯超，郑秀文《星兽传说》特别嘅呢个夜王版本，
1: 俾你播咗先啲。好，
0: 超，冯超，冯超，冯超，
1: 你去咗呢个《星兽传说》嗰度问嘛？我话俾你听，呢个星球有啲咩特别嘢？原来呢个星球咧，其实都可以睇到我哋地球人嗰种唔环保嘅嘢噶。其实咧，以前好多嘅作品咧，都有关于我哋地球咧一啲环保信息，好似以下呢首啦。听众咧，好多人拣咗，好想听到。一听个歌词，就睇埋，又真系几好听嘅。有嚟紧会登上红馆嘅谭校长。

0: 獎嘅星球本色，都係講我哋一啲環保信息，即係大家咧，地球人咧，唔該愛曬我哋呢個地球啦。
1: 喂，呢只真係咧好少聽，同埋呢一隻我覺得幾有意思喎，即係聽眾嘅選擇咧係特別勁抽話俾你聽。
0: 好厲害啊！真係，當年呢首歌係周麗謀填詞嘅。
1: 咁我哋呢一個嘅地球咧，其實嘅資源啊真係有限嘅。如果大家成日咧立亂咁樣喺度咧，即係嘥曬啲資源嘅話咧，咁啊真係死悔啦！
0: 死悔㗎！
1: 死悔！
0: 死悔啊！下一代唔用啊！
1: 知咩叫死悔啊？
0: 即係你個文，你個文嚟咁啊！死悔！
1: 死悔即係唔掂啦，係咪？我鄉下㗎嘛，死悔！唉，咁啊，剩翻分零鐘，唉，算啦。
0: 點啊？
1: 播 trade 啦！
0: 搞錯。
2: 一時到，可以出門啦。
3: 吓、啊？有人結婚啊？邊個啊？
2: 唔系啊，系有我爹哋啦，同埋一班交通消息报道员为你报道最新路况，帮你避开塞车。咁无论出门口、翻工、翻学，几时都系吉时啦！
3: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4: 一星期七日，
3: 早晚都陪住你。
5: 收埋咗自己三十年，咁啊出翻嚟，我哥哥成日都话我系太重情话，可能嗰阵时早出嚟啦，咁啊拍咗好多嘢，好攰啦，咁啊识咗个医生啦，咁啊对我好好啦，咁可能一个阶段嚟嘅，即系女人梗系希望啊有人锡你，人对你好，咁啊突然间即系想自己即系静下落嚟咁咯。Hello， 我系叶子薇啊，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6: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7: 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8: 今集湾区生活一小时 ，Yana 带你过澳门食乳猪饭，皮脆肉嫩，啖啖都是满足感啊！
9: 好啊，食饱之后啦，就同你漫游深圳南头古城，行下古迹，打卡同埋文青小店，感受下湾区嘅历史气息。
8: 玩还玩，最后要提醒大家，北上消费记得睇实个人财物啊！近排有港人喺按摩嗰阵被人盗用信用卡，真系要提高警戒心啊！
9: 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九至十 ，Yana 阿欧湾区生活一小时。
6: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0: 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差饷物业估价处数据显示，四月私人住宅售价楼价指数升至两年半最高，报316.6，连升11个月。但按月升幅收窄至大約0.89%，指數按年升幅輕微加快至10.5%，今年以來累計升5.7%。上月中小型單位樓價按月升0.92%，按年升10.66%，大約1076平方尺或以上單位樓價按月升0.25%，按年升7.26%。另外，上月私人住宅租金指數報203.4，再創新高，按月升大約0.6%，連升6个月，按年升大約4.9%。機場二號客運大樓離港設施今日啟用，機管局表示朝早運作順利，預計全日有大約4200名旅客使用二號客運大樓。機管局行政總裁張李佳慧話：設計大樓時有考慮到可能有人行錯路，已經設有指示牌方便旅客。佢又預計二號客運大樓啟用头12个月会有800万旅客使用，有乘客话喺新大楼办理登机手续感到方便快捷。政府分阶段推出控烟10招，上月底起禁止喺公众地方管有另类烟草产品。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话，执法人员主要喺闹市、旅客同小朋友特别多嘅地方同行人天桥巡查。過去一個月錄得39宗違規個案，全部因為管有少量另類煙被檢控同定額罰款，形容數字是預期之內，當中沒有旅客，執法過程順利。盧寵茂接受本台專訪，強調政策目的並非想安排很多控煙辦人員密切監察提出票控，而是希望市民有守法觀念，漸漸有意識地避免在排隊期間在禁煙區範圍吸煙，檢控數字就會越來越少。房屋局接待立法會議員鄧家彪組織的宏志閣業主到樂富房委會客戶服務中心聆聽長遠居住安排方案的講解，並在銷售展覽了解提供給宏福苑業主選擇的各個居屋項目詳情。房屋局局長何永賢在社交網頁表示，業主在場查詢了揀樓程序、項目何時會出具體價單、項目附近的交通配套，亦有人在場諮詢如何填表、未來過戶給子女等資訊。何永賢說，解說專隊成員仲陪同業主前往九龍灣盛智苑和啟德啟陽苑外圍參觀，了解周邊的生活環境、設計和配套。兩個項目合共提供大約1360個單位給宏福苑業主選擇，近450尺或以上的大單位佔大約是310個。九龍灣盛智苑將會在今年第四季入伙，是不少業主的心水選擇之一。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各区气温普遍上升至32度以上。另外，在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长眉集结在雅蒲岛西北大约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是大致天晴，下午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 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同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0%。

0: 1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325点，跌273点，成交金额223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80点，跌6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75点，跌200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54元，跌2.8元。中芯国际84.35元，跌5仙。南方恒生科技4.79元，八跌4.2仙。腾讯控股435元，跌4元。阿里巴巴123.8元，跌3.8元。恒生中国企业86.96元，跌2元。华虹半导体149.8元，升6.1元。小米集团28.98元，跌7.8元。联想集团19.2元，升1.01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6，英镑10.54，瑞士法郎9.98，澳元5.607，加元5.673，新西兰元4.603，欧元系9.1217，每百日元对港元4.91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49。日经平均指数报65,195点，升199点。港金报42,015元，跌24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96.1美元，卖出4,496.6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深圳湾公路大桥咧去深圳湾口岸方向，桥面咧由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一带开始咧有少少嘅车多噶啦，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就系深圳湾公路大桥去深圳湾口岸方向，桥面咧由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一带咧开始有少少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多车，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翻坚拿道天桥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现时龙尾咧就排到维园道落桥位。而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进发翻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而喺新界区啦，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一带慢车，龙尾咧就排到屯门剧术学校。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师傅，每逢翻风落雨，间屋都好似有啲嘢。
7: 唔好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睇睇有冇你要负责维修嘅斜坡。私人业主要跟从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唔使担心收危险斜坡修葺令啦。切忌喺斜坡上擅自动土、僭建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8: 我是轻弹只唱不夜天的刘佩龙。我觉得听收音机就好像开盲盒一样，如果听开的音乐节目播中一首我喜爱的歌手，他其中一首我最喜爱的作品的话，那我就最快乐了。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0: 上太空咧，其實呢個地球唔係好多人嘅咋。即系唔好好多人有呢个机会嘅，就即系太空人呢个职业咧，基本上咧系即系属于少数啊。
1: 嗯，都同埋即系你真系离开地球可以上去太空，系几十年嘅啫嘛，即系唔系好耐你历史嘅咋。
0: 六几年开始
1: 咯，你谂下到现在为止，哇，原来已经有咁多嘅太空人真系登陆过去唔同嘅地方咁样。
0: 嗯，吓咁啊，亦都好多嘅听众咧就提供好多歌俾我哋啦。咁啊，有人话咧，点解唔播 Michael Jackson 啊 ？Michael Jackson。佢成日 moonwalk 嘅，
1: 系你又讲得啱喎。
0: Billie Jean 啊嘛，
1: 系同埋有人话咧，即系佢哇，而家喺公司超住咁样饮住啲成人饮品，听住我哋播啲歌咧，好开心啊！直情
0: 喂，晏昼摇摇2:11就饮到成人饮品噶啦吓，有人唔会播想播 Pink Floyd 嘅 Dark Side of the Moon 哇，咁有 taste 啊你
1: 系啊，
0: 同埋好多人支持阿超 B 喎。
1: 哎呀，因为头先嗰首《星球本色》有好多人都话喂正呢首冷门歌，
0: 系咯。
1: 谭校长嘅，
0: 谭校长，你又有啲又有刘德华，又谭校长，拉你个分数先，
1: 一样嘅，
0: 唔系啊，你而家多我一分，
1: 多你一分咩？
0: 系啊，但系唔紧要，
1: 系点啊？
0: 我照计啊，播完呢一只歌之后咧，我会反超前你十分。
1: 唉，咁紧张，我听下你播咩先。
0: 各位朋友，歌神风魔万千朋友，
1: 嗯。
0: 佢而家都好少即系唱呢只歌噶啦，我未听过佢现场唱，因为我而家心虚啊，Sam 虚，许冠杰。

香港人咧系一个好古怪、好特别嘅民族。我哋嘅经历咧，其实第二啲嘅地区啊、国家咧，未必会有嘅。我哋试过有好多次嘅移民潮啦，甚至我哋有一个 term 就系太空人啦。即系其实哦，好多人未上过太空啦，但系其实好多人都做过太空人，就系留低自己喺香港搵钱，然后个老婆可能喺加拿

0: 泰啊，唔知边度啊，蔡宜民家啊嘛咁样。其实呢一只歌正在咧，就系讲当时嘅呢一个现象啊吓。歌神许冠杰嘅《我是太空人》啊，
1: 系啊，头先我播咗一首《星球本色》啦，听众就话：诶，好听啊，冷门歌。以下嘅呢一首延续住嗰个势力，头先嗰系讲环保，以下呢一首系讲反战。我带嚟有 B 哥哥钟镇涛《外星人报告书》。

0: 有钟镇涛 B 哥哥嘅外星人报告书，真系而家个地球咧有好多，唉，唔明点解2026年都仲有战争？即系有时佢哋发觉都系，喂，其实呢个地方咁好，点解要破坏佢呢？
1: 不可抗力嘅原因啦，即系有好多嘢咧，我哋其实真系预计唔到，唔知道，但系又冇办法去控制，只系见到好多唔同国家嘅狂人做一啲好冇智慧嘅决定。受苦嘅就系儿童啦，一啲平民啦，就系咁咯。
0: 系啊，所以里面咧都会讲到系没智商不珍惜天赐美好啊！呢首歌里面讲
1: 系啊，所以冇智商嗰啲真系唔可以做嗰个领导人嘅，系咪先啊？
0: 你好似望住我冇智商，你冇想做？
1: 唔系，我唔系话你，
0: 我几惊啊！真系
1: 拣得非常之好，我真心嘅，我嗰啲嘅歌系真系好高质素。
0: 多谢你啊！
1: 但系我呢一只都系好高质素
0: 嘅、
1: 啊，
0: 原来系咁嘅。
1: 金针奖得主作曲嘅卢冠廷创作，关正杰劲到爆厂，天籁星河传说。

0: 劲啊！
1: 劲啊！呢、這个
0: 卢冠廷作曲啊，关正杰嘅呢一首《天籁星河传说》。
1: 李志刚啊，我发觉今日你有啲唔同咗啊！
0: 咩事啊？
1: 你平时斗歌，尤其是今日呢个题目，我觉得你会出本科，点解你冇出过你本科嘅？
0: 你出咯。
1: 好，就因为你呢一句，我就揀你一位劲人。呢一首歌一出个歌名啊，就代表咗佢啦，唔使介绍个歌手添啊 ，Rockman。

0: 首 Rocketman 咧就真係好代表到 Elton John。你諗下早前佢嘅個人嘅自傳式電影都係用翻 Rocketman 呢個名咧嚟代表住佢。亦都有好多朋友咧，你聽呢首歌嘅時候咧，你都感受到。其实那个 Rocketman 就好像就是 Elton John 咯，就是他自己咯。
1: 同埋喺个太空嗰度咧挂住自己嘅太太啊吓。
0: 系啊。
1: 而且咧呢一个咧 Rocketman 咧都系咧 Donald Trump 咧嗌咧即系北韩嘅领袖咧嘅花名都系叫。
0: 竟然系咁嘅。
1: Rocketman 啊拣得好好、啊、喎，啊你而家识得播英文歌噶咯、啊。
0: 多谢你今日冇拣到咋，我先至可以有机会摄得到嚟播下。
1: 严格嚟讲，以下呢一只都有算少少系英文嘅英文歌名。
0: 哦。
1: 但系。一隻純音樂的演奏，
0: 咁勁 ！Star War，
1: 哇！點解你會知噶？
0: 哦，你出到咁堅，成個銀河系喎，
1: 成個銀河系啊！Star War 星球大戰嘅主題作品，Star War Theme 啊！

0: 其实我好有幸咧，就系好细个嘅时候睇第一次嘅《星球大战》第一集啦，哇吓死我！我估唔到咧，即系个大银幕系可以变到咁样，同埋咧嗰样嘢咧，所有嘢都好真，真系去到战胜太空，同埋嗰啲太空嗰啲飞机咧，系咁喺度射炮咧，真系好鬼劲噶！
1: 系啊，同埋嗰啲咩白兵啊、黑兵系嘛，即系原来白兵系衰人嚟噶嘛，系嘛？
0: 系啊系啊，你都系衰人啊，
1: 我系挥战人。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今日启用，机管局话朝早运作顺利，预计全日有大约4200个旅客使用二号客运大楼。机管局行政总裁张李佳慧话，设计大楼嘅时候有考虑到可能有人行错路，已经设有指示牌方便旅客。他又預計二號客運大樓啟用頭12个月會有800万個旅客使用。有乘客話喺新大樓辦理登機手續感到方便快捷。差饷物业估价处数据显示，四月私人住宅售价楼价指数升到两年半最高，报316.6，连升11个月，但系按月升幅收窄到大约0.89%，指数按年升幅轻微加快到10.5%，今年以嚟累计升5.7%。上个月中小型单位楼价按月升0.92%，按年升10.66%，大约1076平方尺或以上单位楼价按月升0.25%，按年升7.26%。另外，上个月私人住宅租金指数报203.4，再创新高，按月升大约0.6%，连升6个月，按年升大约4.9%。卫生署控烟酒办公室主任林文聪话，将会六月推出一系列鼓励同埋协助吸烟人士尝试戒烟嘅活动，包括免费派发戒烟药物试用装、中医戒烟耳穴贴等。林文聪话，将会全港超过300个地点派发戒烟药物试用装，包括社区药房、连锁或者非政府组织营运嘅药房、戒烟诊所、地区康健中心等。另外，有需要人士可以喺获资助嘅中医戒烟服务诊所、流动服务车等领取中医戒烟耳穴贴。他又说会加强向建筑业界人士推广戒烟，会继续透过非政府组织以外展方法到地盘等地方做戒烟推广，鼓励他们加入戒烟计划，亦都会派发戒烟药物和耳穴贴。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而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4%，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327点，跌272点，总成交金额2448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00点，跌4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76点，跌9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54元，跌2.8元，中芯国际84.35元，跌5仙，南方恒生科技4.80.2元。跌3.8仙，腾讯控股436元，跌3元，恒生中国企业87元，跌1.16元，阿里巴巴124.1元，跌3.5元，华虹半导体151.4元，升7.7元，小米集团28.96元，跌8毫，联想集团19.04元，升8.5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4，日元159.36，瑞士法郎0.786，加元1.382，人民币6.782，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64,999点，升3点。港金报42,015元，跌24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82.07美元，卖出4,482.8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政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深圳湾公路大桥咧，现时去深圳湾口岸方向，桥面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目前一大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深圳湾公路大桥去深圳湾口岸方向，桥面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目前一大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咧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湾位一带比较多车，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啦去到马会大楼，而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咧都系慢。

0: 上车架，龙尾排到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翻去坚拿道天桥一带多车，车龙咧就排到嘉宁街。而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进发翻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而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跟住广东道一带车多，龙尾咧就过咗佐敦道。仲有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咧，跟住北京道一带都系比较多车噶。现时龙尾咧就去到中港城，而最后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一带慢车，车龙咧就去到屯门骑术学校。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4: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咗啦。无论系上新登记为选民，定系已登记嘅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喺今年6月16日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同街坊代表选举嘅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5: 老 K 复历志在千里，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经验老道的警戒三叉戟。为正义再次三剑合璧，接受新时代挑战，誓要打击新型犯罪集团。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6: 今天是新的一课，新鲜的更多。
7: 晨曦初破，当第一线晨光唤醒沉睡的大地，你第一件事最想做啲咩呢？
8: 食早餐。
7: 电视节目早安早餐，晨曦里的烟火，中国介绍中国各地特色滋味靓早餐，星期五晚10点，港台电视31。
9: 每次我哋 Made in Hong Kong 出到街，真係好喜欢见到我哋嘅听众㗎。
10: 我又听你做电台㗎，你两个好夹㗎，真係好开心啊，居然撞到你哋。
11: 你就係超标啊？
10: 係啦、啊。你把声唔同咗人嘅，点解？
12: 你后生咗好多。
9: 係咩？我后生咗啊？
12: 唔同啊，而家靓仔好多。
9: 我真係好爱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听众㗎。你哋呢？
8: 爱你10000年。
9: 星期一至五晏昼1点到3点，李志刚。
8: 超标
9: Made in Hong Kong。
13: 嗱，出邊嘅氣温咧就好高啊，嚇熱啦嗱，咁樣如果你係户外工作嘅朋友咧，咪記得啦嚇，如果太辛苦嘅話咧，去一個陰涼嘅地方避一避啦，咁啊飲下水啦咁樣。酷熱天氣警告同埋黃色工作暑熱警告咧同時生效，室外氣温幾多啊？
14: 33度啊，好熱啊，真係。
13: 相對濕度63%啊，所以咧大家注意呢一個咧，即係太熱嘅天氣咧都會影響你嘅健康㗎。咁啊，如果出中暑就唔好啦。
14: 係啊，我哋頭先兩個咪後咧講一個問題咧，就話哇，其實而家咧我哋喺都市人嘅生活咧，日常嘅洗費真係幾多下，
13: 勁啊！
14: 你唔好理嗰啲淨係單單嘅即係食飯啊、交通費啊，
13: 都要理㗎，
14: 嗰啲必須要啦，係咪先？你嗰啲外來嗰啲，譬如可能間唔中睇下演唱會啊，睇下電影啊，做下 facial 啊，買下啲即係奢侈少少嘅用品咧，其實都幾貴喎。
13: 少數怕長計，同埋每樣嘢咧，即係嗱，其實因為你香港地咧都係一個好高消費嘅地方，一個咧即係生活嘅指數幾高啊 ，expensive city 啦，咁你會咧突然間都會覺得啊嗰樣嘢啊，其實算啦，人哋真係都要揾食嘅咁樣，俾貴啲都 OK 啦咁樣。咁呢样贵少少，嗰样又贵少少，贵下贵下咧，其实你份粮咧，即系去到月尾咧冇晒噶啦，其实储唔到钱嘅，其实。
14: 所以咧，我有一个自己嘅谂法嘅，我永远都唔会觉得咧系要悭钱先嘅， 但系我你唔好秒我样，
13: 我唔系秒，我系疑惑，即系呢个系
14: 即系唔好净系谂悭呢样嘢，因为有好多咧，我哋嘅老一辈咧就会，我哋唔好使咁多啦，悭啲，
13: 即系你觉得应使得使，
14: 应使得使，但我觉得悭啲咧都唔系重点，我觉得系要点样去继续去开源啊，去搵多啲翻嚟先系紧要
13: 的。哦，咁啊有道理，即系开源节流啊嘛，咁你既然搵得多啲钱嘅话，咁你使多咗都唔会咁肉痛嘅。
14: 系啦，即系我觉得你悭咗嘅时候咧，你嗰样嘢冇增长过嘛，你只系将你原本嘅嘢点样悭，咁你又可能你嘅成个人嘅质素又降低咗，但系反而咧，你去努力啲去点样去寻求开源咧，搵下其他嘅窿窿罅罅咧，去搵下钱嘅时候咧，反而系好啲嘅。
13: 咁即系可能要做副业噶啦噃。
14: 系啊，而家其实多咗好多朋友，我真系身边啲朋友咧，无端端话，我而家有个秘捞要做下，咁我做咩秘捞？可能有啲做 design 喎，我接咗个design job， 即係帮人哋设计下某啲嘢，咁又去赚下少少外快咁样囉。咁我觉得几好啊。
13: 我有好多个朋友呢，就佢哋就冇正职嘅，真嘅。冇正职就全部都系做秘鲁，有阵时要做成三四份嘅 part time 㗎。
14: 因为其实而家呢，即係咁讲，我哋都市人生活真係太多嘅支出。即係你唔系话你自己啦，可能你头家小朋友要读书啊，佢要买对新嘅鞋啊，咁你都要俾钱㗎嘛。
13: 同埋我谂都系香港人嘅一个嘅特性嚟嘅啫。香港人呢，既然咧係佢有嗰一個窿路，或者有嗰個方法去揾錢嘅話咧，佢唔會錯失呢個機會。
14: 所以咧喺外國咧，有啲朋友就話：列咗幾個咧，都屬於係高收入嘅副業嘅種類嚟嘅。有一個咧就係自由撰稿同埋嗰啲編輯員啦。咁就係譬如可能你寫上網啲，而家咪好多 blog 啊，或者就係嗰啲文章咧，我唔需要你翻嚟翻工噶嘛，即係撰稿啊或者編輯嘢。
13: 你寫完之後 send 俾佢，
14: 你寫完之後 send 俾我，咁我咪每個月俾稿費你咯咁樣。咁佢話呢一個咧都係幾多人會中意做。因为每个星期咧，可能投入嘅时间咧就大概十个钟头到啦。但系你嘅一年计咧，你可以得到咧就系有成50,000几蚊嘅美金。
13: 同埋可以喺 work from home 啊嘛，即系香港唔系香港喺屋企嗰度做啦。咁啊亦都唔会阻住你嘅亲子时间啊，咁样即系时间好自由咯。
14: 系啊，
13: 但系可能被 AI 会取代。
14: 咁就系你
13: 暂时未系
14: 你谂嘅嘢同你 AI 写嘅嘢真系唔同嘅。
13: 系同埋即系你谂嘅嘢咧，我觉得而家争咧就系咧。人寫嘅嘢同 AI 寫嘅嘢咧，好明顯嘅一個分別咧，就係人係有人性咯，即係有感情擺咗喺入邊嘅。AI 佢冇嘅，佢得流暢嘅啫，佢得啱 grammar 嘅啫，佢冇人性在內嘅。
14: 係啊，
13: 佢唔會講笑嘅喺呢個篇嘢度。
14: 咁另外一個咧就係一啲網上面嘅嗰啲家教老師，即係好似補習老師咁樣啦。因為而家咧都興咗啲遠距離啊，或者網上學習啊，咁咧呢個都成為咗咧幾多人中意嘅，大概咧。每星期啊嚇十個鐘頭咧，你嘅年收入咧已經去到10几万嘅呢個美金啦。
13: 咁誇張？
14: 係啊，你冇見過而家有啲咧，即係譬如語言老師咧，佢真係唔喺你隔離㗎。
13: 係係係，語言就係、
14: 是。佢真係可以喺屋企同你教你，可能個老師係西班牙，佢然之後教你西班牙文，因為佢可能就係識廣東話，我講咗俾你聽，然之後教埋西班牙文，幾方便啊。
13: 係語言老師係啦，同埋其實我哋做 gym 咧，好多做 gym 嘅教練咧，而家都係咧網上咧。是有 client 的。
14: 竟然啊。
13: 因为他们在他们那个国家呢，他找不到一个呢就是 professional 可以参加比赛的一个 coach。
14: 哦。
13: 咁他就发现原来香港有一个即是原来这么 professional 的 coach， 咁 which is 我的 coach 啦。
14: 咁即是
13: 不是我的教练真的好会见，我觉得他真的呢
14: 好红的你教练。
13: 全港第一名之外我觉得啦。即全港第一名。即是呢他是在网上面呢就指点佢嘅一啲摆 pose 嘅动作啦，然后因为我有阵时偷睇佢即係上网去嗰啲嘢嘛，佢用佢一啲呢阴招啊，即係因为做 gym 呢有好多一啲古怪嘅招数呢，咁样教一教个 client 呢，个 client 下个礼拜呢好开心好着咁样又再上堂㗎啦。
14: 喔。
13: 係呀，所以其实原来呢即係做即係 coach 做 gym 嘅 coach， 当然佢係專課嗰啲比賽啦，咁樣咧就係喺網上面咧，原來係超 work 嘅。
14: 其實有小技巧噶嘛，好多時，即係譬如你話，就算頭先講係一個健身嘅健美比賽啦，就算你參加嗰啲唔同嘅選美啊，你都有小技巧啦。
13: 咁係啊，即係起碼個樣啊，點樣去笑啊，
14: 點
13: 樣擺定佢自己條腰幼啲啊。
14: 另一個咧就係啲網頁啊，或者啲 apps 嘅開發人員咧，呢、這個都係而家大趨勢，因為而家啲 apps 好興嘅。喂，我乜嘢公司都有個 apps， 我而家連屋企樓下嗰個管理。原来他们公司都有个 apps
13: 咧，
14: 都睇到人哋嗰啲告示板系咩嚟噶啦？
13: 哦，即系佢发嗰啲嘢，咁几好喎，集中啲。
14: 系啊，即系你一上网就知道，呢期冇咸水定冇食水，你都知道晒。
13: 系啦，或者超标就得 單位未交管理費。
14: 喂，唔好，哎呀，真你真係會知，真係會知。佢話俾你聽。好，另一個就係呢啲 AI 嘅指令工程師，人工智能呢樣嘢真係。真系冇得推搪噶，
13: 冇得挡噶。
14: 而家我真系身边有啲朋友，佢话咧，哇，我真系好想揾一个 AI 嘅人咧，帮佢解决啲问题。就系、是、因为佢用嘅 AI， 你 set 好咗某啲 prompt 嘅时候咧，我已经可以请少两个人啊嘛。咁、就嗰啲 AI 嘅工程指令师咧，真系好多人都抢手。

0: 嘅。仲有一个就係一啲呢，哇，专业嘅文案写手啊，呢啲写咩呢，就可能写呢啲 marketing 嗰啲 promo 啊，点样出啲 post 啊，点样去做呢，
1: 几时出
0: 几时出，帮你计好晒时间个成果，呢、這、一个都系成为咗呢而家系最多人去参与嘅一个副业嚟㗎。
1: 嗯，咁即系话其实而家啲副业大部分都系同网上有关㗎喇。
0: 係啊，咁、啊、可以全球性囉，唔系一定要淨系你嗰个点先做到。
1: 又唔需要返返去嗰个工作地点，喺屋企已经搞掂啦， work from home。
0: 但我哋唔得个地点返嚟㗎，唔好炒我哋啊。拗job 仲系咁嘅。
1: 你危啲。
0: 咁嘅你。

0: 哇，越嚟越中意呢一位嘅小朋友啊，
1: 真系小朋友
0: 吓，咁佢真系好投入，同埋佢系好尊重自己创作嘅每首歌，谂得好清楚先至编啊，编先写啊。留意呢个名字啊，佢嘅名叫林伟俊，佢都攞咗我哋咧十大中文金曲，仲有潮流新人奖嘅优异奖嘅。
1: 系啊，同埋你中意人哋英文名啊嘛，你最中意去嗰间酒店
0: 吓。
1: Vision，
0: 我中意食嗰个自助餐，同埋嗰啲Sunday brunch， 嗰啲 free flow champagne。林伟俊嘅呢一首新歌《取消追踪》。

0: 可能是我，可能是他，可能是你。700万人的故事，大城市小故事。
1: 有日咧送一部的士啦，咁啊望下个司机嘅样子，同我司机互望，啊原来系识噶，大家就打个招呼啦。司机大哥咧，其实系我以前啊成日帮衬嗰一间茶餐厅嘅老板嚟噶。

0: 唉，疫情之后啊，嗰啲生意咧都冇好过噶，咁啊夹硬咧挨咗几年，咁啊见啊都唔会有咩起色啊，咁啊唯有面对现实啊，执咗佢咯。
1: 咁你有冇唔舍得噶？
0: 哦，嗱，讲真吓，先先嗰阵咧系真系有啲唔舍得嘅，咁但系人就系咁噶啦，点都要放低噶嘛。唉，我而家咧瞓得好咗噶，其实一觉啊，唉，瞓到大天光啊。
1: 不过我见你而家咧个面色啊、精神啊、气色啊，喂，都好过以前好多啦。以前真系几灰啊，冇以前咁凋谢啊，睇落咧，喂，后生咗添啊。
0: 系啦，压力冇咁大啊嘛，你知唔知啊？以前做餐厅咧，哇，真系倒塌咁早咧就要起身啦，一擘大嗰对眼啊，已经谂住咧啊，钱钱钱钱钱啊！乜都系要钱，成日咧都惊入不敷支啊，惊冇钱交租，同埋啊最惨系咩？惊冇钱俾人工啊嘛，人哋成头家等我养，个脑咧谂唔到其他嘢，净系谂到钱嘅咋。
1: 但我记得以前咧，你间茶餐厅咧日日都爆嘅，坐满晒嘅，早午晚市都好多人嘅。我谂嗰阵时你应该赚唔少啊嘛。
0: 唉，系赚到钱咁。我而家谂翻，有时都唔知为乜嘅，你知唔知啊？嗱，有钱，但系你冇晒嗰啲人生啊、生活乐趣啊咁样。虽然咧，嗱，而家咧揸的士，唉，系赚少咗啲噶啦。但系咧，我每晚啊都可以翻屋企嗰度食饭啊。啊，平时咧仲可以同我老婆咧北上去玩下啊嘛。我啊，而家连嗰啲血压啊，唉。乜都正常翻，冇三高啊！而家
1: 咁好啊，健康咁、啊、样。
0: 梗系啦。
1: 喂，老板，老板，是是你依啲咧就叫做咧菜翁失马，焉知非福啊吓！好在你嘅人咧睇得开咋。喂，而家有翻啲生活乐趣咧，以后就唔好咁鬼辛苦啦，知唔知啊？
0: 梗系唔咁辛苦啦。嗯、喂，咪前面落啊你。
1: 前面喂，留个咩啊？微信啦、啊，大家扫一扫先。
0: 电话得唔得啊？

0: 我讲咗咁耐，轮到你啦。将你嘅故事写低，寄嚟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或者 email 到 maidenhk@rthk.hk。你嘅故事将会喺晏昼1点到3点 ，Maiden Hong Kong 李志刚大城市小故事环节内播出。有 Alex 李志刚，
1: 仲有超 B 洪奇俊 ，Made in Hong Kong。
2: 之前大城市小故事咧播咗一个咧就系张俊桥嘅呢一首 So Beautiful。喂，你会唔会即系做老细咧？超 B 即系搞下生意啊，喂益下你对面嗰个我啊？
3: 不如你搞生意啊，我好过啦。
2: 我搞过啦，全部都系失败而回。不过我自己好彩，我即系咧天生好命。我搞咁多生意咧，虽然到最后都执笠啦，但系我冇蚀过钱咯。
3: 咁都系好事嚟嘅，
2: 我系完全系冇蚀过钱，同埋争过人哋，
3: 即系和数嘅，所有嘢都系
2: 和数，因为可能我
3: 未有你有个好嘅厉害嘅计算嗰个人，
2: 阿家姐，
3: 家姐嗰个就叻啲嘅，
2: 真系好劲嘅，
3: 系咁，我真系冇乜谂过做老板，老板好似太大压力啦，即系。你有多嘢要顧啊！即
2: 係
3: 如果其實我哋已經某程度上都係自己嘅老闆嚟㗎啦，
2: 我
3: 哋自己
2: 可以車動人啊嘛。
3: 係啊，
2: 不過我喺香港咧，即係大大話生活咗咁幾十年啦，咁樣咧，我係從來未試過好似而家咁樣見到咧，做老闆係辛苦過打工咯。
3: 係啊，
2: 好多 friend 咧，即係做老闆嗰啲咧，哇，辛苦到咧，即係好想希望個市道可以快啲好啲嚇、啊，令到佢哋冇咁慘。
3: 我琴日先同個朋友傾，我話：，你間餐廳點啊？一完約咧就唔做噶啦，諗住一完約就唔做啦。即係佢而家好似每日開都好似蝕咁樣啊！
2: 即係捱到家鄉就算啦。
3: 係 啊，
2: 希望呢一個境況可以即係快啲逆轉啊！
3: 係啊，希望大家振興下香港經濟。
2: 嚇、啊，我哋又即係播啲好歌陪下大家打工啊 ！OK，
3: 犀利啦，播個沙窩雲吞雞出嚟贏咗啦，已經。
2: 多謝大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今日启用，机管局表示早上运作顺利，预计全日有大约4200名旅客使用二号客运大楼。机管局行政总裁张李佳慧表示，设计大楼时有考虑到可能有人走错路，已经设有指示牌方便旅客。他又预计二号客运大楼启用首12个月会有800万旅客使用。有乘客表示，在新大楼办理登机手续感到方便快捷。卫生署控烟酒办公室主任林文聪表示，会推出一系列鼓励和协助吸烟人士尝试戒烟的活动，包括免费派发戒烟药物试用装、中医戒烟耳穴贴等。林文聪表示，将会在全港超过300个地点派发戒烟药物试用装，包括社区药房、连锁或者非政府组织营运的药房、戒烟诊所、地区康健中心等。另外，有需要人士可以在获资助的中医戒烟服务诊所、流动服务车等领取中医戒烟耳穴贴。他又表示，会加强向建筑业界人士推广戒烟，会继续透过非政府组织以外展方法到地盘等地方做戒烟推广，鼓励他们加入戒烟计划，亦会派发戒烟药物和耳穴贴。差饷物业估价署数据显示，四月私人住宅售价楼价指数升至两年半最高，报316.6，连升11个月，但按月升幅收窄至大约0.89%，指数按年升幅轻微加快至10.5%，今年以嚟累计升5.7%。上个月中小型单位楼价按月升0.92%，按年升10.66%，大约1076平方尺或以上单位楼价按月升0.25%，按年升7.26%。另外，上个月私人住宅租金指数报203.4，再创新高，按月升大约0.6%，连升6个月，按年升大约4.9%。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月初首次率领代表团出访中亚国家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有随团的本港医疗科技企业将会与哈萨克癌症研究中心签订合作备忘录，目标将会在当地开设金属 3D 打印工厂。科能三维技术有限公司创办人暨行政总裁邱荣峰表示，公司自2022年与哈萨克癌症研究中心展开首轮合作，将个人化 3D 打印金属骨和关节置换技术和植入物引入当地，截至去年已经处理12宗个案，无需截肢。身兼实验室主管的港大临床医学学院矫形及创伤外科学系临床副教授方恩石表示，如果日后可以集合更多病例与香港一并开展科研合作，有助扩大研究资源，推动科研发展。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本港方面，截至下午2:30，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33.7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此外，在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长眉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大约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周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和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而家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339点，跌259点，总成交金额2,644.5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4,093点，跌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36点，跌139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58元，跌2.4元，中芯国际84.95元，升5.5元，恒生中国企业87.02元，跌1.14元，腾讯控股435元，跌4元，阿里巴巴124.3元，跌3.3元，华控半导体151.5元，升7.8元，小米集团28.86元，跌9毫，联想集团19.03元，升8.4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5，英镑10.543，瑞士法郎9.986，澳元5.601，加元5.671，

0: 新西兰元4.605，欧元9.1254，每百日元兑港元4.917，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574。日经平均指数报64,999点，升3点。港金报41,930蚊，跌3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87.65美元，卖出4487.7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太子道西去九龙城方向，近住诗歌舞街啦，现时由于有坏车，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目前一带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太子道西去九龙城方向，近住诗歌舞街，由于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一带车多。而另外，深圳湾公路大桥去深圳湾口岸方向，桥面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咧部分行车线都系封闭紧噶，大家经过咧同样请小心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湾位一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去到马会大楼。而另外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车龙去到演艺学院。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翻去坚拿道天桥一带咧都比较车多噶，车龙排到去嘉宁街。而另外仲有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慢车，龙尾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而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带比较慢车，龙尾就接近太子道西。最后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带车多，龙尾啦就去到屯门剧术学校。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

0: FM 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4: 我是音乐中年的周国锋啊，怎样有音乐才自由快乐？你可以试下收工回到家，摊在梳化，开一首你喜欢的歌，不用想工作，不用复信息，只是被音乐包围住，这几分钟是真正属于你的时光，有音乐就有快乐。
0: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0: 由心淡到 unfollow。

0: 有填词人提出写呢份 tribute to 容祖儿心淡嘅歌词，而 Region 赞成同埋 connect 到嘅其中一个原因咧，就系话佢妈咪唱 K 都成日有唱祖儿嘅歌噶。就是林伟俊填词 Oscar， 编曲林伟俊 ，Freestyle Ryan P。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林伟俊《取消追踪》。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00至2:00，黄天怡、

0: 5月27日星期三系三食环开始啦。
1: 三食环有天怡之豪阿蝶喺度嘅，而家有33度咁热啊，所以有酷热天气警告啦，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喺2:20嘅时候系生效咗噶啦。
2: 系咁，我好想问下两位咧，有冇试过即系可能网上买嘢啦，或者系嗌外卖啦，佢送错地址啊？
0: 送错地址啊？
2: 系啊，即系唔系送去你屋企，送咗去第二度啊、第二座啊嗰啲咁样。
1: 不过我试过唔系食物咯，系即系可能啲人网购。咁咧就有一日我翻屋企嘅时候，我就见到有箱嘢喺度，跟住我就冇订嘢嘅，
2: 喺你门口嗰度
1: 系啦，摆咗喺门口噶啦。咁跟住咧，我就问我屋企另一个啦，问阿师叔：喂，你系咪订咗嘢？佢冇、啊，我话你肯定
2: 冇理由，
1: 我
2: 系订去隔篱屋噶嘛，咁系我仓库嚟。
1: 点解会摆我间屋咧？即两个都冇订、啊，咁我就话：你翻嚟自己睇下啦，咁样。咁我就入咗间屋度啦。好啦，到咧食完夜晚饭，谂住抌垃圾手，望住嗰盒嘢，即系咧，我就走埋去控一控埋，望一望，其实佢有冇写系咩嘅咧？有时会写系咩物件嚟噶嘛？
2: 少少
1: 系啦，咁我就控埋去睇清楚，究竟佢系写送啲乜嘢嚟咁样啦。跟住咧，我望望发觉，咦，唔系、啊。其实佢唔系写我层楼噶，
2: 即系可能佢送去 A， 佢、哦、变咗成 B 咁样。
1: 譬如我系17楼，佢系就系送去7楼嘅。
0: 哦，
1: 咁我就心谂，哦，系嗰个送货啊，应该搞错咗咁样。跟住我谂过，啊，我应该点做咧？我系咪应该拎翻落去楼下管理处咁样，等佢自己拎咧？咁、我心谂，咁既然我都攞得落去啦，咁不如我攞俾佢啦咁样。系啊，跟住我咧，
0: 油车叔叔，
1: 系啊，我搬咗入 lift， 跟住揿等完垃圾之后，我揿
0: 翻过
1: 七楼咁样，系啊。我就去按他门钟添咯，因为我想佢知道是我拎俾佢嘅。
0: 你真系多谢你啊！
1: 因为我喺隔 lift 度有谂过啊，我系应该咧就咁摆低就走啊，定系我都按个门钟俾佢知道有盒嘢喺出边咁样咧？加上系啦，我头先讲嘅原因就我想俾佢知道，诶，其实系你呢座嘅邻居攞翻俾你
2: 嘅。小天使，
1: 跟住我最后真系有按门钟咯。
0: 哇！你系有居心啊，真系成
2: 件事啊！
1: 冇有个男士咁样咯，我咪话哦送错咗去我上面啊咁样咯。佢话我唔该你咁样，跟住我就走咗。
2: 你冇啲咩表示啊？
0: 柠檬茶俾一包都好啊。
1: 咁我又唔系谂住佢有表示。
0: 不过又咁样，
1: 我想呢种守望相助嘅精神可以喺我嗰座嘅大厦入边发挥到嘛？即系你对个人好，佢唔使即刻要回报俾你噶嘛，佢可以回报俾下一个人噶嘛。
0: 下一个送错货同收错货嘅件啊，
1: 或者我真系下次订嘢，即系咁啱嗰个人又。睇少咗個一字咁樣，送咗去佢嗰層，咁佢可能記得我送過俾佢，佢都會即係做翻同樣嘅嘢咧。
2: 因緣際會嘅嘢好難講，你點知可能下次有人走失咗只貓，咁啱就走咗去七號單位嗰度，係咪先？佢就諗起啊，上次有個鄰居咁樣幫我，我都幫人先。
1: 你住同一座大廈咧，你做多一步，永遠對你自己係有著數。
0: 如果送錯隔離棟咧，你會唔會送過去？
1: 梗係棟就應該，我淨係會擺喺管理處咯。
2: 所以
1: 我會叫佢嚟處理啦，叫管理員。
0: 你嗰個好嘅範圍就係自己個棟啦。
2: 同一個 lift
0: 、
2: okay， 如果你分單雙數嗰啲，雙數嗰啲都唔係。
1: 如果唔係夏天都 OK 嘅，同埋如果夏天容易啲。我而家30几度啊，
0: 係啊。
1: 乜但係我覺得咧呢樣嘢咧唔係我覺得好多人都會有呢種。

0: 冇所謂，雖然話而家係啦，好似大家鄰居會冷漠啲咁樣，但我覺得好多人其實都暗揀係有種愛喺度，不過佢嗰種表露係好內斂、好深厚
1: 嘅。
0: 因為我見過有人話咧咩咧，就話佢搭 lift， 咁佢搭 lift 咧就翻到上屋企啦，即係夜晚收工翻屋企上屋企咁樣，跟住咧佢就話佢嘅另一半咧成日有一個習慣嘅。就係點咧？佢上到去自己住嗰層咯，咁咪出 lift 咯，係咪？佢出 lift 前咧，一定會撳翻個 G 字嘅，即係撳翻 ground floor 啊。咁其實咧，佢唔係好明白，以為佢多手，即係好似啲細路仔玩 lift 咁，係咪多手？跟住有一次咧，佢終於都忍唔住啦，就問：點解你成日要撳翻落去 G 樓啫？
1: 佢就等啲人可以即刻搭到，係咪？
0: 係，佢就話咧，夜晚時間咧，大家即係鄰居都係翻嚟屋企，想快啲翻屋企咁樣，即係休息、me time、沖涼、食飯咁。咁你話點解 lift 喺上面咪撳落去？咁啲人咪可以快啲撳到 lift？
1: 其實我覺得，
0: 我第一次聽嘅時候咧，我真係覺得，哇！我從來冇諗過呢個真係。
1: 耶穌光突然之間打落佢個身度，係啊！但係我希望佢可以諗多一步啦。
0: 係點咧？
1: 因為咧，我通常就係嗰啲咧，一埋去架 lift 度準備撳嘅時候，架 lift 就落啦。系，即可能我就系楼上嘅嗰位住户，系啦。我谂住，佢喺楼下，我一揿佢即刻上嚟，好开心。
0: 但如果你系上面嘅话，你即系落楼啦，你嗰个钟数落楼嘅话，即系你喺屋企离开嘛，可能个急切性冇佢觉得就
1: 系
0: 你翻屋企嗰下
1: 咁急，
0: 系啊，通常翻屋企嗰下就归心似箭啊嘛。你如果系出街咁去 happy 嘅，冇所谓啦。
1: 但可能我是被人赶出去呢，我又好想快啲离开嗰个空间呢。
2: 唔系，就是你想被人赶出去嘅时候，就是你唔好即刻搭到个 lift， 有缓冲嘅时间俾你考虑翻，系咪要翻屋企咧？
0: 或者屋企嗰个嗌住咧？
2: 哎呀，知啦，
0: 算啦算啦，又翻嚟啦咁样。
1: 我哋直播室有两道耶稣光，
2: 唔系太大台理论。
0: 总之我觉得就是你住嗰栋楼嗰阵时，你有啲嘢係會翻翻轉頭去你身上
1: 嘅
0: 咯，嗰種好報啊，好心好報。
1: 呢個我認同嘅，所以我覺得大家都要做好事。咁不過咧，我哋而家生活緊嘅嗰個環境啊，相對即係比較貼近啲，你可以做呢種好事啦。但係如果比賽你係好似喺美國嘅一啲郊區嗰度生活，
2: 即
1: 係
0: 送錯嘢嘅，我真係搬唔翻。
1: 你就好難做到嗰種好事啦，係咪先？同埋另外一邊雙就係、是，其實咧可能大家冇喺嗰一種嘅環境居住過咧，原來嗰度去居。住嘅时候咧，佢哋面对最大嘅问题就系咧，经常咧嗰啲速递员咧，佢哋都揾唔到佢哋嘅地方喺边度。
0: 有啲真系太隔绝系嘛，地方又太大，
1: 有机会太隔绝啦，有机会系太似啦。因为可能你喺嗰一个嘅即系网状隔网嘅一个坐标里面，其实可能嗰条街咧，只不过系用数字嚟去分咧。你差少少，你就惊吓，咁、究竟佢嗰个系即系咩03425号系喺边度啊？咁样，咁你就好容易揾错噶啦。
0: 呢啲真系职业道德啊！
1: 系啊，
0: 即系佢真系要 make sure 自己揾到啱嗰个收货地点，佢先放低咯，
1: 啊、
0: 而唔系咁上下
2: 得噶啦，系咁听到。佢哋自己會搞噶啦，有咁多個黃天兒喺度，佢自己會送噶啦，係咪？
1: 係啊，咁而喺美國加州咧，就真係有一個嘅男士啦，佢叫阿 Tom 啦，佢係長期咧即係飽受呢一種嘅即係送錯貨或者揾唔到地址嘅一個嘅苦。
0: 佢係收唔到嗰個啊，定係收錯人哋啲嘢嗰個？
1: 佢係收唔到嗰個，即係經常都係可能個速遞員會話同佢講就係、是：阿 Tom 先生，你個地址喺邊度啊？又或者哦，我已經擺咗門口啦，咁樣咁點解你揾唔到？咁佢經常都飽受呢一個嘅即係問題，即係呢一個嘅煎熬咁樣啦。而佢咧就諗咗一個別開生面嘅方法嚟到去解決呢一個問題喎。
0: 係咪吊個 banner 喺間屋上面啊？
1: 比呢個更勁，係啊，比呢個更強勁。
2: 其實吊 banner 喺間屋上面話曬俾人聽，我喺呢度住噶啦，咁已經好勁噶啦，其實。
1: 係啊，佢比呢個更勁。
0: 更勁喎，但係
1: 你可以吊 banner，
0: 係好巨型嘅嘢嚟嘅。
1: 好巨型。
2: 熱氣球。
1: 熱氣球都唔夠呢個咁有噱頭。
2: 都唔夠，點解佢長時間有個飛機喺上面啊？
1: 近啦，
0: 嚇
1: 近啦！
2: 長時間個直升機吊喺上面，浮浮浮浮浮，話俾大家聽，呢度就喺嗰度啦。
1: 嗱，應該咧呢個人係非常之中意打機嘅，因為咧佢咧個玩法就係咁啊。佢咧就係咧利用嗰啲即係無人機咧砌咗一個字，
2: 哇！
1: 就是、
2: 好誇張喎、
1: 啊！你要嚟嘅地方就係喺呢個箭嘴下面啦。
0: 佢係 over here， 跟住下面有個箭嘴，全部都係呢啲無人機。
1: 無人機嚟到去砌成嘅一個圖案咯。
0: 咁佢咪要長期咁樣
1: 咁
0: 將啲無人機飛上去啊？
1: 咁當然佢就係即係有貨嚟到嘅時候
0: 就準備，
1: 佢就
0: 放飛機啦！我哋要咁啊！ 我感觉好唔得闲。
1: 因为咧，佢咧有趣嘅地方系咩咧？佢唔系净系做呢一个 over。

0: here 嘅一个嘅指示嘅，佢仲会咧喺
1: not here 有一个
0: 喺嗰啲路嗰度咧，就系你已经过咗头啦，唔喺呢度啊，你调翻转头啦。
1: 佢用无人机去街翻嗰啲速递员，
2: 咁佢咪要 mon 住嗰啲速递员咯？其实如果唔系，佢点知要出边一个指示啊？
0: 其实佢唔需要嘅，因为咧佢系呢啲嘅无人机全部都升晒上去，即系同一时间
2: 有 program 噶，
0: 系啦，有 program 嘅呢一个就系你嘅目的地，呢一个咧就系你已经过咗你嘅目的地啦。啊，呢个位你转咗就系啦，咁佢有几个坐标就 set 咗喺佢嘅即系屋企嘅附近咁样咯。
2: 咁但系送嗰个货车，
0: 嗯，
2: 或者嗰个速递员咁样啦，佢点知道自己即系呢一个成日收唔到件嘅人，佢点知呢一个送嘢俾佢嘅人？是过咗与未过，
0: 因为其实呢佢见唔见到个过咗与未过唔紧要㗎嘛，如果佢真係过咗佢咪会见到囉，但如果佢真係冇过到嘅，佢就已经係去到佢屋企啦嘛。
1: 即係前后睇到个分别
0: 啦。即係佢就好似打机咁 set 好晒所有嘅 checkpoint， 总之你去到嗰个 checkpoint 就会触发到嗰啲字咁嘅意思。
2: 但如果佢完全唔睇路呢嗰、那个人。同埋佢哋喺间屋上面，即系喺个空中噶嘛，佢完全唔抬头望嘅，因为佢唔系揸飞机嚟送嘢啊嘛。
0: 我知道，因为好典型嘅美国货车司机都系食紧披萨
1: 啊，饮紧芝士，
2: 同埋开住好大声放歌，
0: 系啊，
2: 系啊，佢要。令到自己是一个清醒的状态嘛。
0: 嗱，根据阿 Tom 的分享咧，佢就话佢利用咗呢个方法之后咧，其实系即系都可以话叫做100%解决咗所有送唔到货俾佢嘅情况噶啦。咁当然咧，就唔系个个人都可以好似佢咁利用呢啲嘅无人机嘅方法嚟到去即系做一个指示啦。因为佢自己本身咧就系、是、做呢方面嘅生意，
2: 哦、
0: 就
2: 系、是、
0: 做
2: 嗰啲
0: 即系无人机表演嗰啲生意。咁佢突然之间就谂起，系、哦、我可以用无人机砌咁多嘅图画。图案、动画诸如此类，我其实是可以砌一个指示话俾佢听，我屋企就系喺呢度噶。
2: 同埋，其实可以演变成系一个广告嚟噶。
0: 系啊，广告啦、生意啦，同埋佢个重点系，即系你有时候可能系，即系喺外国咪好多时候咪好 hit 系嗰啲啊，即系你系嚟我屋企开 party 啦嗰啲咁样嘅情况啊嘛，你又真系可以喺嗰个嘅地方做一啲指示，哎，我屋企其实就喺呢度啊，即系做呢啲咁嘅一次性嘅一啲 service 咯。
2: 或者系你外国地方咁大咧，有阵时咧你。可能揸车又好啊，行山又好啊，行路又好啦，总之去旅行嘅时候咁样，你有阵时去大概想知啊，做咗几耐有厕所或者有嗰啲小食店啊、快餐店啊，或者有啲咩玩啊咁样，其实可以咁样卖广告喎，
0: 劲
2: 啊，系啊，即系你起码会大概见到个距离，虽然你用电话嗰个导航。佢都會話俾你知大概有幾多分鐘，但你始終咧，你實物望到啊，即係有樣嘢指住，好似打機咁知，喂，嗰度做喎，嗰度做喎，咁快啲啦，快啲啦，快啲啦咁啊，你好似會好開心啲，有目標啲咁樣咯。
0: 係啊，同埋咧好笑嘅就係咧，佢呢一條片或者係呢個嘅做法咧，佢擺咗上網啦。咁下面咧，佢話、有啲司機有講嘅，佢話你知唔知啊？我哋作為職業司機，有時候啲路牌我哋都睇唔到啊，但你呢個牌咁大個咧。我哋真係哇好清楚啊！你知唔知道啊？
1: 因為真係唔會睇唔到咯。
0: 因為真係唔會睇唔到，因為太大個，佢係真係喺你間屋嘅半空上面。你當係真係有一個可能係10米乘10米咁大嘅一個 area 嘅一個指示牌喎。而家講緊係。
2: 但係佢係咪方圓唔知幾多里都冇其他鄰居嘅？
0: 其實就
2: 所以啲送貨嘅人基本上去到嗰個範圍，
1: 係啦，
2: 揾到要揾唔到都好啦，即都知道大概係送去，即係應該喺呢度啦咁樣。如果唔係嘅，其實原來好近嘅，就已經有第二户人家嘅時候，可能佢會誤會噶嘛都會。
1: 但其實嗰個地方去做一個集運點咯。即係要熱
0: 心，
1: 即係好多人都送錯嘅時候，就不如直接就係送
0: 去阿湯
2: 嗰度啦。我開集運倉
1: 啦。係
0: 啊，唔係咁佢又冇話，即係佢住嘅地方係點嘅？就咁睇片咧，佢嗰個咧都係一啲比較郊外少少嘅地方，就未至於去到係好密質質，跟住好似一個即係田字咁樣，就4格4格全部都齊曬咁樣嘅。
2: 呢個真係外國先得咯，即係你香港，我當你有做呢門生意，你就係、你又係好似佢咁有呢個技術資源咁樣，你可以喺間屋上。咁样整个好似打机咁呢度啊，但
0: 系
2: 香港系太密质质啊！
1: 你谂下，
2: 因为我个屋苑咧系试过张贴一个通告出嚟咧，就系、是、叫啲居民咧，即系佢冇指名道姓，亦都唔知道系咪居民嘅，就话啊。近期咧，發現喺屋苑入邊咧有無人機，咁、就叫啲人就話哦，係唔可以喺屋苑範圍入邊用無人機嘅，因為涉及呢個私隱嘅問題，係啦，因為佢唔知道你影咩噶嘛，同埋又唔知係咪 究竟是外面的人放入來還是屋苑的人放入、哦、所以他都出了一張通告就說、啊、大家不要在屋苑拍賣度放無人機啊這樣咯、嗯、那就是咯即係你好敏感喎、啊，你知香港啲人。
0: 但我覺得可以即係另外一個做法係咧，因為佢而家咁樣砌個字出嚟啊嘛。咁如果你啲無人機即係淹曬所有嘅鏡頭嘅，純粹咧就係砌個字嘅啫。即係例如話、嗯，哦，開會員大會啦咁樣。即係你知啲業主成日都唔記得啊，或者係冇睇通告啊。
2: 今晚開大會。
0: 今晚開大會啊，咁樣就落翻嚟呢度啦。
2: 屋苑個頂係咪？
0: 係啦，喺個屋苑嗰個空間嘅範圍嗰度有個咁嘅提示都 OK 啦，係咪先？
1: 係啊，或者
0: 可能有生意做到㗎。
1: 投票啦咁樣，
0: 投票啦，
1: 乜嘢都係可以砌嗰啲字出嚟嘅，
0: 係啊。

听过朱贤明熙嘅最新派台歌曲《Colors in the Air》原声，新闻翻嚟之后继续有三五成群，今日系数榜之神嘅环节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深水埗发生工业意外，一名工人被机器击中昏迷。早上八点几，深水埗钦州街荣业商业大厦外的地盘，有机器怀疑从两至三米高的位置堕下，击中一名男工友，送往玛加烈医院，送院后陷入昏迷。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天宫迎来首位中国香港航天员，这个不单止是中国载人航天事业的又一里程碑，亦都是全体香港同胞的共同荣耀，是一国两制实践结出的成果，显示一国两制的强大生命力和显著优越性。毛宁说，香港正在加快推进国际创科中心建设，相信今次航天任务将会激励更多香港青年为国家的科技发展贡献力量。

0: 政府将由5月31号星期日零时零分起，向的士、公共小巴和学校私家小巴提供每公升 0.5 元的液化石油气燃料补贴。临时措施为期两个月，直至7月30号晚上11点59分。政府发言人预计措施可以惠及大约16900架液化石油气车辆，包括液化石油气运能的士、大约3440架石油气公共小巴，以及大约170架石油气学校私家小巴。油公司会直接在全港共66个石油气加气站提供折扣，无需登记或者申请。政府已经同6间油公司签订协议，确立责任和条款，清楚说明补贴措施的操作安排。运输署已经督导油公司完成系统测试，确保运作畅顺。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昼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同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而家气温系33度，相对湿度6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304点，跌294点，总成交金额2823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93点，跌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36点，跌139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56跌2.6，中芯国际84.15跌2.5，恒生中国企业86.86跌1.3，腾讯控股434.2跌4.8，阿里巴巴124.4跌3.2，华虹半导体150.8升7.1，小米集团28.72跌1.04，联想集团18.93升7.4。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59.32，瑞士法郎0.785，加元1.383，人民币6.784，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日经平均指数报64,999点，升3点。港金报41,930蚊，跌3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85.78美元，卖出4,486.9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茶果岭道去九龙湾方向近住伟业街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车龙咧就断断续续去到天后庙，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茶果岭道去九龙湾方向近住伟业街，由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咧现时系封闭紧噶，车龙就断断续续去到天后庙。而另外屯門的銘琴路去寶田村方向近住山景村亦都有交通意外，現時全線封閉緊，一帶比較車多。就是屯門銘琴路去寶田村方向近住山景村，由於有交通意外全線封閉緊，目前一帶車多。而另外太子道西去九龙城方向近住诗歌舞街，由于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都是封闭的，一带都是比较车多，大家经过同样请留意。就是太子道西去九龙城方向近住诗歌舞街，由于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目前一带车多。而深圳湾公路大桥去深圳湾口岸方向桥面的交通意外仍然处理，现时部分行车线继续是封闭的，大家经过同样请小心。而同时康庄道去洪水方向近住理工大学的快线由于有坏车，现时洪水九龙入口车龙就排到康庄道桥面，就是康庄道去洪水方向现时近住理工大学的快线由于有坏车，影响到现时洪水九龙入口一带都比较车多，龙尾就去到康庄道桥面。 睇埋路面情况啦，现时啦，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洪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车龙啦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而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龙尾排到演艺学院。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翻去坚拿道天桥一带啦，都比较多车嘅，车龙排到维园道落桥位。而另外仲有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慢车，龙尾就排到太子道西。最后仲有新界区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现时咧近住友爱村一带比较车多。落地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
3: 有快乐。
6: 牙齿日久失修，真系怕越拖越麻烦。唔使担心，政府推出咗社区牙科支援计划，帮助有经济困难嘅弱势社群。计划包括洗牙、补牙、磨牙、倒牙根、双配活动假牙等服务，一定帮到你。牙科诊所遍布十八区，总有一间喺左近。大家可以直接同诊所预约，或者找社工帮手。口腔问题，早发现，早治疗，快啲预约啦！
7: 港台电视三十一七点钟国剧《欢乐家长群》，
8: 由张嘉译饰演嘅刘向上、刘果明、刘果宝嘅爸爸，剧中家长群嘅一员，系个顾家暖男，工作时间自由，所以男主内女主外，但就同女强人太太因为子女教育理念分歧而常有冲突。
7: 七点钟国剧《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七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9: 自古以嚟，世界上都有好多个榜，揭晓科举名次的榜叫做
10: 监榜，
9: 有个姓牛的人上榜叫做
10: 牛榜，
9: 好多个飞镖插住个榜叫做
10: 镖榜，
9: 咁黄天仪主持个榜叫做
10: 黄榜。
9: 你认真啲啦，叫做咩啊？
11: 周文歌曲龙虎榜，
9: 有请数榜女神黄天仪。
12: 我黄天仪数榜无数，在三五成群这个环节决定同大家一起数榜。每个星期我们都会在网络揀选一个流行榜，然后进行小圈子民意调查和投票，再由主持人去估下三甲位置。清不清楚？明不明白？现在即刻去榜。
13: 嚟到今个礼拜数榜之神嘅时间啦，今日咧要帮大家咧厘清一啲 toxic 嘅嘢啊，就唔系情侣之间嘅关系，系朋友之间嘅关系。因为最近啲朋友分享咧，就喺即系公司入边咧认识到啲同事啦。咁因为出去食饭多咗啊，咁可能啲 team building 嘅关系，咁就可以由同事升格做朋友啦。
14: 哦，咁、
13: okay、但系咧，真系坦白讲啊，
15: 即系一齐食饭就可以升格做朋友啊？意思系咪啊？
13: 再见得多咗少少咯，可能系，即系可能有阵时收工嘅时候会轻勾去饮翻杯咁啊。
14: 即系可能讲多咗自己嘅嘢啊，讲多咗啲唔系工作上嘅嘢啦，开始
15: 少年佢太年轻，
13: 太年轻啦。
15: 饮多杯嘢就话朋友，
13: 系啊，边有咁容易做朋友呢？咁样，因为朋友个定义好阔噶嘛，即
15: 系
13: 好好嘅朋友，由细识到大嘅朋友，新识工作上认识嘅朋友，又系唔同 definition 啊。
15: 泛泛之交又系朋友，
13: 冇错啦。咁样，咁所以今次咧就想同大家讲一讲，即系朋友之间可能有啲即系细微嘅恶意啊。
15: 系，
13: 哎呀，我都唔想噶。哎呀，我冒犯咗你咩 ？No offence 啊 ，sorry 啊，即系呢啲咁样咧。
14: 嗯，
15: 扮得好事啊你。
13: 系啊，
15: 不过有时可能咧，真系 friend 嗰啲都有呢啲。
14: 有机会会知道。
15: 我唔知道男仔之间会有冇啦，女仔之间有时都会噶嘛。
13: 哦，
15: 系。即系就算 even 系闺蜜都好啦，即系你个朋友嘅定义去到系已经系
13: 最高级啊。
15: 系啊 ，BFF 啦咁啊。但系有阵时候女仔之间咧都会有啲嘢觉得睇对方唔顺眼咁样噶嘛，即系有呢啲所谓。
14: 要忍下先。
15: 系啊。你今日个题啊，微小嘅恶意，有时系会存在噶，好得意噶。
13: 又未至于会绝交嘅，但系就硬系唔完美啦，
15: 系啦系啦。你会同另一个闺蜜讲，
14: 棘一棘你先咁。
13: 女仔之间真系好多呢啲嘢噶，好听下听下有咩选项啊？
16: 朋友间微小嘅恶意，边一件最接受唔到？ 第一，无论你分享咩经历，佢都要劲过你。
17: 我哋系朋友，唔系敌人啊！我十秒饮完一罐啤酒，你都要斗话自己一秒饮晒，为乜啊？
16: 第二，经常打断你讲嘢，再将话题拉到自己身上。
17: 我只系讲咗个我字，你就要将个话题拉翻去你度啊！其实我都只系想讲我想要杯水啫。
16: 第三，用开玩笑嘅语气冒犯你，你嬲嘅就话你小气。
17: 我嬲就小气，你试下俾我讲下笑啊，睇下你有冇咁好气可以唔嬲。
16: 第四，见亲你都好攰或者皱眉黑面。
17: 我知道你心情不好，但呢十年见亲我，你都是黑面嘅，咁即系点先？
16: 第五，暗贬式嘅赞美。
17: 哇，件衫真系好靓啊！着喺你身上边咧，完全睇唔出系咩价钱啊！喂，呢一句系赞你弹啊！
13: 系咪好有共鸣啊？
14: 有啲真系有，系啊，有啲真系有。
13: 先嚟第一个先啦，无论你分享咩经历咧，都要敬过你。嗱，呢个真系问女仔啦。
15: 有一定有呢啲 friend 噶，
14: 但我哋通常都系即系开玩笑，开玩笑式噶咯。系啊，即系例如可能你当啦嗰个朋友咧，佢即系博士毕业生咁样啦。咁可能咧就会帮我改个名叫做喂点啊陈博咁样嗰啲咧，即系会
15: 邀引佢。
14: 系啊，
15: 咁但系你冇嘢敬过佢啊？
13: 系啊，
15: 不过邀引佢劲嗰样嘢都
14: 唔系，下一句系啊嘛，佢话做咩事啊陈博，鸡翼都唔识烧啊嗰啲咁样咧，即系会硬要揾啲嘢出嚟，
15: 我揾佢嘅弱点，咁唔同喎，呢个系无论你讲咩，即系话，譬如你话分享话，我啱啱交咗篇博士论文啊，我应该可以毕到业啦，但系嗰人话，
13: 哎我上年毕咗业，
15: 即系我舅父系乜乜乜添啊咁啊，即系就算唔系佢自己，佢都要讲佢屋企人或者朋友，佢识一个人系再劲过你嘅咁样，佢即系佢唔俾你系。show off 自己嘅勁咯，
13: 即假設啊，即經常會聽到嘅就係、是，即譬如可能係啲女仔會講啊，我拍咗拖啦，揾咗個男朋友係揾幾多錢嘅，哦，佢咁多錢就係買玩，
14: okay,
13: 即呢啲就係好似最電視劇式，但係都會經常發生
14: 嘅。即嗰句嘅台詞第一句就是、哦咁樣嗰句，
13: 哦咁就係嘛咁樣，
15: 基本啦咁啊，
14: 真係會有咩女仔
13: 三十歲人咪揾唔到呢個人工啊嘛？
15: 冇嘅，好少会讲自己人工都唔会讲啦，何况自己男朋友人工。
13: O、okay, K， 好咁啊，第二个经常打断你讲嘢，再将话题拉翻到自己身上边，即系 attention seeker 咯，即系呢啲系。
15: 其实一有阵时就会发展到二咯，
13: 即系烧大胆系咪？
15: 系啊系啊系啊，即系讲完自己劲嘅时候，其实跟住又开始讲自己有几劲咁。
14: 我上次啊买咗架飞机啊嗰啲咁样系嘛，又开始讲自己系嘛。
15: Okay. 有我试过有一个朋友咧，以前有一期佢好严重噶，系我哋啲旧同学嚟噶。佢以前唔系咁噶，但唔知有一期咧，我哋怀疑佢嗰期佢系咪好需要被关注？
14: 系
15: 啦，因为佢嗰一期特别严重啊，即系无论讲啲咩咧。佢真係可以全部都係講返佢自己身上，跟住我哋就全部人聽佢講嘢囉。或者兩個人食飯呢，基本上你係唔需要講任何自己嘅嘢㗎。
14: 你只需
15: 要只要開咗 topic 之後，佢就會不斷講，然後你join back，我都係咁諗㗎嘛，佢就可以不斷咁樣講，都係關於自己嘅嘢囉。
13: 但有啲辛苦喎、啊、其實。
15: 係呀、啊、會冇人㗎。係呀、啊。係、啊啊。
14: 但如果即係可能係兩個人相處之間係佢真係好習慣將自己嘅嘢分享俾你聽，又同佢即係硬扭返落去佢自己度又有啲分別嘅。
15: 但我覺得呢個偶一為之係冇嘢嘅。即係有陣時你真係有啲好開心嘅嘢發生呀、啊。或者真係嗰期好煩惱呀、啊。咁你將個 attention 俾曬自己，即忘記咗對方，係啦，好想抒發自己嘅感受。我覺得你一次半次做朋友係應該要戥佢開心或者接住佢咁樣噶嘛。但如果你每一次都係咁咧，就變成
14: 係
15: 啊，就好難溝通到咯。
13: 好，第三個就係用開玩笑嘅方式啦、語氣啦嚟冒犯你啦。你嬲嘅話就話你小氣啦。係。嗱，即係頭先子豪嗰個例子啦，點啊陳波雞翼都唔識燒啊咁樣呢啲，你唔係嬲啊，你做博士喎、啊，博士唔係嬲啊，
15: 你嗰個字係呢、這個，係頭先要落入呢一個 category。
13: 係啊，哇，你都讀到博士啦，仲嬲我呢啲咩碩士啊、學士啊咁啊，
14: 做咩黑面啊？呢個又真係少啲喎、
13: 啊，你對朋友好咯、
14: 啊，唔係其實唔係應該咁講，冇玩到嬲咯。系啊，又或者系身边啲朋友冇咁容易嬲咯，系啊，开玩笑一定有噶啦，即系点样都一定有噶啦，系啊，即系邀引佢做嘢啊，邀引佢可能即系凑小朋友嗰啲嘢啊，一定有呢啲，但系就未去到嬲咯。
13: 系啦，个界线上面其实若然认识咗好耐嘅时候，你应该摸清楚佢有咩讲得，有咩唔讲得啦。
15: 我 friend 有讲过话，佢试过唔系即系。 都係朋友嘅，但係即係又係同事啊，同一時間。
14: 嗯。
15: 話有一期咧，成日佢哋唔知點解捉住某個同事咧笑佢某一樣嘢，咩都笑一餐嘅。咁就有一次咧，應該係笑佢嗰樣嘢係同另一個同事
14: 係
15: 有啲曖昧啊，有啲關係啊，又走去笑佢啊。跟住咧，嗰個同事真係嬲咗咯。
14: 嗯。
15: 但係佢哋事後都有講，嬲咗係咪真嘅咧？究竟即係點佢再喺度討論啦咁啊？但係嗰個同事因為好，因為唔舒服、唔高興，咁啊嬲咗，佢哋覺得佢一係小氣，一係真係有嘢咁樣慢慢去估啦。咁而呢個同事最後嘅佢嘅無聲嘅抗議係點咧？完全唔同佢哋食 lunch。
14: 哦，哇，都嚴重喎、
15: 啊！係啊，完全消失喺嗰個圈子中，好明顯嘅，叫親佢食多，我唔去啦咁啊。
14: 其實可能就係即係揾咗個圍題，就係、是、唔想同你班人食嘢咯。
15: 終於可能啦，唔、知啦。
14: 出奇
15: 係。
13: OK， 好啦，然之後就第四個，即係見親你都會好攰，或者皺眉，或者黑面，
15: 即係負能量輸出。
13: 係啦，係啦，係啦。咁呢個算唔算微小惡意咧？可能佢個人本身係咁，或者係
15: 係啊，或者佢唔想嘅佢都。
13: 即係天爺係可能夠接受所有人嘅負能量嘅咁樣，所以見親佢，哦，又要黑下面先咁樣。
14: 唔系佢见到我啫，嗰日。
13: 哦，嘅
14: 系。佢见到你做乜嘢啊？你做乜？你做乜皱晒眉啊？咁。
13: 嗯，即系我可能系佢本身份人系咁样。
14: 我反而接受到啊呢个，即系可能系真系朋友之间，佢唔介意展露佢呢一面俾你睇。咁可能你又会觉得就系点啊？即系可能佢都想有人关心下佢，或者你睇得穿佢呢一刻，佢真系唔开心咯。
13: 嗯，
14: 系啊，我反而接受到嘅呢个系。
15: 都系会接住朋友嘅朋友嚟咯。
13: 冇错冇错，好啊，第五个啦，好高难度啊，暗贬式嘅赞美啊。
15: 嗯、哇！呢、這個好明顯係有惡意嘅啦，我覺得
14: 這個真
15: 係
14: 有啊，呢、這個係啊，五個裡面最惡啊，呢、這個
13: 哇！著喺你身上面，即係隻錶都唔似幾百萬喎、啊，咁樣即係呢啲啊，即係佢讚你買到幾百萬個錶，但係就話即
15: 係係咯，你完全帶唔到嗰種貴氣出嚟啊，咁樣
13: 係啊，咁樣哇！即係呢啲名錶都帶到膠錶咁樣喎，即係呢啲咁嘅狀況係咪啊？
14: 名錶
15: 其實呢個幾勁喎，大都
13: 係啊，
14: 但呢個係好難嘅，
13: 即係有翻咁上下文字運用嘅能力係咪？天覺得
14: 好難嘅，
15: 呢個係。好直覺，你一聽落去就會揞住嘅咯，呢啲嘢係，特別係女人，
14: 佢會有機會變，有機會會變咗係第三咯，即係好似係喺度開玩笑咁樣嘅一個情況。
13: OK， 好咁啊，聽埋第六至第十嘅選項，睇下有冇啲係中啊。
18: 朋友間微笑嘅惡意，邊一件最接受唔到？
19: 第六，成日話你運氣好啊，漠視你嘅實力。
17: 我拍拖又係運氣好，我升職都係運氣好。咁睇嚟，我最衰运嘅就系识到你呢个朋友啦。
19: 第七，睇唔起你嘅兴趣或者嗜好，
17: 砌高达又不嚟弹，玩陀螺又不嚟弹，我玩啫，关你咩事啫？
19: 第八，私底下同你好好，但群体中同你扮唔熟，
17: 情侣就话地下情啫，朋友都要。
19: 第九，成日用你嚟讲笑炒热气氛，
17: 尽情利用我去搞气氛去追女仔啦，因为冇我，你什么都不是。
19: 第十，逼你讲秘密，但从来都唔会分享自己嘅秘密。
17: 虽然我中意分享，但朋友系双向啊嘛，系时候到你讲你嘅秘密啦。
13: 好，第六个，我自己都几讨厌呢个啊，即系成日话你运气好，漠视你嘅实力啊。
14: 都真嬲喎！
13: 嗱，我知道我真係有咁上下嘅運氣嘅。
14: 喂，我以為話你，我知道你都有話過人添。
13: 唔係唔係唔係，我真係好少，而家真係冇乜會話人運氣好啊。
15: 係咩？
13: 因為我覺得所有嘢都係有原因的。
14: 又或者運氣都係實力嘅一種咯。
13: 係啦，
15: 係啊，
14: 真係啊，
13: 即係佢可以連續中十次六合彩咁。
14: 咪係咯，
13: 佢真係勁喎，真係。
14: 真係勁啊！呢、這個
15: 我就係諗緊，即係有冇人會因為人哋話佢運氣好，佢會嬲咗？
14: 一定會有。
15: 你又好彩啦！
14: 一定會有，因為
15: 你已經死好命啊！你係咪即係講呢啲啊？
13: 呢句勁啊！呢
15: 句你次次都好，你次次都係咁好彩㗎啦！
13: 你諗到我就幻想緊邊個喺個樣喺我面前講呢句説話添。
14: 但個問題係嗰個人如果真係用實力攞到佢應得嘅嘢嘅時候，俾人咁評價佢會嬲嘅，佢會唔開心嘅，係真嘅。
13: 我諗職場上面多呢啲嘅，係
14: 啊，仲要係可能嗰個係朋友咁講，佢話你明，你知我通咗幾多晚頂㗎咁樣。咁但係你話我嘅係運氣咁樣，係，
15: 但你都係有運咯。
13: 冇啊！今日天氣係 MVP 噶啦，喺呢一個就憑佢可以送翻落十層樓，係啦，佢講乜都得噶啦。
14: 係嘅，好嘢，好嘢，
13: 係啊。OK， 好啦，第七個，你分享煩惱嘅時候咧，佢會莫名咁熱衷啊。
15: 即係點啊？呢個
13: 係啊，
15: 即係好八卦咁啊。
13: 係啊，即係佢
15: 意思係點？好熱衷嘅意思係點咧？
14: 似八卦多過
15: 多過係關心你
13: 係咪？所以第七個係睇唔起你嘅興趣同嗜好。雖然我頭先 send 出嚟嗰個。那個是有錯誤的，
14: 哦，
13: 是啦，是啦，是看不起你的興趣和嗜好，sorry，應該是
14: OK，
13: 係啦，即係譬如可能你玩啲咩，就會覺得就係話，誒、哎，即係咁小朋友㗎，係啊，
15: 玩陀螺，
13: 係啊係啊，帶出街喎，咁樣係啊，
15: 咁大個玩陀螺。
14: 還好
15: 睇唔起自己興趣，
14: 因為通常都可以笑翻轉頭

0: 嘅，因为佢都应该会有呢啲咁嘅兴趣。
1: 你咪睇啲乜乜乜嘛，
0: 因为大家系 friend 咧，即系千千外外就系坐埋一台噶啦，即系我玩啲乜，其实可能你都系玩啲类似嘅。
2: 我估呢个会唔会可能当中有啲比较咁样啊？即系我假设，哦，原来佢学紧 golf 嘅，佢听到你啊。学紧，哎呀，好危险啲，我都唔知讲咩运动。吓，学紧玩陀螺啊，你咁啊，我学紧高课咁样咧，佢会觉得即系好似有一个。
1: 即係點啊？
2: 用一個興趣去界定大家嘅階級咁樣咯，好似
0: 唔係可能佢會即係變咗第五咯，就係唔通好似你咁咩玩錶，不過好似你買親隻隻都蝕喎咁嗰啲咧，即係可能最尾係變咗咁。
1: 咁所以即係我覺得興趣唔係嗜好，其實係好難去直接比較嘅。即係你唔同 grade 唔同 class 揾唔同收入嘅人，其實可能都中意緊同一樣嘢㗎。即係大家都可能中意聽某一類型嘅音樂，唔通話音樂又都有分高低咩咁樣？好，咁第八個，私底下同你好好啦，但群體中同你扮唔熟啊。
2: 有呢啲人㗎。
1: 呢啲系咪
2: 佢容易系咩咧？
1: 系咪好小学鸡啊？呢啲系咪？
2: 呢啲通常系真系
1: 职场上啊，
2: 学你讲话，即系佢哋本身有路先要咁样。
1: 系啊，
2: 又或者你做乜要咁啊？
0: 又或者系可能佢明知有两方势力咯，两边都想讨好咯，
1: 系
0: 系啊，
2: 即系嗰啲圈子嘢。
0: 系啊，佢话嗱，我喺即系明面就唔会同你太 friend， 你知我要帮你套料啊嘛，咁样嗰啲咧，真系有呢啲。
2: 好有道理喎，
0: 系
2: 啊，咁我哋继续唔好扮咁熟啦，我哋保持距离啦，反正唔好一齐去厕所我哋。
0: 做乜你哋唔讲嘢嘅平时
2: 咁？好少小学嗰啲，
1: 即系明争暗斗啊！
2: 小学嗰啲杯葛嗰啲啊，
1: 系
2: 我哋而家杯葛紧啊！我唔可以俾佢哋见到我同你倾偈咁啊！
1: 即好似你见到好似要一定喺天台无间道咁咯，系嘛？
2: 细个要咁啊！小息嘅时候你唔好行埋嚟啊！你唔好行埋嚟，佢哋睇到啊！
0: 佢哋睇到啦。
1: 系 ，OK， 第九成日用你嚟讲笑炒热气氛，
0: 咁唔 OK。
2: My pressure， 嗱，呢个同你
0: 真咩？
2: 我 OK 喎，
0: 讲笑
2: 喎。讲笑喎，
0: 系咁笑你喎，一静就笑你喎。
2: 我好想你两个可以做到嘅，其实。
0: 唔
2: 你哋可唔可以咁对我啊？以后。
1: 但个群体得我哋三个啫嘛，都系。
2: 系啊，我唔系你哋两个可唔可以咁对我咯？
0: 我惊你，我惊你会变咗第三啊！
1: 系啊，
0: 系啊，攞嚟。
2: 系啊，我嬲咁，跟住你咪话我小气咯 ？OK 啊，我系可以嬲噶，咁你跟住咪话小气啊？小气又话你又话可以嘅咁样咯。
0: 系啊。
2: 你系疯狂咁样对我得唔得？炒熱嘅氣氛嘛，我哋要做節目。
1: 有限話俾你聽，呢個肯定係氹嚟嘅。
2: 你又唔信人多疑，
1: 我冇唔信你。
0: 唔係，我哋其實都好用力嘅，
1: 好用力嘅，
0: 冇記性嗰方面
1: 係啦，
2: 唔夠狠我啊。
1: 係我哋個技巧同能力唔夠啊。
0: 係我哋要努力。
2: 你賣氣先得㗎，
1: 即係應該就係哇，你頭髮咁樣啊，即
0: 係係嘛？
1: 哇，你對眼咁樣啊，即係每一翻嚟嘅時候
2: 就。做乜今日唔化妆啊？你化咗啦？
1: 哇！真系咧，你用嗰啲粉底几千蚊个卖，用到你身上边好似周街啲泥咁样。
0: 你做乜跌落个氹度啫？
2: 淤力咁啊！而家
1: 就沉溺喺嗰个，即系要炒热气氛嗰样嘢。
2: 因为我成日觉得每一个圈子咧，其实都总有一两个呢啲咁嘅人，就成日俾人笑啊，或者攞佢嚟讲笑，但系。其实佢系好重要嘅咯，
0: 系噶，
2: 系啊，同埋你
1: 应该食饭唔使佢俾钱咯，系咪？
2: 咁睇下啲朋友有冇良心，
0: 即系唔使佢夹，永远都随少佢一份咁样。
2: 同埋我觉得有一个咁嘅人，而佢又唔会即系反抗，即系佢种反抗可能系冇叫做反抗唔到噶啦，点都咁样。
0: 即系永远识喂啊，
2: 系啊系啊，唔好再话我咯嗰啲咁。
0: 食嘢咯，
2: 但系佢又其实默默地接受紧呢一个 position 嘅时候咧，系好伟大
0: 嘅。系，但系如果佢唔开心嘅，就真系唔好咯。系啊，因为我都劝退过嘅。系啊，
2: 如果真朋友，你系会适当嘅时候，你就会收翻努力嘅。
0: 系，
2: 你唔会想打到佢落谷底噶嘛？
1: 所以我哋做节目，
2: 因为
1: 收咗好多，
2: 因为你下次冇得玩噶啦嘛，咁样你会识得适时，你闹
1: 下先，
2: 系啦系啦，唔系下次冇得玩啊！
0: 佢又唔系真系冇记性嘅，咁
1: 样。OK， 第十个啦，就系逼你讲秘密，但系从来都唔分享自己嘅秘密，系咪太有机心咧？呢样嘢
2: 呢个我唔中意啊！呢个
0: 系啊，即系你要一换一嘅。
2: 又唔使，
1: 好似讲车咁样。
0: 我讲完啦，
1: 我讲完啦，
0: 到你，
2: 我单件嚟听啦。
1: 乜你咁小气噶？
0: 我讲到咁大件，
2: 我真系有啲 friend 咧系试过，我真系唔讲得噶咁样咯。跟住譬如我想知啦，我话你讲俾我知啦，佢话我讲俾你知都得，你讲翻样我唔知嘅。 即係佢冇註明係要係秘密嘅。
0: OK，
2: 但係我話我哋講樣我唔知嘅嘢。
1: 係最近 UFO 嗰啲嘢，你知唔知啊？
2: 係啦，如果你知道，我哋可以講一樣嚟交換。
0: 我講個報告裡面啲內容，你知道啊？咁
1: 係啊係啊，特朗普都唔知㗎，我反而知道咯，係啊。
2: 但係我記得我有遇過，
0: 哦、
2: 我有遇過，係喺一個圈子入邊有一個女仔係。即係佢係任何人，即係講一啲所謂小道消息啦，或者嗰個行業入邊其他
0: 秘聞，
2: 係啦係啦係啦，跟住咧佢會咧，你隻眼發光啊！你係見到佢，即係講哇係咩係咩係咩，即係嗰啲嚟噶。吓、啊，真系咁噶咁我
0: 只眼变咗白。
2: 喂呀，你讲埋啦，咁啊，即系佢会咧劲 eager 叫人去分享啦，系嘛，系啦。咁但系你问翻佢，
0: 我唔知我。
2: 你應該都識佢嘅喎，譬如你咁樣即叫翻佢講，你又講啲啦，咁樣即意思咁樣 pass 俾佢啦。佢仲要即刻話：嚇，我
1: 唔知
2: 喎，係啊係啊，好明顯㗎。
1: 啲戲好渣啊，真係呢啲係咪？
2: 即係佢聽你講就得，但係你叫佢講咧，佢一定
0: 難啲。
2: 係啦，咁另一個角度睇就係佢好小心咯。係啦，即係佢係啦，佢唔會立亂喺自己把口去講。人哋嘅嘢咁樣，但係佢自己聽人哋講
0: 就 OK，
2: 就 OK 咁啊，係啦。
1: OK， 好朋友之間微小嘅惡意啊，邊一件最接受唔到，可以留言討論一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政府将由5月31号星期日零时零分起，向的士、公共小巴和学校私家小巴提供每公升5毫的液化石油气燃料补贴。临时措施为期两个月，直至7月30号晚上11点59分。政府发言人预计措施可以惠及大约16900架液化石油气车辆，包括液化石油气运能的士、大约3440架石油气公共小巴，以及大约170架石油气学校私家小巴。油公司会直接在全港共66个石油气加气站提供折扣，无需登记或者申请。政府已经和6间油公司签订协议，确立责任和条款，清楚说明补贴措施的操作安排。运输署已经督导油公司完成。

0: 系统测试，确保运作畅顺。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今日启用，机管局表示早上运作顺利，预计全日大约有4200名旅客使用二号客运大楼。机管局行政总裁张李佳慧表示，设计大楼时有考虑到可能有人走错路，已经设有指示牌方便旅客。他又预计二号客运大楼启用首12个月会有800万旅客使用。有乘客表示，在新大楼办理登机手续感到方便快捷。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天宫迎来首位中国香港航天员，这个不单只是中国载人航天事业的又一里程碑，都是全体香港同胞的共同荣耀，是一国两制实践结出的石果，显示一国两制的强大生命力和显著优越性。毛宁话：香港正喺度加快推进国际创科中心建设，相信今次航天任务将会激励更多香港青年为国家嘅科技发展贡献力量。加拿大政府宣布临时入境限制措施，减低伊波拉病毒传入同传播嘅风险。加拿大公共卫生局说，刚果民主共和国、乌干达和南苏丹的居民，即使已经获批加拿大临时居留签证、电子旅行许可或者永久居留签证，从今个月27号起，在未来90日内将会被禁止入境加拿大。当局同时暂停审批这些国家居民的签证申请。另外，加拿大仲计划在今个月30号至8月29号期间实施措施，要求过去21日内曾经到访上述三国，即使未出现症状的加拿大公民、永久居民以及入境外国公民等，都需要接受为期21日的隔离，出现症状的会被送往医院进行进一步隔离和评估。加拿大公共卫生局强调，虽然目前北美地区未有病例，而且疫情对加拿大公众构成的风险仍然处于较低水平，但鉴于伊波拉的严重性以及世界杯部分赛事在加拿大举办等因素，政府正采取预防性应对措施。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本港方面，截至下午两点半，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 33.7 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此外，在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长眉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大约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之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周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和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现在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 6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301点，跌298点，总成交金额3112.5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4093点，跌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36点，跌139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56，跌2.6，中芯国际85.4，升1元。恒生中国企业86.88，跌1.28；腾讯控股434.8，跌4.2；阿里巴巴124.1，跌3.5；小米集团28.26，跌1.5；华虹半导体153.5，升9.8；联想集团19.02，升8.3。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5，英镑10.536。瑞士法郎9.975，澳元5.595，加元5.667，新西兰元4.604， 欧元 9.1217， 每百日元对港元 4.918，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6.573。日经平均指数报64,999点，升3点。港金报41,930蚊，跌3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85.69美元，卖出4,486.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茶果岭道去九龙。在较早前啦，茶果岭道去九龙湾方向近住伟业街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啦仍然慢车，大家经过咧记得要保持忍让啦。不过咧，太子道西去九龙城方向近住诗歌舞街的坏车咧仍然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咧系继续封闭紧噶，一带咧仲系比较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太子道西去九龙城方向近住诗歌舞街咧，由于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比较。车多繁忙。另外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啦，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景隆街咧曾经有交通意外嘅，不过啱啱咧已经清理好，一带咧仍然比较车多，车龙去到维园道落桥位。仲有之前屯门永琴路去宝田村方向，近住山景村嘅交通意外咧都已经清咗场，一带咧仲系有少少嘅慢车。咁仲有较早前咧深圳湾公路大桥去深圳湾口岸方向，桥面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而另外啦，康庄道去洪隧方向，跟住理工大学之前快线的坏车已经拖走了，一带仍然都是比较车多繁忙。咁现时洪隧九龙入口龙尾就接近爱民村。咁睇埋路面情况啦，现时在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洪隧方向，跟住礼顿道一段车多，现时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入口。仲有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跟住湾仔运动场多车，车龙去到演艺学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东山台。而江乐道中天桥去西营盘方向，近住顺德中心一段慢车，龙尾就排到去中环军营。而最后仲有新界区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带车多，现时龙尾就去到龙富路，近住龙门居。我哋睇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日或之前用至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同联络方法，用至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睇下资料更新咗未。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系6月2日截止。查询2891-1001。
6: 我是轻弹浅唱不夜天的岑亮，点为之有音乐有快乐？我觉得是共鸣咯，尤其是当你压力大到唞不到气的时候，当你听到 DJ 播的一首好歌，音乐就捕获到你的情绪了。快乐不一定是要大声笑的嘛，最重要是感受到有人明白你这份共鸣啊。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7: 香港每逢举办大型演唱会，都会带动庞大消费收益。追星文化是怎样影响本地娱乐产业呢？本地歌手又是怎样带动追星经济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追星追经济》，星期四晚8点，港台电视30日。
8: 自古以嚟，世界上都有好多个榜，揭条科举名次嘅榜叫做
9: 鉴榜，
8: 有个姓牛嘅人上榜叫做
9: 牛榜，
8: 好多个飞镖插住个榜叫做
9: 镖榜，
8: 咁黄天仪主持个榜叫做
9: 黄榜，
8: 你认真啲啦，叫做咩啊？
10: 周文歌曲龙虎榜。 有请数榜女神王天怡。
11: 我王天怡数榜。

毛数，喺三五成群呢个环节决定同大家一齐数榜。每个星期我哋都会喺网络揀选一个流行榜，然后进行小圈子民意调查同投票，再由主持人去估下三甲位置，清唔清楚，明唔明白？而家即刻去榜。

0: 望之神嘅时间啦，今日个榜就系咧，朋友之间微小嘅恶意啊，边一件最接受唔到咧？有啲人就话啦，喂，呢十件都唔得，
1: 系啊，
0: 翻
1: 啊，系啊，即系特别讲就系话八号系佢最唔中意嘅咯，就系话咧私底下同你就好似好好嘅，但系咧喺群体当中咧就系扮同你唔熟啊，呢个系佢最接受唔到。
0: 呢似啲韩剧嗰啲或者啲偶像剧嗰啲啊，
1: 系都真系好似天怡头先咁讲咯，即系小学嘅时候就
0: 系啊，
1: 就真系会有呢啲咁样嘅情况出现比较多嘅，系啊。咁但系你话职场咧，其实都间唔中会有呢啲咁嘅情况出现嘅。
2: 仲有一个听众阿聪啦，佢就系拣三嘅，三即系用开玩笑嘅语气嚟冒犯你，你一嬲咧就话你小气咁样。佢话咧呢、這个根本就系另一款嘅暗箭伤人啊、
0: 哦，
2: 即系你可以冒犯我，但系你唔可以话我小气，因为本身错嗰个唔系。我自己啊嘛，佢、嘅意思系，
0: 咁、有啲人就会觉得就系、咁，你用我嚟开玩笑，我用翻你嚟开玩笑，咁啊大家打我啊，系咪先啊？朋友之间可能你笑我，我笑你嘅啫，但系原来系你笑我就得，我笑你就唔得咁样，咁真系会有啲咁样嘅情况而冇 friend 做咯。
2: 而呢一个咧，亦都有个听众除咗拣同一样之外咧，佢连九都有拣埋嘅，即系都系关于开玩笑，就系攞你嚟讲笑炒热气氛啦。佢话因为咧。我本身咧系唔会拎人嚟讲笑嘅，所以同人哋咧我都唔中意人哋攞我嚟开玩笑咁样。
0: 朋友间唔拎人哋嚟开玩笑又。
2: 又有咩位系嘛？做朋友嚟有咩位啊？我哋嘅友谊只系充满住呢一个即系互相调戏系嘛？
0: 因为我觉得大家互相分担呢、這个即系唔开心嘅事系 OK 嘅，但系咁有阵时候有啲嘢真系好笑啊嘛，啲事都未发生，
2: 我冇理由唔笑系嘛，
0: 系要申请先。
1: 如果你系可以互相笑嚟笑去系 OK
2: 咁，但系呢个系我哋而家讲紧呢个系你有少少特意或者刻意嘅恶意系存在啊嘛，
1: 就唔 OK 咯，系啊，即系你如果系针对住某个人嘅，因为其实一个团体里面真系好多时候真系你会 feel 到系特别针对住阿 A 嚟到去讲嘅，攞佢哋嚟开玩笑嘅咁样。咁呢个就唔系咁好嘅。
2: 系啦，今日我哋呢一个数榜之神嘅榜咧，就系讲朋友间嘅微小嘅恶意啊。究竟边一件系我哋小圈子嘅朋友系最接受唔到嘅咧？大家都可以攞嚟参考一下，即系睇下自己有冇咁样对朋友嘅系。
1: 系啊，我拣先啦，因为可能喺女士嘅世界咧，可能系即系比较精彩一啲。咁所以
2: 咩意思啊？你
1: 等你
2: 暗贬式嘅赞美喎，你呢个系暗贬式赞美喎，你呢个系，你唔好以为我 get 唔到啊。
0: 你小
1: 气
0: 啊你，
1: 你小
2: 气
1: 啊，
2: 我冇小气啊，我只系讲个 facts 出嚟，你系属于第五行系嘛，系咪第五行暗片式赞美？
1: 更正翻，你想小气啊？
2: 我唔想啊，
0: 有 potential 小气，喂，头先你黑面咯，系咪？
1: 系啊，好咁嗱，我揀咧第三位咧，我会觉得呢一个就真系麻麻地嘅系。即系睇唔起你嘅興趣啊，同埋你嘅嗜好。咁、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即係可能而家尤其是咧，你有翻咁上一大個咧，你開始越嚟越明白，知道自己中意啲乜嘢。咁、例如你總會有朋友係中意相機咁樣啦。咁可能佢中意相機嘅程度，或者係佢中意影相嘅程度，係佢真係已經開始慢慢有翻轉頭玩翻啲菲林啊，玩翻啲即係卡片機啊嗰啲咁嘅嘢啦。咁可能你嘅一句無心嘅説話就係、是：，唉，都唔明你掉咁多錢落去。即系买呢啲咁嘅嘢有咩用？
0: 嘥钱
1: 系啊，又唔见你 po 啲相出嚟靓咁。咁其实嗰下系真系会伤到嗰一个人嘅，即系个心咯。系啊，我会觉得系都几痛添嘅。仲要
0: 我谂呢个兴趣同嗜好，仲可以加多样嘢啦。吓，你追呢个星啊？
1: 哦、
0: 真系会有听到呢啲情况嘅、
2: 其实我估呢一个系包含住佢好似 judge 紧你嘅品味系咪？即系、你觉得被冒犯嗰样嘢系。
1: 系、啊，同埋即系好似真系从根本里面睇我唔起。
0: 系啊，可能觉得呢套戏好睇啊，唔系啊嘛，
1: 好似有啲公式化嘅台词，可以适合每一个嘅选项咁样。咁嗱，呢个系我揀佢嘅第三位啦。咁而第二位咧，我就系觉得用即系开玩笑式嘅即系语气嚟到去冒犯你啦。你嬲咧，佢又话你小气啦，即系好似佢系立于一个几不败之地嘅一个情况啦。同埋呢一个嘅即系做法咧，好多时候其实嗰个火位咧，你系唔系好识得拿捏嘅啫。即系好多时候你都系会过咗嗰个火位，系真系会伤到人。咁而伤咗之后咧，你又唔觉得嗰个系问题，你仲要觉得诶唔好咁小气啦，大家都识咗咁多年咯，唔系咁嘅笑你都顶唔顺啊嘛咁样。
3: 即係呢下其實係會痛咯，即係比起頭先嗰個傷係會再深層次少少嘅。咁

0: 而最尾嗰個咧，我
1: 覺得最傷嘅咧，
0: 我覺得最傷嘅就係咧，成日用你嚟到去即係講笑炒熱個氣氛，我係連氣氛都不如，係啊。即系佢为咗要炒热个气氛嚟到牺牲我啊！而家系即系咁你个气氛可以系唔需要好高涨噶嘛，下下都要嘻嘻含含咁好开心咁样噶嘛。但系而家呢刻就系佢觉得唔得啊，个气氛太冷淡啦，攞你嚟炒热个气氛先咁。咁嗰下就系会更加之即系当我系工具咁样嘅存在啦。
1: 但系你咁样谂、啊，连我都唔讲你。你呢个群体就冇存在嘅感觉噶啦，
0: 唔紧要啊，我可以玩翻我嘅兴趣啊，系
1: 咪先？即系成班 friend 倾紧偈嘅时候，你就咔嚓咔嚓影相
0: 啊！因为即系相机回应翻俾我嘅嗰个咔嚓声，永远都好听过你攞我嚟嬉笑。
1: OK
0: 就系咁啦，三个选项。
1: 好啦，咁啊，天儿啦，喺女士嘅角度，
2: 系第三位咧。首先咧，我系会拣呢一个暗扁色嘅赞美嘅，系、因为我觉得咁样真系即系。你對同埋可能一開始係有少少開心佢讚你，但你聽得又覺得唔對路，嗰、個反差係令人好憤怒噶、
1: 你同佢都幾襯啦，大家都咁，
2: 大家都點啊？
1: 係
2: 啊，係咪咁啊？
0: 大家都咁
1: 係咁高咯，
0: 係咯，咁均稱咯，
1: 咁均稱係啦，登對啊
2: 咁啊！你覺得如果你個 friend 會暗貶式讚美嘅話，你覺得佢個人？都几
1: 心地唔好，
2: 系心地几唔好啊！
0: 心地唔好，
2: 系咯，我觉得朋友之间真系唔可以咁咯，
1: 系
2: 啊，同埋朋友间就系要俾好多情绪价值啊嘛。其实就算嗰样嘢佢唔
1: 系
2: 好值得赞，你都应该要赞佢。但系而家你完全相反咗，你
0: 系
2: 暗贬式赞美，即系你根本已经唔想赞，你仲要用一个咁样嘅方法去呈现嘅话，好毒咯。我觉得，
0: 但系有时候要识衡量嘅，即系识分嘅，因为可能嗰个 friend 佢真系唔系好识得讲嘢，佢讲出嚟嘅嗰个赞美，可能其实系真心赞美嘅，
2: 唔识讲嘢，咁大个人会唔识讲嘢嘅？
1: 赞你哋有夫妻相啫嘛，又嬲，
2: 边个嬲先？
0: 个老公
1: 系啊，或者个太太咁样系啊。
2: 我觉得呢个有啲接受唔到咯，所以我觉得要喺三甲。位置入边咯。
0: Okay.
2: 第二位咧，我就会拣呢个逼你讲秘密啦，但系从来唔分享自己嘅秘密。
1: 几介意你睇下，系一换一。
2: 我觉得咧，朋友之间咧，即系无论朋友定情侣间都系噶，你咧一定要大家有一啲唔一定要系秘密。首先你大家要有一啲经历啊，即系你要有啲共同嘅经历或者曾经发生过嘅一啲事，系你哋都深刻嘅，你先至会。个友谊或者个情感会紧密啊，即系你相安无事咧，好平淡嘅话咧，其实系感情冇咁深厚，
1: 哇但
2: 系
1: 一定
2: 系有啲嘢要发生。咁我觉得朋友之间咧就系、是、其实互通消息咧都系一个。即系情感嘅交流，同埋系等于你哋发生咗一啲事
1: ，okay, 即系大家都系间谍咯，系咪？
0: 讲完啦，资本主义社会系啊。
2: 同埋讲真，如果你同我 friend 好 friend 嘅话咧，你咩都讲俾佢知，即系你知道任何秘密，你都讲俾佢知咧，佢系会好 appreciate 噶，即系佢会感受到你有几重视佢。我知道系好肤浅嘅，但我想话，其实女仔有阵时真系会咁样去界定嗰个人有几 friend 咯。
1: 唔系，所以 Tiki 佢收到啲咩风都即刻问我哋噶咁样。
0: 系，同埋嗰下系真系会唔开心嘅。你如果喺另外一个人口中听到嗰个朋友嘅消息，点解佢唔同我讲咧？咁
2: 系，或者佢系讲人哋嘅嘢，可能佢话吓你个 friend 讲嘅，你唔知嘅咩？跟住我。我真系唔知道，你即刻会觉得自己，咦？我同佢系咪个友谊出咗啲问题咧？咁样，咁所以如果用翻呢个角度去睇嘅话咧，就系、是、哦，佢成日就听你讲秘密，但系佢咩都唔讲，同你分享嘅。咁如果你知性角度少少，心灵鸡汤角度少少，就系觉得啊，点解佢？即系报喜不报忧咧，系咪佢认为我分担唔到佢嘅哀愁咧？咁样，咁就系呢一个分享都系嗰个 friendship 之间嘅 bonding 嚟噶嘛。
1: 但
2: 系
1: 最劲
2: 咧，我觉得呢
1: 个 number one
2: 咧 ，number one 咧，我会入呢、這个确实咧，我系受到啲听众网上分享嘅影响，我决定拣三啊，用开玩笑嘅语气冒犯你，你嬲就话你小气啊嘛，因为我呢、這个好似系双重打击咁。系啊，即系佢俾条蕉皮你扇完之后再踢多你一脚、
0: 你只脚咁渣噶，
2: 死都唔俾你翻身咁咯，好似。
1: OK， 好啦，咁啊，
0: 要你跌亲。
1: 听一听第三位啲乜嘢？
3: 三五食云数榜之神，第三位。
4: 咁我觉得应该就系无论我分享啲咩，佢都要见过啦。 因為我覺得呢一樣嘢有咗個比較性喺度，而我覺得朋友之間咧係唔應該比較

0: 嘅，即系如果我觉得我分享啲咩，主要系想佢聆听啊，而唔系要同我斗劲，又或者喺度同我吹嘘自己有几劲，咁样就会令到我唔系好想会同佢分享我经历咗啲咩咯。
1: 其实冇话分享啲咩经历啦，就算你喺平时 social media 分享一个 memes 啊、图片嘅资讯啊，佢复你一句睇过啦，一早知啦。呢啲咁嘅语气说话时候，我都觉得做咩将我分享俾你？我点知你睇过？佢咁样一个回复嘅话，我觉得好泄气咯。
2: 系呢个
3: 哇，
2: 啦，
3: 咁都要好小心，即系我讲事实啫。小圈子，我真系睇过嘛，我咪话你知我睇过咯，咁都嬲住。
2: 我睇过，我睇过啦，系两样嘢嚟噶，系咪？
3: 哎呀，我睇过啦，多谢你分享俾我啊。
2: 系啦，就要咁样啦。
3: 哦，
2: 要有礼貌啊，知唔知啊？
4: 所以第三位就系、
2: 是、啦，就系、是、无论你分享啲乜嘢，都要劲过你啊。
3: 哦，
2: 好，咁啊，听下第二位系啲咩啦？
4: 冇人搞我呢、這个。
5: 三五成群扫榜之神，
6: 第二位。
7: 最唔中意梗系成日逼我讲秘密，自己又唔讲啦，识唔识等价交换噶？你要我啲秘密，第二都要攞翻啲秘密嚟换噶嘛？
8: 通常挫你讲秘密，然之后自己唔讲秘密嘅嗰啲人咧，后边都会附带一样嘢嘅，就系你嘅秘密咧，俾全世界嘅人知道咗啦。咁我觉得以上嗰九个选项，其实普通朋友都会做噶，笑完你，你又笑完佢，下次有咩事，佢咪又系拍拍你膊头，帮你手咁样。咁但系呢一个咧。行為咧，如果喺朋友啊、同事之間發生咗咧，哦，咁 sorry 啦，呢、這個關係繼續唔到落去啦，因為呢個唔係朋友關係，係間諜嘅級數啊！呢、這個
9: 人人都有秘密，我覺得作為朋友就要100%信任對方。如果我當你閨蜜，但係成日都係得我同你分享我啲嘢，我同你講一啲我嘅小秘密，但你一啲都唔同我講，我就會覺得得我。将你摆喺我心上面，但系你一啲都冇当过我系你嘅朋友。即系如果我自己已经公开咗咁多我唔想俾人知嘅嘢俾你听，但系你一啲都唔交换翻俾我，即系我唔系八卦想听你嘅秘密，而系我觉得分享秘密系一个交心嘅、
4: yeah.
9: 一个证明。
4: 姚思，我讲到好似就喊咁啊，
3: 好似落紧雨啊嘛个背景。
4: 嗱，我都话噶啦，交换秘密系友谊嘅一种嚟噶，
2: 唔系即系唔系真系我八卦。即系应该其实大家互相 share 咯，
4: 系要知噶嘛，
2: 系啊，
4: 作为我哋好朋友嚟噶嘛，
2: 系啊，就系得我讲喎。好，但系最多人拣嘅系呢一个啊，
5: 三五成群扫榜之神
6: 第一位，
10: 最顶唔顺嗰啲咧就真系咧用开玩笑嗰个语气去冒犯你，一系你就同我开玩笑，开真嘅玩笑，一系你就冒犯我直接。我就可以明刀明枪咁嚼你，但你就绝对唔能够开玩笑式咁冒犯，呢招真系最阴嘅。
11: 佢哋永远都觉得我讲笑啫嘛，喂，唔系玩得啊，打 friend。咁但系问题系佢唔知道我底线喺边，呢样嘢先最残忍。即系我冒犯到你底线，你会唔会嬲啊？你如果唔嬲嘅话，都唔代表我唔嬲嘅喎。点解将你嘅标准摆喺我标准嗰度咧？
0: 即系 friend 还 friend 系需要互相尊重，同埋要知道大家嘅底线嘅。例如咧，我系一个中意画画嘅人啦，好中意艺术嘅人啦。如果佢话我画啲嘢，诶呢啲啊，周街都有啦，啊而家啊 AI 都画得好过你啦，哇呢一啲真系好冒犯嘅说话，因为我系将画画系摆喺好高嘅位置噶嘛。如果身为我嘅朋友咧，应该系好了解我噶。如果佢仲话咧，啊讲下啫嘛，做咩咁嬲啊，小气啊，哇呢啲直情。唔使做 friend 啦，絕交啦！
7: 真係會比較難去分到究竟佢係講真啊，定係講假咧？同埋嘅係都唔知道佢即係佢內心嗰個諗法係點樣啊！即係話佢嗰種捉弄嘅情況咧，會令人哋無所適從。咁所以面對住呢啲朋友都話，其實我真係分唔到邊個真邊個假嘅，不如認真啲啦，好冇？
2: 系啊，最多人拣嘅就系呢个啦，即系用开玩笑嘅语气嚟冒犯你，
4: yeah!
2: 你嬲就话你小气，
3: 真嬲啊！
2: 系啦，我哋三个都唔小气嘅，咧尽情冒犯大家啦，系咪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今日启用，机管局表示早上运作顺利，预计全日有大约4200名旅客使用二号客运大楼。机管局行政总裁张李佳慧表示，设计大楼时有考虑到可能有人走错路，已经设有指示牌方便旅客。他又预计二号客运大楼启用首12个月会有800万旅客使用。有乘客表示，在新大楼办理登机手续感到方便快捷。卫生署控烟酒办公室主任林文聪表示，会推出一系列鼓励和协助吸烟人士尝试戒烟的活动，包括免费派发戒烟药物试用装、中医戒烟耳穴贴等。林文聪表示，将会在全港超过300个地点派发戒烟药物试用装，包括社区药房、连锁或者非政府组织营运的药房、戒烟诊所、地区康健中心等。另外，有需要人士可以在获资助的中医戒烟服务诊所、流动服务车等领取中医戒烟耳穴贴。他又表示，会加强向建筑业界人士推广戒烟，会继续透过非政府组织以外展方法到地盘等地方做戒烟推广，鼓励他们加入戒烟计划，亦会派发戒烟。

0: 你话我中意军事风，特别系中意打仗紧嘅时候嘅军事风。而家间屋啱啱好，就搬入去住啦。
1: 嘉嘉，不如咁啊，叫你阿爸自己供晒成层楼。咁既然你冇份嘅时候，你就唔需要阿芝阿 jo， 亦都唔需要咁担心啦，系咪？
2: 喂，不如试下你装修你老豆层楼啊，然后交换住啊，咁啊佢就变咗装修自己层楼咯，你会唔会冇咁惊啊
0: ？work， 你去作爆佢哋住紧嗰度笪地吓，咁佢咪翻唔到佢屋企咯？佢咪要砰砰声搞掂间新屋？如果唔系点算啊？冇地方住，搞唔掂啊！
1: 即系你讲个全爆嘅意思系咁样爆
0: 晒各个人间屋咯。

0: 齐住嘅。不过啱啱上个月开始，我就独居自己住啦。层楼当然都系我阿爸阿妈噶啦。而我自己住嘅原因咧，就系佢哋会移民去台北啊。啊，仲有我屋企嗰三只狗都会一齐飞过去。本身我阿爸阿妈咧就成日台北香港两边飞做生意噶啦。上年佢哋就话想过埋去住，问我自己留喺香港读书 O 唔 OK？ 由细到大，我阿爸阿妈都真系好 open 噶，有咩都会俾我自己拣，同埋咧成日都话啊，你升大学噶啦，大个噶啦，唔使咩都问过佢哋，同埋跟住佢哋。老实讲啊，一开始我听到都觉得几正噶，得我一个住几 free 啊，成间屋我霸晒，又唔惊阿爸阿妈烦我，所以当时咧我系话冇问题嘅。我啲 friend 知道之后啊，劲羡慕咯，话如果俾着佢哋啊，一定攞反应啊！咁啱呢几日，我阿妈就翻嚟香港，搞埋原本我哋一家三口住嗰间屋嘅首尾，仲上咗嚟我嗰度探我。我见到阿妈咧，竟然超级挂住佢啊，差啲想同佢讲跟佢哋去台北。我唔敢同我啲 friend 讲呢件事，惊人哋觉得我系群脚仔，而我又真系想知道，我咁样系咪叫群脚仔呢？我好唔好同阿妈讲，我想跟佢哋翻台北啊？
1: 心情按摩师，按摩时间。
2: 片刻嘅挂念咧，唔等于永久嘅思念嘅。你阿妈同阿爸仲在生啊嘛，咁近佢哋都会成日飞翻嚟噶啦。呢啲唔系群脚，只不过你突然之间挂住啫。
3: 我都系咁话，系咪群脚仔而家言之尚早？只不过系幸福来得太突然，你未感受到啫。可能过多两个月咧，你就会觉得呢个先系你想要嘅生活啊。
4: 观点与角度嘅问题啫，其实可能佢哋都顶唔顺，好快又翻嚟黐住你咧。到时你就会觉得，不如你哋去个旅行去长少少啊！你而家就当佢哋去旅行，去好长嘅旅行咁解啫嘛。
2: 我觉得你系群嘅，你要群一啲应该要群嘅人。阿爸阿妈去做生意，唔好搞佢哋啦。你都系唔想间屋咁吉嘅啫，搵到第三个嚟住咯。或者你真系揾一个你中意嘅人同你一起住，咁间屋有啲人气嘅时候，你就唔会挂住你爸爸妈妈噶啦。
3: 就算你系唔系群脚仔都好，我极度建议咧，你将呢一番感受咧，不如同你阿妈讲啊，唔系搏佢诶翻翻嚟香港啊，定还是叫你去台北，而系你讲完之后咧，你妈妈定重重有赏，可能每个月嘅零用钱会再多翻少少。
4: 嘉嘉，真人真事，我啊。我想群都冇得群啦、啊！我屋企啊，一早就叫我自己独立啦，叫我自己搞掂自己啦。我都好想群啊！你有冇得俾我群下、啊？

0: 大家好，我是嘉嘉，我女朋友是篮球女将来的，大学打校队，虽然毕业之后没得用篮球来做职业，但都有继续打队。而最近公司组了女子篮球队，她就负责做联络、找人、book 场练波等等。而有一位新入职的 manager 中学都有打校队的，说有兴趣一起玩，所以我女朋友就邀请她加入女子队的 WhatsApp group 那里。不过这个 manager 只是出现过一次练习，之后就没有再出现过。而女子队其实都只是得十个人松一点，少一个都可能练不到全场，所以每次练波我女朋友都非常紧张，会亲自打俾每一个人问晒佢哋嘅时间啦，咁所以咧，每当嗰个 manager 放飞机，佢都会好嬲啊！而最近一次啦，佢嬲到喺个 WhatsApp group 嗰度咧闹对方，内容大致系：你咁忙咁冇心，就不如算啦，多你一个唔多，少你一个唔少啊！跟住咧就踢咗佢出 group 啊！其实我好欣赏我女朋友对篮球嘅认真、执着同埋热诚。但嗰个女 manager 咧好小气噶，而佢哋咧又系同一个部门，我咧同佢哋亦都系同一间公司，所以我都提议佢啊，即系做嘢咧就唔使去到咁尽啦，留一线好相见啊嘛。点知佢嬲我话唔撑佢，嬲咗我好几日添啊。其实咧要我氹翻佢就好小事，但我真系怕佢继续咁样落去咧，会同其他同事嘅关系越嚟越僵啊。咁多位主持，我可以点做啊？
1: 心情按摩师按摩时间，
2: 冇噶啦，负荆请罪啦，同我女 manager 道歉啦，然之后就喺公司整个篮球场，或者喺佢个位度整个篮球场，整个篮球机，等佢随时随地都可以练习，套好晒两边嘅人，咁你就可以功成身退噶啦。
3: 我都觉得咧，其实你唔使同你女朋友讲咁多道理嘅，你咪以佢嘅名义买扎花又好啊，买打西饼又好啊，送俾人 manager 咯。而另一方面咧，我觉得你可以男扮女装去补下 manager 个位，同佢哋练全场。我谂你女朋友一定觉得好开心啫。
4: 不如咁啦，你索性同女朋友分手，去追下 manager， 咁你再叫下 manager 落去个球场度，咁佢哋咪齐人咯。
3: 但会唔会仲嬲啊？
4: 唔紧要，佢个热情咁犀利，对个篮球。
2: 我觉得你女朋友系时候要转公司嘅岗位啦，即系我觉得佢好适合咧，即系做啲 HR 啊，即系你公司咁分明啊，咁执着，每一个同事嘅上班落班嘅时间咁样，可能转去嗰个位嘅时候，你女朋友就可以发挥个职位，带个女 manager， 咁啊到时掌握晒所有资讯就做乜都得啦。
3: 我啱啱发现个问题嘅核心系喺篮球度，所以不如试下到你女朋友玩另一种。

0: 運動，而最好嗰種運動咧係唔需要咁多人參與嘅。咁你公司入面即係湊夠幾個，例如乒乓波咁樣兩個四個已經可以去練波啦嘛。
1: 網球又得啦，係嘛？
0: 係啦，咁咪唔會出現呢啲一隻腳冇咗就全班人都練唔到嘅狀況咯。咁你女朋友咧有做翻啲運動咧，心情應該又會開朗翻啲，導佢玩另一種運動啊。
2: 唔系、哦，你突破咗盲抢里面嘅盲抢、哦，玩三人篮球咪得咯，系咪？三人篮球 three on three， 咁你十零人，我有三队添，
1: 潮啊，
2: 系啊，又潮啲，系咪？两个场多人嘅时候可以玩全场，少人嘅时候玩 three on three，OK、OK、啦。
1: 我觉得女 manager 做得 manager 呢个位咧，即系唔一定要下落场打嘅。做 sponsor 嘅角色都得唔得啊？或者叫佢俾钱买啲球员翻嚟得唔得啊？咁呢啲会唔会系另一种选择啊？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受高空反气旋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天文台在下午两点半录得最高气温 33.7 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天文台预测今晚和明日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星期六和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七人涉嫌向劳工处提供伪造文件，企图欺诈处方取得补充劳工优化计划的输入劳工批准，被警方以涉嫌企图欺诈罪拘捕，全部人获准保释，等候进一步调查。警方表示，四男三女是雇主和中介公司代表或者员工，涉嫌向劳工处提供伪造招聘广告截图，申请输入劳工。政府将由5月31号星期日零时零分起，向的士、公共小巴和学校私家小巴提供每公升5毫的液化石油气燃料补贴。临时措施为期两个月，直至7月30号晚上11点59分。政府发言人预计措施可以惠及大约16900架液化石油气车辆，包括液化石油气运能的士、大约3440架石油气公共小巴，以及大约170架石油气学校私家小巴。油公司会直接在全港共66个石油气加气站提供折扣，无需登记或者申请。政府已经同6间油公司签订协议，确立责任同条款，清楚说明补贴措施的操作安排。运输署已经督导油公司完成系统测试，确保运作畅顺。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天宫迎来首位中国香港航天员。这个不单止是中国载人航天事业的又一里程碑，都是全体香港同胞的共同荣耀，是一国两制实践结出的石果，显示一国两制的强大生命力和显著优越性。毛宁说，香港正在加快推进国际创科中心建设，相信今次航天任务将会激励更多的香港青年，为国家的科技发展贡献力量。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下午天气酷热，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 33.7 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此外，在下午四点，热带低气压长眉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大约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之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星期六和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在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7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328点，跌271点，总成交金额3207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93点，跌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36点，跌139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56跌2.6，中芯国际85.2升8毫。腾讯控股434.4跌4.6，恒生中国企业86.94跌1.2毫2， 阿里巴巴124.3跌3.3，小米集团28.4跌1.36，华虹半导体152.4升8.7，联想集团19蚊升8.1，最新系19蚊升8.1。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4，英镑10.539，瑞士法郎9.97，澳元5.595，加元5.666，新西兰元4.605，欧元9.1229，每百日元对港元4.91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7。日经。

0: 平均指数报64,999点，升3点。港金报41,930蚊，跌3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91.05美元，卖出4,491.6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阿 Ann 提翻你啦，龙翔道咧现时系有宗交通意外，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去到平石村。而青葵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祖尧村快线有坏车，现时一大慢车。咁另外，干诺道中去湾仔方向近住大会堂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咁仲有较早前太子道西去九龙城方向近住诗歌舞街嘅坏车已经拖走㗎啦，咁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嘅车龙到华润大厦，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去到隧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理工大学，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龙尾去到干诺道中近中环军营。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去到东山台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去到警察总部对出。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太子道西；新界区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安定村慢车，龙尾去到龙日村。咁最后驾驶人士留意翻啦，今晚日落时间系晚上7:01，听朝日出时间系清晨5:40。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鼻蚊胺嘅昆虫驱鼻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7: 音乐说一期一会，有我 J 风冯允谦。
8: 你有機會撞到個學友哥呢？
7: 係啊，啱啱
8: 碰到面嘅時候呢，佢都話想要有你嘅創作喎。
7: 我估唔到啊，真係好希望有機會，真係寫到隻歌俾佢。哇，我就覺得真係一個好大嘅一個 accomplishment 咯。
8: 逢星期一至五晚，晚上12點，喺香港電台第二台都會有艾力喺音樂說，同你一齊講音樂，說生活。
3: 香港電台第二台，有音樂，有快樂。
9: 快啲啦，唔好迟到啊！依一温梗系要俾心机啦。
10: 你上堂唔迟到，登记做选民都唔好迟。
9: 未登记啊，我都未够18岁。
10: 今年9月25号或之前，年满18岁就合资格登记噶啦。你即刻用智方便提交申请啦。
9: 咁方便，等我上堂前申请埋先。
11: 9月25号或之前够18岁，2026选民登记就预埋你啦。
12: 啊，点好呢？
13: 肥强啊，暗暗沉沉，有咩咁烦啊？
12: Sarah，我面前有2份暑期工摆喺度俾我拣， 我唔知点拣啊！
13: 肥强，好彩你遇到我咋，等我提醒你啦。无论你决定做乜嘢嘅暑期工，都要小心谨慎，注意自身嘅安全啊！大家想知多啲关于暑期工作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浮人》时段内嘅《风骚职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哋。
14: 暑期工暗藏危机，
15: 职安健唔系儿戏。
16: 我系 Bronny。

0: 系 Oscar， 我哋系 One Up。
1: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2: 嚟紧呢日子佢都会再嚟到香港举行演唱会，今次拣咗启德体育园啦，票价都好贵添啊！讲紧就系呢一位创作男歌手。

0: 好有才华嘅 Charlie Puth 再加埋今年28岁嘅歌手兼演员 Coco Jones 嘅一个合作啊！呢个礼拜 Hong Kong Top Ten 推介之作有呢一首 Sideways。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6点至8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

0: 你唱得幾好喎，
1: 耳機都掹。
2: 呢個實在太有回憶啦，好耐冇聽過呢個有音樂有快樂嘅。嘅收尾啦，
0: 咁啊嚟紧仲有一听嘅，
2: 简直系我回忆啊，简直系我童年回忆啊呢个。
3: 阿你，
0: 好嚟又星期三嘅苏德，
2: 今日犀利喎。虽然我哋话呢个SDE 咧，我哋就叫做不定期会有叫做客席嘅主考官啦。
0: 不定期咪一个礼拜一次不定期。
2: 冇咁讲嗱，冇吹，真系冇吹咁大。坦白讲，下个礼拜嗰个真系未有。
0: 俾啲追求自己好冇？
2: 你加油啦！
1: 呢个 flag 我唔接。
2: 但系我哋今日都有客席主考官嘅，
0: 系
2: 今日我哋有超童啊，咁就围绕住佢新歌 I'm Not a Fool 嘅问题，
0: 好大压力啊！因为如果我唔识答咧，证明我就系一个 fool 啦，
2: 系
0: you are a fool 咁样，你就可以话
1: 你有爱就得噶啦，因为 love can beat the queen 啊
2: ，OK， 冇错，所以你一阵间我
0: 紧张，诶，搵多啲书先，一阵间
1: 快谂定嗰啲鲨鱼啊、鳗鱼啊，点
0: 嗰啲 get 啦，
1: 系啦，屈落去。
2: 上个礼拜嘅效果几好嘛，今日礼拜继续啊，上个礼拜生日玩得开心啊，
0: 系咁啊，希望今日因
2: 超童老师啊，超童系我有谂过咧，唔系叫做 Miss 超童，叫做超童老师先啱，佢个名太有霸气，你要接翻超童老师，
0: 都系，
2: 我哋一阵间记得要叫
0: 超童老
2: 师
0: ，OK， 好，一六点半啊，会有超童老师嘅出现啊，咁啊，提大家呢个酷热天气警告仍然生效啊，而家室外气温33度，所以湿度71%啊！
2: 扮 live 嚟做咩？
0: 唔系扮 live 啊，系好热啊！要提醒大家饮多啲水啊！
2: 扮晒 live，
0: 担把遮啊！
2: 啲听众话：，我以为你读咗天气同相对湿度，代表你一定系 live。
0: 呢个世界而家咩都热啦，
2: 真系噶，系啊，
0: 有预先预知咁样，
2: 啱啊，
1: 系啊。
2: 但系你咁强调呢个天气啊，大家真系小心啲啊！
0: 系啦，咁啊，
1: 饮多啲水啊，
2: 搞唔掂啊，咁辛苦啊！
0: 喂，今日咧，我有一个咧，我可以话超级大发现。本周最伟大嘅发明
2: 系你讲到咁，一定系
1: 科学，
0: 同我系苏动音乐好有关系，同听歌系好有关
2: 系
0: 嘅。我听
1: 到
0: 我发现咗一个咧，啱啱琴日实测咗一个，因为咧网上边又系嗰啲社交平台咧，又会睇到啲小废文咁样啦，即系嗰啲冇乜用嘅知识会大家喺度分享啦。跟住然后咧，有人就话有一个

0: 聽歌嘅方式咧，就可以大家試下，你會全身咁樣感受到一個聽歌嘅新層次咁樣。
1: 哇！
0: 好勁啊，聽落去。而我實測咗嗰件事，真係好勁嘅。
1: 我知係咪就係帶單邊耳筒聽？
0: no，
1: 因为云车浪嘅时候用呢招系 work 嘅，
0: 吓真系噶，
1: 系 啊， 啊，你唔知道啊？
0: 我唔知道、啊，
2: 有用嘅。
1: 喂，你有冇觉得我呢个劲过你嗰、那个？
0: 呢个劲，呢、這个劲，
1: 系咪即刻？
0: 一阵间讲，一阵间讲，一阵分享。
1: 冇噶，讲完噶啦。
0: 即系冇咩科学原理，
1: 佢有嘅，但我冇记到咯。
0: 哦哦、okay, okay, okay,
1: 即系纯粹因为我好容易晕车咯。跟住有一日我女朋友咧就 send 咗一个方法俾我，佢话你试下啦。咁即系通常佢都有一啲佢有一啲科學嘅嘢去 back up 嘅，即係嗰啲類似
0: 耳水不行
1: 嗰種。咁咧就係我哋平日戴 headphone 啊，入耳式又好咩都好啦，你淨係戴一邊，然之後咧你搭車嘅時候咁樣戴一邊聽住歌，咁就可以即係舒緩到呢個頭暈。
0: 邊邊都冇所謂，
1: 冇所謂嘅，係 work 噶，我係得噶，因為我自己嘅解讀啊，我耳水不平衡所以暈啊嘛，咁我聽歌都不平衡就負負得
0: 正，就平衡翻咁。
1: 即係我自己嗰個亂諗嘅喎，
0: 硬牽強解釋。
2: 就覺得好似幾有趣。
1: 總之就係 work 啦喺我身上。
0: 哎呀，呢、這個
1: 同埋無害啊嘛，
0: 呢、這個真係試下喎，可以
1: 係啊，因為好容易暈車浪噶，所以而家電話咧有嗰、那個嗰、那個模式已經好好噶啦。
0: 即係入耳又得，吸耳仔嗰只又得咁樣。
1: 應該係啩？
0: 你上次係用
1: 我，因為我就用開入耳嘅，所以我唔知道。不過其實我諗原理一樣嘅，即係佢講緊都係個聲波上面喺單邊入耳仔咁樣，係啦嗰啲啦，我諗係。系啦，咁同埋而家電話有嗰啲防雲嘅設定已經差好遠噶啦。
0: 係咩？而家電話有防雲？
2: 有啊，嗰啲點點啊嘛，係嘛？
1: 師傅，
0: 唔係咁，我唔係你哋嗰個機器
1: 啊。係喎，係喎，係喎，係喎，
0: 好叻。
1: 係喎，係喎。
0: 你而家啲高科技咁高，係咪
1: 好緊要㗎，因為
0: 我個電話有內置防偷窺啦。你有冇內置防偷窺啊？
1: 因為我哋個電話成日都俾人話我哋斬啊，終於有一樣嘢可以叻翻嚟。我哋個電話成日都俾人話咧，嚇你而家嗰啲嘢咧，我哋一早幾年前已經有啦。跟住所以我以為呢一
2: 你哋都有，
1: 我以為你都有，
0: 唔係話可能有，我冇研究得好深。
1: 即係我哋有一個咧係開咗點點之後咧，即係又係類似你嗰個 focus， 佢會隨住架車喐咧，佢就會移動。咁但係又唔會影響咗你自己本身睇嘢嘅。咁佢就會黑白點咁樣轉，係啦。咁類似咁樣。
2: 點點嗰個咧，我反而我開完我暈咯，即係所以我就我。
1: 但你本身有冇暈
0: 先？
2: 我本身冇啊。
1: 咁你咪揾嘢嚟搞咯。
0: 嗰樣搞嗰樣咯。
1: 人哋係本身暈先叫你去。
2: 妈咪噶嘛，佢叫我帮佢睇啲嘢，我点敢喐人啫？
1: 我以为你自己，
0: 我以为你特登无啦啦吓，身痕走去试下。
1: 今日天热，我哋三个都好着，系咁辣挺啲人啊，好想。
0: 今日餐饭少条鱼，整多条鱼先。
1: 今日我哋系咁要互相攻击啊！嗰个天气热度，无端端就要话，咦你冇啊？咁啊，
0: 好热咧！
1: 今日大家都好燥热咧，忍唔住喺呢度入人哋一句而家。
2: 打大家地啦，咁你咁媽咪叫我幫佢睇啲，有冇理由喐人哋啲嘢？佢仲好自豪咁同我講：你睇我而家有呢個 mode， 你唔會暈車浪。
1: 我哋勁冇耐性，第一句已經話：誒，冇嗰樣整嗰樣。
2: 哎呀！
0: 嗱，講翻我，
1: 你本身你嗰個係咩咧？
2: 我哋
0: 本週最偉大嘅發明同埋發現先。就係咧點樣？其實大家都做到嘅，大家只要有部手機咧，都可以嘗試啊嚇。對身體應該無害嘅，我都頗肯定應該係無害嘅。OK， 如果有害，請話我聽。就係咧，點樣將聽歌呢件事推高一個層次？就係你試下喺屋企一個比較靜啲嘅地方啦，你攤喺張床度平躺，然後咧你喺手機嗰度開一首歌嚟聽，跟住開咗呢首歌之後咧。你要开扩音，即是你不要连耳机咁样，即是你要在个手机嗰度自己手机自体发声
1: ，speaker
0: 发声，跟住然后咧进入呢个模式之后咧，你将呢部电话平躺咧，跟住咧你将部电话摆喺你个喉咙度
1: 呢度，
0: 系即系条颈嘅位置，喉咙嗰个位置，咁然后咧。你会发现你听歌进入咗一个新嘅境界，
1: 系咪即系骨传导嗰个道理啊？
0: 我觉得系嘅，即系
2: 打横定打直放啊你？
0: 因为我条颈短啊，所以我打直唔到。
1: 咁我想问，
0: 又或者我电话长啦吓，我打直咧就顶咯有啲吓，咁所以我又要唯有打横啦。
1: 但其实打直应该好啲啊嘛，即系譬如
2: 个 speaker
1: 喺个底度要打直啦。
0: 因为我个电话系360度
1: 都
0: 有 speaker，
1: 系啊你系，
0: 咁所以就
1: 劲喎。
0: 咁然后嗰件事咧，我大概即系。我可以口述少少个感觉俾大家听啦，即系其实我谂都同骨传导嗰个嘅概念系有啲似嘅，但系我觉得佢比起我尝试过用骨传导嗰、那个感觉再强烈啲啊，再劲啲嗰样嘢系好似好

0: 接咧，你好似就我點樣形容咧？就係、是、你好似已經喺首歌入邊嘅嘛。即係簡單啲嚟講，用一個最老土嘅講法，置身現場。因為我琴日咧係開咗太陽首新歌。
1: 哦，
0: 系啦，跟住咧，我瞌埋眼喺屋企，歇埋眼，哇，歇埋眼，跟住瞓喺张床嗰度，跟住然后咧一开，跟住然后咧就摆个电话喺我条颈度咯，哇，好似太阳喺我前边，
1: 太阳出来了，系咪啊？仲有咩感觉？哇，太阳出来了，
0: 系啊，直头感受到，
2: 跟住突然间太阳出来了，
0: 直头感受到33度嘅气温添啊！话俾你听，真系嗰个我觉得呢一个系一个叫做低阶平价，但系你可以好感受到一个好临场感。
1: 有冇试过摆喺天灵盖嗰度震翻落去又得唔得咧？
0: 冇试下，今晚翻去试下。
1: 系咯，
0: 你又试下咯，一系你试天灵盖咯。
1: 会唔会其实因为
0: 跟住阿 Sean 你试下摆喺嗰个颈背啊、后脑啊，
1: 试下喺面龙骨咁样，
0: 即基本上都可能同骨传导嗰个概念差唔多啦。
1: 会唔会其实因为嗰临场感咁强烈，再加上因为你自己喺间房度躺平咗咧，好静啊，
0: 系所以系我觉得系躺平喺度系有帮助嘅，
1: 加强咗嗰个效果嘅。因为譬如有阵时咧，啲电话佢声称，譬如我哋呢个牌子啦，三果电话咧，佢声称佢个 speaker 都已经有环环立体声咧。我有阵时你唔使摆嗰个喉咙定嗰度噶，有时咧
0: 你突然将个电话摆喺喉咙定呢个动作，令我谂起
1: 阿秦沛嘛，
0: 秦沛
3: 大到佢300万。
1: 红爷啊嘛，嗰个
0: 系红爷
3: 啊，带到佢300万，
1: 即系咧，就算我瞓喺张床度打平，攞起个电话，我唔需要贴住自己啦。其实睇剧咧，佢嗰个立体声效果都做得好劲，已经
0: 系啊。
1: 咁我有时会贴近啲，即系虽然对住眼唔好啦，但你就觉得好似喺戏院咁样样，即系你当自己。但系佢嗰个立体声又真系做得好好，我谂本身都加成咗个效果啊。
0: 同埋因为而家我谂即系好多电话佢哋本身嗰个叫做那个 speaker 嘅性能已经系好强大啊。坦白说，我有时觉得咧。好衰咁讲就係呢，我用电话就咁播出嚟呢，好似仲好过我可能平平地100-200蚊买嗰啲 speaker 仔。咁、
2: 哦、
0: 所以那个感觉係正。不过我唔知点样形容呢，你哋今晚真係可以返去试下、哦。我觉得係真係系唔同啲啊！嗰件事，
2: 你咁样会搞到我想试下唔同嘅部位，
0: 系啦，
2: 即系天灵盖、
0: 天灵盖啊、
2: 美容骨、
0: 系耳仔后边，同埋可能因为咧，我发现有一样嘢，就因为我打横摆嘛，咁啱啱我电话两边嘅 speaker 咧，其实就喺我耳仔嘅正下方，咁所以可能嗰个声音传递去耳仔又比较近啲啦。
1: 有冇俾老婆试下咧？
0: 佢介紹噶，
1: 咁佢個感覺都係一樣的。
0: 佢就係咁樣同我講咯，佢就係 exactly wordings 咁樣頭先我咁樣同你介紹咁講咯，就係、是、話哇，我頭先咧試咗一個聽歌嘅新感覺啊，好似置身現場咁啊咁樣。咁我就係將佢嗰套嘅説話搬翻出嚟再介紹俾你哋聽。
2: 你可唔可以咧今晚試下播你老婆首歌用呢個方法？
1: 大家可以试下听呢个节目时用呢个方法，我想知个感觉
0: 系点。系啊，可能你会感受到波性就系喺你前边啦、
1: 啊。好癫啊！即系一个人讲听紧电台，我哋三个讲嘢，摆个喉咙嗰度传翻入去。
0: 啲人心谂你做紧咩嘢？
1: 佢可能觉得呢、這个原来喺电台嗰个临场感咁高，原来系唔得噶，太赤裸啊！可能会觉得，可能会觉得好唔舒服啊。
2: 太近就冇，
1: 可能会觉得
0: 冇咗嗰啲遐想系嘛？
1: 可能觉得太近咯。
0: 或者试下咩咯 ？EDM Friday Mix 嘅时候，我又试下啦。你今个礼拜五播嘅时候，我就试下将个电话摆喺
1: 应该好震
0: 啊。系啊，你嘣嘣嘣一系点解？我觉得嗰个临场感咁强，其中一个原因就系因为我揀嗰首歌都系一啲系啦个 base 比较强烈少少啦，同埋佢入边有啲 sound effect， 佢好似系有啲人，即系有啲观众喺度嗌咁样嘅声咧，嗰、那个临场感会再强啲咁样嘅。咁、唔知啦，大家自己试下听唔同歌啦吓，可能听啲 jazz 嘢，你觉得哇好油润啊，好肥啊粒音咁样。
2: 但系咁嘣嘣嘣，我会觉得我粒喉位好痕咯，会咪？
1: 会
2: 咩
1: 撞佢？
0: 我又 OK 喎，
1: 咁打城门，
0: 又或者可能你试下喉咙痕嘅时候震一震佢咯，可能冇咁痕，解咗个痕痒。
1: 咁你有冇试过实验过咧？嗱，譬如你电话嗰个 speaker 位咁样对住啦，试下搵屋企其他喇叭都怼个喉咙落去咧。
0: 我冇啊。
1: 即系譬如你有一套好靓嘅 HiFi， 然之后你再咁样会唔会？
0: 你知唔知点解冇啊？因为屋企嗰套喇叭贵，我唔够胆攞嚟试。
1: 我突然间谂紧，嗱，你而家系将个层次提高咗嘛？
0: 系啊。
1: 咁如果假设有啲人屋企有一套即系成万蚊嘅 HiFi， 你用呢个方法，佢1万蚊会唔会变咗40000蚊嘅感觉咧
0: ？Sanger， 你谂下先，

0: 一套成10,000蚊嘅 HiFi， 我估啊吓，嗰、那个 size 啊吓，起码可能好似你后边嗰个柜桶咁大啊，即系大过背过你膊头啊！
1: 睇过《厮杀列车》啊，嗰啲打横个头咁样扛个喇叭，呢个直播室个喇叭吊咗上墙啊！如果唔系，我都想试下。
0: 我惊嗱。一兩個結果嘅啫嚇，一係我套 HiFi 可能會俾我整跌爛咗嚇，一係就我下個禮拜翻唔到嚟見你哋。
1: 啲講嘢越嚟越沙，
0: 係啦，
1: 咁你又知道佢聽得越嚟越低，
0: 唔好亂試啦呢啲啊。
1: 又紅又變靚坤啦。
0: 你個電話輕身嘅可以試下嘅，我都唔建議太大部，即係嗰啲 pad 咧我就唔建議啦，太大部我都恐防你擺錯位啊，波成咁樣啊嚇，即係個平放。我电话要平放在喉咙度咯，吓，即系唔系好似阿秦沛红嘢咁样啊，吓，你个电话要平放。
1: 但个喇叭系喺另一边都得。
0: 紧要，你今晚翻去实验下，睇下边一个好啲。我哋下个或者听日吓，睇下有冇啲咩结果吓，最后检讨下吓。

0: 听呢首歌，如果用你头先个方法，唔单止太阳出来了，即系就带你上太空上月亮。
1: 哇
0: ！Gooda 新歌《Take You to the Moon》，先睇前面呢本新闻报道。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今日启用，机管局表示早上运作顺利，预计全日有大约4200名旅客使用二号客运大楼。机管局行政总裁张李佳慧表示，设计大楼的时候有考虑到可能有人走错路，已经设有指示牌方便旅客。他又预计二号客运大楼启用首12个月会有800万旅客使用。有乘客表示在新大楼办理登机手续感到方便快捷。七人涉嫌向劳工处提供伪造文件，企图欺诈处方取得补充劳工优化计划的输入劳工批准，被警方以涉嫌企图欺诈罪拘捕，全部人获准保释，等候进一步调查。警方表示，四男三女是雇主和中介公司代表或者员工，涉嫌向劳工处提供伪造招聘广告截图，申请输入劳工。卫生署控烟酒办公室主任林文聪表示，会推出一系列鼓励和协助吸烟人士尝试戒烟的活动，包括免费派发戒烟药物试用装、中医戒烟耳穴贴等。林文聪表示，将会在全港超过300个地点派发戒烟药物试用装，包括社区药房、连锁或者非政府组织营运的药房、戒烟诊所、地区康健中心等。另外，有需要人士可以在获资助的中医戒烟服务诊所、流动服务车等领取中医戒烟耳穴贴。他又表示，会加强向建筑业界人士推广戒烟，会继续透过非政府组织以外展方法到地盘等地方做戒烟推广，鼓励他们加入戒烟计划，亦会派发戒烟药物和耳穴贴。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同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家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9%，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同你报告多宗的路面事故啦。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米埔的慢线有坏车，车龙去到文天祥公园。较早时，青葵公路去机场方向近祖尧村的意外清了场噶啦，龙尾过了荔枝角公园。另外，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祖尧村的意外清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彩虹村的意外清了场，一带系车多。不过反方向去观塘龙翔道近住彩虹村有另一宗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还有就是蒲岗村道有交通意外，去慈云山方向不能够右转大磡道，去新蒲岗方向的慢线封闭了，一带是车多。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罗福道有意外，阻碍了部分行车线，龙尾是去到圣座治大厦。较早时，干诺道中去湾仔方向近大会堂的意外清了场，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行的龙尾去到大会堂，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电信大厦，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中间，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有少少车多，黄珠路去屯门公路的龙尾就在友爱村对出，龙富路去龙鼓滩方向近回旋处车多，龙尾去到骑术学校对开。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考完试放长假，谂住点过啊？
4: 我想搵啲兼职做啊，见识下又赚啲零用钱啦、
3: 啊。搵工嗰阵记得要考虑埋工作性质同环境至得。旧年就有同学做暑期工受伤啦，我哋冇接受过正式训练，危险嘅工作绝对唔适合我哋做噶。
4: 为咗份一两个月嘅工终生保险，咁啊真系唔抵嘅。
3: 有问题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清楚啦。
5: 港台电视317点国剧《欢乐家长群》，
6: 由张嘉译饰演嘅刘向上、刘果明、刘果宝嘅爸爸，剧中家长群嘅一员，系个顾家暖男，工作时间自由，所以男主内女主外，但就同女强人太太因为子女教育理念分歧而常有冲突。
5: 7点国剧《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点，港台电视31。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8: 未初恋，大仙开启恋爱模。

0: 出六位成员平均年龄得14-15岁嘅啫。今次就用咗一个好有趣嘅角度，讲从住喺楼上嘅姐姐经历失恋，去想象自己拍拖嘅滋味。
1: 人前还在说笑，跟初恋多么远。
0: 作曲编曲监制伍乐成，填词黄伟文。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女团 Honey Punch《楼上的姐姐》。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星期六中午12-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一街声音像海尔混沌或是音乐，听听几多青春故事，中仍未碎的神

0: Alan 啊，咁你觉得我应该用喉咙听啲咩歌好啊？
1: 嗱，不如试下呢首。上年呢，佢又教大家用背脊唱情歌嘛。今年你试下用喉咙听呢首歌咯。

一种沉浸式的听歌方式，最好就梗系配合一啲有故事的歌曲，能够更加将呢个故事带到去。

徐家庭十年伴侣。如果你是自己一个人在家的时候，好想不受打扰，只是沉浸在一些音乐当中，分享一下你的心事。

叶巧林，不是那种励志歌，属于自己的时候，属于自己的时刻是很难得的，不一定要下下都是听一些很 uplifting 很励志的歌曲。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今日启用，机管局预计全日有大约4200名旅客使用。机管局行政总裁张李佳慧表示，设计大楼时有考虑到可能有人行错路，已经设有指示牌方便旅客。他又预计二号客运大楼启用首12个月会有800万旅客使用。有乘客表示，在新大楼办理登机手续感到方便快捷。政府建议首阶段发出最多10000个网约车牌照。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有关数目是平衡各方意见，日后会持续收集平台数据，动态作出评估，适时检视和调整。陈美宝预

0: 預料會在八月邀請平台申請，最快年底發出牌照，首批平台可以開始運作。他又期望日後有的士利用平台提供預約服務。根據海事處資料，去年使用中國客運碼頭和港澳客運碼頭乘客為774万人次，較前年下跌 6.5%。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回答立法會議員有關政府有沒有研究合併兩個碼頭的時候的質詢時說，任何涉及兩個碼頭渡輪服務整合或者資源重組，都需要經過審慎研究，以及對乘客、營辦商和整體跨境交通網絡的影響等，對研究各種可以促進可持續發展的方案持開放態度。陈美宝话：近年港珠澳大桥和高铁香港段等重要策略性跨境基建相继开通，加上跨境车辆通行措施，包括港车北上和粤车南下持续优化，将有关跨境渡轮服务的需求分流至其他陆路出行模式。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天宫迎来首位中国香港航天员。这个不单止是中国载人航天事业的又一里程碑，都是全体香港同胞的共同荣耀，是一国两制实践结出的石果，显示一国两制的强大生命力和显著优越性。毛宁话：香港正在加快推进国际创科中心建设，相信今次航天任务将会激励更多香港青年，为国家的科技发展贡献力量。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下午天气酷热，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33.7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此外，在下午4点，热带低气压长眉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大约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同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在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多宗嘅路面特别事故啦。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米埔慢线嘅坏车仲未拖走噶，龙尾系接近古洞。较早时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罗福道嘅意外清咗场，而家大车多，龙尾近太子道西。另外，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彩虹村嘅意外都处理好。蒲岗村道的交通意外就仍然处理紧噶，去慈云山方向不能够右转大磡道，去新蒲岗方向近住凤德道的慢线封闭咗。另外，将军澳道下行观塘，跟住翠屏南村较早时曾经有意外，清咗场噶啦，但系将军澳隧道去九龙方向啦，仲系需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将军澳入口的车龙排到去电话机楼。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鲗鱼涌公园一期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封闭了，龙尾是过了东港中心。香港仔隧道去红隧方向管道内曾经是有意外的，所以香港仔隧道的黄竹坑入口比较多车，龙尾排到去收费广场。其他隧道的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一路排到去近政府总部，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还有3、4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去电信大厦，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 桥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嘅龙尾去到芜湖街，加士居道天桥去红隧以及去观塘方向嘅龙尾啦，断断续续排到去近果栏，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喺映月台，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几元。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屯兴路，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在友爱村对出。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我是恬淡情怀的潘芳芳。城市的生活每日都很繁忙，工作的、家庭的、学习的，令我们忽略了每人心中的音乐节奏。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可以滋养你的情怀，有音乐同你合唱属于你心中的歌，有音乐有快乐，就是这么简单。

0: 晨曦初破，当第一线晨光唤醒沉睡嘅大地，你第一件事最想做啲咩呢？
1: 食早餐。
0: 电视节目早安早餐，晨曦里的烟火，中国介绍中国各地特色滋味靓早餐，星期五晚十点，港台电视31。
2: 失埋咗自己30年，咁啊出翻嚟，我哥哥成日都话我系太重情话，可能嗰阵时早出嚟啦，咁啊拍咗好多嘢，好攰啦，咁啊识咗个医生啦，咁啊对我好好啦，咁可能一个阶段嚟嘅，即系女人梗系希望啊有人锡你，人对你好，咁啊突然间即系想自己即系静下落嚟咁咯。Hello， 我系叶子薇啊，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3: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6: 继续向前，继续改变。

十五周年 ，J 峰证明自己仲有改变嘅可能性。今次就尝试暗黑中带电影感嘅曲风，如同歌词一样，誓要破碎后重生。

0: 祝福冯允谦填词周耀辉编曲叶树辉监制周石汉上榜五个星期啊回落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七位冯允谦 Break Me Down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多成，你对听歌的音质有没有追求的？
1: 有噶，特别听啲有节奏感嘅歌咧，虽然买唔起啲好贵嘅耳筒啊、HiFi 啊、喇叭咁样，好中意咧将个 bass 即系较大啲，然后听住嗰啲 beat 咧进入个人度。

GW 新歌 Not Your Fault。好多事情有好多人参与，同时会令到未必所有人都可以在自己手中掌握到。但是创新 keep 住向前的想法好紧要。有这种想法的话，中间试过有些失败尝试都不紧要。

break me down， 将自己打烂晒，去分析自己，揾翻自己最入面嗰个自己出嚟。听个 J Phone 嘅 Break Me Down， 经过呢个过程，先会揾到同埋接受到自己嘅好同埋不完美。

0: 呢个就有多嘈杂嘅声音，但系识得过滤有一啲，如果系觉得冇意义嘅，将佢摆埋边就得噶啦。听过 Just Law 嘅 Yada Yada，
1: 我系轻谈只唱不夜天嘅刘佩龙。我觉得听收音机就好似开盲盒一样，如果听开嘅音乐节目播中一首我喜爱嘅歌手，佢其中一首我最喜爱嘅作品嘅话，咁我就最快乐啦。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今日启用，机管局预计全日有大约4200名旅客使用。机管局行政总裁张李佳慧表示，设计大楼的时候有考虑到可能有人行错路，已经设有指示牌方便旅客。他又预计二号客运大楼启用首12个月会有800万旅客使用。有乘客表示，在新大楼办理登机手续感到方便快捷。政府建议首阶段发出最多10000个网约车牌照。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有关数目是平衡各方意见，日后会持续收集平台数据，动态作出评估，适时检视和调整。陈美宝预料会在8月邀请平台申请，最快年底发出牌照，首批平台可以开始运作。他又期望日后有的士利用平台提供预约服务。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天宫迎来首位中国香港航天员。这个不单止是中国载人航天事业的又一里程碑，都是全体香港同胞的共同荣耀，是一国两制实践结出的石果，显示一国两制的强大生命力和显著优越性。毛宁话：香港正喺度加快推进国际创科中心建设，相信今次航天任务将会激励更多香港青年，为国家嘅科技发展贡献力量。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同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阿 Ann 提翻嚟啦，蒲岗村道系有交通意外，去慈云山方向唔能够右转入大磡道，而去新蒲岗方向近住凤德道慢线封闭，一带车多。咁较早前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鲗鱼涌公园一期嘅坏车已经拖走，车龙有待消散，龙尾去到北角码头。而较早前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近住翠屏南村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交通回复正常。而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取消了间歇性封闭措施，现时车龙去到欣怡花园。咁仲有较早前青葵公路尖沙咀方向近住荔枝角公园嘅交通意外，咁以及较早前雅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嘅交通意外。咁仲有较早前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米埔嘅坏车，三边咧都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以及去北角跑马地方向的车龙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连同内告示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的龙尾去到东区走廊近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去到管道入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的车龙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龙尾去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咁以及咧另一边啦，连同后面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嘅车龙咧，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电信大厦对出，东隧去九龙东行嘅龙尾到北角警署，西行嘅龙尾去到鲗鱼涌公园，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去到映月台，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车龙到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海滨汇至到 Mega Box 一段车多繁忙，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太子道西。 新界區方面，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在屯門公路咧係有交通意外。屯門公路去九龍方向，近住青田交匯處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封閉，龍尾去到兆康站。咁繼續都係新界區啦，荃灣路去屯門方向近住葵涌公園一段車多，龍尾去到麗景站；而屯門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車多，龍尾安定村。好啦，我哋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4: FM 94.8至96.9，
5: 香港電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登革热同肌恐肯亚热。

0: 可经由白文伊蚊传播。唔想中招，就要彻底清除屋企积水，例如盆栽底碟。花樽嘅水至少每星期换一次，仲要洗刷花樽内壁去除蚊卵，妥善弃置杂物、即弃餐盒、空罐等容易积水嘅垃圾。渠道要保持畅通。去丛林或蚊患较严重嘅地区，要着浅色长袖衫裤同埋使用驱蚊剂。积水要提防，蚊患无处藏。
1: 老 K 复力，志在千里。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830，三叉戟二，经验老道嘅警戒三叉戟，为正义再次三剑合璧，接受新时代挑战，誓要打击新型犯罪集团。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三十一。

0: 有两个恶霸，
1: 仲叫恶霸，
2: 叫声霸。
0: 一个推理型，一个直觉型，考 SDE 嘅时候风魔万千少女，谂起佢哋都觉得 beautiful 啊！
3: 你讲我啊？唔系啊，讲我啊！
4: 以下为一则考生须知。考试开始后，考生一日末日未到，一日都唔好 say nothing。作答时需运用多年你精彩的斗嘴之技能。答案固然个个都系想找到对的人，但系当答案不是你的形状时，都请你必须乖乖地口水满天飞。然后考试完毕，将会允许你成为世界上最烂的人。留步一齐 party in hell， 祝考生们好运。
0: 今日 SDE 的主考官是不是如人 Miss 超童。
5: 哇，欢迎啊，超童老师。
6: 超童老师你好。
7: 是 Good morning class。
6: 好好啊，超童老师 Good afternoon 啦，
5: Good evening 啦，
6: Evening 啦，
5: 就嚟官威啦。
6: 今日考音乐啊嘛，考英文咩？
5: 系你又啱嘅，欢迎我哋今日加班，我哋今日嘅主考官有超童啊 ，Hi，
7: Hello 大家好，
5: 超童老师，超童老师系啊，头先听到嗰个考生须知有咩感觉啊？
7: 好犀利啊，
5: 系嘛？
7: 系啊，
5: 呢个系阿桑嘅拿手绝活嚟噶。
8: 系呢个就系特登写俾你少少嘅
5: 礼物啦。我哋平好中意送嘢俾人噶嘛。
7: 多谢啊，老师好开心啊，
6: 老师都好安慰。咁我哋就应该日子好过啦。
5: 系啊，但唔关我哋事啊，所以我哋边个会赢都唔知啊。系啦，今日都一样啦。我哋有我哋呢个星期主考官啦，我哋个苏东 exam SD 啊，咁有超同老师咧就围绕佢嘅新歌 I'm Not a Fool 咧就会出问题考我同阿斌嘅，
6: 好大压力。
8: 紧张
6: 如果我考得差咧 ，I am a fool 啦，
5: 今日边个系 fool 啊？
8: 系啦，绝对分得到啊！咁超同老师，你有冇啲乜嘢忠告要俾呢两位考生啊？
7: 你哋尽管咁样答咯，因为可能系你哋答就可能咩都错嘅。
6: 哦，
7: 系啦，睇下我即系听完个答案之后，我觉得感觉开唔开心？
6: 即系纯粹系个人喜好，
5: 个人喜好嘅，
7: 系噶，
5: 同埋开心啫嘛。朱红老师今日好靓啊，第一个
6: 系好觉哇！朱红老师而家啲皮肤好似
5: 几好喎，笑容又灿烂，
6: 系咯，瞓得够啊！
5: 即系似 morning 唔似 evening。
7: 唔系呢啲咁肤浅嘅嘢系满足
5: 唔得，
6: 我好中意你首新歌啊！
7: 好，讲嚟听下。
6: 好重我嗰啲心态啊！我话俾你听，即系我觉得，即系唔可以再自己内耗咯，即系唔好净系去为人哋谂咯，净系为人着想。我过去三十几年人生就净系为人哋谂啊，
7: 就系争咗未听到呢一首歌，
6: 系啊，即系直头一点我就通咗啊！
5: 咁通你真系唔可以输啊！睇嚟你今日
6: 系啊，
8: 咁你要加油喎！
5: 你输你啊，出事啊！
8: 好啦，咁超龙老师，你准备好未啊？
7: 好，
8: 准备好啦，
5: 好啊，嚟我哋
8: 预备。第一题，
7: 以下边一个系今次？

0: 意揾阿 Jude 作曲嘅契机呢？嗱，呢个系选择题嚟噶，
1: 系
0: A， 我有一日喺街上面撞到阿 Jude；B， 有一次去唱 K， 突然间发现自己好适合唱阿 Jude 嘅歌、哦。C， 我一路以嚟都好中意阿 Jude 嘅歌。D 咧，以上全部都系。
2: 我觉得唔会系 B 啦，首先，
1: 即系唔会系。

0: 嘛，系咪先？
1: 诗一定系嘅，
0: 一路都中意噶啦，呢个就梗噶啦。
1: 所以我其实想答诗嘅本身，
0: 咁但系
1: 但系头先又好强烈咁样暗示，可以
0: 系
1: 唔似一个，
2: 系咯。
0: 即系佢会唔会有机会系 D 嘅？
1: 真系
2: 点解你哋唔谂下 A 啊？有一日喺街上面撞到啊！
0: 我觉得系 D 嘅原因嗱，一路好中意佢嘅歌，有一次唱 K 咧，跟住又唱咗佢嘅歌，有 feel 啦，跟住仲要喺街路咁啱撞到，跟住就促成咗啦。即系佢有权
1: 系咪真系咁咩啊？即系咁多嘅嘢串连埋啊！即系嗰个机率好低啊！你明唔明啊？
0: 缘分嘅嘢
2: 低噶，当缘分嚟嘅时候，
1: 喺条街路撞到佢。咁其實後面嗰兩個又冇乜機率可言嘅，即係好合理。你唱 K 去揀佢嘅歌又好合理，跟住好鍾意佢嘅歌又好合理。其實對我嚟講，
0: 即係 B、C 係一抽噶嘛，即係你鍾意佢嘅歌，
1: 係純粹 A 嗰個或然率有啲低啫。我覺得
0: 你會唔會
2: 可能係 A 同 B 咧？
0: 係啊，我會揀 D 咯。以上皆是，我答先。
1: 我
0: 以上皆是，
1: 你 D 啊？
0: 係
2: 錯嘅。
0: 我覺得合理
2: 嘅，頭先咧
1: 一定係 C 啊！
2: 哦，係咩？我頭先同超同老師講，你中意點樣判都得，就算你本身個答案係 A 又好，我亂講啦，你中意判唔係 A 都得噶。跟住佢就得噶啦，我知噶啦，咁我識玩噶啦。
1: 等我嚟解釋下，因為我覺得咧，即係有時音樂呢啲嘢，即係例如可能超同老師好欣賞阿 Jude 嗰啲咧，唔好等啊，唔好等喺條街撞到先去 invite 啦。直接就你爱你就去啦，你去揾佢啦，你想要你就问啦，出手啦，所以一定系 C 啊！我好喜欢阿 Jude 嘅歌，我就去揾啦，就系咁样
0: 嘅。即系 A B 都唔
1: 超同老师就系一个咁直接嘅人，
0: 所以你嘅答案系
1: C，
0: 好，净系 C，
2: 系错嘅。
0: 究竟啊 marking scheme 嘅正確答案係乜嘢咧？
2: 係有 marking scheme， 我都知道個 marking scheme。頭先超同老師有提過你哋噶，超同老師交俾你啊。
3: 正確嘅答案就係 B 同埋 C。
0: 哎呀，多咗個 A 啊！
1: 我都話噶啦 ，A 嘅發言率咁低，係咪先？
0: 咁係點樣咧？嗱，即係 C 就理解一路中意佢嘅歌啦，跟住唱 K 唱佢嘅歌啊。
3: 嗱，其實呢個真係好有趣嘅，因為咧，我係喺。因為我去咗監製 Gareth 個婚禮啦，咁完咗婚禮之後咧，就約咗一晚上啦，一個晚上就有一小撮人就我哋去咗 gathering 食飯，咁呢個食飯嘅地方咧係有得唱 K 嘅，確實就係喺呢個唱 K 嘅地方，我就唱咗阿 Jude 嘅歌，然之後就發現咗，原來你好啱唱阿 Jude 嘅歌啊，因為 Gareth 都喺一齊唱緊 K 嘅。咁然後隔咗兩個星期之後咧，我就收到幾首阿 Jude 嘅 demo 啦。
0: 哇！但係真係嘅喎，即係我去温書嘅時候有，因為見到今次作歌係 Jude， 同埋有聽翻阿 Jude 之前嘅歌，會唔會有啲咩 linkage？ 跟住係會幻想到你唱佢《格拉斯哥流浪》啊，
3: 係啊，
0: 嗰啲係幻想到你唱係點喎？
3: 我就係 exactly 唱咗《格拉斯哥流浪》呢一首。
0: 咁即係要 demo 就係經阿 Gareth 嘅時候佢就揾嘅。係
3: 啊，冇錯。
0: 哦，原來係咁嘅樣，
3: 係真係唱 K 啊，
0: 真
3: 係
0: 唱 K 啊，
1: 估唔到會係 B 同 C 一齊。
0: 所以頭先話 B、C 係一定會有，
1: 其實我已經好準㗎啦，我已經好直接判定咗 A 係唔會發生㗎啦。係，我安慰自己先，好叻㗎啦，賓臣你好叻㗎啦，
2: 哇，好叻啊！
0: 咁你話收咗幾首，咁呢一首令到你咁喜歡，佢 stand out 咗有冇咩特別原因㗎？
3: 呢一首係特別。佢特別清新咯，即係因為咧，今次呢首歌嗰個曲風或者嗰個編曲咧，其實佢又同普通即係平時成日聽到嘅廣東歌，我覺得係有分別嘅。
0: 係，
3: 咁佢係比較 refreshing 啲嘅。
0: 哦，
3: 所以我哋就揀咗呢一首作為今年嘅第一首歌啦。
0: 係，哦，就係 I'm Not Afraid。喂，第一題我哋大家都冇分
1: 喎，打和咯，
0: 打和輸啦呢一題。
2: 哇，
0: 好啦，
2: 我哋。去第二条系咪？
3: 嗯 ，OK。
4: 第二题，
3: 请根据你对超同呢个人设嘅理解，讲出 I'm not a fool 对佢嘅意义同埋想带出嘅 message 系乜嘢咧？
0: 哇！我好中意啊，我好中意呢个
1: 系吹水题嘅，
0: 系啊，我好中意呢啲啊。你先我先啊，
1: 你先啦。
0: 嗱，根据我对超同嘅认识咧，佢系一个佢会有想法，但系同时间如果譬如有其他人喺身边有唔同嘅意见咧，佢会先听咗人哋或者会 會願意順從別人先多啲嘅，
1: 嗯，
0: 係啦。咁但係呢個過程當中可能會受傷，
1: 係。
0: 咁所以呢一首歌就係同自己講，就係，那個 I'm not a fool， 唔係淨係同對方講話，即、就、係、是、我唔係傻嘅，而係同自己講用，係啦，我都唔係咁樣樣嘅，我要企硬，
1: 冇撚鬥，
0: 聽我講，企硬。

0: 對自己好啲。
1: 冇啊，你同超同老師認識太耐啦，你哋係嗰啲咩啊？校友啊，定係咩啊？
0: 有 common friend 啫，中學、小學嗰啲
2: 係啦。後來先發現嘅，
0: 係啦，
1: 真係冇得鬥氣。唔係，我係好認同波成嗰個講法嚇。我再補充少少啦。即係因為我覺得超同老師咧嗰個人就係太為人著想啊！佢嗰種為人著想係佢其實自己都唔知啊，佢自己都冇察覺到呢樣嘢就係、是，係、哎、原來後屘佢先知係點解諗翻之前樣樣嘢我都係企咗喺人哋嗰邊諗先，點解我永遠將自己嘅 priorities 擺到最低嘅咧？咁可能有一日就係有人點醒咗，其實你個人咧。就係咁啊！你真係太過好啊！你太過為人著想，你有時咧你要為自己諗翻多少少啦，你冇咁多遷就啦咁樣。哦，其實
0: 你而家
1: 你值得更好噶。
0: 佢而家講勁多嘢，希望可以 hit 中啲 marketing scheme 喎，佢不斷 extend 喎。
1: 即係我覺得就係咁啦，咁所以就走咗呢一首 I'm Not a Fool 出嚟咯。係
0: 啦，係啊，你可以各自評分，睇下邊個你覺得貼近啲嘅。
2: 我覺得你哋兩個都答得幾好，
0: 哎呀，幾好！
1: 邊個講得令你舒服啲啊？
2: 嗱，我覺得波勝對我嘅理解係準確啲，咁但係後段咧，賓臣係準確啲，我哋唔係用好聽嚟判斷高唔高分噶嘛，係咪？我有 marketing scheme 噶嘛，
1: 係超同老師個人好嚴謹嘅，
3: 好中意超同老師呢份，跟住 marketing scheme， 但係又滿天飛。
2: 是因为我其实这首歌呢，即我觉得对于我来讲都是一个发泄啦。即如果就这样表面上看，它就是 I'm not a fool， 我今次不会再这么蠢的了。但是我后来再去慢慢即消化，再去 extend 这个想法的时候，我真的觉得都是一个提醒咯。即对自己最主要是因为我真的确实原来是经常会先迁就咗其他人先。
1: 但你是几时发现这个特质呢自己？
2: 其实我可能真的最近才发现，应该这么说，我是不介意迁就人。其实就算去到今天我都不介意迁就人的。但是我发现原来有些情况我愿意去迁就人呢，其实是会被其他人视为喂你好像没想法，你好像很懦弱。在这情况下其实就会被人踐踏咯，
1: 系咪啊？我都话最近先发现，
0: 最近先发现。
1: 我嗰度嗰我好精准啊！
0: 系咩？你有咩
1: 讲啊？
0: 系咪 VL？
1: 一路佢都唔知，就系最近有人吓，即系唔系嗰个有人嚟讲啊？自己讲啊。
0: 咁但系呢一个有冇都同阿田前人殷敏贤去即系讲翻你自己最近呢一啲嘅谂法，令到佢会出呢份词咧？
2: 其实一开始我系冇咁深入嘅。其实一开始我同田前人 Aaron 讲咧，我就系话不如咁啦，我哋写一个人咧，佢系陷入咗一段有毒嘅关系入面，然后佢有一日突然间清醒啦，佢就决定转身离开啊，即系唔纠缠啦。因为首歌我觉得听落个感觉都几洒脱，
0: 洒脱系。
2: 咁所以就唔系话要翻转头我要同你拗啲乜嘢咯，而系我离开啦。咁但系 Aaron 咧后屘写完之后，佢就再同我讲，佢话我觉得咧唔啱数啊，如果系对方做错嘢咧，点解要系我走啊？应该要佢走。所以咧最终出到嚟嘅嗰份词就系再强硬过我本身想表达嘅嗰一样嘢，但我都支持啊，即系我觉得呢份强硬都系自己要学识嘅。
0: 就命令佢逃走啦，有十秒时间，你走啦，
2: 系啦，俾你着翻对鞋。
1: 大家都答得到啊！我覺得幾好，我有個提議，不如波成有半分，我有一分咁樣咯。
2: 哦，
1: 公平啲。
0: 但你呢個提議太自私，所以扣翻半分。咁我哋一人有半分。我哋又入第三題決勝題啦。
2: 好，第三題。第三題。你哋覺得今次呢一首歌喺錄音嘅時候最有挑戰性嘅地方係咩呢？
0: 哇！我覺得係因為 I'm Not a Fool 嗰個叫做副歌位置啦，其實佢出現嘅次數好多噶，同埋佢其實係個主軸嚟嘅，因為你前面個 verse 你就直接入嗰個 chorus 噶啦嘛，四次有，咁所以我覺得係究竟有冇嗰個程度嘅推進咯，同一段嘢，我覺得呢個係。難度
1: 我覺得今次可以同你分個勝負，我完全同你嗰個睇法
0: 完全唔同啊！好啊，
1: 因為我覺得咧呢啲歌對於超同老師嚟講太容易可以 handle 到啊，咁但係你 miss 收咗一個 point，
0: 係
1: 呢首歌係點樣嚟噶？就係因為嗰陣時佢好喜歡唱阿 Jude 嘅作品，唱格拉斯哥流浪，咁然後就即係邀咗首歌翻嚟啊嘛，咁所以咧可能深刻阿 Jude 寫咗呢首歌俾阿超同老師。

0: 时候咧，深烤可能佢有少少掹唔甩啊！佢唱阿 Jude 嗰种作品嗰阵味道，
1: 哦，要搣啦佢，
0: 系啦，所以佢要谂方法啊！我点样可以唱到超同老师自己嘅风格，而又可以保留到阿 Jude 佢喺曲入边好阿 Jude 嗰阵嘢咧？即系你要攞个 balance 呢，哦，个话俾你听。不是技巧了已經，即技巧超同老師一定搞得掂啦。
1: 不過都不是技巧嚟㗎。
0: 哎呀，
2: 喺錄音嘅時候，你有冇留意到超同老師嘅樣貌？
3: 我好想俾0.1分你啊，因為你係啊係啊，你啊不神，因為我覺得你好盡力，
2: 好努力，呢個努力
1: 真係。你有0.1分啊？但究竟我可能係零㗎，你要記得係啊，代表我一定係冠軍。
0: 你係零，我有呢0.1，
1: 就贏㗎啦，
2: 就係嗰零。
1: 啊，就是赢了0.1啦，
3: 系好，最后的答案是两个都错的，
1: 系啊，系，
3: 但系你真的有0.1分，
1: 系，咁啊喺边度咧？嗰个难度，
2: 正确嘅答案喺边啊？
3: 正确嘅答案咧就系，其实我都系去到录音嗰一刻先知道，我就发现原来呢首歌的 verse 系好难，好难唱，哦，因为咧佢好密啦。然後其實佢都偏低音啦，所以咧要同時兼顧住咧，就係由首先咧你要唱得正嗰個字，但你又唔可以唱到佢斷開曬，然之後你又要保持翻個 groove，
1: 係
3: 咁呢一部分原來係最難
0: 的。咁反而所以係 chorus 錄嘅時候就會順利好多，就要花多啲功夫喺 verse 度。嗰陣時點樣 solve 到呢，這個即係點解決到呢個問題啊？
3: 我第一日錄嘅時候係唔得嘅，係聽完之後咁樣樣嘅，咁所以就要翻去先去再，其實係要再聽多幾次阿 Jude 個 demo， 聽下佢個 groove 係點樣走先。咁，因為佢 demo 嘅時候都係哒哒哒，所以就會容易順暢好多。咁然後就再去慢慢塞翻啲字落去，同埋係要好熟啲字咯，即係唔可以係望住個歌詞，然後去到錄唱嘅時候先知道下一隻字係乜嘢，而係要背到熟曬。先可以做到嗰種流暢
1: 啊！哦，原來係呢個位置喎，
0: 係咁，但係Gareth 即係佢做身為監製，有冇可能喺呢啲 moment 都有俾啲 comment 或者俾意見，係令你再順暢啲咁樣？
3: 有，其實就係第一次錄完之後，佢就同我講，佢就話個 chorus 其實冇問題㗎啦。你係咯，即係你放膽啦，你用翻你自己嘅方法去唱啦。佢話反而就係佢指出就係 first 嗰度，你翻去真係要落啲功夫喎。因為如果唔係就會好啲似唱到好似讀書咁樣，
1: 但又低沉喎，
3: 係佢低沉，同埋又唔可以 choppy 喎。
0: OK，
3: 係啦。
1: 同埋因為呢首歌咧，佢個 intro 其實因為而家啲歌通常都好短噶嘛，呢首亦都有一個好長嘅時間俾佢 build up 咧，所以你一入嗰個 verse 嗰下就緊要啦。
3: 係，第一跟住同埋要保持少少憤怒啦，又唔可以太憤怒啦。係啊，即係好多嘢兼顧咯。
0: 你最後點樣可以攞到嗰個憤怒得嚟，又唔可以太憤怒嘅，或者即係大
1: 化脱得嚟嘅啦？
3: 其實係咧，係要喺個錄音室入邊要有少少覺得自己我唔 care 咁樣咯。
2: 哦，好好啊，呢個態度。
1: I don't care， 要咁樣嗰種係嘛？係啊，要同自己即係打氣幾下就去錄嘅。哦 ，OK， 但係哇。俾你贏咗個0.1分，
2: 超同老師，
1: 但其實個 MV 真係好睇喎，
2: 係啊，好睇，
1: 係啊，拍得你好有型啊，
3: 多謝，係
1: 啊，有冇得0.1分
0: 啊？原來仲拗緊㗎，
1: 拗緊啦，仲有時間啦，
0: 結算㗎啦，
2: 我正想問超同老師今日對兩位考生嘅評價係點添，跟住就俾邊個考高啲分？
1: 係啊。
3: 我覺得是賓神咯，
1: 嗯，
3: 因為佢實在太盡力，嗰個佢七情上面嗰個樣咧，仲我而家仲喺個腦入邊，
0: 係，所以唔係我自己咁樣睇啦，因為我呢日歌太好啊，所以令到我自己好投入喺入邊咧，令到我嗰個情緒帶埋入嚟考試當中，咁所以我深信大家如果一齊聽一次超同老師呢首 I'm Not a Fool 嘅時候咧，你就感受到點解我頭先咁激動噶啦，係嘛？不如而家我哋一齊聽一次呢一首歌先，
2: 多謝超同老師，
1: 多謝超同老師，分到勝負啦，我哋。

0: 冇啦，你唔好再
1: 交
2: 分啦。零点一分啊！
1: 哇，识唱喎，跟住
0: 歌咁好听，你又破坏佢，真系帮你唔到啊！
2: 佢冲出嚟啊，扣分！
1: 我见你一掌得，我即刻冲出嚟唱话你听，袋住喺个 chorus 位度。喂，今日再要多谢超龙老师啊，系啊，带嚟新歌《I'm Not a Fool》啦。系啊，你系咪有一句嘢好想讲啊？喺最尾。
2: 系啊，同学。
1: 命令你逃走啦！我哋听日5点钟再见啦。
2: 十秒你啊，
1: 好啦，多谢超棠，
2: 多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今日启用，机管局预计全日有大约4200名旅客使用。机管局行政总裁张李佳慧表示，设计大楼时有考虑到可能有人走错路，已经设有指示牌方便旅客。他又预计二号客运大楼启用头12个月会有800万旅客使用。有乘客话在新大楼办理登机手续方便快捷。政府建议首阶段发出最多10000个网约车牌照。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话，有关数目是平衡各方意见，日后会持续收集平台数据，动态作出评估，适时检视和调整。他预计会在8月邀请平台申请，最快年底发出牌照，首批平台可以开始运作。他又期望日后有的士利用平台提供预约服务。7人涉嫌向劳工处提供伪造文件，企图欺诈处方，取得补充劳工优化计划的输入劳工批准，被警方以涉嫌企图欺诈罪拘捕，全部人获准保释等候进一步调查。警方说4男3女是雇主和中介公司代表或者员工，涉嫌向劳工处提供伪造招聘广告截图，申请输入劳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纽约主持联合国安理会。

0: 会议期间会见捷克副总理兼外长马清卡。王毅说，面对当前全球性挑战，大国尤其需要率先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支持中小国家，维护和平稳定。中方将继续履行国际责任，为中小国家主持公道，维护好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他说，中方愿同捷方共同努力改善双边关系，重振传统友好，双方要加强对话合作，增进互信。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希望捷克政府践行一个中国原则，以更多积极正面做法抵制弱化消极言行，推动中捷关系重返健康发展轨道。马清卡说，中国是捷克在亚洲的重要合作伙伴，和中方建立健康稳定关系符合捷方利益。捷克新政府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沟通，用好直航等促进民间交流，逐步推动捷中关系重回正轨，恢复各领域交流合作。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下午天气酷热，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 33.7 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此外，下午4点熱帶低氣壓長眉集結在瓦蒲島之西北約60公里，搖來向西北偏北移動，時速約18公里，橫過菲律賓以東之西北太平洋，並逐漸增強。本港地區今晚和明日天氣預測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氣溫大約29度，日間酷熱，市區最高氣溫約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緩南至西南風。展望星期五日間極端酷熱，新界气温达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同星期日仍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又话 N 提翻嚟啦，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青田交汇处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去到元朗公路近泥围。而蒲岗村道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噶啦，蒲岗村道去慈云山方向现时咧可以右转入大磡道，而去新蒲岗方向近住凤德道嘅慢线解封。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咁以及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嘅龙尾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连同内告示打道去坚拿道天桥方向嘅龙尾到东区走廊近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嘅车龙系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龙尾分别去到中环军营同埋中环湾仔绕道出口，东隧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到北角警署，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去到油站，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车龙去到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车多，车龙去到海富中心。九龙区观塘绕道来回方向近住观塘码头至到海滨汇车多繁忙，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的龙尾到康庄道桥底，将军澳道上行的车龙去到翠屏南村，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车多。咁新界区啦，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就系屯门公路咧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啦。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青田交汇处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有待消散，龙尾去到元朗公路近泥围。咁继续都系睇翻新界区，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车多，车龙去到丽景站；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火炭站至沥源车多。 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車多，車龍去到安定村；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的龍尾到友愛村。要特別留意安全車速的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龍。好啦，我哋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有音乐，有快乐。
5: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6: 在日间，四方八面的声音扰乱了你的思绪。来到夜晚，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情人》，有我郑子诚同你在大气电波中用音乐分享快乐。
7: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欧瑞强。你好，我是欧不欧欧瑞强。今个礼拜我哋所有嘅话题都系 Made in Hong Kong， 好似我哋二台嘅 Made in Hong Kong 李志光咁嘅嗰个字幕名一样，就系、是、所有嘅话题、所有嘅回忆、所有嘅歌曲都系属于我哋成长嘅地方。香港 Hong Kong， 好啦，咁当然啦，既然呢就我哋乐坛大部分嘅人啦，创作人也好啦，歌手也好啦，都系香港土生土长嘅，咁所以有好多呢一类嘅作品呢出现，有啲呢仲好有功能添嘅，咁当然好似狮子山下咁啦，狮子山下嘅歌词里面呢亦都提到同舟共济呢四个字，系黄沾写嘅。咁喺1990年呢，许冠杰当然都会写呢一类嘅歌曲，因为佢系属于我哋香港嘅一颗巨星，由佢嘅创作可能会喺乐坛上边咧带领咗呢一份香港情。同舟共济，1990年，许冠杰。

0: 首先，許冠傑嘅歌叫《同舟共濟》呢四個字，大家都明啦。尤勝咧，香港人最明。我哋係一個小島嚟嘅，一定要互相咧扶持、互相咧鼓勵，然後一路掙扎成長噶嘛。咁所以大個之後咧，我自己有幸嘅創立咗一個叫音樂農莊嘅慈善機構啦。咁都唔淨止喺陸地喎。咁曾經咧試過咧，就用咗幾條木船咧，好大型嗰啲木船咧，就改裝咗。改裝咗做咩咧？就係一個 floating school。即是海上的课堂，咁呢个海上课堂系专俾啲小朋友啊，啲学生咧就上去做咩咧？就带佢哋真系实践咧，去出大海嗰度同舟共济，去参观下西贡区嗰啲海食洞啊，吓啊呢啲就系鱼鹰啊，佢哋食鱼噶，咁即系解释一啲海洋生态俾佢哋。咁喺船上边当然有好多展览啊，好多知识啊，有导师教佢哋。咁呢个都系喺慈善机构里边下边嘅一项嘅项目。小海豹号咧，即系呢个名咧，就一共有几条船嘅，咁所以咧，我当时就写咗呢只歌啊，就叫做小海豹。唉，一路听住呢只歌，啲小朋友就出海啦。OK， 小海豹一齐出发。
1: 50年珍藏民歌味道。

呢條小海豹號咧，呢幾條咧，帶咗無數咁多小朋友出過海咧，實地勘察下啦，海岸嘅生態。咁呢啲都係環保活動嚟嘅。咁啊，講起呢啲環保嘅行動咧，我細細個就即係idea 多多嘅，咁啊，經常都會點起一啲即係唔知為乜嘅事。我呢一個小海豹號嘅乜啊，就叫做音樂農莊啦。咁音樂農莊係一個慈善機構嚟嘅，到而家都仲係。咁啊，曾經就發明咗咧，即係都市人就去郊外種菜。咁當然啊 ，professional 嗰啲咧，即係已經係本地人咧就。菜農就好多啦，咁亦都係有啲機構咧會做呢啲種菜嘅項目。好啦，咁我而家就想揾只歌嚟襯襯啊呢啲一齊都市人去種菜嘅呢種活動。咁而家就遍地開花啦，即係成個新界都係一啲小型嘅種菜農場，都係自己私人玩嘅，私人咧去鼓勵嘅，非常之鼓勵，非常之鼓勵。呢只歌咧可以一路種就一路聽住，咁就正啦。John Denver， 我哋超级出名嘅田园歌手 John Denver 唱嘅《花园之国》，即系一路种菜。佢话逐村逐村逐行逐行咁种噶，歌词都有讲，叫做 Garden Song。John Denver。

張丹麗嗰個叫做 Garden Song， 我覺得好啱我哋個，因為講種嘢嘅，唔好話講到哇環保活動咁即係咁大啦，咁但係即係自己種下菜，即係怡情養性係非常之好嘅。咁我就咁啱啦，即係我由細到大都係咁嘅，因為即係我其實唔係創音樂莊嘅開始，之前咧我喺初中嘅時候咧就讀過寄宿學校。我差唔多日日都系瞓草地嘅，我咁样大嘅，咁所以咧以后唱民歌嘅时候咧，我都好中意喺草地上边唱民歌，尤其是黄昏嘅时候，咁所以亦都去过好多次呢啲草地民歌晚会啦。咁啊唱咩歌咧？咁啊梗系唱 folk song 啦，唱翻民歌啦。唱咗好多年之后咧，就发觉，原来原唱咧都有好多人嘅喎，喺外国。譬如呢一只歌咧，就系我哋香港成长民歌成长嘅一定嘅，唔系一部分，系一。定嘅歌叫做 Today，原来咧有一队民歌队咧喺即系北美嘅，就叫做 New Christy Minstrel 啊，都系啲传道人咧去一齐组成嘅，就去唱呢一只 Today。我觉得佢哋咁多队嚟讲咧，佢系唱得最好听。New Christy Minstrel Today。

New Christy Minstrel Today。 不過我學這首歌不是他的，剛才說過，但是在民歌聚會那裡學回來。咁啊，講起啲民歌晚會就好多回憶啦，亦都包括好多我哋識嘅朋友啦。咁以前咧，即係譬如我一啲民歌晚會，佢又讀緊另外一間學校，咁我會識好多人嘅，譬如有啲曾路德啊，等等等等啊。咁啊，其中一個咧就比較熟嘅咧就係陳秋霞啦。咁啊，陳秋霞咧又係自一出嚟咧，哇！真係即係眼前一亮嘅，因為佢能夠就喺個鋼琴嗰度咧自彈自唱嘅。咁啊，唔使講啦，陳秋華後來做咗紅歌手，紅歌手係代表咗香港去參加比賽等等等等等等。咁但係咧，佢就將我經常咧喺民歌晚會都會唱嘅有一首日本歌咧，叫做《卡姐》，叫做《風》啦。秋華咧就將佢變成咗英文版，係佢原唱嘅，歌名叫做《小鳥》、《小雀仔》（Little Bird）、《Chelsea Champ》。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境设施今日启用，首日安排香港航空进驻。机管局话首日运作畅顺，由上午八点起，共有36班预定离港航班。另外14间航空公司旅客登记服务将分阶段迁入，直至下月10号。机管局话，旅客下阶段将可以使用大楼客运廊登机闸口离港同抵港，预计将配合客运需求，明年底前投入服务。深水埗发生工业意外，一名工人被机器击中昏迷。早上八点几，钦州街荣业商业大厦外的地盘有机器怀疑从2到3米高的位置堕下，击了一名男工友，送往马加烈医院，送院后陷入昏迷。根据海事处资料，去年使用中国客运码头和港澳客运码头乘客为774万人次，较前年下跌 6.5%。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回答立法会议员有关政府有没有研究合并两个码头的质询时话，任何涉及两个码头渡轮服务整合或资源重组都需要经过审慎研究，以及对乘客、营办商和整体跨境交通网络的影响等。

0: 研究各种可以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方案，持开放态度。陈美宝说，近年港珠澳大桥和高铁香港段等重要策略性跨境基建相继开通，加上跨境车辆通行措施，包括港车北上和粤车南下持续优化，将有关跨境渡轮服务的需求分流到其他陆路出行模式。新华社引述哈马斯消息人士说，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奥达在以色列军方昨日对加沙地带的袭击之中身亡。较早前以方发布杀死奥达的消息。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同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去到怡和大厦，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就排到去分域街，告士打道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嘅车龙排到去维园对开。坚拿道天桥过海，仲有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喺马会大楼。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系去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嘅龙尾就接近芜湖街。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下壳道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系排到去近住军器厂街。另外新界方面啦，丁九桥去屯门方向桥面系稍为车多噶，龙尾接近青衣西北交汇处。晚间封路方面咧，提一提大家啦。喺南区域多利道会有道路工程，由晚上嘅9点至到听日清晨嘅6点，近住门牌188号啦，系会改为单线双程行车噶。另外，青屿干线会有道路工程，由晚上11点至到听日清晨嘅6点，去机场方向，介乎吸水门大桥近住大屿山桥塔同埋北大屿山公路嘅部分行车线系会封闭，期间上述路段咧会实施每小时50公里嘅临时车速限制噶，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留意指示啦。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坪石。最后选举事务处提提你，记得在6月2号或之前用智方便提交选民登记申请又或者更新资料，详情可以上 vr.gov.hk 看看。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94.8 至96.9
1: FM94.8 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
4: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1: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4: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议员优惠计划由每程划1-2元调整为2蚊2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2蚊，票价高于10蚊有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噶，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6: 2蚊2折优惠。 到可以出门啦。
7: 吓、啊，有人结婚啊？边个啊？
6: 唔系啊，系有我弟弟啦，同埋一班交通消息报道员为你报道最新路况，帮你避开塞车。咁无论出门口、翻工、翻学，几时都系吉时啦。
7: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8: 一星期七日，
7: 早晚都陪住你。
9: 今集湾区生活一小时 ，Yana 带你过澳门食乳猪饭，皮脆肉嫩，啖啖都系满足感啊！
10: 好啊，食饱之后啦，就同你漫游深圳南头古城，行下古迹，打卡同埋文青小店，感受下湾区嘅历史气息。
9: 玩还玩，最后要提醒大家，北上消费记得睇实个人财物啊！近排有港人喺按摩嗰阵被人盗用信用卡，真系要提高警戒心啊！
10: 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九至十 ，Yana 阿欧湾。区生活一小时。
11: 欧巴捞，欧瑞强，
12: 继续我哋香港是我家嘅情怀，好嘛？因为讲起我哋由细到大咧，梗系由以前开始讲啦。如果你系男仔咧，女仔好少啦。你中意足球，以前都好少女球迷，咁而家开始有，甚至有香港嘅女子足球队添。咁我哋以前咧细个咧差唔多就冇其他嘢噶啦吓，打网球太高级啊，我哋轮唔到，冇场地，冇钱买球拍，一定系踢波嘅。因为踢波咧就咁啊，自然咧就中意睇波啦，中意留意香港嘅球坛啦等等。咁啊，香港是我家，咁啊即系喺香港最原始。最長歷史嘅體育會就係南華體育會啦，因為而家我都係永遠會員嚟嘅。咁啊，南華體育會最出名咧就係佢嘅足球隊啦，因為足球隊咧差唔多啲所有嗰啲 superstar 最好波咧，年年冠軍咧都係南華贏嘅。咁啊，後來就當然有好多其他咩巴士啊、愉園啊、華等等等等嚇，精工嗰啲一陣間講。咁啊，南華會咧就出咗好多名將啦，咁啊，我哋都經常上去嗰度啦，咁啊，真係好多年啊，識得曬佢哋。以前我哋最熟嘅，後來嘅尹志強啊等等，都係南華會嘅即係中鋒啊等等。咁啊，之前嗰啲咩三條煙啊咩嗰啲，就係我哋爸爸嗰代。咁啊，南華會因為好多擁趸嘅，超級咁樣擁趸咧，所以咧當然有主題曲啦。嘅主題曲咧並非別人，揾咗大 L 唱。咁啊！呢只勇男等之歌咧，就叫做《南华之歌》，大 L 张武孝。

多谢啊！但系 L 咧，唔知你识唔识踢波嘅咧？但系佢嘅声音咧，佢嘅风格咧，真系几好监唱呢条《南华之歌》嘅，系嘛？踢波嘅点会细声一声，即系小声小气嗰啲啦，梗系要呢啲系大 L 式嘅，哇，好波啊！嗰啲咁头先咧提到即系南华嗰啲劲嘅足球员咧，应该系即系我印象中系四条烟嚟嘅，唔 系三条烟。咩名咧？其實我就唔係好熟佢哋，見過佢哋，但係咧就好細個嘅時候就睇過佢哋踢波，好細個，因為我都唔係嗰個年代，係我爸爸嘅年代。咁我哋香港之宝就叫姚卓贤啦，吓，即系算个球王嚟噶啦。咁啊，前边嗰几个咧，我好记得嘅，因为我睇到少少，咩何长友啊。

振华、黄志强啊，嗰个右翼嘅，我好记得佢踢右翼，即系号称四条烟嘅佢哋以前咁，所以篮网咧就即系可想，即系所向披靡啊，所向披靡就冇人够佢哋踢嘅。咁但系直至到咧后来咧出现咗精工队啦，哇，犀利啦！咁啊同我哋有关啊，因为好老实讲，精工咧即系以前咧，我哋最初嘅时候咧就系组咗一队叫做精工八二，咩嚟嘅？一

就睇佢哋踢波啦，咁啊当年嘅精工亦都系班霸啦，因为佢邀请咗本地嘅猛将，好似胡国雄嘅球王之外咧，就仲邀请咗好多外国嘅世界级嘅球员翻嚟咧坐镇，咁所以精工咧已经系成为咗班霸。咁啊顺便一提啦，头先提南华同埋精工啦，咁啊精工我哋有呢一队叫做八二嘅球迷队啦，南华咧1984年咧整咗一队球迷队，即系话阿曾志伟啊佢哋嘅。咁啊，有洪金宝啊，咁样嘅，咁啊，所以咧就大家后来咧就唔好整两队啦，不如加埋一队啦，咁样加埋一队就变咗而家嘅明星足球队啦。咁 就我哋即系全部一齐由零开始，1982年开始参加啦。因为唯一而家仲有几个嘅，如果谭校长嘅仲继续做 captain 啊，咁啊 captain 咗成半个世纪有余，咁所以即系踢足球咧，系我哋以前啲男仔咧，即系成长嘅必经之路嚟。好啦，咁啊，讲起精工咧，就有冇会过？有，原来阿伦唱过嘅。谭校长，梗系我唱啦。精工八二就系我哋当年精工八二球迷队啊，我哋勇等队啊，我哋啲叫做勇等队嘅会歌。精工八二，阿伦唱。

呢个明星足球队嘅永远队长，到而家都仲系佢做噶，由头到尾都系佢做队长。佢当然系谭校长啦，吓吓，唔系叫做谭校长，谭队长先啊。精工八二，1982年嘅一个精工球迷队啦，就系、是、呢一首主题曲啦。好咁其实明星足球队咧，后来嘅明星足球队咧，就好多好多好多嘅艺员、歌手、演员都加入过。无论识踢嘅、唔识踢嘅、踢得差嘅、踢得叻嘅，都加入，因为已经唔系一队足球队咁简单，系一个即系好有实力嘅一个队伍。咁啊，因为有实力咧，可以做好多嘢嘅，除咗踢波咧。可以做好多慈善嘅活動啦，咁多年咧就真係籌咗好多錢，亦都成為咗慈善機構。呢、這、一個咧就係我哋即係好值得即係慶幸，而且咧就覺得好教育一啲年青嘅朋友咧，可以即係將你嘅興趣變成咗一個對社會有貢獻嘅一樣嘢。呢樣嘢咧，我哋經常都係咁諗。咁啊，當然譚校長就係其中一個帶領嘅人物啦。因为喺球员里面咧，就真系我费事讲啦，即系多到咧，即系所有有一个华字嘅都系曾经系我哋球员啦，有刘德华、任达华啊、王日华啊，总。

之係即係中意踢波嘅咧，都加入過噶啦，甚至成龍啊、洪金寶嗰啲，全部都係我哋嘅隊員嚟。其中一個比較少少後生啲嘅李克勤咧，踢波幾叻嘅喎，你估都估唔到嘅。咁所以咧，後來咧就佢喺 TVB 咧，TVB 話：你唱歌咁叻，你講嘢都好叻，不如你主持我哋世界盃啦。世界盃啊，盛事嚟啊嘛，揾佢做咗主持咧，哇，真係收視都高咗好多。如果有隻歌咧，就順便啦，吉他都唱，叫做《球迷奇遇記》，當然係克勤嘅歌。

到个光头就好可爱。斯丹都有个地中海，拍金锤最怕搭飞机去比赛。卡路士嘅罚球就攞晒彩，碧咸同辣妹就真心相爱。华达拉麦嘅发型就死都唔改，巴治唔入选就唔应该，等多四年咪要好耐。

多謝阿勤啊，我哋嘅隊友。明星足球队的队友李克勤唱的歌叫《球迷奇遇记》，当然是最适合不过。因为话时话呢，我哋好小个好小个时候，我有印象呢，爸爸带过去睇嗰出西片，就是叫做《球迷奇遇记》。咁《球迷奇遇记》当然就好奇怪㗎啦，哇，喺足球场上面嗰啲乜嘢款嘅倒挂金钩啊、撞柱啊、弹四条柱入啊嗰啲咁样都有嘅。咁啊呢一种嘅情景咧，大家咧即系细个嘅时候咧都会好趋之若鹜啦。哇，正啊，冇得顶啊，咁都得嘅，咁样都入得嘅，哇，猛力射球啊！我讲紧嘅当然系我哋卡通片啊，卡通片咧，日本卡通片叫做《足球小将》噶嘛。哇，佢嘅目标咧就系呢一队足球小将系参加巴西嘅世界杯决赛。咁啊，要边个啊？我哋冇乜球王噶喎，我啲球王咧就嗰阵就叫做咩大刺猬啊、小志强啊嗰啲咁样啦。咁啊，后来咧引申到咧香港咧有一出非常之成功嘅电影咧，叫做《功夫足球》，大家都知噶啦，啊唔使讲，全部都系 made in Hong Kong 嘅呢啲。我香港是我家，我咁样成长咧，真系，我觉得真系香港人多姿多彩，就算我哋男仔都中意足球咧，啊唔识踢咧唔紧要，好似阿张。

卡通片就叫做足球小将啦，就真系所有就中意踢波啊，或者系小朋友咧都会中意睇，因为卡通片可以你讲乜都得噶嘛，啊，点样入法啊，点样倒挂金钩啊，点样头槌劲啊，点样猛力射球啊，全部你画就得噶啦，你画到出嚟咪得咯，吓，真实系点咧？真实真系唔系咁容易。咁你正等于我哋而家即系睇下我哋国家队嘅足球队啦吓，咁啊即系十几亿人，我唔知点解会硬系连亚洲都冲唔出，我都唔明，大家都唔明啊！讲咗好多好多年，都仲未明。咁但系咧，即系足球都系要浸嘅，好老实讲。咁所以咧，足球嘅发源地啦，差唔多就英国啦。英国嘅即系而家英超咧就最受欢迎，唔使讲嘅，世界一级嘅赛事嚟。咁里边咧有几队就系、是、即系我哋香港人最熟悉噶啦。咁我哋嗰个年代嗰啲啊，即系我哋明星足球队嘅年代咧，九成咧都系曼联拥趸嚟嘅。咁但系除咗曼联咧，我都中意睇利物浦嘅。啊，利物浦呢啲即系由沙拿未嚟咧，我哋已经睇噶啦，咁咪真系好精彩。因为讲起一队成功嘅足球队，当然有好多球迷。既然咁多球迷咧，如果能够喺个场嗰度作出13人啊，即系12人咧，嗰个鼓励性咧，就可以即系吹谷嗰个球队嘅士气，好紧要。所以有一只会歌咧，一路系咁唱，而家都仲系咁。每一次利物浦踢波咧，全场咧啲好以万计嘅球迷咧，都会唱住呢一首歌。呢一首歌唔系佢作嘅，而系以前一队乐队已经唱咗好耐，然后佢哋攞咗嚟做会歌，唱到而家咧就真系好犀利。即系乜嘢管啊、啟德啊，都冇咁多人一齐唱，差唔多成10万人一齐唱呢只歌，叫做你永远都唔会一个人行嘅，我喺你侧边。You'll never walk alone。足球队利物浦嘅主题曲 Jerry and the Pacemakers。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政府建议首阶段发出最多10,000个网约车牌照。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有关数目是平衡各方意见，日后会持续收集平台数据，动态作出评估，适时检视和调整。陈美宝预料会在8月邀请平台申请，最快年底发出牌照，首批平台可以开始运作。他又期望日后有的士利用平台提供预约服务。政府将由5月31日星期日00:00起，向的士、公共小巴和学校私家小巴提供每公升5毫的液化石油气燃料补贴。临时措施为期2个月，直至7月30日晚上11:59。政府发言人预计措施可以惠及大约16,900架液化石油气车辆，包括液化石油气运能的士、大约3,440架石油气公共小巴，以及大约170架石油气学校私家小巴。油公司会直接在全港一共66个石油气加气站提供折扣，无需登记或者申请。政府已经和6间油公司签订协议，确立责任和条款，清楚说明补贴措施的操作安排。运输署已经督导油公司完成系统测试，确保运作畅顺。7人涉嫌向劳工处提供伪造文件，企图欺诈处方取得补充劳工优化计划的输入劳工批准，被警方以涉嫌企图欺诈罪拘捕，全部人获准保释，等候进一步调查。警方表示，4男3女是雇主和中介公司代表或者员工，涉嫌向劳工处提供伪造招聘广告截图，申请输入劳工。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天宫迎来首位中国香港航天员。

0: 唔单止是中国载人航天事业的又一里程碑，都是全体香港同胞的共同荣耀，是一国两制实践结出的石果，显示一国两制的强大生命力和显著优越性。毛宁说，香港正在加快推进国际创科中心建设，相信今次航天任务将会激励更多的香港青年，为国家的科技发展贡献力量。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在晚上八点，热带低气压长眉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大约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同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之后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渐转吹东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3级，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4级，最后西沙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17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一宗意外嘅报告啦。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东隧入口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去到北角警署对开。咁就系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东隧入口有意外，阻碍咗部分行车线啦。龙尾而家排到去北角警署对开。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仲有啲车龙噶，干诺道西行噶龙尾排到去顺德中心，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去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龙尾即系喺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主要系桥面灯位稍为车多。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少少车龙啦，排到去温思劳街。晚间工程方面咧，预告一下，油麻地的连翔道会有工程，由凌晨12点至到清晨6点去尖沙咀方向的以下路段会封闭噶，咁就系西九龙公路通去连翔道，跟住油麻地交汇处的支路，以及介乎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同西九龙巴士总站的呢一段连翔道支路的慢线，受影响的车辆咧会改经雅翔道同埋佐敦道绕道行驶。另外，沙田大老山公路亦都会有工程噶，由凌晨嘅1点半至到5点半，大老山公路北行左转沙沥公路嘅支路封闭，去沙田市中心嘅车辆可以经沙田围路或者系石门交汇处改道行驶。水务处提你买花洒头、水龙头、洗衣机等的时候，见到用水效益标签第一和第二级才好买，那就自悭水了。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平石。好了，我们听朝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94.8至96.9
1: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
2: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在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咗药会不会影响揸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我是恬淡情怀的邓慧思，音乐是我最贴身的按摩师，他最拿手帮我刺激大脑，散发愉悦感，所以有音乐有快乐有快乐。

5月27号星期三晚上8:10。好热嘅星期三，最近咧亦都有一套好热嘅电影，叫做《我们不是什么》。呢套电影对我嚟讲有好多好多好多嘅启发嘅，令我谂起好多嘅问题。第一个问题就系话，假如有钱嘅时候，究竟会投资喺边一度咧？吓，有啲朋友最近话，楼市低迷，梗系买楼啦。有啲咧就可能会买啲虚拟货币啦，有啲可能会买股票啦，但系一个泥头咧，佢就投资喺自己最中意、最尊重嘅行业——电影。佢投入嘅咧，唔单止系自己嘅钱啦，仲有自己嘅时间啦，以及佢嘅专业才华。当然啦，仲有就系佢嗰团火。好多睇咗佢戏嘅朋友咧，都话哇，完全感受到 Herman 嗰团火，好犀利。有唔少入场睇电影嘅朋友咧，都话因为支持香港电影啦，支持 Herman 啦。但系对于我嚟讲咧，睇 Herman 嘅电影，邱礼涛呢位导演嘅电影，对于我嚟讲，我系向佢学习，学习点样对自己喜欢嘅行业，致以十分万分嘅尊重。同埋都学习佢不断咁超越自己，睇佢电影亦都系一种嘅致敬。致敬系佢对于自己行业嗰种嘅态度之余咧，亦都系致敬佢对于新一代嗰种嘅栽培。睇见戏里边咧，两位嘅新人啦 ，Anson Kong 同埋 Anson Bean 都系演得非常之好嘅。一部电影要令两位新人咁突出，导演当然系付出咗唔少啦。好希望新一代的朋友都可以遇到这么好的电影，这么好的导演，令到自己有更加多的机会。这位朋友他亦都是新一代的代表，他名字叫做 Emily Lynch， 他亦都有很多喜欢的歌，很多喜欢的歌手和乐队，这首歌亦都是向他的前辈致敬的。

0: Emily Lynch， 好喜欢 Beatles 嘅佢唱咗呢一首 Hey Jude。而家新代歌手咧有好多展示才华嘅平台嘅，就好似刚才 Emily Lynch 咁样啦，有唔少佢嘅作品咧都可以喺唔同嘅平台嗰度睇得到、听得到嘅。亦都因为咁，所以好多朋友对于佢系更加熟悉同埋认识噶。
1: The book of love is long and boring.

在婚礼里面很多时候都会听到这首歌的，叫做 The Book of Love。 You are to give me wedding rings， 唱歌的就是 Paul Jonah。

曾经谂住去牛津读书，亦都有谂过读音乐，但系结果咧，去咗间大学里边，佢系读英国文学，仲有咧就系读电影研究嘅，最后佢成为一位歌手。

Rod Stewart, My Foolish Heart， 成为我近日早餐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每朝早不听过这首歌，硬觉得差了些什么。

Cherish Sister。将时间带到去接近晚上的八点半钟，正佳我哋会有新闻报告，跟住落嚟仲有甜淡情怀，希望你冇话行开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卫生防护中心辖下嘅新发现及动物传染病科学委员会发表共识声明，针对伊波拉病为本港提供风险评估，建议政府继续加强监测。在接获疑似伊波拉病的病例通报之后，应该立即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和接触者追踪，疑似或者确诊个案应该立即转送公立医院进行隔离和治疗，有关人士需要持续隔离直至采集的样本经检测证实呈阴性为止，又建议继续确保检疫设施维持在随时投入运作的状态，有需要时立即启用，并继续对过去21日内曾经到过刚果民主共和国或者乌干达的旅客进行体温检测和健康筛查。卫生署表示，本港至今没有录得伊波拉病疑似或者确诊个案，目前本港并没有直航航班来往刚果民主共和国或者乌干达，而香港拥有充足的实验室检测、个案隔离和治疗能力，可以对疑似病例进行快速诊断、隔离和治疗。现时伊波拉病的风险主要局限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疫情爆发地区，对香港的直接公共卫生影响仍然维持低。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境设施今日启用，首日安排香港航空进驻。机管局表示，首日运作畅顺，由上周大约八点起，共有36班预定离港航班。另外14间航空公司旅客登记服务将会分阶段迁入，直至下个月10号。机管局表示，旅客下阶段将会可以使用大楼客运廊登机闸口离港和抵港，预计将会配合客运需求，明年底前投入服务。卫生署控烟酒办公室主任林文聪表示，会

0: 推出一系列鼓励同协助吸烟人士尝试戒烟嘅活动，包括免费派发戒烟药物试用装、中医戒烟耳穴贴等。林文聪表示，将会在全港超过300个地点派发戒烟药物试用装，包括社区药房、连锁或者非政府组织营运的药房、戒烟诊所、地区康健中心等。另外，有需要人士可以在获资助的中医戒烟服务诊所、流动服务车等领取中医戒烟耳穴贴。他又表示会加强向建筑业界人士推广戒烟，会继续透过非政府组织以外展方法到地盘等地方做戒烟推广，鼓励他们加入戒烟计划，亦会派发戒烟药物和耳穴贴。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同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2: 未初恋大仙开启恋爱模。

0: 分出六位成员平均年龄得14-15岁嘅啫。今次就用咗一个好有趣嘅角度，讲从住喺楼上嘅姐姐经历失恋，去想象自己拍拖嘅滋味。
1: 人前还在说笑，跟初恋多么远。
0: 作曲编曲监制伍乐成，填词黄伟文。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女团 Honey Punch《楼上的姐姐》。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彩。星期六中午12-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星期三晚上去到8:37。呢排咧，我都睇咗唔少嘅电影嘅。咁当然咧，亦都话过俾你听，我最喜欢嘅咧就系《我们不是什么》。邱礼涛嘅呢套电影咧，令我有好多好多嘅启发。其中一个启发咧，就系原来一套好嘅电影咧，导演系必须要尊重观众嘅。我觉得导演绝对绝对尊重我哋，因为可以见得到咧，佢由剧本开始咧，已经系好着力去搞好咗剧本先。剧本咧就是一套戏嘅灵魂嚟噶，咁所以个灵魂搞得咁好咧，套戏当然咧系执行嘅时候咧，加上导演嘅功力啦，亦都系拍得非常之出色噶。同埋我发觉咧，除咗套电影好之外咧，宣传都系好紧要噶。咁我睇咗好多唔少网上面嘅访问啦，咁康文接受嘅访问咧，令我好尊敬呢一位导演啊，因为佢真系一位好有才华，亦都好有智慧。亦都好有才学嘅一位电影，喺佢访问里面咧，你会见到佢真系好有文采，但系拍起上嚟嘅时候咧，佢都有好多嘅好猛嘅力度啦，喺电影里面可以展示得到啦，唔系净系文人咁简单啦。咁除咗导演之外咧，亦都好多演员系接受访问啦。听咗 Amanda 李慧敏接受访问嘅时候，我更加想睇佢喺呢套戏里面演出啦。咁当然唔少得系谭耀文啦，同埋两位 Anson 啦，佢哋接受访问咧，亦都系令到我觉得套电影系好精彩嘅。当我睇完呢套电影嘅时候咧，我就会发觉，无论系套电影还是宣传都好，都系做得非常之好，每一步都系计划得非常出色。可能亦都同导演本身亦都系个音乐人。一个文学人有关啦，香文咧其实自己都有玩音乐啦，亦都有唱歌啦，所以咧其实睇佢电影咧都好似听紧一首啦 rock and roll 咁样，好精彩，好精彩。如果可以嘅话，香文你话俾我听，你喜欢边一首歌，我喺个节目里边都播一首你喜欢嘅歌啊。

Peter 和 Evelyn Hollins 的 Seasons of Love 这个版本，这个 Acapella 的版本搞到真的成对 choir 这样。假如真的有成2000人的 choir 出动，又会唱成怎样呢？青蛙 Kermit 和成2000人的大合唱团一起唱了这首我们熟悉的歌。

Listen 啊 ，Kermit， 真系好犀利啊！好嘢！我都希望我有份参加刚才嘅合唱团，同阿青蛙 Kermit 一齐唱埋呢首《Rainbow Connection》。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政府建议向邮政署营运基金注资46亿，支持未来三年的运作，其中翻新空邮中心、购置中央物料处理系统和调迁费用，造价估算为5亿1000万元，目标最早2029年底完成，期间将确保空邮服务不受影响。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和香港邮政向立法会提交文件，指出随着国际形势转变和营运成本上涨，营运基金财政状况依然严峻。根据邮件量趋势和收支预测，基金现金储备只可以足够支付香港邮政少于一年的营运开支，因此建议注资对香港邮政持续营运是必须的短期财务方案，确保公共服务不受影响。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今日启用，机管局表示首日运作畅顺，由上周大约八点起，共有36班预订离港航班。另外14间航空公司旅客登记服务将分阶段迁入，直至下个月10号。机管局行政总裁张李佳慧表示，设计大楼的时候有考虑到可能有人行错路，已经设有指示牌方便旅客。他预计二号客运大楼启用首12个月会有800万旅客使用。有乘客表示在新大楼办理登机手续感到方便快捷。政府建议首阶段发出最多10000个网约车牌照。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有关数目是平衡各方意见，日后会持续收集平台数据，动态作出评估，适时检视和调整。陈美宝预料会在8月邀请平台申请，最快年底发出牌照，首批平台可以开始运作。他又期望日后有的士利用平台提供预约服务。新华社引述隶属伊朗司法部的通讯社报道，一份有关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框架的初步非正式文件被披露，内容涉及霍尔木兹海峡、地区军事部署和未来协议安排等问题。根据文件，美国承诺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撤出部署在伊朗周边区域的部分军事力量。作为交换，伊朗将会在1个月内逐步将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船只通行量恢复至局势升级前水平，但不包括军事船只。船只通行的管理和航线安排将由伊朗和阿曼共同协调。文件显示，如果伊美能够在60日内达成最终协议，相关内容可能以具有约束力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形式获得确认。报道说，伊朗方面强调，在完成切实可验证的核查之前，伊方不会采取任何实际行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在晚上八点，热带低气压长眉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大约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之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同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4: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5: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嘅最新公布。
4: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6: 冷气机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冷气机，冷气机要安装于水平位置，喉管接驳稳固，定期检查去水系统及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亦应安装同妥善保养外墙的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冷气机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行街唔使练新手，整好冷气冇甩漏。
7: 我是轻弹只唱不夜天的刘佩龙。我觉得听收音机就好像开盲盒一样，如果听开的音乐节目播中一首我喜爱的歌手，他其中一首我最喜爱的作品的话，那我就最快乐了。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有时候太多嘅说话挤压咗聆听嘅空间，有时候太多嘅动作会令你失去咗安静嘅能力。喺日间，你穿过重重嘅人群，接收四方八面嘅声音；嚟到夜晚，唔好再执着过去嘅遗憾，亦唔好预知未来嘅忧愁，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志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希望越高，失望越大。呢一次，你又为咗期待已久却落空嘅结果，而搞到闷闷不乐啦。既然结果已经注定，咁样其余一切嘅情绪都系多余嘅。我哋试下换另外一个角度去睇下咧，或者当结果如你所愿之后，事实未必好似你所期待嘅咁美好呢？又或者，我哋不妨假设，假设咋？假设我哋每一个人与生俱来嘅福气都有一定嘅数量。呢度唔俾你，系因为第二度你已经福杯满日啦。咁换句说话嚟到讲，喺呢度若果让你如愿，替换嘅可能系第二处嘅幸福。

为了期待已久的但又落空的结果而感到闷闷不乐，那是正常的，但是不要太过不开心，或者当结果如你所愿之后，事实未必好像你所期待的那么美好的。想讲的是从来没有十全十美的人生，接受遗憾，感受不完整的伤感，可能都是一种美丽来。毕竟我们所置身的是悲欢离合的人间，而不是平静无浪的天堂。

多谢张立记嘅问候，今天我几好啊。佢嘅你好吗之后，开始咗今日嘅2026年5月27日星期三晚上嘅音乐情人。在我之前，节目嘅开首有李克勤加上周慧敏，万千宠爱在一身。星期三晚上仍然相当酷热嘅一个晚上，酷热天气警告正在生效当中，同昨晚都不遑多让。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

0: 记忆心中播。
1: 一段健康的爱的关系里面，不是单单愉快地爱一次的，一起伤心过也可能是必须的一回事来的。
0: 爱得苦痛让记忆心中，
1: 都是刘德华共你伤心过，早之前有周影让我愉快爱一次。将时间带到晚上9:26，
0: 总算真正地爱恋过。
1: 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29度，日间天气酷热，市区最高34度，新界中会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热展望方面，去到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而稍后有几阵嘅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同星期日仍然会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天晴炎热。听9:30新闻前，交个时间俾阿 Chris 黄海勤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政府建议向邮政署营运基金注资46亿，支持未来三年的运作，其中翻新空邮中心、购置中央物料处理系统和调迁费用，造价估算为5亿1000万元，目标最早2029年底完成，期间将确保空邮服务不受影响。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和香港邮政向立法会提交文件，指出随着国际形势转变和营运成本上涨，营运基金财政状况依然严峻。根据邮件量趋势和收支预测，基金现金储备只可以足够支付香港邮政少于一年的营运开支，因此建议注资对香港邮政持续营运是必须的短期财务方案，确保公共服务不受影响。警方拘捕7名男女，涉嫌向劳工处提供伪造文件，企图欺诈处方取得补充劳工优化计划的输入劳工批准。劳工处回应，拘捕行动显示处方严格执行优化计划，确保本地工人优先就业。劳工处话，查核有关个案的招聘广告截图和网上招聘平台发出的收据时，发现文件有多项可疑之处，经进一步查证之后，将个案转介相关执法部门跟进，而劳工处亦已经转介其他同类个案给相关执法部门跟进，并会继续严谨审视其他申请的文件和资料。劳工处表示，根据补充劳工优化计划，申请输入劳工的雇主必须先进行本地公开招聘，以不低于市场相类职位的每月工资中位数优先聘请合资格的本地工人填补空缺。完成本地公开招聘之后，雇主需要向劳工处汇报结果，并递交招聘广告证明文件，供劳工处查证核实。雇主提交的资料和文件必须真确无误。政府建议首阶段发出最多10000个网约车牌照。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有关数目是平衡各方意见，日后会持续收集平台数据，动态作出评估，适时检视和调整。陈美宝预料会在8月邀请平台申请，最快年底发出牌照，首批平台可以开始运作。他又期望日后有的士利用平台提供预约服务。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620，最新报50618点，升158点。道琼斯指数报50624点，升16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23点，升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59.43。瑞士法郎0.785，加元1.383，人民币6.78，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21.67美元，卖出4422.67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同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家气温系30度。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星级有型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的蔬果之选菜式，以及少油、少盐和少糖的三少之选菜式，还有有型优惠添。 呢啲食肆分为一星、两星同三星，遍布各区。大家出街食饭或者买外卖都可以食得健康。星级有型食肆，星级分明又有型，吸引更多顾客，快啲嚟参加啦！加粒星更有型。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有冇试过挂住一个人啊？那个感觉系咪就系咁咧？

0: 嚟自中国嘅歌手 Morpheus 揾嚟 Gordon Flanders 合作，唱出挂住一个人嘅空虚，但系又无力自拔。作曲监制 Gordon Flanders， 填词小黑，编曲 Gordon Flanders Playground。
1: 求你别察觉。
0: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田鸿杰《挂念无用》。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爱究竟系乜嘢？竟然能够使我哋用一生嘅岁月去追寻。
4: 这是爱，似就他朝怕骤然失去。
3: 故无论你对爱嘅感觉如何，我哋可以用音乐沟通，心灵分享，一齐去改写你对爱嘅睇法。
5: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音乐情人郑子成。

你知道吗？在这个世界上面有一个角落，有一处地方只是属于你的宝藏，除非你找到它，否则任何人都不能够发现。真爱就是这个宝藏，它没有地图，没有指南，在寻宝的过程里面，你唯一可以依靠的是一份对于真爱的信任。如果你准我，我必会给你一辈子温柔，和你度过春夏秋冬。可是你知否可以准我再一次吗？

爱情路上有时真的需要有屡败屡战的这种心态。杜德伟准我再一次，还有叶倩文一辈子温柔，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 FM94.8 至96.9，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9点至10点的音乐情人。继续我们的下半部分，你好吗？继续我在这陪着你，我是郑子成。

继每天爱你多一些之后咧，喺音乐情人嘅点唱流行榜上边，一定高居一个相当高嘅位置。学友呢一首好冧嘅情歌，你是我今生唯一传奇，仲有之前有彭羚嘅《未完的小说》，张成嘅带到仲有四分钟去到十点钟啦。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29度，日间天气酷热嘅，市区最高升温上34度，新界中会再高2-3度，将会吹和缓南至西南风。而展望方面，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去到36、37度，而稍后有几阵嘅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同星期日仍然会有几阵嘅骤雨，高温天气缓解，而随后2-3日部分时间会有阳光，日间炎热。9:56嘅时候，酷热天气警告正在生效当中，系时候要结束我呢个礼拜或者呢个钟头嘅音乐情人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政府建议向邮政署营运基金注资46亿，支持未来三年的运作，其中翻新空邮中心、购置中央物料处理系统和调迁费用，造价估算为5亿1000万元，目标最早2029年底完成，期间将会确保空邮服务不受影响。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和香港邮政向立法会提交文件，指出随着国际形势转变和营运成本上涨，营运基金财政状况依然严峻。根据邮件量趋势和收支预测，基金现金储备只可以足够支付香港邮政少于一年的营运开支，因此建议注资对香港邮政持续营运是必须的短期财务方案，确保公共服务不受影响。警方拘捕7名男女，涉嫌向劳工处提供伪造文件，企图欺诈处方取得补充劳工优化计划的输入劳工批准。劳工处回应，拘捕行动显示处方严格执行优化计划，确保本地工人优先就业。劳工处话，查核有关个案的招聘广告截图和网上招聘平台发出的收据时，发现文件有多项可疑之处，经进一步查证之后，将个案转介相关执法部门跟进，而劳工处亦已经转介其他同类个案给相关执法部门跟进，并会继续严谨审视其他申请的文件和资料。劳工处表示，根据补充劳工优化计划，申请输入劳工的雇主必须先进行本地公开招聘，以不低于市场相类职位的每月工资中位数优先聘请合资格的本地工人填补空缺。完成本地公开招聘之后，雇主需要向劳工处汇报结果，并递交招聘广告证明文件，供劳工处查证核实。雇主提交的资料和文件必须真确无误。政府将会由5月31日星期日零时零分起，向的士、公共小巴和学校私家小巴提供每公升5毫的液化石油气燃料补贴。临时措施为期2个月，直至7月30日晚上11点59分。政府发言人预计措施可以惠及大约16900架液化石油气车辆，包括液化石油气运能的士、大约3440架石油气公共小巴，以及大约170架石油气学校私家小巴。油公司会直接在全港一共66个石油气加气站提供折扣，无需登记或者申请。政府已经同6间油公司签订协议，确立责任同条款，清楚说明补贴措施的操作安排。运输署已经督导油公司完成系统测试，确保运作畅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部长赖歇和德国企业家代表，双方就深化中德经贸合作等问题交换意见。何立峰表示，中德互为重要经贸伙伴，两国经贸合作基础牢、潜力大、互补性强，希望双方进一步巩固传统合作基础，挖掘新兴领域合作潜力，以高水平合作推动双边经贸关系持续健康发展。新华社报道，赖歇指德国是中方可信赖的经贸伙伴，德国的经济界看好中国经济前景和创新实力，将会持续深化对华合作。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649点，升18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18点，跌不够一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4，日元159.4，瑞士法郎0.786，加元1.383，人民币6.78，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 倫敦金每安士買入 4423.09 美元，賣出 4424.6 美元。天氣方面，高空反氣旋正為廣東帶來大致良好的天氣。在晚上8點，熱帶低氣壓長眉集結在雅蒲島之西北大約6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北移動，時速大約18公里，橫過菲律賓以東之西北太平洋並逐漸增強。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同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 至 96.9
3: FM 94.8 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由2026年起，人口普查模式大更新，每五年只会抽1/10住户做调查，资料搜集工作摊分全年进行，运用多啲行政数据嚟简化问卷。
5: 人口普查数据有助社会嘅规划发展更完善、更全面，
4: 所以你哋嘅参与好重要噶，
6: 一齐支持2026年人口普查啦！全年普查新模式，规划发展增效益。
7: 我是音乐中年的周国锋啊，怎样有音乐才有快乐、啊、你可以试下收工回到家摊在梳化，开一首你喜欢的歌、啊、不用想工作，不用复信息，只是被音乐包围住、啊、这几分钟是真正属于你的时光，有音乐就有快乐。
8: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9: 今集湾区生活一小时 ，Yana 带你过澳门食乳猪饭，皮脆肉嫩，啖啖都系满足感啊！
10: 好啊，食饱之后啦，就同你漫游深圳南头古城，行下古迹，打卡同埋文青小店，感受下湾区嘅历史气息。
9: 玩还玩，最后要提醒大家，北上消费记得睇实个人财物啊！近排有港人喺按摩嗰阵被人盗用信用卡，真系要提高警戒心啊！
10: 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9-10 ，Yana 阿欧湾。湾区生活一小时。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我哋有快乐。
2: 今集嘅嘉宾系陈山聪。好啦，今晚我哋嘅嘉宾咧，依然系有陈山聪。
3: Hello， 大家好。
2: 哥，我哋倾咗两晚啦，今日倾第三晚。不过咧，我哋咧一路倾落去，当倾偈咁样咧，停唔到。我哋要留意翻我哋嘅主题。
3: 系啊，他。
2: 多谢你好留意我哋嘅节目啦。咁啊，不如讲下我哋嘉宾的他嘅第一个他，女性他先啦。
3: 女性他唔使讲啦，梗系我老婆啦。系一定系我老婆啦，因为佢。你想想即是由我阿嗱，呢个我亦都唔怕讲嘅，我自己一个喺一个爱情嘅黑历史里面走翻出嚟，全靠佢，即系一路扶持，即系一路扶持住我，一路改变咗我，咁令到即系亦都俾咗一个咁好嘅家庭我，亦都有一个咁好嘅仔，咁即系要多谢佢咯。即系佢咧，佢一个好冷静嘅，我最中意咧就系阿仔而家学咗佢呢样嘢。佢好冷静。
4: 佢当初咧，即系譬如同你接触嘅时候，佢有冇担心过其实你好花 fit 嘅咧？
3: 哦，佢冇谂呢样嘢啊。咁佢都系贪我靓仔嘅啫。
4: 咁啊系。
3: 你唔通佢贪我有内涵咩，大佬？
5: 就系话嗱，我都贪靓仔嘅，但系贪靓仔之中，咪大家嚟 spend 下呢一个情绪咯，但系未必真心啊嘛。
3: 我讲两样嘢俾你听。哦，呢两样嘢系真嘅。我当日问佢，我喂。我哋怕唔怕同我一齐啊？即系我以前即系有一段咁样嘅经历，顾可关我咩事啊？你觉得我觉得系一件事嚟咩？我唔觉得一件事，有咩咁大件事啊？其实又唔系杀人放火，佢做乜嘢啫？即系喺佢嘅世界里边，你以前嘅嘢，同埋佢觉得呢件事唔系一件事啊，根本就系只不过。报章杂志报道成为一件事啫，我唔觉得一件事，即系我系中意你啊嘛，咁你过去有乜关系？
4: 咁你已经觉得呢个女仔好特别啦，型啦，系咪？
3: 型啦，跟住第二样嘢话，咁佢话，咁你真系拣我？佢话因为佢睇咗我《万王之王》，佢嗰阵时中意我嘅，即系觉得哇呢、這个男仔，哇好情深啊，做得咁样，佢就同我讲一样嘢，佢话你绝对系蓝筹股。
5: 哇！嗱，呢个掌声俾你老婆嘅，
4: 你好感动、啊，
5: 好犀利啊！
3: 佢话我相信我冇买错嘅呢只股票，因为佢真系玩股票嘅，佢有。
4: 佢话咧，我话俾你听，你太太好高招，讲咗你嘅蓝筹股，你都唔可以衰啦，系咪先？
3: 唔系咁，即系佢话我买到你将来，你一定系，你一定得嘅。
4: 哇！
3: 即系佢，因为我嗰阵时系咩事业都未有噶嘛，即系啱啱再起步嘅时候都仲系咩噶，所以佢话唔使啊，我唔会同你出街嘅，你唔使出街噶啦。
2: 哦，
3: 即系嗰阵时系冇人知噶嘛，到我拍姜嘅时候先至，即系件事出咗嚟，我出咗嚟咁就出咗嚟啦，咁样拍拖啫，好正常嘅嘢，咁系咯。
4: 佢讲好啱做你太太喎。
3: 系啊，因为佢成日卡我嘅，唉，放松啲。一切上天已经有安排噶啦，即系有阵时我有啲工作上嘅嘢，觉得，哎，点解佢唔揾我啊？或者，哎，点我做唔到啊？咁紧张做咩啫？整定咁样啲嘢，而家冇啫，你点知将来冇咧？前边仲有更好嘅，佢唔使咁。
5: 山村，我想问一问，嗱，讲嗱咁啊，既然你开口讲个黑历史啦，咁黑历史之后，我相信你对爱情啊、感情啊，甚至乎女人都应该会有啲惊，亦都未必会认真。
3: 我唔会惊。
5: 你嗱，咁你見到佢嗰陣時啦，佢貪你靚仔啦，咁你係覺得？
3: 我覺得佢貪我靚仔啫。
5: 咁其實係，會唔會因為係？原來你發現當嗰人即係真心係原來揾一個嗰、那個女人係真心咁愛你嘅時候，所以你都不能令佢失望，所以你先至係會重新，定係你不嬲都係認真
3: 的？我係對愛情第一認真，
5: 不嬲都認真。
3: 同埋我係戀愛佬嚟嘅，如果唔係戀愛佬，我都唔會咁樣啦。
4: 我觉得山聪可能你今日喺度讲话系黑历史咧，都系真心

0: 我哋每一个人都有经历过拍拖噶嘛，
1: 系啊，
0: 其实即我对我嚟讲，我都觉得系 nothing 噶，
2: 系即系只不过，嗰件事系比较大件事啲咁解咯，
3: 人必有过去噶，
2: 系啊，
3: 可能老婆话我炒窿股票，冇话你知啫。
4: 佢有炒窿过，佢有话我知，
1: 打我。
2: 所以我而家即系而家我就，我啲嘢我交俾佢噶啦，我唔理啊，因为我管理财政好差、嗯、所以我就啱啦，有一个人帮我管嘢就太好啦。
1: 哇、嗯，真系天造地设。
0: 同埋我相信咧，听完呢一个访问咧，啲人会更加了解。第一，佢你谂下，佢每一件事都咁认真，
1: 系
0: 佢、嗯、对爱情一定系，
1: 因为爱情呢样嘢最唔似咁认真。
0: 同埋佢讲咗嘛，佢一个。恋爱脑啊
1: 嘛，嗱，讲俾你听，以我咁中意睇电视剧啊等等嗰啲，我睇佢咧，我都觉得佢唔似，佢系似花花公子嗰啲，即系高层话咧，啲咩二世祖嗰啲咯，即系唔觉佢系，因为佢靓仔咧，你谂下靓仔嘅人，使乜要交真心，使乜恋爱脑啫？通常啲女人为佢恋爱脑。
3: 诶、哎，我又要平反啦。
1: 唔系你都唔
3: 真系恋爱脑嘅，因为咧你离开电视台嗰段时间之前拍嗰套古装剧，
2: 嗯，
3: 我觉得以为。阿、啊、山聪，我嗰时记得同你同阿袁伟豪
4: 系啊系啊
3: 开紧工，我成日嗰时佢就咦山聪，你真系呢段时间离开电视城啊啊电视台
4: 系啊，
3: 好可惜、啊，因为佢已经系已经开咗窍噶啦，
2: 系啊系啊系啊，
3: 其实
2: 电梯啊
3: 系啦系啦，所以开咗窍噶啦已经，咁但系学你咁话，如果唔系因为有啲嘅事件令到佢离开，其实佢可能起得仲快，
2: 但系我话俾你听，可能跌得仲快，
3: 诶系啦，可能系咁样，但系所以就系话啦，听完你呢个故仔，我觉得就系话咧。咩時間配啲咩事件同配咩人咧，係、嗯、整定嘅，
2: 真係整定嘅。我即係我感恩嘅。你問我嗰件黑歷史，到我今日，即係連所有嘅記者都話你好高 EQ 真係。
1: 嗯，
3: 係。
2: 即係我結婚當日係全部記者要同我一齊，兩公婆影一張相。
1: 嗯，
2: 嗰啲記者當中係當日有寫過唔好嘅，都有喺度。
1: 嗯，
2: 都有噶。但係最後都大家都變咗好祝賀。好劲啊！你个 EQ 系好好高啊！咁所以我话，咁人生就有过去噶啦。咁我冇唔承认我做过呢件事啊嘛。咁人总会有时系嘛，做错事迷失嘅时候，咁我呢个梗系有。但系我觉得就系因为呢啲事，令到我成长，令到有今日嘅我咯。系、
1: 嗯、
2: 完全因为咁样改变咗我。其实我以前嘅性格同而家，我对待人。是冇分冇變嘅、
3: 嗯，
2: 但可能我自己內心嘅性格係有少少出入嘅，同、
1: 嗯、
2: 以前係有嘅。即係以前我好勝心係強好多嘅，而家我有團伙，但係我唔係好勝心，我純粹想做好件事。
0: 嗯，所以有好多人成日都講呢一個就係、是、咪就係、是、叫做青春咯。

0: 好啦，咁啊 ，break 一 break 翻嚟咧，继续同阿陈生聪倾偈啦。头先就讲咗啦，你嘅女性他咧系太太啦，咁影响你最深远嘅男性他系边位咧？
1: 啊、其实有两个，可唔可以讲两个？
2: 可以，
1: 三个得噶嘛？
2: 可以。
1: 嗱，第一个一定系我大佬，陈生海，佢系我，喂死咗，我一讲佢哋，我想喊。佢系我半个爹哋嚟嘅，其实，因为我爹哋已经走咗几年前，佢系好锡我。但我哋系唔同媽咪生嘅，但我哋嘅感情系最好嘅，因为我有七兄，即系连埋我有七兄弟姊妹，系我系最细嘅，咁但系呢个哥哥咧系对我好到不得了，即系我哋两个系，我哋有一段时间系唔好话断绝来往啦，好少来往，因为我入咗行之后，佢有佢忙做生意，跟住佢喺澳门嘅，咁我有忙，大家其实好少见嘅，咁佢成日都会。嗰陣時，我爹哋成日好恨見到我，但我成日都避開佢哋有少少。佢、喂，你過嚟睇下老豆咯。哦 ，OK， 過嚟睇下佢啦。咁樣咁跟住我爹哋，其實細個時候已經同交代咗我大佬啦。依、這個家，你將來有能力嘅，邊個都冇問題，有咩都冇問題，但你一定要睇住個細佬。即係我爹哋同佢講。咁結果我哋兩兄弟而家好感情到黐咗線，即係好似兩仔爺咁咯，即係好好感情。即係我喺我最失落嘅時候，佢淨係講細佬你咁你點啊你？即係好擔心，佢晚晚我嫂話俾我聽，佢晚晚瞓唔到覺，晚晚瞓唔到覺。咁跟住佢就講咗一句俾我聽，嗱細佬我唔理你點都好，人生就係咁樣噶啦，要放下嚇、啊、左腳。佢就右腳放下，就左腳踏前。咁你就會走出你人生嗰條道路啦。咁樣，咁佢當然佢好 support 我。咁跟住佢又一路陪住我啦。咁由嗰段時間開始，我哋兩個就感情就越嚟越好。咁到而家我哋係朝朝都七點零鐘，我哋就大佬早晨，跟住佢早晨細佬。咁大家會 share 大家做緊啲咩啊？咁我哋就成日見面啊咁樣。咁跟住，因為我跑步嘅時候，我影響咗佢哋跑步，咁所以我哋就全家人都跑步嘅。我大家姐啊，我兒生女啊，我嫂啊，嗰陣時就全部人都跑步嘅。咁我哋成日去旅行啊，又報啲比賽咁一齊去玩啊，咁樣咯。依個哥哥係冇嘅啦，下世要再做，我都係做，都係要做佢細佬。
0: 嗯，因为你呢个哥其实咧，每次有你一啲活动啦、宣传啦，
1: 佢都支持，
0: 佢必定喺度嘅，
1: 都喺度。
0: 系咁啊，真系咁啊，呢个哥哥就真系我明白啦，因为你嘅感情我都知道你好好啦。咁头先讲话唔止一个男仔他，男性他。
1: 咁另外一个梗系我仔啦。哇，呢、這个仔真系，即系我咧，希叔同我讲。你生啦，即系我哋有一个好好朋友、你生啦，你生聪你生咗你就知道我唔生。嗰阵时我成日话唔生，你都生乜鬼嘢？四十几岁仲生啦，做咩？我有玩啊嘛，可以仲生。佢、生咗先啦，跟住佢话你生咗你就知道啦。呢、這个世界咧，你所有嘅身边所有嘅嘢，包括你嘅物质，你有嘅钱。

0: 全部都唔係你嘅。但係嗰嚿嘢一定係你嘅，係你嘅血脈嚟嘅。跟住咧，到我喺產房臨入去之前，我拍一條片俾我老婆，佢喺入邊嘟嘟嘟又開刀嘛。咁我等緊入去嘅其實。咁跟住咁啊入去拍一條片啦嘛，喊曬咁樣。跟住一入到去陪住佢，咁啊一劏一攞出嚟嗰下，跟住就埋去一抹啊剪翅帶。哇！你嗰刻你就覺得我真係感受到。依、这个世界所有嘅嘢都唔重要，身外物，但系面前依一团咁嘅嘅嘢就系属于我，佢永远都系属于我。就算佢将来唔跟住我都好，佢都系留紧我嘅血脉。咁我应承我一定要对呢个人好好，即系我一定要对阿仔，一定要我对佢好好，我要毕生将我所有嘅精力俾晒佢，因为佢系影响咗我好多。即系其实佢教识我。要有定力啦，要有定性啦，即系要有耐性。因为我一个好急嘅人嚟嘅，我好冇耐性嘅。我老婆就好黐人，唉，冇咁急啦，急咩啫？咁我系唔得噶，搞错啊，赖尿啊，大佬即系咁样。咁所以变咗我系由个仔开始，我就慢慢点样要去定啦，点样？尤其是佢而家开始大个啦，咁我又要同佢沟通啦，又要教佢做功课啦，又要鼓励佢啦，但有时又要闹佢啦。即係，所以佢而家翻嚟就知啦。一放學翻嚟，第一時間就食完飯就攞啲作業自己喺度做咯。咁跟住佢等我嘅，因為英文同數學佢唔使等我，因為佢自己做到，同埋姐姐教到佢。但係中文佢一定要等我翻嚟做。所以頭先我啱啱做完先至過嚟嘅。
1: 哇！好爸爸。
0: 跟住佢話：爸爸，你睇下我寫成點？咁跟住我就OK。咁同埋我，因為我要引導佢，因為佢中文唔係咁好啊，認字唔係咁好，寫字咧開頭好差。後屘寫到咧，係真係我都覺得好大進步喎，仔你掂，咁我就會獎勵下佢咁樣咯。
2: 喂，咁但係嗱，你頭已經講啦，同埋你呢兩日都講啦。雖然你有讚你老婆啫，但係講到個仔咧，好明顯咧，十隻手指有長短，
1: 同埋出街襯衫係同個仔襯先嘅。
2: 喂，老婆都知你錫佢，我相信一定知。但係會唔會都有啲説話？喂，老公啊，你會唔會真係偏心得太緊要啊？
0: 唔會，因為佢知道個仔，佢亦都知道我同我仔嘅感情係好到而家係出，譬如出街啊，我車佢去學嘢咁咧。總之佢一落車之前，佢一定 kiss 我一啖先落車嘅。
1: 哦，
0: 又或者咧，我教完佢做功課，讚完佢咧，佢就會行埋嚟錫我一啖噶啦。
2: 你真係唔驚我問題？我咪就問你老婆咪揸型咯？你
0: 冇啊冇！因為我老婆
2: 有冇 kiss 你一啖啊？
0: 唔係，我老婆都有 kiss 我嘅，但係即冇阿仔咁多咯。咁佢因為佢知道我好錫呢個仔嘅，即係我會俾。總之我唔使做嘢，我就會諗所有，因為我老婆係唔會諗節目嗰啲人嚟嘅，係我諗曬俾個仔嘅。即我係陪得佢最多嘅，
2: 佢都
0: 係
2: 講諗住陪個仔，唔係諗住陪個老婆。
1: 唔係，不過因為我自己作為一個太太咧，我想話俾你聽，如果我知道我老公好錫我為佢生出嚟嘅小朋友，我係唔會嬲我老公嘅。
0: 係。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政府建议向邮政署营运基金注资46亿，支持未来三年的运作，其中翻新空邮中心、购置中央物料处理系统和调迁费用，造价估算为5亿1000万元，目标最早2029年底完成，期间将会确保空邮服务不受影响。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和香港邮政向立法会提交文件，指出随着国际形势转变和营运成本上涨，营运基金财政状况依然严峻。根据邮件量趋势和收支预测，基金现金储备只可以足够支付香港邮政少于一年的营运开支，因此建议注资对香港邮政持续营运是必须的短期财务方案，确保公共服务不受影响。警方拘捕七名男女，涉嫌向劳工处提供伪造文件，企图欺诈处方，取得补充劳工优化计划的输入劳工批准。劳工处回应，拘捕行动显示处方严格执行优化计划，确保本地工人优先就业。劳工处话，查核有关个案的招聘广告截图和网上招聘平台发出的收据时，发现文件有多项可疑之处，经进一步查证之后，将个案转介相关执法部门跟进，而劳工处亦已经转介其他同类个案给相关执法部门跟进，并会继续严谨审视其他申请文件和资料。劳工处表示，根据补充劳工优化计划申请输入劳工的雇主，必须先进行本地公开招聘，以不低于市场相类职位的每月工资中位数，优先聘请合资格的本地工人填补空缺。完成本地公开招聘之后，雇主需要向劳工处汇报结果，并递交招聘广告证明文件，供劳工处查证核实。雇主提交的资料和文件必须真确无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部长赖歇和德国企业家代表，双方就深化中德经贸合作等问题交换意见。何立峰表示，中德互惠重要，经贸伙伴，两国经贸合作基础牢，潜力大，互补性强，希望双方进一步巩固传统合作基础，挖掘新兴领域合作潜力。挖掘新兴领域合作潜力，以高水平合作推动双边经贸关系持续健康发展。新华社报道，赖歇指德国是中方可信赖的经贸伙伴，德国的经济界看好中国经济前景和创新实力，将会持续深化对华合作。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763点，升30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21点，升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4，日元159.41，瑞士法郎0.785，加元1.383，人民币6.779，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44.82美元，卖出4445.33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同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只要及早诊断、持续治疗，令血液内病毒数量维持侦测不到的水平，咁透过性行为传播艾滋病病毒的机会就微乎其微，用埋安全套就更加稳阵。感染者同大家一样过正常生活，仲可以有健康嘅 BB。浏览 acecare.com.hk 了解更多。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他他。
1: 有快乐。
2: 今集的嘉宾是陈山聪。好了，来到我们第三 part 了，陈山聪先生。
3: 是。
2: 是的。
3: 最后一个他跑步。
2: 哇、
4: 哦。
3: 跑步是影响了我下半生。
2: 嗯。
4: 哇。
3: 即是由我开始 start 跑步到而家系影响咗我下半生。第一，跑步令到我身边多咗好多好真挚嘅朋友。
2: 嗯，
3: 跑步令到我揾翻我嘅人生。跑步令到我有我嘅事业。嗯、我系因为跑步令到所有人对我嘅改观。
2: 嗯，
3: 系所有。
4: 嗯，边个开始引导你去跑步？
3: 冇人引导我跑步，因为我嗰阵时好肥。我有一条我好喜欢的日本牌子的裤，我一穿上去来到这里
2: 跨不到，
3: 来到这里，跟着我就跟自己说一个月之后我要穿到这条裤。
2: 哦，咦，那即是说是那段时间，
3: 是那段时间，是那段时间嘛，是那段时间开始跑步。
2: 好彩你最肥那段时间我没见到你，就是
3: 跟着，因为那段时间很多狗仔在我屋企楼。咁凌晨就冇唔会有狗仔噶啦，我就每朝凌晨五点钟四点几，我每朝就四点几五点就揸车去保安道，
2: 哦，
3: 跑步，
4: 嗯，
3: 因为佢都冇人，避开晒，
4: 哦，
3: 跟住先至翻屋企，
4: 哦，
3: 每朝。
4: 但系我想问一样嘢，头先阿家乐都话咧，跑步佢有好多嘅问题咧。Okay.是会请教你的嘛，嗯、是不是？咁我又想了解一下，因为他做每一件事都很认真的嘛。咁、嗯、在你跑的过程当中，即系譬如个姿势又好啊，或者准备啊、呼吸等等，是不是你之后自己一路做 research 啊？
3: 一路做 research，、嗯、一路问人，
4: 嗯，
3: 跟住见到一些跑友又问啲跑友，咁跟住开始，跟住我就以唔得，我要参加马拉松，
2: 嗯，
3: 我练咗啦，我要参加半马。咁跟住咧，我兒生女又有跑步啦，跟住我睇書啦，睇好多關於跑步嘅書。咁我嘅偶像就係阿陳賢博，一個台灣嘅超級馬拉松選手。心沒有放棄，身體就會跟隨，就係喺佢度引導出嚟，令到我成為我嘅人生座右銘。
4: 嗯，
3: 一個好緊要。咁跟住咧，有陣時跑步會撞到曹營啦，咁又會撞，跟住咧就開始遇到發哥啦。
2: 嗯，
3: 咁但係發哥。嗰陣時係輕跑嘅啫，輕跑咁佢哇，你靚仔啊，咁鬼犀利都跑得咁，咁即係由咁樣跑步開始咧，我就慢慢，因為跑步識咗一班朋友，因為跑步嗱，你見我同譬如我同阿思榮啊，思榮開始跑步，咁我哋喺我同佢啊，咁大家開始又講下跑步嘅嘢啊，跑步嘅經歷啊，咁我又搞咗我嘅 Chris， 即係叫做成立咗我哋 Chris Runner 一班兄弟姊妹，咁呢班兄弟姊妹有跑，咁喺大家。起步啱啱开始，大家的事业佢哋又上紧轨道，我又啱啱上嘅时候，大家同步去做呢件事，我觉得好正能量嘅一样嘢咯。咁、嗯、我觉得系将呢一样嘢系散发出去，系唔系净系跑步嘅，系一股能量，系好紧要嘅。即系好多时即系生命影响生命就系咁解。即系我系而家去到边度都要跑步。
2: 嗯、
3: 我琴晚啱啱食饭撞到发哥，同阿三哥就喺隔篱。
2: 哦，
3: 咁啊，点啊？几时同我跑？我同你跑，因为我啱啱喺上海跑完一个上海半马翻嚟，咁我攞咗一个我自己好满意嘅成绩。因为我两年前喺上海跑咧，半程马拉松即系廿一公里咧，我就跑一个钟头55分钟。啱啱今次咧就一个钟头46分钟，成、嗯、快咗9个钟。
2: 咁多。
4: 我就有樣嘢想請教，因為之前咧有一個前輩就係話：，哎呀，冇跑啊，冇跑咁多啊，個膝頭哥嘅軟骨咧會越嚟越蝕噶咁樣。咁兩位跑步人，你哋係點樣去保養呢一樣嘢咧？
3: 嗱，首先你睇下 Ken 哥，
2: 鄭則士，
3: 阿劉老師，
2: 係
3: 佢哋
2: 爆謝，
3: 全部都跟緊阿發哥跑，包括棒哥，
2: 係棒哥係。
3: 其實只要你跑啱，同埋你唔使跑咁快。慢跑，佢哋全部都慢跑，跑心跳。其实发哥啊，呢个系发哥睇咗 research 研究翻嚟，你嘅软骨 當然啦，你係咁死磨佢梗唔得，但係其實你慢慢摁下摁翻佢咧，佢嗰啲 gel 會翻翻出嚟嘅。
2: 哦，
3: 所以你唔好急，唔好跑咁多斜路，平路慢慢跑，跑半個鐘頭，呢一個係 warm up 嚟嘅，你俾佢喐下，唔使快噶。咁我當然啦，我哋跑快就唔同啦。咁但係如果你話老人家嘅，咁你慢慢跑咯，係一個好事。咁當然啦，佢肌肉會流失嘅，咁你要補充翻，食翻啲 protein。做翻啲啊，即系而家我都會做 gym， 要做翻 gym， 去 support 翻啲肌肉，令到你個人唔好太過鋸咗落去。
2: 嗱，呢個又真實例子，頭先講過鄭則士啦，因為我同阿鄭則士係傾過啦，每石嘅係傾過，有打保齡球，佢就係因為跑步開始就令到只腳好力咗。佢以前咧四盤波收工，因為只腳唔夠力啦。佢而家可以一日打七盤都冇問題。佢就話：你覺得跑步對佢嚟講係減肥或者係誒、哎、一班人玩？佢話唔係啊，佢跑一 K 啦，十 K 啦，其實佢自己夜晚每晚同老婆都去跑嘅，即唔係因為為咗個比賽。佢好犀利啊！佢只係用咗兩個月到就跑咗個十 K 翻嚟。
3: 係啊，
2: 佢完咗之後我就仲問佢：喂，阿 Kingo 你仲冇跑？梗係有啦
3: ，keep 住㗎。我琴晚 Kingo 喺度，琴晚 Kingo 喺度，我見到佢哋啊。係啊，
2: 所以其實我都覺得所以阿山菜先講老人家跑嗰句説話咧，望住你講嘅子清
4: 嚇，望住我，
3: 唔係即係我即係俾好多
4: 睇住 objection， 因為咧其實我有跟阿劉天蘭嗰個 trainer 㗎，其實我去做 gym 嘅時候係一定要跑嘅，不過係啊。佢要我哋 warm up， 我喺自己嘅 gym 嗰度係有跑嘅，不過就係因為一陣間我咪後先話俾你聽邊一位前輩，因為呢一位前輩咧係出曬名好 fit 嘅 ，OK， 咁同埋佢係有跑馬拉松嘅，佢同我講：哇，你真係就～

0: 抱住跑好，而家我跑唔到啦，咁所以我先至会问你哋呢一个问题嘅。
1: 不过有啲人都系咁讲嘅，
2: 系咪即一定有嘅？
1: 有啲人都讲话，即系年纪大咧，跑嘅地心吸力咧，蹬下蹬下咧，面皮啊都会哚噶啦。咁呢个情况，我又想问下山聪。
0: 你冇喎、
1: 啊，系咯，你真系冇喎。
0: 你包住个头跑嘅，即系好似，
1: 喂，
0: 即系好似
2: 我做。你谂下，你谂下，你谂下，我每晚都做 facial， 你就知啦。

0: 我就原來避過咗阿山聰最肥嗰個階段，因為嗰個階段你就離開咗電視台啦。
1: 係啊
0: 係
1: 啊，
0: 我之後睇翻個新聞咧，就係、佢參加好多唔同世界各地嘅馬拉松比賽，所以我就話：咦，點解？哇！原來咁犀利嘅，我就當時咧就會成日問阿山聰同埋阿蔣志剛。
1: 係啊，因為都阿蔣老師都有教我跑步嘅。
0: 係啊，係啊，即係好多前輩就係啦，佢好肯教人哋咯。即係話，哎，我其實因為我有時收工我會車佢翻屋企，我就阿蔣老師同我講，我又衰咗啦，我又唔知點樣點樣點樣。咁蔣老師又係會咧喺過程中又會話俾你聽點樣去跑咧。
2: 嗯。

0: 好啦，嚟到我哋呢一集嘅最后一 part 啦，陈山聪先生，
1: 你好。
0: 讲到 Crazy Winner 啦，呢个队员里面咧，全部都系大部分啦，都叫圈内人啦。
1: 系啊，
0: 喂，其实系咪
1: 唔系大部分全部都圈内人？
0: 想咩嗱嗱又讲讲啦，有啊袁伟豪
1: 啦、阿 Ben 啦、虎仔啦、
0: 胡乐贤啦、谢东文啦、
1: 丁恩啦、丁恩啦、炮嫂啦、Mandy 啦、姚子玲啦，哇，全部粒粒星啊，大佬。
0: 系咯，
1: 喂，姚子玲啦，系咯。
0: 嗰陣時你哋跑到咧，除咗話一齊運動咧，跑到一齊又會出節目啦。
1: 係啊，出節目啊，跑咗一起跑嗰啲日子啊嘛。
0: 係啦，咁嗱呢排喂你哋呢班跑友咧，係咪開始各自都忙咧，少咗咁齊人啊？嗱，
1: 少咗少咗少咗少咗，事實上少咗。我同伍伯多啲，
0: 係啊，
1: 因為各有各忙啦。咁啊，陳太又陳太又做運動嘅。即是胡定欣啊，
0: 胡定欣，陳太，
1: 陳太，
0: 胡伯是胡樂賢，
1: 係啊，胡伯胡樂賢，
0: 因為佢比較阿叔嘅，其實
1: 胡伯比較阿伯嘅，
0: 係啊，比較阿伯，咁知音嘅佢。

0: 咁阿炮嫂又即各有各忙啊，咁變咗我哋其實都冇所謂嘅，總之一班 fat 即係一班兄弟姊妹咁樣，唔係個個唔個個自己揾運動做得噶啦。但我就會比較同阿伍伯聯絡得密啲，因為阿 Ben 而家又喺馬來西亞拍緊電影啦，咁同埋佢有湊兩個小朋友，真心佢啲時間係好難就嘅。咁但阿伍伯其實都湊生，但阿伍伯嗰啲仔女大啦嘛，咁我就話喂。出嚟跑啊！咁啊，咦我有陣時，因為佢喺西貢住，我而家喺香港住，咁佢我要佢逼佢嚟香港同我跑，好遠啊兄弟，好遠咁啫。因為而家我就跟緊一個教練，就都幾勁嘅一個教練，咁就同埋佢啊，同埋阿洪永成老婆啦，
1: 啊，
0: 同埋阿 Lorita 啦，我哋一個 friend 啦，咁一齊跑，咁我哋就而家。變咗就跑得，我就跑得多啲啦，因為我冇比賽好多年噶啦，即係我真係冇比賽好耐。咁今年上海比賽即激發起我嚟緊，我要參加個再要參加個全馬拉松啦，即係42.195去翻 full marathon 啦，我要。
1: 哦，香港。
0: 應該未必係香港。
1: 要香港出年啦，要。
0: 香港就出年噶啦，但係今年可能要走一個外國嘅，我想。
1: 係
0: 啊，因為今年我50歲生日，我想俾自己一個即係。因為我而家操緊 gym， 我又想自己要好 fit 喺50歲影輯相，咁我又想即係再做多一次，因為我好多年冇跑全馬嘅比賽，我最後一年跑就喺東京跑2017嘅馬拉松，攞咗個好好成績，42.195，3小時36分鐘。
2: 哇！
0: 牙血都出埋跑到，好快，好最 fit 噶啦，
1: 專業咯，
0: 即係半專業噶啦都。咁跟住咧就真係好好彩，因為跑咗嗰個馬拉松之後，跟住就好多嘢做，即係 TVB 就好多劇啊，好多成啊，就未停過，基本上嗰幾年，咁變咗就冇時間真係再咁樣跑落去啦。咁而家咧又開始，又俾咗個機會，我又可以有時間。可以做下呢啲嘢喎，咁我就做下咯咁樣。
1: 喂，咁嗱，講到係啦，你話想完成翻一個全馬作為一個紀念啦，咁因為你之前做個時間做得咁好，你諗住挑戰個時間啦，定係話完成一個叫
0: 我想艱難啲嘅賽事？嗱，我首先我想完成咗佢先，我就唔俾咁大壓力自己。
1: 係，
0: 因為如果俾太大壓力自己咧，我中間可能有好多嘢做，我成日而家要飛嚟飛去啦，又要翻內地啦，咁所以變咗。我驚自己練得唔夠，咁我唔想唔開心啊，因為人生你跑步係為咗開心啊嘛，你明唔明啊？我成日同人講跑步兩樣嘢嘅啫，健康。如果你覺得唔舒服嘅就唔好跑，你如果跑完唔開心嘅跑嚟做咩？我話跑步係令到我開心嘅，所以我就話即係我要開心咯。係啊，
1: 嗱，因為好，譬如話我跑短啦，我即係唔好話半馬，我連10K嘅都對我嚟講有壓力嘅，即係。操一個
0: 有壓力
1: 嘅，
0: 搞錯啊！
1: 我今朝都係跑6K 啫，即係嗱，跑個10K 練一兩個月啦，要做開運動嘅唔難。對於你嚟講，一個做開運動或者一個冇乜點樣操嘅人，如果要操個全馬嗱，全馬起碼一年啦。你咧，如果你呢個狀態都要
0: 而家呢個狀態3個月，
1: 係啦，
0: 三個月得㗎啦。三月應該仲，如果操得密嘅，仲好好成績添。
2: 嗱，講咗咁多咧，關於運動啦，係咪？
0: 翻翻轉頭，
2: 係啦，翻冇錯，要講翻你拍戲呢一樣嘢㗎嘛。因為我相信而家好多嘅香港嘅觀眾都明白㗎啦。而家我哋好多藝人啊，真係要向外去發展嘅，去第二啲地方去拍戲，可能馬來西亞、內地啊，所有嘢。咁你可以 update 翻我哋。
0: 哦，咁因為啱啱我今年年頭啦，即係喺馬來西亞播咗一套賀歲片啦。咁呢套賀歲片有我阿 Bob 啊、維維啊同五姑娘啦。咁亦都係我今次第一次有份投資嘅一套電影啦。咁都唔錯嘅成績，我真係好感恩啊！真係好感恩，即係第一次嚟講算係咁，因為今年好多勁敵、好多對手，即係標人啦、夜王啦。熊猫计划成龙大哥啦，跟住又有马来西亚嘅大哥林德荣啦，跟住又有旧年嘅 number one 冠军低清嘅寄生下流啦，跟住仲有其他嘅，咁我哋都可以能够喺嗰个铺嗰度分到少少出嚟，即系排第6，咁都已经好好噶啦，系啊，真系好好成绩。
1: 喂，不过咧，我有听到一啲马拉嗰边嘅发行商咧，都同我哋八噶嘛，佢话哇，你哋好勤力噶。走好多個場去做借票啊！真係好辛苦。哇！香港嘅演員原來真係咁犀利嘅喎。喂，咁係咪真係你都今次過身去過去都比較辛苦咧？
0: 是辛苦的，但我覺得值得的，因為是真的要入場借票。我哋你知唔知我同阿 Bob 同阿維維唔知借票，是每一日見到有人踢我哋，因為我係我哋叫嘅，你踢翻我哋，你睇咗之後咩評價，好同唔好都話俾我哋聽，我哋逐個逐個 message 覆嘅，逐個逐個覆，晚晚都覆到三四點，就係因為咁，我哋嘅票房就由初初唔係咁快。跟住一路慢慢慢慢慢慢打翻上嚟，打翻上嚟，有啲院線慢慢越開越多咁樣，我哋先至有一個咁樣嘅唔錯嘅票房咯，就挨近差唔多1,000,000港元。
2: 哇，好好！
3: 喂，嗱，你而家就係由歌手啦，跟住咧好多嘢做啦，跟住而家直情投資埋做老闆喎，會唔會呢樣嘢都會將會你咁樣樣？
0: 因為真心而家即係50歲都開始要諗，除咗自己做演員，係咪仲有其他嘢可以做到？我以前就係覺得我做演員咪得咯，但係我發覺咦唔係喎。而家你想做演員都未必有得你俾你做，你明唔明啊？因為個市道好多嘢，成個世代唔同曬，你要揾好多唔同嘅嘢去增值你自己，亦都要揾好多唔同嘅出路鞏固翻你自己，你仲俾人見到你仲喺個娛樂圈入邊生存嘅。咁所以我就咦咁啱，我後邊有個好好嘅朋友，好好嘅老闆咁啊！得啦，你哋放心去做啦，咁樣咁就俾我同阿 Bob 同阿維維搞。咁所以呢一套。大家見到咦唔錯嘅成績，即係啱啱其實啱啱 Big Even 咁上下啦。咁我話點啊，老闆？跟住佢話開啦，出年。咁啊，而家就聽日開始，我就要準備開會啊，即係見編劇啊，要諗故仔啊，同阿維維一路喺度希望可以製作一套更好嘅賀歲片俾大家咯。
2: 期待，
3: 期待，期待。
1: 多謝曬山聰呢三日上嚟啦，同我哋傾偈啦。
2: 好精彩，
0: 多謝你哋。
3: 好多身份，佢好多身份啊，阿陳老闆。
0: 冇咁講，冇咁講。
1: 我非常曬陳山聰。
0: Thank you， 多謝大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政府建议向香港邮政营运基金注资46亿元，支持未来三年运作，其中5.1亿元用作空邮中心翻新、购置新一代中央物料处理系统等费用。有立法会议员认为，香港邮政需要检视现行资源运用和人手安排，关注如何善用注资款项以改善营运状况。警方拘捕7名男女，涉嫌向劳工处提供伪造文件，企图欺诈处方取得补充劳工优化计划的输入劳工批准。劳工处回应，拘捕行动显示处方严格执行优化计划，确保本地工人优先就业。劳工处说，查核有关个案的招聘广告截图和网上招聘平台发出的收据时，发现文件有多项可疑之处，经进一步查证之后，将个案转介相关执法部门跟进，而劳工处亦已经转介其他同类个案给相关执法部门跟进，并会继续严谨审视其他申请的文件和资料。劳工处表示，根据补充劳工优化计划申请输入劳工的雇主，必须先进行本地公开招聘，以不低于市场相类职位的每月工资中位数，优先聘请合资格的本地工人填补空缺。完成本地公开招聘之后，雇主需要向劳工处汇报结果，并递交招聘广告证明文件，供劳工处查证核实。雇主提交的资料和文件必须真确无误。新华社引述隶属伊朗司法部的通讯社报道，一份有关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框架的初步非正式文件被披露，内容涉及霍尔木兹海峡、地区军事部署和未来协议安排 等问题。根据文件，美国承诺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撤出部署在伊朗周边区域的部分军事力量。伊朗将会在一个月内逐步将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船只通行量恢复至局势升级前水平，但不包括军事船只。船只通行的管理和航线安排将由伊朗和阿曼共同协调。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表示，已经有多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余船只都将会在未来几个钟头内通行，但仍然禁止敌对国家船只通过，但未进一步说明具体所指。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调查山西通州集团煤矿特别重大气体爆炸事故。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全国总工会、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和山西省政府等参加。调查组晚上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成忠主持，会前全体肃立，向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组要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查清事故原因和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严厉惩处。同时，会议要求吸取教训，全面检视矿山安全落实情况，打击重点行业安全生产打非自围，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风险隐患，防范压制重特大事故。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743点，升28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15点，跌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59.5，瑞士法郎0.787，加元1.384。人民币6.779，英镑兑美元1.343，欧元兑美元1.163，澳元兑美元0.713，新西兰元兑美元0.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36.1美元，卖出4436.36美元。天气方面， 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在晚上八点，热带低气压长眉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大约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同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 至 96.9
3: FM 94.8 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5: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4: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6: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星期三世一的环节，我们今天继续有请到沙画艺术家雪在这里。 Hello 雪。
2: Hello 大家好。
1: 上个礼拜雪就跟我们分享了一个很有意义的活动，也都令她留在这一行里面。但我想问你，一开始你可能说你只是喜欢这件事，跟着自己画完第一幅之后就觉得哇很厉害，跟着就给人看了。但是你画完很厉害，为什么会真正地踏入这一行里面，即是作为一个沙画艺术家是呢？
2: 之前講咧話啊，嗰幅畫好勁，都未到我覺得我要行入呢行嘅，我只係好皮毛地畫咗幅嘢。

0: 咁有人讚下好開心咁啦。咁係突然間我就有興趣去不如試下變成故仔。
1: 嗯，
0: 咁我畫咗第一個故仔係我發覺原來我識講嘢。
1: 個故仔係啲咩？
2: 畫入面識講嘢。
0: 我竟然可以透過畫個影片去表達我自己的感受。
1: 嗯、
0: 我以前做工作的時候，等於文職咁樣，你唔需要表達自己嘅，你唔知道自己要講嘢，從來都冇需要嘅。咁、變咗啊，嗰、那個影片我突然間，哇！嗰、那個故仔我係畫咩咧？純粹係表一個男仔唔知同一個女孩子嘅故仔，然之後點樣表達勇氣啊？唔知點樣錯咗又重生啊？咁類似係咁嘅。咁我到而家都有印象 keep 住條片嘅。咁原来我可以透过呢啲故仔去说话，表达我嘅感受。
1: 嗯，
0: 而原来呢啲故事嘅感受系可以感染到人喎。咁我估唔到，原来无啦啦，我突然间，咦，原来可以感染到人。我可能中咗一个心里边系咧，我系一路都想感染人，但系原来我唔知道有咩渠道而无啦啦会做呢样嘢。咁变咗就开始觉得啊，好神奇啦！我画到啦，第一，第二就系原来我识说话啦。
1: 嗯，
0: 咁就开始发觉又唔系好难，系啦，又有人赞，咁就一路咁样行啦。
1: OK， 咁但系你可能呢个作为一个工作，佢都会有一个难处，就系咁。你点都要接生意噶，或者点都要有人揾你噶。几时开始有第一个可能客户出现呢？
0: 好大胆啊！啲人我发觉，大家咧觉得三万好神奇啊。
1: 系
0: 咁，所以佢都可能咧一嚟我第一下行入嘅市场系婚礼三万市场。
1: OK，
0: 咁因为我想做回忆啊嘛，咁最多古仔喺边度？第一样嘢谂，唔系婚礼就真系叫做啲人离开啦，系咪？咁。就
1: 婚禮開心事，
0: 去開心事啦，咁啦，系啦，都係係幾開心嘅。
1: 係
0: 咁一行入去，我其實都唔使花太大氣力啦。
1: 嗯，
0: 咁純粹話啊，我揾咗個平台話，我可以畫幫你哋畫沙畫喎。咁、我係有收錢嘅喎，仲要係。咁啲人又膽粗粗都知道我其實啱啱開始，咁冇作品睇嘅喎。咁但係佢都揾你哋，因為佢可能有曾經接觸過沙畫啦，覺得沙畫好神奇。
1: 係
0: 咁，所以就就
1: 但係真係完全冇試㗎，即係唔使你畫一幅俾我睇下，或者有個 demo 俾我。
0: 你有冇 reference 啊？冇，我俾几张画你睇啦，咁样就我有啲画噶嘛。
1: OK，
0: 我嗰啲喺树下边嗰啲恋人画咧，
1: okay, 就攞俾佢睇啦。咁佢就觉得 OK 啦。
0: 哦，几好喎，咁咯。
2: 咁你想都要同佢讲好多古仔噶，因为通常你譬如婚礼 MC， 你都要知道个新娘子新郎哥嘅故仔，你想唔想要听噶？
0: 所以我系一个桥梁嘅，咪话我一路都话我系一个桥梁，原因就系我要听佢哋好多故事，而我要攞到一个最感动嘅位，而点样将佢变化？成一个咁完整嘅故仔喺短时间内，咁、所以原来我发觉到而家有时候喺度谂翻以前，我发觉原来我学咗好多嘢，就系点样原来点样四分钟表达一个微电影，其实好难嘅，
1: 系啊，
0: 系啊，好难噶，你个 MV 表达晒成嚿嘢，其实好难嘅，咁但系我开始发觉我掌握得几好喎，而家，因为嗰阵我就系听咗好多唔同人嘅故事，做咗好多好多，咁我到而家我唔知道。會唔會做咗過千個故仔啊？係啊，咁所以喺呢啲經驗累積上，我發覺我有叻咗嘅地方，就係原來我整合能力高咗啦。咁攞重點啊，或者係攞感受上面，我可以快速攞到啦。咁變咗喺裏邊其實係攞咗好多嘢去。
1: 但係你而家就係有經驗嘅累積啫。你講翻第一個嘅時候，你係咪真係又一聽到就可以做得到咧？定係你其實唔係嘅，喺屋企埋頭苦幹咗好耐咁樣？
0: 我有懷疑，頭先你哋問我係咪有天賦，即
2: 係
0: 我諗我喺組織能力上，或者係喺故事整合上，
1: uh-huh.
0: 我原來係有個
1: 你有藝術家嗰個天賦喺裏面，
0: 有個天賦
1: 潛能嚟嘅呢個係
0: 呢個我諗係有啲人寫作特別叻咁樣，
1: okay.
0: 我可能係作文係好啲嘅，咁咪變咗可以容易啲去做到，
1: 係、
0: okay. 啦，
2: 咁喺婚禮上面嗱，即係我哋頭先講啊，活動幾分鐘啦，係啦，咁有啲可以幾分或者之前你都講過就係話可以係幾個鐘頭畫一幅畫啦，婚禮嘅話通常要用幾多分鐘定係幾個鐘頭嘅時間咁樣噶？
0: 你好多時做製作多，做影片製作，咁所以我喺
2: 哦，即都係只係拍條片咁樣嘅啫。
0: 拍片多，慢慢畫為主。
2: 我以為咧會喺個 screen 隔離有個位咧，
1: 我以為直接佢要去嗰個婚禮，
2: 係啊，咁樣喎。
0: 因為呢個係現實嘅情況，就係咧 budget 比較大。
1: 哦，OK，
0: 係
2: 你比較中意做啲乜嘢嘅活動嘅？冇分嘅，即係有故事內容啊，婚禮因為見到人哋開心啊，情懷嘢，因為呢一樣嘢係大家有共鳴，定係頭定係你譬如好似上個禮拜咁講啦，就係話係老人家嘅故仔啊咁咧。
0: 我好貪心喎，我每一樣都中意喎，原因係每一樣嘅新嘅接觸咧，對我嚟講都係一個我嘅經歷嘅累積啊。咁我唔知點解突然間唔知幾時邊一日開始覺得回憶好緊要，我不停每一日都想製造多啲回憶嘅經歷。咁所以你話我接觸邊樣嘢對我嚟講喺我生命度都有啲影響。咁所以我就不停乜都做啊，你有啲咩都俾我做啦，冇所謂嘅，係啊，乜都試咯，係啊。
1: 咁你而家係咪會翻去即係可能都會畫嚟當記日記咁樣㗎？定係唔係㗎？我而家係可能咧
2: 會攰嘅，係
1: 啦，攰啦，即
2: 係
1: 要有工作我先再接觸啦咁樣咧。
0: 我唔會喎，反而而家係成日都係想，因為我啱啱一年前去咗歐洲揾好多大使，即係嗰啲歐洲嘅沙畫大使，咁做交流。咁我交流嘅時候，你發現唔同嘅地方你表達嘅嘢好唔同，然之後嗰個沙嗰個運用又好唔同。我發覺原來呢樣嘢係冇得停嘅。
1: Okay.
0: 因為我係有少少變態咗，我非常熱愛呢樣嘢，熱愛到係你覺得。我嚟緊又會去第二個地方啦，去又係可能問一個月，係啊，問一個月時間去研究呢樣嘢。我想再畫得好啲啦，咁個呈現度又特別有啲唔同啦。咁到最後其實我都係因為而家有推廣嘅部分，咁我係好希望將呢樣帶俾大家，咁所以我就要去好多唔同地方 explore 啦。

0: 一首歌翻到嚟啦，啱啱阿雪就讲到你可能会去欧洲啊，其他地方啊，去探索更加多关于沙画嘅呢啲技术啦。我想问翻，佢哋嗰啲艺术家系咪都系自学形式，定系唔系嘅？佢哋可能外国系有一门专门嘅艺术课程系教沙画嘅咧？
1: 佢哋系自学嘅，
0: okay.
1: 但系咧佢哋嗰个自学系因为好多人都系有fine art 底，
2: 系
1: 佢哋识画画，变咗系掌握到系我有时觉得难啲啦，因为可能去揾我哋学沙画嘅人会觉得佢哋识画画嘅话会觉得哇好难控制啊，因为我哋咁 free flow 啦，咁佢哋系排先噶嘛平时，咁但系外国嘅艺术家，我觉得佢哋可能个思维有另一种谂法，又会多啲创新嘢，阔啲，咁变咗佢哋好容易就运用得沙，运用得好靓，咁变咗你话佢哋系。通常都是自學為主。
0: Okay.
2: 我好奇呢，就是其實你現在都已經懂基本的沙畫，或者你會跟一些外國的沙畫的藝術家都會有一些交流啦。為什麼你都會我不夠啊，我之後會有一個月直情過去那邊，是不是算不算叫做訓練，或者算不算叫做
0: 自修
1: 交流咯，
2: 整個月這樣交流，是互相地畫
0: 這樣，你是已經預先跟可能預先跟他們那邊的沙畫藝術家傾好過來找你啊，還是唔係噶，我去到周街捉噶。
1: 呢個古仔好長，因為咧，我咪話以前我自學嘅。
0: 係啊，
1: 我喺咧 social media 有嘢唔識嘅時候，就揾啲 artist 問。
0: 哦，
1: 外國係啦。咁到而家叫做有啲啲能力啦，喺呢件事上面，我就揾翻佢哋咯。
0: 哦，
1: 揾翻哋真人去叫做交流啦，係啦，因為以前又咁佢又教咗我哋，我哋有互相 sharing， 因為佢哋好搞笑，佢哋嗰邊嘅器材係好渣嘅。
2: 系啊，反而
1: 唔系好进步嘅器材嚟嘅。咁系啊，反而我冇谂到系咁，就系喺呢个过程度，我发觉好多得意嘅嘢系冇谂到。点解佢哋唔敢咧？点解唔敢咧？咁就开始好有兴趣去发掘再多啲嘅嘢。所以我周围去，就因为我想发掘。点解咧？点解大家其实一班中意沙画嘅人，点解我哋冇一个平台咧？第一，第二就系点解冇世界各地嘅一啲表演同演出系大家共同可以一齐咧？咁全部都冇嘅喎。
2: 咁沙畫，我想問一下會唔會有潮流嘅階段？
0: 趨勢啊，
2: 係啦，
0: 或者會唔會有唔同派別咁樣？
2: 係啦，即係譬如可能當我哋 fashion 衫咁啦，有陣時會興牛仔褲都有分喇叭褲、窄身褲，跟住就短褲、西裝你都可能會有分。
0: 會畫咁樣，有時漫畫風，有時線條風，有時可愛風咁樣。
2: 係咯，沙畫會唔會都有分㗎？
1: 我想应该咁讲，大家真系唔同嘅风格咯。
0: 你可以话
1: 系，你可以话有啲人画 Q 版，系啦，有啲人画流动式好劲，系啦，有啲人就画得好仔细。咁每个人个风格唔一样，咁我可能唔系叫派别，因为佢始终咧佢历史冇人哋嗰啲油画或者叫咁嘅其他嘅艺术咁长啊。咁变咗佢其实未可以分到话会唔会有啲乜嘢派啊，会唔会有古典啊、
2: 潮流啊咁样都冇分嘅。
1: 潮流其實只是大家突然間有段時間追捧呢樣嘢，通常點追捧就是可能突然間有個創作出啦，係啦，有個好出名嘅創作出，你追捧，追捧完就冇咗，咁所以佢有機會有潮流就係、我希望原來我有一個好勁嘅出咗，咁我咪一個潮流，但係就慢慢會冇嘅喎。
0: 我或者嗰啲而家啲盲盒公仔好 hit 嘅時候，你就可以畫沙畫畫嗰只公仔咁樣類似啊。
1: 我有段時間係畫畫提升創作嘅，咁原因就係喺俾人認識嚟講。你是需要畫啲大家有興趣嘅嘢啦，咁所以嗰個唔係特別風格，只係唔同題目。
2: 咁你自己喺沙畫上面十幾年裏面，你覺得你自己大唔大轉變？當初嘅時候係點樣噶？而家又點啊？
1: 我以前唔講嘢噶，即係唔會夠，即係唔會係中意喺人面前講嘢。以前咧係上台 present 做功課嗰啲都要寫稿，
2: 用電話咩寫出嚟？
1: 好驚啊！要寫稿唔敢講嘢嘅。咁而家我係變咗表達。

0: 自己多咗嘅。
1: 嗯，
0: 而我係清楚咗我自己，原來我係可以有好多適應能力，好多變化。
1: 嗯，
0: 而跟住我自己嘅某啲性格，我了解多咗自己性格，然之後我可以跟住嗰啲性格去揾一樣自己想行嘅路。
1: 嗯，
0: 咁以前係 set 死咗個路，
1: 嗯，
0: 因為冇諗住有變化，
1: 係啦。
0: 咁所以個人已經好大轉變啦，由唔講嘢變到講嘢，由其實以前仲要係冇自信嘅，因為以前冇人會讚你啊嘛，你亦都冇人會覺得你做嘢好唔好，因為嗰樣嘢冇特別好唔好，係啦。咁所以係到而家發覺自己有啲嘢原來做到喎，咁同以前有啲唔同喎，咁自信係多翻啲嘅都
2: 係。其中一樣你頭先都有提過，就係話你覺得你自己原來喂人係有變化嘅，平時以為冇變化嘅。最大变化是什么呢？
0: 其实呢可能我想是呢有段时间我走很多学校讲座，可能走了个 project 走了二十几场中小学的讲座，讲正向心理学的。我直正什么向心理学我心因为我本身不是一个特别或超正向的人，是在那里跟社工交流的时候，他帮我分拆我的人，然后原来我在认识了沙画之后我變咗啲乜嘢？原來有啲嘢可能係從細個開始影響到我而家，我一路都冇正視嘅。譬如就係自唔自信嗰樣問題啦，或者比唔比較嗰樣問題啦。通常冇自信就係你隔離嗰個勁過你，係你就開始 up 噶啦嘛，你就想啊嗰個人勁過你，你就唉冇乜都冇做啦，
1: 係
0: 啦，乜都唔贏就乜都冇做啦。咁所以我反而好難講一件事，而係原來我成嚿嘢變咗，成個人都變咗。有唔好嘅地方有啲係啊，咁但係當然正面嘅嘢係多嘅，係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建议向邮政署营运基金注资46亿，支持未来3年的运作，其中翻新空邮中心、购置中央物料处理系统和调迁费用，造价估算为5亿1000万元，目标最早2029年底完成，期间将会确保空邮服务不受影响。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和香港邮政向立法会提交文件，指出随着国际形势转变和营运成本上涨，营运基金财政状况依然严峻。根据邮件量趋势和收支预测，基金现金储备仅可足够支付香港邮政少于1年的营运开支，因此建议注资对香港邮政持续营运是必须的短期财务方案，确保公共服务不受影响。卫生署控烟酒办公室主任林文聪表示，会推出一系列鼓励和协助吸烟人士尝试戒烟的活动，包括免费派发戒烟药物试用装、中医戒烟意愿贴等。林文聪表示，将会在全港超过300个地点派发戒烟药物试用装，包括社区药房、连锁或非政府组织营运的药房、戒烟诊所、地区康健中心等。另外，有需要人士可以在获资助的中医戒烟服务诊所、流动服务车等领取中医戒烟意愿贴。他又說會加強向建築業界人士推廣戒煙，會繼續透過非政府組織以外展方法到地盤等的地方做戒煙推廣，鼓勵他們加入戒煙計劃，亦都會派發戒煙藥物和意願貼。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天宫迎来首位中国香港航天员。这个不单止是中国载人航天事业的又一里程碑，亦都是全体香港同胞的共同荣耀，是一国两制实践结出的成果，显示一国两制的强大生命力和显著优越性。毛宁说，香港正是加快推进国际创科中心建设，相信今次航天任务将会激励更多的香港青年为国家的科技发展贡献力量。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713点，升25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17点，跌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59.45，瑞士法郎0.786，加元1.384，人民币6.779，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兑美元0.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40.29美元，是买入4439.01美元，卖出4440.8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星期六同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

0: 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万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继续向前，继续改变。

十五周年 ，J 峰证明自己仲有改变嘅可能性。今次就尝试暗黑中带电影感嘅曲风，如同歌词一样，誓要破碎后。

0: 作曲冯允谦，填词周耀辉，编曲叶树辉，监制周石汉。上榜五个星期啊，回落一级，冲埋歌曲龙虎榜嘅第七位。冯允谦 ，Break Me Down。
1: 冲埋歌曲龙虎榜，本周升值。逢星期六中午12:00至2:00，黄天怡，冲埋歌曲龙虎榜。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我成日都講咧，即係可能因為加上我哋兩個都女生啦、做女人真係辛苦啊！
2: 我一定要話係嘅係嘛？
1: 係。又或者我哋做女人嘅話咧，我哋會知道自己辛苦嘅位喺邊，同埋咧，你有冇研究嗰樣嘢？即係心裏面嘅非正式統計啦，即係心裏面嘅非正式統計，即係話你自己個人認為啦。
2: OK，
1: 你個人認為男仔同女仔嘅辛苦嘅點啊？即係辛苦嘅項目。是不同的，你有冇发现呢样嘢？
2: 是。我觉得女性嘅辛苦嘅位系会大好多嘅，因为虽然就话其实而家呢个社会已经好进步、好文明、好男女平等，但系我相信有一啲位都系依然会有呢一个嘅点讲好咧，依然都会有佢嘅固定谂法喺度，即系可能觉得女仔要点点点，男仔要点点点，或者即系佢一定会有佢嘅一部分人会有传统谂法喺度咯。
1: 系，又或者系我哋以为。为男仔即系嘅辛苦啊，或者男仔自己肾嘅辛苦啦、啊，同我女仔调翻转，可能我会觉得你有几辛苦啊？我觉得我咁样咪辛苦啲，又或者可能系喺男仔角度嚟讲，佢觉得我哋女仔辛苦嘅嘢咧，我觉得其实未必真系最辛苦，
2: 系
1: 即系
2: 大家睇嘅嘢唔同，
1: 系啦个角度唔同啊，有苦自己知，
2: 系
1: 咁又有一啲人可能会觉得就系、是、喂空姐好辛苦，唔系空姐唔辛苦，因为你翻工跟住飞到第二个地方去旅行，系啦，同埋你都系翻工十几个钟，即系如果长途机嘅话，你会咁样计噶嘛，
2: 系，
1: 但系佢哋唔会知道原来。做空姐的辛苦在哪
2: 里，
1: 是啦，即是女仔我们就当然会明白，当然会知道，即是之如此类这样。所以呢我们呢即是网上原来都有个大数据，就列出十样一些女性其实辛苦的职业是什么、
2: okay.
1: 有些呢可能不是我们想象中那么辛苦的，又或者有些你会以为她不辛苦但原来是辛苦入了这个榜的。
2: 好
1: 第十位、第十位你估是什么？
2: 唔系你啱啱提到嘅空姐啊？
1: 唔系
2: ，OK，
1: 系啦，因为
2: 护士，
1: 因为呢个系护士同埋空姐唔系冠军嘅辛苦，而家第十位即系最算系冇咁辛苦嘅工。
2: 我觉得文员
1: OL
2: 唔系，
1: 算唔算咧？少少算
2: ，OK，
1: 系啦，其实系啲乜嘢咧？就系、是。公務員即係可能、都算 OL 嗰啲啦。佢、因為其實呢一個咧就係、可能隨時都會面對住市民嘅投訴、所以其實係自己仲要效率啦、所以其實呢個係某程度上係自己俾自己壓力嚟嘅。
2: OK，
1: 係啦，咁、那、啊個都係嘅，即係你會覺得喂，可能我做足咗半份，或者我有我嘅難度，但係對方可能唔知道、但係對方就會覺得就唔得啊，你要咁啊咁樣、所以呢樣嘢係第十位嚟嘅。
2: 好，
1: 跟住之後啦，第九位啦，第九位真系辛苦，但系我冇谂过第九位只系第九位。
2: O K，
1: 运动员
2: 哦， oh.
1: 因为女性嘅运动员，佢会觉得咧就系咧，日夜我哋又要做训练啦，跟住又要挑战自己极限啦，系啦，同埋一个嘅毅力同埋坚持啦，系呢啲全部都系辛苦。
2: 我觉得佢系第九位系原因系因为呢、這个。職業本身無分男女都咁辛苦，因為本身我覺得運動員就係一個好講求一個技術嘅東西啦，跟住之後訓練嘅東西，即係佢本身追求嗰件事就係要辛苦，即係唔辛苦係你可能好難去突破一啲運動上嘅一啲界限，或者你哋想要達到嗰個最好嘅效果嘅。
1: 係，好啦，咁跟住之後落嚟啦，第八位
2: 係
1: 科技界。
2: 哦，因为我会唔会觉得，因为科技界好多时系男仔比较主导嘅行业，或者系喺里面，即系可能男仔嘅理性思维比较好嘅时候，喺呢一个界别比较多人嘅时候，对于女仔嚟讲，相对嚟讲，佢可能要做啲嘢证明自己就会更加难少少。
1: 但系你谂下，你系咪一定系运动员辛苦过科技界先？
2: 我觉得嗰个唔同系乜嘢咧？因为男性运动员同女性运动员，佢会有唔同嘅赛道啊嘛。即系你。 唔会攞一个男仔嘅成绩去要求一个女仔噶嘛。咁变咗佢哋会有唔同嘅标准去度佢哋嘅一啲嘅成绩。但系喺科技界里面，佢系一个统嚟噶嘛，即系佢系变咗佢系你大家只会见到最后嘅成绩，唔会计你嘅性别噶嘛。变咗佢咁样嘅时候，可能有啲思维上，或者我觉得男性天生系咪对一啲代码上嘅嘢系特别敏锐嘅，机械式嘅嘢特别敏锐嘅，所以我觉得呢个可能系一个天性嘅原因嚟嘅，变咗女仔再要接触嘅时候可能会难少少。
1: 系嗱，佢有讲嘅科技界点解咧，就系因为长期都要望住个 mon， 仲要好紧，即系你如果你科技界嘅话，你可能真系当每个数字都唔同咁样噶嘛，好细致嘅位嘅，所以佢话个脑无论个脑或者个眼都好会过分疲劳。咁如果你话要刻意要去计点解会运动员低啲嘅话，可能系运动员你去到某个位嘅时候，你个身体已经嗰个攰到，你已经冇可能再去训练嘅时候，你会有得瞓觉嘅机会。系啦，科技界里面基本上你冇得瞓觉咁滞，系、
2: okay.
1: 会唔会咁样计咧？系、啦，好啦，跟住第七位就系新闻界。系啦，咁新闻界原因点解咧？就系话因为咧长期要同时间去比赛，
2: 系
1: 因为真系嘅，如果有啲咩突发事嘅时候，你每一分每一秒咧都好紧要，
2: 同埋要攀山涉水，可能有啲地方
1: 系啦。咁如果作为如果可能你当系叫 PR 嘅新闻界嚟讲，你仲可能要即刻要谂一啲嘅应对方法，系啦。咁所以呢个系真系又食脑啦，又紧张啦，系不停喺度燃烧紧你嘅，即系无时无刻嘅压力啊。因为就算你休息紧都好，你随时一个电话，
2: 系
1: 你随时一件事咧开个电视，
2: 好耐即系叫做你冇人生之即系叫人生里面最冇 planning 嘅工作嚟，我觉得系最冇得 plan 嘅工作。
1: 系好啦，跟住第六届。第六个咧就系法律界，因为法律界即系例如当系律师啊、法官啊、系检察官啊等等啦、
2: 啊。
1: 佢话因为原来咧呢个咧都系我哋表面人睇以为佢好似好正好型，但系佢背地里用嘅心思、要写嘅字，系啦，要有嘅理据，系啦，同埋你要睇。

0: 嗰個嘅 report， 全部嘅嘢咧，加加埋埋，其實你都一定好辛苦，
1: 係
0: 因為佢唔係幾張紙啊嘛，係啦，分分鐘係幾沓紙
1: 啊，同埋你要喺呢堆裡面咧，要係睇得好细，跟住要睇人哋嘅一啲可能可以打到嘅位，可以 bargain 到嘅位，仲要系乜嘢咧？你唔可以喺自己方面有错，因为可能你一个小嘅字嘅错，或者一个标点符号嘅错，都可能会导致。

0: 呢首歌翻嚟啦，我哋继续讲咧啲女性其实系辛苦嘅职业啊、嗯。因为根据网上嘅大数据咧，其实咧就列出咗十个系啦，女性觉得辛苦嘅职业嘅。咁啊，快速讲一讲头先有边啲啦。第十位就系政府啦，第九位就系职业嘅运动员，第八位就系科技员，即系例如工程师、开发人员等等。跟住第七位咧就系新闻从业员，即系可能主播、记者、摄影师、主编啊。系啊，如果你话讲埋记者啊、主播嗰啲，你仲要化妆啊、落妆啊、个样啊、整理仪容啊。其实有样嘢我想讲咧，大家系抹杀咗啊。
1: 嗯，
0: 我哋无论去衬嘅衫啊呢啲啦，你以为大家就觉得话喂行街 shopping 啊，你买你自己衫啊，即系嗰啲嘢啦。但系其实当你要做好多唔同嘢嘅时候，呢样嘢其实系攰嘅。
1: 系，
0: 又或者你冇乜 fashion sense 嘅时候，其实呢样嘢系攰嘅。我想讲。

0: 好啦，跟住之後啦，就係頭先所講最後一個就係話法律界，即係例如律師啊、檢察官啊、法官啊等等啦，或者書記，係啦。好啦，跟住之後第五位就係頭先我哋所講啦，空姐，就係呢個叫做航空業，即係無論空姐啊、機師啊、地勤啊，或者呢個嘅空中服務員。系啦，諸如此類嘅。
1: 係，因為可能佢每日都要處理好多事情啦，跟住又要見好多人啦，同埋我覺得空姐最辛苦係倒嗰個時差，即係你老實嘅，你可能頭幾年你又覺得哇好爽啊，可以去旅行啊，可以周圍去啊，可以點點點，但係你再過多幾年嘅時候，你就會覺得哇。好似漂泊不定啊，跟住成日都翻唔到屋企啊，跟住好似成日都教唔到自己嘅時差，或者係可能成日飛嚟飛去啲，搞到皮膚差曬啊，等等一啲嘅情況都會慢慢咁發生。
0: 再加上咧冇節日嘅，因為節日係你最忙嘅時候。第一啦，第二嗰樣嘢就係其實我覺得有一啲嘅壓力嘅，個壓力就係你驚嘅壓力，因為我哋平時搭飛機都好大機會率遇到氣流啦。咁跟住何況佢哋係日。即係好多時候要搭嘅時候，佢哋遇到個氣流嘅時候，其實我哋遇到少少嘅氣流都覺得死啦死啦，好驚好驚咁噶嘛。但係佢哋仲要故作鎮定，係同埋佢哋又要即刻就要應變。如果真係有咩事嘅時候，咁佢哋要點做呢？係有好多嘅，即係可能突然間有個乘客暈低咗，咁要即刻又有應變啦。同埋你遇到嘅天氣上面嘅變化咧，因為天氣呢樣嘢天有不測之風雲，成日都講噶嘛。
1: 同埋我覺得佢哋有一個幾得意嘅，即係叫做咩幾？与世隔绝的时间点咧，我系觉得都几惨嘅，就系、是、咧，其实佢哋飞紧嗰个途中咧，佢哋系冇办法用到电话噶嘛，
0: 系，
1: 即系所以变咗其实嗰几个钟或者嗰十几个钟咧，其实佢哋叫做同世界系断联嘅，
0: 系，
1: 有好多时候可能一啲嘅重要信息或者系一啲一啲嘅交往，可能就喺呢途中慢慢就会成为你嗰啲咩后悔啊、错过啊、遗憾嘅故事都不一定噶，
0: 系，咁除咗呢个之外咧，我想讲空中上面啊，成日都讲嘅，除咗气压之外。另外呢皮肤真系好干噶，系呢样嘢真系好辛苦。我成日见咧，即系某啲嘅空中，即系空姐啊嗰啲朋友啦，哇！佢哋咧干到块面啊，又或者我成日听佢哋讲要用几多时间去护肤，系所以我见佢哋真系攰。
1: 系
0: 好啦，跟住之后落嚟啦，就系纪律部队。咁成日都讲纪律部队就系好似系男仔嘅事啦，但系其实都见到而家个年代啊，已经唔同咗啊，有好多时都有好多女士们都系纪律部队入面嘅。人嚟嘅
1: 系
0: 消防员，我哋都见到有女性嘅消防员啊，
1: 冇错
0: 呢样嘢系我都会觉得就系话，喂咁辛苦嘅工，你真系做嘅咩？系佢哋真系做，
1: 系
0: 而真系做到，
1: 系
0: 即系因为佢哋成日都讲话佢哋 training 其实系
1: 冇分男女咁样啦，佢哋都会有自己要做到嘅事情啦，
0: 系啦，同埋佢哋又系啦，即系你同空中服务员一样啦，或者系机师嗰啲一样啦，你唔知几时知道嗰个意外系近自己嘅。系啦，咁佢哋更加系啦，又或者你消防员或者其他都好，你有机会嗰个系生死嘅时刻嚟嘅，
1: 冇错，
0: 系啦，同埋全天候或者全时间，总之佢一翻去，佢一。on call 嘅時候，佢已經係全部已經係一定要好精神
1: 咁樣，
0: 好 ready 嘅、
1: 個狀態要好好，
0: 好警覺性，
1: 冇錯。
0: 好第三位醫護界，又係嗰句啦，又好警覺性啦。即係雖然可以休息嘅時候，但係當一條人命嘅時候，嗰條人命就喺你手上面啦。
1: 冇錯，
0: 你一下嘅分心，一下嘅錯啊，都會有機會令到嗰個人嘅生命有危險。
1: 冇錯，
0: 呢、這個精神壓力我覺得係超大。其實佢除咗醫生之外啦，所有嘅医护人员、急救人员或者护士啊，都系同埋思如话斋，佢同空姐差唔多，又系因为冇分时效性啊，
1: 系
0: 几时随时随地都要叫到你啦。
1: on call， 跟住同埋好多时大家认为好厌恶性嗰啲工作，佢哋都要照样去接触，照样去处理，所以变咗一定会有佢好难嘅部分喺度嘅。
0: 系跟住好啦，第二位原来系教师或者教育界嘅人，系即系譬如可能教授啊，即系教师啦。佢因为咧其实。教育界要长期要企喺度教书啦，同埋其实你讲嘢可能要大声啲啦，即系好似我哋咁成日讲嘢，大家都知道其实有阵时咧喉
1: 职业性伤害系
0: 系啦，但系你好攰嘅时候，你要继续讲啊，因为你冇可能系唔即系唔可能停喺度噶，停喺度啲人就会话你呃 鐘啊，跟住之後仲要係你上完堂之後咧，大家成日都遺忘嘅就係、是、佢上完堂之後，其實佢仲有好多嘢要做、嗯，例如可能你當
1: 即係你每人做一樣功課，但係你四十幾個人，我係要改四十幾次嘅，係
0: 啦、嗯，課外活動啊，要籌備啲乜嘢啦，跟住之後邊個學生
1: 要備課啦，
0: 係啦，備課啦，或者邊個學生你 feel 到佢同平時日常唔同咗，你要關心佢啦，家長日啦，你又點樣同啲家長溝通啦？
1: 同埋而家咁多 AI， 你仲同 AI 應對啊？即係可能嗰啲學生喺你未教之前，佢已經問曬 AI 嘅時候，佢可能仲要就啊 Miss 你錯喎，跟住你仲要
0: 係
1: 咪啊？跟住你仲要同 AI 對決啊？
0: 係好啦，跟住最後啦，冠軍啊，冠軍呢個我相信大家都認同，家庭主婦即係你嘅媽咪啦，係、哦、因為大家都知長年無休，係真係做足咁多個鐘，你仲要冇收入嘅，你仲要付出
1: 呢樣嘢最慘啊！
0: 你仲要俾翻錢啊，攞翻錢出嚟咁樣，咁、所以其實真係最辛苦嘅就係屋企人，係、啦，你嘅媽媽、或者家庭主婦，因為屋企上面大無大嗰啲大小事都關你事。
1: 同埋我覺得呢個係最容易俾人遺忘嘅一個
0: 職業，
1: 你唔會覺得佢係一個職業，即係你覺得佢好似應份嘅天，即係天佢天選之人，或者佢真係一定整定要做呢件事，但係其實唔係，佢係放棄咗好多事情去啊、成就咗一個屋企。
0: 係啊，同埋有陣時我會覺得即係坦白啲講，你所有工作自己去選擇，但係當你選擇咗做家庭主婦之後，你冇得轉工。

0: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寻日启用，机管局表示首日运作畅顺，由上昼大约8点起，共有36班预订离港航班。另外14间航空公司旅客登记服务将会分阶段迁入，直至下个月10号。机管局行政总裁张李佳慧表示，設計大樓時有考慮到可能有人行錯路，已經設有指示牌方便旅客。他預計二號客運大樓啟用頭12个月會有800万旅客使用。有乘客表示，在新大樓辦理登機手續感到方便快捷。警方拘捕7名男女，涉嫌向劳工处提供伪造文件，企图欺诈厨房取得补充劳工优化计划的输入劳工批准。劳工处回应，拘捕行动显示厨房严格执行优化计划，确保本地工人优先就业。劳工处亦都已经转介其他同类个案俾相关执法部门跟进，并且会继续严谨审视其他申请的文件同资料。劳工处话，根据补充劳工优化计划，申请输入劳工的雇主必须先进行本地公开招聘，以不低于市场相类职位的每月工资中位数，优先聘请合资格的本地工人填补空缺。完成本地公开招聘之后，雇主需向劳工处汇报结果，并且递交招聘广告证明文件，供处方查证核实。政府將會由5月31日星期日0时0分起，向的士、公共小巴及學校私家小巴提供每公升5毫的液化石油氣燃料補貼。臨時措施為期2个月，直至7月30日晚上11点59分。政府發言人預計措施可惠及大約16900架液化石油氣車輛，包括液化石油氣運能的士、大約3440架石油氣公共小巴，以及大約170架石油氣學校私家小巴。油公司會直接在全港共66个石油氣加氣站提供折扣，無需登記或者申請。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调查山西通州集团煤矿特别重大气体爆炸事故。调查组寻日晚上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成忠主持，会前全体肃立向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组要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實效和四不放過的原則查清事故原因，和熟地管理、行業監管和企業責任依法嚴厲懲處。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0634点，是升172点，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508点，跌10点。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35，日元159.52，瑞士法郎0.788，加元1.383，人民幣6.779，英磅對美元1.343，歐元對美元1.163，澳元對美元0.714，新西蘭元對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37.49美元，卖出4438.8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寻日为广东沿岸带嚟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寻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下昼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33.7度，是今年以嚟的最高纪录。预料高空反气旋会在今明两日为广东带来极端酷热的天气，随着一道低压槽靠近华南沿岸，明日稍后和星期六那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此外，位于雅蒲岛附近的低压区昨日朝早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并且命名为长尾。在昨晚11点，长尾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偏北大约1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 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同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係一節華南海域天氣報告。天氣概況，一股偏南氣流正係影響華南沿岸海域。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風4級，間中5級，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風4至5級，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風4至5級，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渐转吹东北风达到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4级，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4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4: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5: 音乐说一期一会，有我 J 风冯允谦。
6: 你有機會撞到學友哥呢？
5: 係啊，啱啱
6: 碰到面嘅時候呢，佢都話想要有你嘅創作喎。
5: 我估唔到咯，真係好希望有機會，又真係寫到隻歌俾佢。哇！我就覺得真係一個好大嘅一個 accomplishment 咯。
6: 逢星期一至五晚，晚上12點，喺香港電台第二台都會有艾力喺音樂說，同你一齊講音樂，說生活。
7: 香港電台第二台，有音樂，有快樂。
8: 大家好，我是唐瑞。今个礼拜呢，继续有我同周志恩在开卷落入面呢，同大家继续阅读一本叫做《没有妈妈的超市》的书。我们会通过这一本书去探讨一些美国记忆啦、个人身份反思和文化差异的议题。我们继续今个礼拜在开卷落同大家见啦。
9: 开卷落，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10: 点好咧？
11: 你强啊，暗暗沉沉，有咩咁烦啊？
10: 小华，我面前有两份暑期工摆喺度俾我拣，我唔知点拣啊！
11: 肥强，好彩你遇到我咋，等我提醒你啦。无论你决定做乜嘢嘅暑期工，都要小心谨慎，注意自身嘅安全啊！大家想知多啲关于暑期工作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浮人》时段内嘅《风骚职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哋。
12: 暑期工暗藏危机，
13: 职安健唔系儿戏。
14: 我系 Bronny，
15: 我系 Oscar，
14: 我哋系
16: One Up。
17: 快啲啦，唔好迟到啊！E1 梗系要俾心机啦。
14: 你上堂唔迟到，登记做选民都唔好迟。
15: 未登记啊，我都未够18岁。
14: 今年9月25号或之前，年满18岁就合。

0: 资格登记噶啦，你即刻用智方便提交申请啦。
1: 咁方便，等我上堂前申请埋先。
2: 9月25号或之前够18岁，2026选民登记就预埋你啦。
3: 唔该，我想点首歌俾今日嘅天气啊。
4: 晴天阴天雨天，你在何地代表我天气？
5: 我想点首歌俾我自己嘅。
6: 软弱吗？你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吧？
7: 我想点一首歌俾呢一个我好中意嘅城市。
8: Good night, 谢你安稳艰难。
9: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12至2，音乐说有我艾力同你用音乐说生活，说感情，说一句晚安。

欢迎你翻嚟今晚 Radio 2音乐说啊，艾力准时同你报道，先开始带嚟俾你两首作品，非常之醒神嘅。先有严明希全新作品《Colors in the Air》原声，以及 Sensor Acapella OOTB。

身不必好爱或美好，只需把关网上能见到。

而家喺网上面睇嘢咧，我自己都会对个现实状态打翻个七折啦，甚至六折啦。而家嘅 AI 太进步啦，同埋好多嘢都 P 咗啊、美图咗啊，凡事唔好谂得太完美，可能对自己嘅心理建设咧嚟得会好少少嘅。佢系 Avril 曾傲菲，有呢首全新歌曲作品《食物落差协会》。

0: 又一对新女团嘅诞生啦，佢哋 GND 全新作品，亦都系佢哋成团第一首作品，名字叫《掟出去》。而今晚亦都有一对团体上到嚟音乐说，佢哋有男有女，系一对乐团嚟嘅。今晚有请晚安妮妮。
1: 音乐说一期一会，有我哋晚安妮妮。
0: 欢迎晒晚安妮妮。今日咧系我第二次啦，同你哋一齐去做呢个访问嘅。咁但系其实相隔咗呢一段时间咧，我感觉晚安妮妮已经做咗好多嘢啊。因为上次同你哋见嘅时候，你先啱啱系发布紧新歌啦，跟住然之后呢一段时间咧，已经有你哋嘅专辑出现。

0: 咗啦，有你哋嘅音乐会啊、签唱会啊，全部都做咗啦，已经系，亦都有好受欢迎嘅歌曲作品嚟到咗今日，再次见翻晒咁多位嘅朋友，带嚟首全新作品叫《当我们不再说晚安》。
1: 系
0: 系啦，嗱，我谂咧收到呢首歌歌名嘅时候咧，我心谂唔系啩，做咩？突然之间，喂大佬啊，不再说晚安咩意思啊？而家吓，言者无心，听者有意，呢单嘢揾个人出去负责下先，讲解下首歌先。
1: 讲真，
0: 问责制而家嚟，
1: 冇谂过。我咧，因为咧，嗱，作为呢个填词人啦，写呢个歌名嘅时候咧，完全系冇谂过要为自己对 band 负责，因为咧，我喺即系当初啦，即系我系 Cindy， 咁当初咧，我写呢首歌歌嘅主题嘅时候咧，其实咧就系同一个朋友啊，咁啱就我哋今次。呢一首歌嘅 MV 导演啊，阿唐记，咁同佢咁啱倾，咁啱倾起一件，即系又唔系一件啦，又唔系一件事咧，倾起一啲即系关于可能唔再讲晚安嘅呢一样呢、这个 topic，、
0: 嗯、
1: 即系好似呢一个意又唔系意境嘅，但系呢一种习惯，即系讲晚安嘅一个习惯咧，就好似喺好多人嘅心目中。都會是一個很重要的可能關係之間的維繫，無論是跟家人啦、跟男女朋友啦，或者是跟朋友啦、
0: 嗯、
1: 或者禮貌上啦，或者工作啦，都其實是一些 有一些意思在度噶。但當你不再講晚安呢一樣嘢，呢、這個 topic 其實佢喺好多人心目中都可能是代表住。一種關係上面的轉變，咁、
0: 嗯、
1: 所以咧呢、這個 topic 咧，因為咧點解我哋會講起呢件事咧，就係佢講起佢想拍嘢，可能想拍啲類似嘅 topic， 佢話唔得，我要寫咗呢首歌先咁樣，咁於是乎我寫咗歌俾佢拍啦，咁啱嘅啫，咁但係咧。在呢、這個有少少好勝心態的情況下咧，就揀咗一個類似即係咁樣嘅 topic 去寫啦。咁但係其實咧喺諗呢個 topic 嘅時候咧，係完全冇諗過我哋對 band 個名字就叫做晚安妮妮咯，跟住冇諗過咧不再說晚安呢樣嘢係會嚇親大家咯。然後我哋仲要咁啱咧，本身咧係諗住三月尾出嘅，唔知點解唔打唔撞秒四月一號喎，四月一號二號喎，即係變咗愚人節期間
2: 喎。咁都好啊，頓翻雲咁大家冇咁驚咯。
1: 係啊，
0: 好彩喺呢個時間出，
1: 真係冇全。全部嘢都系機緣巧合，都乜嘢都系咁啱咯，連首歌嘅 demo 都系咁啱啊！計可，
2: 哇！呢、這個就真系勁啊！呢、這個咁樣樣咧，話説咧，呢首 demo 咧就係喺我失戀嘅時候寫嘅，係啦。咁但系咧，因為嗰陣時咧，我哋要出呢首歌嘅時候，嗰、那個情況都非常之緊急噶。咁我哋係即係可能我哋以前寫歌咧，我哋會大家 brief 下先，就係話嗯呢首歌我係想講啲乜嘢噶咁樣樣。咁但係因為今次嗰個 deadline 實在係太趕啦，咁所以咧我哋就用我哋最。我哋用我哋默契啊，同埋用音樂去溝通嘅。咁咧，話説事緣就係、是、呢首歌咧喺我同我以前嘅女朋友咧，我會有一個講晚安嘅習慣嘅，係、
0: 嗯、
2: 咁一開頭會覺得係一個好浪漫、好儀式感咯。咁但係喺臨近失戀嘅時候，可能大家感情都淡咗啦，開始覺得呢件事好例行公事啦，咁開始就唔去再講啦。咁然後呢度亦都成為咗我寫呢首歌嘅 inspiration 啦。咁呢首歌嗰個歌名係叫做《麻醉》。系啦，但 anyways 呢件事我系冇同佢哋讲噶，咁但系唔知点解最尾首歌个名字就叫做《当我们不再说晚安》。
1: 我完全系咧第一次听到呢件事咧，系几时咧？系我哋第一次做访问咯，跟住我嗰下
0: what 做访问先知啊？
1: 系啊，我系 what 你今日唔同我讲呢首歌你系点样写出嚟嘅？我完全唔知道你有呢咁嘅经历咯。跟住但系又就写咗个咁嘅 topic， 所以其实系呢、這个叫做咩啊？我唔使讲缘分啦
0: ，用缘分统啲去讲啦呢件事就谂就系呢一首歌嘅出现咧，啱啱就系喺上年啦，你其实一首大热作品啦，即系好多朋友都非常中意，就系我看见今晚的月色系咪你咧呢首歌，
1: 好 lucky 啊！我哋真系多谢大家。
0: 先讲呢首歌，真系一个非常之大嘅成功。我成日觉得一首歌嘅成功咧，已经唔系话就咁讲嘅，流行榜成绩系点啊成啊。我反而好鍾意觀察返身邊啲 friend 呢，尤其圈外嗰啲 friend 呢，平時大家 gathering 嘅時候啊 ,BBQ 會鍾意播啲咩歌嘅呢，啊出街搭車自己揸車會播啲咩歌嘅呢，呢首歌係必定上榜㗎。
1: 真係㗎。
0: 甚至會 loop 㗎、哦、大家係。
1: 多謝大家。
0: 喂你知 BBQ 大家喺個月色之下聽咩歌就係聽呢首啦。
1: 我係啊。我都係諗住食呢一個中秋節嘅啫，冇諗過會食埋 BBQ。
2: 我哋都未 BBQ。
0: 咁咪先 ,Cindy 係經常都會將啲思維呢錯亂晒㗎。佢忘記咗晚晚都會有月亮㗎。係
1: 啊。
0: 寫歌詞嘅時候呢又忘記咗自己對 band 呢叫晚安妮妮喎。咁樣搞法得唔得咧？真係
1: 冇乜common sense
0: 嗱，咁但係今次呢首新歌會唔會係一個 2.0 嘅延續嚟嘅咧？其實係，
1: 其實我覺得喺demo 上面嚟講咧，真係一個

0: 叫做咩啊？即系无心嘅二点零啊！因为咁啱月色呢首歌嘅 demo 啦，系阿计啱啱表白嘅时候写噶啦，即系啱啱同呢个女仔就嚟一齐，然后一齐咗嘅呢段时间去写嘅 demo 啦。咁然后啱啱佢都有讲啦，就系同一个女仔分手嘅时候唔开心嘅情况下写，所以其实咧 technically 咧。可能中間仲有3.0、4.0、5.0嘅嗬，就唔知佢中間仲寫幾多首啦。
1: 未話俾你知啊，到嗰首歌訪問嘅時候又先知道。
0: 係啊，佢都唔肯講嘅，都唔講自己幾時寫嘅，因為咧，其實我哋即係都有討論過呢件事，就係咧，佢都有講佢唔中意有呢種交差嘅感覺，即係我寫咗呢首歌，我交出嚟，大家唔中意 ban 咗佢，咁嗰、那個即係佢作為。寫嗰個人，你俾人 ban 嗰下，你都唔開心噶嘛？你之後仲有冇呢個勇氣再攞呢首歌出嚟咧？係咪先？咁但係當大家討論緊一件事就話，嚟緊呢首歌咧，我哋想出乜乜乜 style 啊？咁跟住我就喺個發寶袋度攞我自己嘅發寶出嚟，然後大家就哇咁樣，咁呢件事唔係令大家都開心啲咩？咁即係佢自己咁講。咁所以我覺得呢一種驚喜對於我哋成隊 band 所有人嚟講都係好事嚟嘅。
1: 其实而家嘅作品嗰、那个诞生酝酿过程嘅次序，通常会系点样出嚟嘅咧？即系嗱，你今次呢首歌个 demo 嚟自阿鸡嘅自身嘅故事啦，然之后再交到去 Cindy 填词，定系 step 系点样噶？
0: 今次咧就系、是、阿鸡佢有一个。即係佢做 tracker 嘅角色去揼咗成件事出嚟啦，咁然後掉咗出嚟之後咧，咁因為其實樂器嘅部分咧，佢大部分都即係已經編排好，呢、這個位置大概會係咩樂器會玩嘅，或者係 take lead 嘅咁樣，咁反而係 melody 上面啦，咁我就會根據佢 melody 再加自己嘅 preference 去改啦，咁咁通常咧我自己會有少少可能係意境上面嘅修改啦，或者係通常咧佢寫嗰啲 melody 咧好日系嘅，唔係好啱入廣東話詞嘅。咁我就會改到去中文啲啦，同埋令到件事再跟有少少我嘅 preference， 覺得晚安你嘅歌應該係點樣咁樣去改啦。但係我都會 keep 一啲我覺得佢寫得即係好 catch 到我的心或者好中呢首歌個感覺嘅一啲 melody line 咁樣。咁所以通常都係一個咁嘅情況。咁然後咧，我再填翻詞咁樣。咁通常咧填詞咧，我自己就會中意用國語填先嘅。又或者如果嗰下一哼個 melody， 我覺得好啱廣東話，或者係我已經塞到啲廣東話歌詞入去咧，就會開始填廣東話。咁呢首歌咧有啲得意嘅。就是咧，我填下廣東話，又填下國語，佢係 parallel 咁發生嘅。咁所以其實我第一次咧有問大家，其實呢首歌咧，我哋會唔會 chorus 咧可以有廣東話加國語一齊出現咧？咁樣咁當然佢哋就鬧爆我啦。點得啊？你一係成首國語，一係成首廣東話啦！你唔好咁樣唔拖唔水啦，咁樣我寧願你加啲英文入品落去啊。跟住我聽到呢句 ，OK， 咁我就加英文入品落去，所以出
2: 可以用嘅詞彙又多咗幾個啦。
0: 係啊，卒之又可以加翻啲咩 comment 咧啊 ，say good night 啊咁所以就其實我有問過究竟我 keep say good night 好啲，定系 keep 说晚安好啲？因为其实系有写过一个 version 咧，系成段 chorus 都系广东话版嘅。但系问咗大家之后啦，通常都系阿鸡回复嘅啫，关于歌词上面嘅，作为呢个中文系担当，咁佢都有讲话，佢觉得用 say good night 好啲嘅。咁所以我就最后决定中英夹杂，再加一日文咁样。
1: 嗱，咁等阿雞補充一下先，因為畢竟成件事嗰個出發點係源自於你嘅感情經歷噶嘛。
2: 係冇錯。
1: 當你睇翻到 Cindy 嘅文字之後，你嘅感受又係如何？邊啲要再調教？使唔使再講下？
2: 我覺得我嘅感受係哇，全中嘅，係啦，真係嘅。因為咧，我覺得我最即係可能頭先講咗嗰啲部分啦，然後我覺得最得意嘅位置就係咧，首歌 outro 我哋有個男女合唱嘅。咁可能女聲嗰 part 就係講緊我哋唔好。再講 good night 啊咁樣，咁但係即係男聲嗰 part 就係、是我仲係好想講 good night， 我每晚都想講啊咁樣。咁我覺得呢個其實就佢呢個 design 除咗係音樂上之外，我覺得喺歌詞上我都覺得係好重嗰個矛盾嘅嗰個心情咯。然後同埋最後嗰個編曲，大家都會覺得即係可能阿 EM 都有講過話，就係、是一開頭佢如果唔聽佢個歌詞咧，即係個編曲係有少少 sweet 嘅成分，但係又有少少 sweet 中帶苦咁樣嘅。咁我覺得就係呢、這個。矛盾佢最后写到出嚟，我觉得系即完全系中晒我嗰阵时嗰个心情。
0: 多谢，
1: 完全写中晒啊！
2: 系冇错。

0: 咁讲到今次編曲上面啦，即系头先我哋讲，诶、哎、几有层次地去讲呢个故事嘅，呢、這、一个可唔可以大家一齐去 share 下，即系大家俾啲几多 input 落去，想点样设计讲呢个故事咁样，一层一层咁铺陈去讲。
1: 呢、這个一阵都要 Q 翻水金出嚟，但系我讲先啦。
0: 好，
1: 系我阿 Yam， 我觉得咧，即系啱啱啱啱我就讲话，呢首歌有啲 sweet 嘅。但是其实最尾的歌词又好啦，或者去到后面的片曲啦，是激昂少少，是苦的。但是一个很直白，是要嗌出来啊，我好辛苦啊，咁样的感觉咯。咁我第一次听首歌嗰阵，应该是国语版嚟嘅，系啦。咁去到唱到后面啦，就比较有啲喊住咁样唱的感觉嘅。其实 Cindy 嗰阵嘅 demo 咁样，系啦。咁我就会 get 到呢一个 feel 啦。咁其实喺弹呢个吉他的时候呢，应该咁讲，我哋喺做呢首歌嘅时候，因为个 schedule 都比较赶，其实我哋乐器部分系大乱斗紧，即系好多时候都系同步做紧，即系佢有人交咗功课出嚟啦，我录咗啲嘢，其实我哋第二日已经要录下一个乐器啦，其实系冇乜时间谂，甚至系我哋连拣 key 嗰一阵咧，因为拣 key 好影响我哋吉他嘅弹奏噶，其实基本上系冇得练，我哋系冇度过。是录音之前可能搭车去紧 studio 嗰一个钟，先至谂，唉，我一阵咁样弹啦，一阵咁样弹啦，所以系有啲
2: 几啱你 improvise 大师，
1: 有啲由心而发，即系。

0: 消化咗首歌个編曲系做紧啲乜嘢，先去弹呢件事。我系一个咁样嘅感觉，所以系啦，嗰刻我就冇谂啲好雕琢啊，呢、這个指法去点样弹，呢、這个音我系点样落，
1: 有冇 kick 手指啊？
0: 去到个 outro 要弹 solo 嗰阵就 kick 手指，系啦，因为真系唔可以咁无啦啦就呕一条 solo 出嚟嘅。即係都要有啲鋪排，咁我個鋪排就雕琢咗好耐。
1: 因為咧，其實呢個都係我哋趕時間嘅一個
0: 後果
1: 啦。咁但係其中一樣嘢就係咧，因為好好啊，吉他部嘅三位老朋友咧，都係有陪我喺錄音室度錄埋個 vocal 嘅。咁、而嗰日個 vocal 係錄到差唔多一點幾嘅。系啦，咁啊由晏昼一点几录到夜晚一点几啦。咦，录咗咁耐嘅咩？原来我哋有冇晏昼一点几开始啊？我哋系咪晏少少四五点嘅？啊冇，我记得冇咁早嘅，但系即系总之都搞咗好耐，
2: 十个钟啦。
1: 试 key， 跟住又再啊，嗰阵时又倾究竟个清唱要几长啊？嗰度都度咗，即系嗌咗好耐交。咁跟住最后中间啊，边个位转 key 定系成首转 key 试咗几次？跟住点样唱法？哔哩哔啦，搞咗劲耐。我系。录呢首歌是第一次录咁耐嘅，跟住搞掂之后咧，佢哋三个先至第二朝再倾，再唔系嗰晚再倾，第二朝几点喺 studio 集合去录吉他？
0: 最尾嗰日好似朝早十点半，
1: 系啊，即系佢讲十点半翻去 set 嘢，
0: 系第二日，即系你过咗十二点啊凌晨先录完个 vocal 咯，其实系同一日，
1: 系啊同一日
0: 接住下一日，
1: 所以其实基本上冇时间去度嗰个吉他，除非唔瞓觉，可能唔瞓觉都度唔到。
2: 所以成件事好不眠不休咁样进行嘅，都几癫嘅呢件事。
1: 系啊，
2: 咁水金咧可以补充一下头先嘅编曲部分上，
3: 我系最自由嗰个人嚟嘅，因为我系第一个录音嘅人，因为琴系最易录嘅，咁所以我喺屋我成个录音都喺屋企搞嘅。咁但系咧，我录嘅时候其实就都冇乜点谂究竟其他人要系一个咩角色嘅，因为平时我录埋你哋嘅歌咧，我都会比较喺后边嘅，我唔会企得太过前嘅，将自己个戏。但系今次我就觉得，咦？既然个编曲上面吉他都好似冇好重要嘅角色，咁不如我录嘅时候就将琴摆得好前啦，即系我将所有嘅嘢，譬如我有 intro 啊、outro 嘅 lines， 我都系。將我彈到最出嘅嘢都彈咗出嚟先，咁我本身心諗就係、是，佢哋有咩要改我先再改啦，咁樣，跟住之後掟咗出去啦，咁就冇我就冇再修改過啲內容嘅，咁跟住之後我就聽到佢哋啲 feedback， 喂你知唔知啊？因為你咁樣彈啊，搞到我 out 嗰度啊，唔知點算好啊，咁樣嘅。
1: 啲手指 kick 住其實唔關我事，關你事。
3: 係，其實原來係我，
0: 但其實係因為水金彈得太好啊！我哋佢嘅內容我哋都大部分採納咗，但係因為原本阿雞度嗰啲編曲咧就相對吉他比較多，咁我哋就。其实呢即係水金啱话啦，啊有咩就改啦，其实佢好想改佢个琴。但係我哋最尾係改晒阿雞啲吉他，即係最尾其实吉他係一路减一路减一路减一路删减，到之后再加返一条 solo 落去咁样。
2: 其实既然歌歌成员嘅部分自己都咁好嘅时候，大家会唔会多去管到对方嘅啲即係自己设计咗嘅嘢呢，会唔会修改嘅呢？再会。
0: 我觉得其实如果修改部分比较多，可能係录鼓嘅部分。但係呢个係关清唱事。我哋嗰日录鼓之前咧，其实录鼓嘅过程系好快，系啦。但系我哋之前就拗咗一个钟头多啲嘅交，就系倾呢首歌啊，清唱到底要几耐？因为清唱如果唱长咗咧，我哋乐器咧就唔可以弹咁多嘢，咁咪首歌就会无限咁样延伸就好长，系。咁你觉得被鼓嘅 part 俾人删紧咗，你有冇唔开心？
2: 问下小五，
0: 佢练好咗啊，其实
4: 冇、啊，我觉得有。同埋我想补充翻，你嗰交系唔止一个钟嘅，系有两三个钟嘅，起码
1: 三个钟咩？
0: 个几钟计埋食饭，
4: 系啊，仲要等齐人咁样，系啊。总之系录鼓 section 之前，咁就拗咗一个关于清唱部分嘅交啦。咁因为我哋都未试过首歌前面有清唱啦，咁、那个段落系几长啦，用咩句子啦，咁都砌咗好多唔同版本咁样啦。咁反而我覺得錄鼓嘅部分呢，我係第二個比較自由嘅人喎，即係我又唔會俾 key 限制啦，咁然之後前面清唱部分又唔關我事啦，咁然之後呢首歌個段落呢，我覺得都幾似上一首歌嗰個月色嗰個鋪排，即係都係前面就情歌类别多少少啦，咁之后可能中间就一个大爆发嘅环节啦，好混乱嘅环节嘅 solo 咁样啦，系咁之后后边就定一静翻咁样，就平稳翻啦咁样嘅感觉啦，咁所以我觉得都 可能中間個demo尾係好齊嘢嘅時候咧，就突然間自己。

要可能突然间嗰个位置吉他都未弹嘅，咁但系，我佢哋话将来会有一个吉他弹翻，哦一二三四咁，我就凭空想象咁，一二三四嗰落个叉咁样样咯。

0: 咪想呢个机会俾埋正讲埋先，喺佢呢啲咁嘅大交啊、世界大战当中，有冇烧到你噶？
1: 唔会噶，我通常系 sit back， 然后睇下，睇下边个赢紧先，然后就开始谂下赢
0: 紧，
1: 睇下赢紧嗰个方向，我有啲乜嘢可以打定底做定，我通常系一个咁样嘅角色嚟嘅。
0: O、okay, K， 和平大使嚟嘅你
1: 系，系冇错冇错，
0: 大家争论啦，我执行嘅啫，咁样。
1: 冇错冇错冇错，
2: 同埋咧，佢本身佢平时咧系，因为我哋两位吉他手咧系非常之唔同性格嘅，一个咧就中意 improvise， 一个就中意跟 click 练，所以一个系非常勤快型，一个系非常天才型啊，对于我嚟讲，咁咧勤快型。嗰、那個啱啱就講，勤快型嗰個咧，啱就話佢係和平使者啦。其實咧，佢應該咧係今次錄吉他咧係最辛苦，因為平時佢係練好曬啲 solo， 或者起碼佢會度咗幾首準備，跟住去到現場俾高佬揀。但係今次咧就佢完全冇時間度咯。
1: 但係我覺得呢個就係平時練得多嘅好處啦。啊，呢個係啊，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吟詩也會偷，係啦，即係練係啊，練五百首歌係啊，實會有一隻半隻到時拎得翻出嚟用嘅。
3: 我記得嗰日咧，因為高佬都係高佬都係吉他手啦，即係我同高佬就係咁，喂，不如你彈呢啲啊，不如你彈呢啲啊，

0: 但佢係揸住我支吉他，即係我哋用佢嘅手，喂，你不如幫我彈呢段，不如咁啊，即係我塞啲 idea 俾佢，之後佢就執行做出嚟咯。咁佢都好快。
1: Live 係你做翻嘅。
0: 我哋最尾就猜勻咗，係啦，最尾砌好咗個嘢，我哋就一人一半咁樣。咁但係嗰陣度嗰 idea 就逼佢彈。喂，你彈呢、這個，你彈呢、這個咁
1: 彈奏機器係咪？跟住諗嘢機器。
0: 冇錯。
2: 咁今次呢首歌，高佬都係做緊監製嘅角色啦。咁雖然今日唔喺度嘅，咁但係其實我相信佢喺即係晚安你嚟嘅音樂當中都佔有一個好舉足輕重嘅呢一票啊！即通常即如果你話可能鬧交嘅時候，咁六個人咁三對三咁，其實 judge 唔到嘅喎，係咪需要高佬作主咧？
1: 梗係啦，今次要清唱個交係佢撩起先嘅。
2: 哎呀！
1: 因為咧嗱，其實今次因為我喺馬來西亞嘅角色比較霸道啦，所以大家通常都比較就我嘅。咁啊，阿雞咧就都有講過啦，就係佢有同高佬勸教，佢話你俾阿姐唱清唱啦，佢今次唔唱清唱，佢下首都會話要清唱，再下首都會話清唱。唱你俾佢唱啦咁但系咧，咁阿 Yam 咧就理性分析啲嘢，佢都觉得啊呢首歌其实有个清唱喺个头度咧，其实都系几好啊，因为前面都有一段长嘅时间先落到去个 chorus 嗰度，咁喺个头度有个 chorus 嘅 recap， 其实有个 highlight 喺度都几好啊。不过个 content 系啲咩就好紧要啦。咁因为当初读嘅时候咧，我自己其实写完个 chorus 第一。句第一寫完個 chorus 嘅歌詞之後啦，我就覺得用我講千句再千句，對著眼問愛不愛呢一對著眼問愛不愛呢一句歌詞咧，清唱嚟講其實都幾啱，因為佢幾次講嘢，將自己心聲講出嚟。咁、而其實一開頭度有冇清唱呢樣嘢咧，唔係因為我想清唱先，我要再澄清翻，係我覺得呢首歌好似幾適合用 chorus 開頭，而我哋其實未有一首歌係用 chorus 開頭嘅。咁我有試過將 chorus 嘅樂底剪落去前面，諗住砌一個感覺出嚟俾阿雞或者俾大家 feel 下啦。咁但係咧，我覺得件事係唔 make sense 嘅，係唔冇令到件事加分咗。咁所以我就抽翻走嗰個樂底，然後將件事拉慢咗，做一個清唱頭。就試個 feel， 咁但係咧個清唱頭咧，如果我係用一個 make sense 嘅段落去計，即係例如半個 chorus 咁樣啦，其實係會好長嘅，係會30秒以上，即係你30秒都仲未落樂器嘅話，其實首歌飛咗噶啦。喺而家呢一個中意聽咁短，即係咁 fragmented 嘅 listening 或者係 reading 嘅習慣底下。咁所以咧，高佬就好狂想呢件事啊！咁佢喺我哋嗰个三个钟嘅交入边咧，佢系有不断剪剪贴贴，将我录咗嘅嘢咧剪去前面啊，较快较慢啊，去试下成件事个 feel 嘅。但系咧，我哋嗰晚就算挨咗三个钟咧，其实我哋都系冇结论噶。即系我哋最后都系算啦，夜啦，过咗十二点啦，我哋录咗鼓先啦。
0: O K， 得我气部分有结论，清唱都系，我翻去再自修下。
1: 系啊，咁结果有一日咧，就系、我匆匆下凉嘅时候，其实过两日要录音啦，真系冇得再拖啦。跟住我就突然间发现，咦，如果我坚持一定要 keep 第一句，咁然后但系太长咯，第二、第三句加埋，或者加第五、第六句又好长，咁不如我将后面全部减晒，我就 keep 第一、第二句，同埋加个 good night 落去，咁就会系成首歌嘅主题啦。咁呢件事又冇喺冇修改 chorus melody 嘅情况下，我觉得佢系做到个 highlight 再加 summary 咯，所以我就几中意呢个 conclusion 嘅。咁然后我就掉咗三个 version 出嚟俾高佬拣啦，咁佢最后都系 tick 咗呢个 version 嘅。
2: 嗱，虽然阿 Cindy 就话自己喺晚安你当中咧系做呢个霸道担当嘅，咁但系而家即系起码叫之前啦，由月色开始啦，到而家今次我哋再听到当我们不再说晚安嘅时候，会唔会呢一种类型嘅情歌曲风就会系成为咗大众眼中晚安你嚟嘅一个 signature 咧？
1: 惊唔惊啊？鸡
2: 系咯，系咪你哋想要嘅嘢咧？呢件事？因为市场反而唔到你控制咁，有时候又
3: 系嘅，咁但系到时先算啦。
1: 系啊，如果大家真系咁中意都好啊，都系一件
2: 好
1: 事嚟嘅。
2: 希望俾大家有印象记得，然之后再去加你哋嘅元素落去。
1: 我觉得我哋晚安你嚟咧系几中意玩唔同嘅嘢嘅，其实讲真，即系本身咧今年第一首歌系唔系谂住出呢首嘅，已经录咗一首九成嘅。即嘅樂器錄曬啦，爭 vocal 未錄嘅啫，爭歌詞未完全 firm 嘅啫。不過我哋歌詞不嬲都係錄音嗰日先 firm 噶啦，咁就爭歌詞未 firm 咁樣啦。咁但係嗰首歌咧，佢係比較同我哋舊年嗰只碟入邊咧係冇嗰種 style 嘅歌。喺呢首歌，我哋決定取替咗呢一首新嘅比較 experimental 啲嘅 style 嘅歌，去做我哋今年第一首歌嘅呢一個 decision 入邊咧，其實咧係。因為我哋過咗年之後咧，覺得已經蹲咗一段時間啦，即係舊年啊，講緊我哋好似有個幾好嘅 conclusion 喎。咁有一個好嘅 conclusion， 你梗係想試啲嘢㗎啦，即係小朋友就係咁㗎啦。你攞咗張好嘅成績表，你下一次就想去玩。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寻日启用，机管局表示首日运作畅顺，由上昼大约八点起，共有36班预定离港航班。另外14间航空公司旅客登记服务将会分阶段迁入，直至下个月10号。机管局行政总裁张利佳慧表示，设计大楼的时候有考虑到可能有人行错路，已经设有指示牌方便旅客。他预计二号客运大楼启用头12个月会有800万旅客使用。有乘客表示在新大楼办理登机手续感到方便快捷。政府建议首阶段发出最多10000个网约车牌照。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有关数目是平衡各方意见，日后会持续收集平台数据，动态作出评估，适时检视和调整。陈美宝预料会在八月邀请平台申请，最快年底发出牌照，首批平台可以开始运作。他又期望日后有的士利用平台提供预约服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去信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国会，就乌克兰防空力量不足问题寻求支持。乌克兰传媒报道，泽连斯基在信中强调，乌克兰防空力量，特别是反导装备不足的问题正是加剧，在应对弹道导弹方面几乎完全依赖美国。泽连斯基请求美国总统和国会帮助乌方获得爱国者先进能力三型导弹等防空系统，以拦截俄罗斯的弹道导弹和其他导弹的袭击。乌克兰驻美国大使斯特凡尼希纳已经将信件发送给美国白宫、众议院议长和国会议员。哥伦比亚北部一个军营附近发生爆炸袭击，至少12名士兵受伤。国防部长桑切斯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袭击，宣布悬赏缉拿施袭者。当地传媒报道，施袭者当地星期三凌晨在一架行驶的汽车上，向位于瓜希拉省首府里奥阿查一个军营的方向投掷数量不明的爆炸物，多名士兵受伤送院。反政府武装哥伦比亚民族解放武装被指发动这次袭击，这个组织被美国和欧盟列为恐怖组织，主要在哥伦比亚境内、太平洋沿岸地区以及哥伦比亚与委内瑞拉接壤边境地区活动，据报有数千名成员。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642点，系升18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13点，跌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59.53，瑞士法郎0.787，加元1.383，人民币6.779，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48.9美元，卖出4450.4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寻日为广东沿岸带嚟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寻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下昼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33.7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预料高空反气旋会在今明两日为广东带来极端酷热的天气，随着一道低压槽靠近华南沿岸，听日稍后和星期六各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此外，位于雅蒲岛附近的低压区寻日朝早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并且命名为长尾。在昨晚11点，长尾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偏北大约1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之西北太平洋，并且逐渐增强。
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同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无论是什么行业，雇主都要同雇员签订雇佣合约，还要详细解释合约内容。雇员在签约前要了解薪酬福利、工时、终止合约通知期等条款，记得看清楚才好签，同留翻份副本，那大家都有保障。雇主就要记住，不可以单方面更改雇佣合约的条款。查询请致电劳工处热线2717-1771。
3: 可以拥有健康都是一种幸福，如果能够分享这份幸福给有需要的人，生命就更有意义。在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捐赠器官的意愿，将意愿告诉家人，鼓励家人朋友一起支持器官捐赠，燃亮更多人的生命，传播希望，温暖人间。即刻上 codr.gov.hk 登记啦。
4: 失埋咗自己三十年，咁啊出翻嚟，我哥哥成日都话我系太重情话，可能嗰阵时早出嚟啦，咁啊拍咗好多嘢，好攰啦，咁啊识咗个医生啦，咁啊对我好好啦，咁可能一个阶段嚟嘅，即系女人梗系希望啊有人锡你，人对你好，咁啊突然间即系想自己即系静下落嚟咁咯。Hello， 我系叶子薇啊，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5: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7: 时到可以出门啦！
8: 吓，有人结婚啊？边个啊？
7: 唔系啊，系有我爹哋啦，同埋一班交通消息报道员为你报道最新路况，帮你避开塞车。咁无论出门口、翻工、翻学，几时都系吉时啦！
9: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0: 一星期七日，
9: 早晚都陪住你。
11: 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12: 一年一度时装界盛事 Met Gala 嘅场合咧，都见到呢一位咧靓女啊 ，Suki Waterhouse。

0: 佢除咗系歌手之外咧，都系一位演员咧，亦都系一位 model 嚟嘅，都系咧潮流界嘅其中一位咧重要人物啊！上星期新入榜占第八位，本周上升三级去到第五啊 ！Suki Waterhouse Back in Love，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2: 喂，我系 Jenny 啊，今晚嘅心情有啲闷，可唔可以点首歌俾我啊？音乐说毅力。

0: 翻嚟第二小时音乐说，先带嚟有张曼莎嘅全新作品《穷仓不必带走》，带走月满以及欧子林楼梯等你。而今晚咧要上嚟一期一会环节嘅第二位嘉宾，我谂有唔少观众朋友对佢嘅身份咧都成疑噶，即系究竟佢系香港女仔而去台湾发展咧，定系台湾人嚟香港发展呢？最近大家仲经常喺电视见到佢嘅旅游节目添，都好多话题性嘅。今晚不如请佢亲自出嚟同大家介绍下自己啊！
1: 音乐说一期一会，有我 Nina 梁海晴。
0: 今日咧，我哋一期一会嘅环节，请咗呢个靓女上嚟啊！唔少人心目中嘅女神有 Nina 梁海晴 ，Hello，Hello，
1: 大家好，我系海晴 Nina 呀。
0: 我谂平时大家咧喺电视啦见到你会好多啦，或者甚至乎网上面见到你好多啦，而通常离不开嘅主题咧都系去旅行嘅。
1: 系，冇错。
0: 你系咪一个本身好中意去旅行、去周围玩嘅人？
1: 系，我真系由细到大咧就好中意自由行啦，咁所以可以话去过嘅地方都真系几多嘅。
0: 数唔数到有几多啊？其实多到。
1: 我记得以前有人问过咧，嗰阵时大概五年前咧，好似系20几个咯。其实都唔系话特别多嘅，只不过系都几广泛嘅，最主要系去咗好多中东地方啦，咁就比较少人去嘅。
0: 都系嘅，即系同大家平时心目中嘅旅游城市，可能你数10个8个都未必会数到去中东嗰边。
1: 系啊系啊，
0: 你自细就有呢一种即系叫猎奇嘅心、游历嘅心，
1: 就系好中意中东嘢咯。其实我由细到大。
0: 点解会有呢个情意结嘅？
1: 系又要讲翻咧，之前妈咪就同我讲，佢由细就已经知道我自己本身系一个好中意中东嘢嘅女仔啦。就因为小朋友咧，通常小女仔系抱住啲公仔噶嘛。咁但系咧，我之前就系抱住一本埃及嘅书，跟住行过去问佢：妈咪，妈咪，你知唔知点样整木乃伊？佢话唔识我，我就话咦，有个鼻哥窿挖出个大路出嚟噶，我妈咪吓死。咁但系咧就知OK， 我嘅女系好中意啲中东文化，我明白噶啦咁样咯，系啊。咁所以从此咧，我就有时候会去睇啲埃及嘢啦、中东嘢啦。咁跟住咧，我喺大学就读咗阿拉伯文系嘅。
0: 哇！所以你就咁听都听到啊 ，Nina 见识。是有几广啊！
1: 唔敢当，唔敢当，就系中意中东文化嘅。
0: 同埋咧，我谂平时尤其而家啦，喺一个冇画面嘅情况之下，净系 听你嘅声音咧，都会第一时间谂啊，咁究竟呢一个女仔平时我电视上见佢好多啊，唔谈唔谈咩广东话啊，咁佢系属于一个喺台湾生活嘅香港人啦，定系香港居住嘅台湾人，定系点个身份上
1: 系咪好模糊咧？
0: 会噶，
1: 完全唔知咧，嗰个女仔到底边度嚟？
0: 何方神圣咧？
1: 系咁，我而家要正式讲一下啦。其实咧，我喺香港出世，但系咧，我由细都系喺台湾长大嘅，读书都系喺台湾嘅。咁我广东话点样学到嘅咧？系我爹哋教。我嘅咁，所以爹哋就话咧，佢都冇谂过我会行呢一行啦。咁最基本就系听得明咪就得啦咩？所以我个音咁歪咧，佢由头到尾系冇矫正过我嘅音嘅，就放住我咁样读啲奇奇怪怪广东话啦。
0: 但系喺你成长阶段当中，亦都冇任何人去矫正过你，
1: 冇嘅，完全冇嘅，所以令到爹哋都系咁歪歪。
0: 证明咩咧？证明其实大家都瘦嘅，
1: 系咯，
0: 大家都中意嘅。

0: 系咯，嗱，大家而家呢个访问都冇字幕噶啦，你听唔听得明 Lina 讲咩啊？
1: 唔明、啊，
0: 明嘅，你试下用你嘅广东话去介绍下你嘅新歌歌名先。
1: 哦，呢、這个就好笑啦，我真系问过人哋点读咯，叫做不离不弃的方，系咪？
0: 好标准啦、
1: 啊。那个方字咧，我系唔识读嘅，啱开始，因为我。普通话叫黄嘛，黄岩系、啊、完全同方系冇关系嘅咯，所以我仲特别问过人哋监制话呢个字点读噶、嗯，方方
0: 咁所以就练咗一段嘅时间，先至可以而家咧嚟到香港电台咧同大家介绍《不离不弃的方》呢首就系梁海晴嘅，叫做系咪正正式式嘅第一首歌曲啊？
1: 系第一次推出个人单曲咯。
0: 哦、
1: 特別，我自己都冇諗過嘅、
0: 嗯，
1: 算係一個好意外嘅經驗嚟㗎啦。
0: 好啦，咁就係時候我哋上到嚟音樂說咧，就深入地講下梁海晴嘅音樂世界，呢度音樂之門係點樣打開㗎啦？點解會成為咗歌手，俾多個身份自己嘅咧？
1: 嗱，呢個就係講翻咧，之前有一個香港嘅朋友，佢就係喺個錄音室，佢想要試下佢哋嘅音，所以咧就請我 cover 一首歌。咁嗰陣時咧就 cover 咗一首廣東歌啦，咁唱完之後都有播喺個 YouTube 平台度，咁啲 fans 聽完就哦 OK 啊，咁但係音咩咩地咁樣嘅。結果咧，我有一日就收到另外一個新識嘅一個 friend， 佢就話：喂，海晴，我聽咗你嗰首 cover 喎，咁但係咧實在都唔係好好聽啦，定係不如我哋嚟唱一首普通話歌啦？
0: 喂，好好直接喎、
1: 啊，係咪
0: 有
1: 啲
0: 有啲 mean 喎？有冇黑啲零先老實？
1: 我其实嗰一刻我是同意佢讲嘅，就因为 我放咗出嚟之后，我都睇到下面好多留言话，咦，点解大家都咁正面嘅，即系俾咗好多鼓励嘅。
0: 系，
1: 咁终于有一个人同我谂法系一样，我就系咯，我就话边度有咁好听呢？大家喺度讲紧咩？但系我觉得佢都几特别啦，听到唔好听嘅，但系决定要揾我嚟做一首普通话歌。
0: 唔系，有时留言嘅又不能尽信嘅，所以
1: 我明白噶啦，我明白的。
0: 尤其你有咁多。fans 咧，大家嘅爱从来都系盲目噶。
1: 系啊，我都觉得系。
0: 系啊，即系你同翻啲爱你嘅人去到爱呢个关系，即系可能系屋企人啦、啊、爸爸妈妈，诶可能男朋友啊，成爱唔爱我？爱咩啊？
1: 唔知
0: 讲唔到咧，爱就爱啦，问咁多嘢做咩啊？海晴，
1: 咩都爱，你点样都爱。
0: 系当你。对住嗰啲人系咩都爱嘅时候，你又不能尽信太多嘅。咁但系突然之间，哇，受到一盆冷水咁样淋埋嚟嘅时候，点搞啊？点样仲有信心要再嚟多次啊？
1: 咁又讲翻我自己个性咧，系唔系好惊人哋同我讲实话嘅，反而都真系开心啦。咁再加埋有一个咁样嘅机会，可以试下唱一首普通话歌，我都唔系咁惊咯。因为普通话啊嘛，即系最少。标准过广东话啦，系咪咧？
0: 系嘅，
1: 越嚟越心虚。
0: 咁呢个事实，呢个系事实嚟嘅。咁好啦，下个问题会唔会嚟紧准备挑战广东话歌咧？
1: 呢一个问题咧，我都问过。咁我问咗监制，问咗工作室嘅朋友，话不如下一首广东歌啦。跟住佢哋静晒咯，就话不如再多排一首普通话歌先啦，跟住再广东话啦。我就谂你哋系唔系打紧马虎咧，定系真系会拍咧？但系自己努力啦。
0: 大家都先抱住观望态度。
1: 冇错。
0: 系啦，嗱，咁不如先去详细少少同大家讲下不离不弃的方。我哋尽管头先有咗个嘅背景，知道咗点解会尝试去录第一首歌。咁我相信即系好多歌手都会有一个叫收歌去揀歌嘅阶段噶嘛。咁呢一首歌嘅出现，咪先？我要如实地同我哋听众讲，因为而家冇画面冇镜头啊。我喺度讲，好多歌手咧会有收歌阶段嘅时候咧，海晴系零头，
1: 仲零得好快，
0: 我冇 ，sorry， 我冇。吓咁点啊？咁呢首歌点啊？石头爆出嚟，命中注定就系你啦，
1: 就系佢啦，
0: 别无他选嘅呢首歌，
1: 完全冇他选。其实咧，佢哋系抌咗首歌，抌咗个 demo 带俾我听，我就哇好好听啊！佢哋就话咁，不如就呢首啦。我讲好啊，就咁30秒之内决定咗嘅，好叻咧。
0: 嗱，我要先去俾翻少少人设嘅一啲认知咁多听众。以我一直以嚟认识嘅 Nina 咧，佢系一个性格非常随和啦。我好似我提出过嘅所有要求，你冇 say 过 no 嘅，系啊，你系一个非常之 nice 嘅人，永远都系 say yes， 好啊，非常之一个好亲切嘅笑容，所有嘢都 yes 噶，
1: 即拒绝，
0: 咁呢首歌系咪就系有人带俾你嘅时候，就系话啊，咁呢一首歌不如做呢首，咁你就完全冇考虑过啦，冇谂过啦，好啊，就录啦，好唔好啊？今晚嚟啦，好唔好啊？
1: 但咁唔系嘅，我听过呢首歌，我真系觉得人哋 demo 大唱得好好听嘅，咁所以我都好努力嘅，想要将佢再唱翻出嚟。咁我就觉得都做咗八成啦，OK 啦，系咯。
0: 呢一首歌呢一种嘅曲风啊，系咪就系你自己本身中意嘅音乐类型咧？
1: 系啊，我都中意呢种嘅，就系、是、完全大部分是慢歌，但是中间夹一啲 rap 就比较快啲啲，都未到 rap 嘅，就系快啲啲嘅。咁同埋系比较多感情嘅感觉咯。我自己好中意系佢嗰个副歌嘅部分啊，系都嗰个几洗脑嘅咯，成条歌。
0: 其实不如先同大家讲自己本身中意咩音乐类型啦。
1: 嗱，我平时咧系好中意听 bossa nova 嗰种音乐嘅，就系、是、比较柔少少噶啦。咁同埋咧系中意啲嗰个节奏感咧，你系可以听到佢一只循环嘅歌。咁但系如果讲到唱歌嘅部分咧，我系中意哇好多种噶。你话普通话、广东歌啊，或者英文都听，但我都中意老歌嘅。
0: 哇，咁、那个 range 系超级阔啊！呢个
1: 系阿拉伯文歌都有噶，
0: 阿拉伯文歌都有啊，
1: 系啊，有啊，哇，系咪完全想象唔到阿拉伯文歌系咩咧？
0: 完全想象唔到，呢、這个真系完全想象唔到。你有机会再 share 俾我听，呢、這个真系需要，
1: 系好唔同嘅。
0: 咁今次要去唱呢首歌嘅时候，对于你嚟讲难唔难先？要去演绎呢一首作品？
1: 可以讲好难啊，
0: 好难。
1: 系首先咧，系因为我自己声线嘅关系咧，系比较高啲嘅，咁但系咧系唔入咪噶咯，咁所以咧我哋最啱开始唱咗两次嘅，第一次咧就系试下用我自己舒服嘅音去唱啦，咁唱完之后就个声咧系好唔实嘅，咁后屘咧佢就话啊，咁不如咁低少少，用低啲嘅音去唱啦，咁系入咪噶啦，但系变成我个喉咙都好唔系咁舒服啦，但系因为入到咪。先至錄得到嘛，咁所以最後咧就選咗呢個係比較低音啲啲嘅，所以好多人聽完之後就話：咦，點解海晴把聲好似低咗咁多嘅？
0: 因為平時聽你把聲比較高音少少
1: 嘅。係啊，係舒服好多嘅。咁所以咧，我哋嗰陣時係變成一句一句去錄音嘅，
0: 係
1: 一句句錄出嚟嘅一首歌。你知道監製幾辛苦啦？
0: 花咗幾耐時間啊？咁成用幾多個 session 啊？有冇啊？
1: 我哋录咗，我唔记得六次定系七次嘅，
0: 系唔系短时间咯、
1: 啊？但系我已经少咗一次，佢哋预估我八次录得晒，我都好开心同佢讲下七次完成。
0: 嗱，Nina 就系一个咁可爱嘅女仔嚟噶，
1: 系咁过分嘅一个人。
0: 一边系谂，其实六七个 session 咧都唔系短时间，不过比我啲同事预期中早咗噶啦，
1: 系
0: 啊，顺利咗噶啦，系啊，我系个叻嘅女仔嚟噶，
1: 系个监制好惨啊，多谢监制。
0: 而家系非常尖尖啊，而家系好满意自己嘅表现啦。
1: 系啊，嗰日做嘴角系咬唔到嘅。
0: 系啊，冇错，我完全睇到你一个系，哇，我威咗俾同事睇啊！你以为要八个 session 咩？我七个搞掂咗啊！
1: 冇错，仲要个 MV 我自己拍，我都觉得系都几满意咁样。

0: 好啦，你真係帮我转咗堂好靚嘅台啦，就讲下个 MV。呢个 MV 系咪有心要喺个歌里面有咁多唔同嘅日本地方名，所以专登去日本嗰边拍摄呢？可以
1: 啱嘅，真係咁样嘅。因为我本身就同啱啱 Eric 你讲嘅，我系冇出过任何单曲㗎嘛，咁一直以来都系一个旅游主持嘅，咁所以呢为咗要融合呢两样嘢啦，所以其实成个 MV 呢佢就去晒东京唔同比较新嘅地点咁样去拍摄㗎啦，咁都系我自己去揀嘅，所以就可以睇到自己鍾意食嘅啦，鍾意啲得意啲嘅嘢啦，同埋靓啲嘅景咁样嘅，
0: 会唔会喺拍摄过程当中又变成咗另一辑嘅旅游节目噶？
1: 我想要噶，我哋仲继续努力剪紧个 reels， 因为其实剪片都系我自己剪嘅。MV 唔系啊，但系如果要剪啲旅游 reels 都要我自己剪，慢慢进行中。
0: 而家个个都系咁样，幕前幕后一脚踢。
1: 系啊，全部都做。
0: 其实呢个谂谂下系一个可行嘅发展方案嚟噶、哦，即系你成件事可以出去连埋拍一个旅游节目兼。去埋当地拍埋你嘅新歌 MV，
1: 系啊，就系、是、咁，但系时间好短咯。我哋成个地方系三日两夜拍完嘅。
0: 你可以下一首噶嘛？嚟紧会再做歌噶嘛？你会
1: 冇错。
0: 哇，好坚定啊！
1: 我想要中冻，
0: 非常之 firm 啊！系冇错，我唔系玩玩下，我唔系出完一首歌之后就冇影嘅。
1: 系，我仲要两首三首，最终一定要出一首广东话歌。
0: 你做咩窒啊？你做咩窒啊？
1: 讲，我惊监仔听紧啊！
0: 做咩讲话出广东歌嗰下嘅时候口窒啊？唔可以。
1: 多谢监仔听完呢个今日嘅录音之后，就即刻打电话过嚟。海晴，我哋倾下啦。
0: 据知咧，电台里面同人讲晒话，你要做广东歌喎，系咪啊？你知唔知讲咗出去之后好难翻转头啊？你有咩私下同我讲咗先啊嘛？自己对住电台先可以讲出去嘅。
1: 系咯。
0: 我明知艾力唔会帮你剪走佢。
1: 对唔住啦，监仔。
0: 哎呀，我讲咗啦，我一定要做噶啦。
1: 冇错冇错。
0: 喂，其实自己本身系咪都一直有呢个心系想去涉猎埋歌手呢个范畴噶？其实。
1: 咁又我係冇諗過要出片同埋出呢首歌嘅，只不過我都係鍾意唱歌嘅女仔囉，但係就唔會覺得係到一個咁犀利嘅情況嘅，
0: 係
1: 意外嚟嘅。哇，太誠信添。
0: 我正想講呢個 baby 意外嚟嘅。不过你都中意，
1: 系好中意嘅，同埋我都觉得好荣幸嘅。
0: 其实好多为人父母都系咁噶，可能系本身冇安排过，系意外嚟嘅，
1: 得咗个 B B。
0: 系啦，但系当天俾到呢个礼物你嘅时候，你都会好好珍惜佢，同埋养大佢咁样咯。
1: 系嘅，养大咗佢啦，拍埋首 M V 啦。
0: 系啦，而家就带出嚟去见下乡亲父老。系啊，呢个我个女啊，定我个仔呢个。
1: 跟住大家就都系讲哇，好得意啊，
0: 系
1: 啊，好睇啊，系嘛？
0: 系啊，我会支持佢，会锡住佢噶，咁样。
1: 有二胎啦。
0: 系啦，又系喺度讲下一首，唔得，我要扯翻你翻嚟先，我哋今首歌都未讲完。

0: 因为今次呢首歌咧，个歌名其实已经讲到明啦，不离不弃的方，讲到关于方言。
1: 系啊，
0: 呢一首歌当中啊，有冇啲自己真实血淋淋嘅感情史记录咗落去？
1: 记录系呢首歌又冇嘅，因为好似我哋啱啱讲啦，呢首歌系佢哋俾咗我听 demo 带啦，咁我觉得好听，所以个歌词咧都唔系我填嘅。但系其实喺拍紧个 MV 嘅时候咧，入边系有带入啲我曾经嗰啲感情嘅经历嘅感觉入去嘅，即系我感情路都真系好唔顺嘅。咁但系
0: 点解会嘅咧？但系呢啲真系旁人眼中睇系唔会。你覺得不 make sense 啊？即如果你啊一部劇集揾個咁靚嘅女主角，然之後話佢愛情路坎坷，做觀眾我信服唔到啊！你明唔明啊？係
1: 咩？說服唔到咩？我其實都已經說服完我自己咯
0: 。
1: 我已經眯埋隻眼，係啊，就係咁啦。
0: 我就個命苦。
1: 係就可能係因為我對於唔知啊，我都唔係話好。点讲咧？因为佢改改咗
0: 点样喊啊嘛，你唔系喊啊嘛？
1: 其实就系每一任咧都会有发生啲小事情嘅，有啲可能系比较有家暴倾向啦。咁冇家暴系我身上嘅，咁有啲系劈腿我啦，但系我有同情心，又或者系同理心咧，就又话好啦，咁我哋再复合。
0: 我哋称之为心愿啦，我哋唔好美化咗啲事情，咩同理心，呢啲就系你自己衰心愿。
1: 跟住又人哋又再劈腿我啦，第二
0: 咪就系咯，系衰心愿，唔系同理心。
1: 系咯，咁但系其实呢啲人我同佢哋分咗手之后咧，我都唔会做平时好多人话分手就一定系 delete 晒所有人啲相啦，拉 block 咗佢哋咁样咯。我会觉得呢啲系人生嘅一个经验嚟嘅。咁都会好反正都过咗去啦，祝福人哋咁样嘅，所以那个劈腿咗两次嘅人仲
0: 你仲系祝福佢？
1: 唔系，佢仲同我嚟借钱，我冇借噶，佢仲同喺，因为嗰个系大学嘅人，咁其实前年咧佢就突然之间 message 咗话，佢可唔可以借啲钱？我妈咪病咗咁样嘅。所以即我真的不会 block 人的啦，
0: 真系冇人性啊！呢啲真
1: 系，我觉得我好有人性喎、
0: 啊。你好人，佢好冇人性啊！
1: 系咁，但系我唔知系真定假，佢嘅呢个大问题啦。咁所以呢个不离不弃的方，我觉得入边拍紧嘅 MV 就系，其实我去翻完以前嗰啲地方咧，我都唔会话系即系喊得好伤心，我系回忆翻啲美好嘅事情嘅。
0: 嗯，呢、這个都系好。
1: 系你嗰、那个，系你个表。而家系，哇！呢、這个女仔有咩问题
0: 啊？有啲无奈啫，
1: 救唔翻
0: 嘅。即系你都傻得几次底嘅呢件事，其实都
1: 系啊，仲自己觉得自己都冇做错嘢啦。
0: 嗱，正所谓就爱一个要上一课啊，俾自己有冇上到一堂点样嘅课堂，去以后带眼识人啊？
1: 嗱，我觉得我上到嘅就系我唔会同一件事唔会发生在我身上，例如劈腿嘅只有一任，下一任就唔会系咁嘅方式劈我腿，
0: 唔系咁嘅方式。啊！你可以做喜劇㗎喎、哦。
1: 唔係，我覺得有啲嘢呢真係唔好往太悲慘嘅方向去睇。睇
0: 你仲想試幾多方式
1: 咁試啊。
0: 喺劈腿方面。
1: 好努力就得㗎啦。唔係，我可以寫書㗎，100种劈腿嘅方式。
0: 咁就可以做專家啦。
1: 咁係，我都覺得係另外一條路啦。
0: 係啦，開咗條路俾自己啦。
1: 好正向。
0: 喂，咁但係其實當同過呢一啲即係衰人啦、啊、呢啲壞人相處過之後。我同佢哋冇仇冇光，我可以形容佢衰人，
1: 系啦，
0: 我觉得佢系啊，劈腿系坏人嚟噶啦呢啲，
1: 可能系人哋觉得我都唔愿意，
0: 你唔好再包庇佢啦，诶、我哋就嚟变三姑六婆嗰啲节目噶啦，为咗呢啲自斟酌，咁但系有冇话即系原来有啲咁嘅特征，以后可以尽量避免咧？
1: 呢啲人咧，
0: 系啊，即系见到佢原来哦咁中意，例如同你食紧饭嘅时候。硬系中意反转部电话嘅，明知见都有电话来电有信息，系唔睇唔听嘅，好似有啲嘢咁样，会唔会啊？以后闻到阵味，避一避先咁样。
1: 好似又冇、啊，原来睇到电话有唔系工作电话咩？
0: 咁当然佢可以有几部电话嘅。
1: 哦，系我一直唔明点解一个人可以有几部电话嗰啲嘅咧，好犀利哦。
0: 喂，咁我
1: 你咩？哦，原来艾玲系渣男。
0: 唔系，我一部嚟影相啊嘛，你唔记得咗咩？
1: 系系。

0: 真系
1: 有冇犀利影相手机？我知
0: 而家嗰啲电话全部都系咁啊，有电话功能嘅相机嚟嘅啫嘛。
1: 系点样讲嘢讲得咁快嘅？
0: 诶、哎，真系
1: 好紧张，
0: 戴紧头盔啊！你见唔见啊？
1: 见到啦，见到啦。
0: 咁但系我觉得呢一个系即系讲翻头先咁样，我觉得系一个需要俾自己上一课嘅经验嚟嘅。如果唔系，之后历史就会不断重演噶啦，海晴。
1: 但系我觉得我历史冇重演，但系会变化到好多唔同嘅历史出嚟咯。就系会有其他种嘅男仔过嚟嘅，系、嗯、咁就系慢慢上堂咯。反正人生可以上咁多堂，唔好补习就得噶啦。上唔同嘅堂系 OK 嘅，
0: 接受嘅。去到咗而家嘅呢个阶段，当海城嘅择偶条件会唔会其中一个啦？即系我当有十大条件咁样计啊，会唔会榜首就系起码唔俾劈腿，唔俾讲大话？
1: 哦，咁就唔会、啊，我永远一直第一个条件就系一定要有上进心。
0: 嗯，
1: 呢个系我由细到大都摆喺最上面嘅个。
0: 点解系拣呢个摆 top one 呢？
1: 因为我觉得遇到呢个人嘅时候咧，佢嘅条件系点样系冇得去选择嘅。你中意咗佢就系中意咗佢，但系有上进心呢件事情对我嚟讲好重要。因为我系一只向前行、一只去冲嘅女仔。咁如果当呢个时候你一只退后，又或者系固定喺某一个地方唔喐嘅话咧，我好难同你沟通，我都拉唔到你一齐行。咁、一定会越行越远咯。
0: 哦，其实呢个都系，因为我。眼中见到你真的哇好多才能。
1: 好忙。
0: 好忙啦，一路好忙啦。即是你大家平时唔知啊，你睇海城嗰啲旅游节目度稿又系你啦plan 行程又系你啦主持出镜又系你啦后面剪片嗰个又系你啦。咁样即就系由前期后期拍摄台前幕后你一个人做一间电视台你明唔明啊
1: 有很多前辈帮忙的但是我觉得这样很开心的真的看着一个 BB 出世长大这样毕业
0: 这样是的所以如果做你另一半不上进一点都搞不定啊大佬
1: 是的
0: 但要去到你上进那个 level 都不简单我想讲
1: 不用跟我做一样的事的不用的
0: 海晴是揸着刚才那么多才能我已经讲了我不重复讲了揸着那么多才能而 ask for 一个我要有上进心的男人即可能那个上进心不是大家一般的上进心要超级上进心才可以入流啊。
1: 是的看得出是上进紧就得的了。哦、好好 ,OK 的没问题的。
0: 包容度很大这个女仔。是。看住好多人会争着来压你的会。
1: 不是的我会放两个眼睛所以现在真的工作重要一点。
0: 嗯没错。那么除了旅游节目歌曲继续来。
1: 是。再嚟下一个做乜嘢？
0: 再讲多次俾监制听。系啊，我要录下一首歌，我要录广东歌，
1: 或者阿拉伯文歌都得嘅。
0: 好啦，咁啊睇下下次再请你上嚟音乐说嘅时候，系介绍首咩文嘅歌？
1: 耶、yeah!
0: ！就咁啊，多谢晒 Nina，thank you，
1: 多谢你。

今晚再次喺一期一会环节，多谢晒 Nina 梁海晴。头先佢嘅作品咧叫《不离不弃的芳》啊，所以喺访问嘅尾声，亦都带嚟另一首同雪芳有关嘅作品，歌名正正就系雪芳，佢系 Yoga 林宥嘉。

同自己讲，遇上个错的人 ，OK， let go， 过去啦，以后唔好啦，下不为例啦。佢系郑融全新作品《下不为例》，而之前出现嘅系 Winger 陈咏嘉嘅新作《起身洗面》。而去到今晚节目尾声，最后带嚟俾你有 Jason 陈柏宇过后，我哋听晚星期四晚再翻嚟音乐说见啦 ，Good night。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在轨驻留近七个月的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与近日顺利进驻天宫的神舟二十三号航天员乘组，在太空站完成在轨轮换之后，将会在近日乘坐神舟二十二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新华社报道，东风着陆场昨晚完成神二十一航天员返回之前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各搜救力量目前已经准备就绪，装备设备状态良好，气象条件较好，具备执行返回任务条件。报道话，神舟二十二号载人飞船预计着陆时间为黄昏时段，搜救处置工作经历昼夜交替，后送时间在夜间。着陆场将会确保照明亮度充足，保障昼夜连贯作业。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在着陆场西区新建了一条总长五十多公里的柏油路。地面分队开展搜救处置的时间将会大幅缩短。解放军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士臣表示，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寻日非法侵闯中国西沙群岛，多次升空舰载直升机侵入中国领空。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依法依规采取语音警告、警示性电子干扰等的必要措施，予以外迫驱离。翟士臣话，何方行径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空安全，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破坏南海和平稳定，极易引发误解误判。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正告何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主权，是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在声明之中表示，军事领导人奥达及其妻子和两名儿子在以色列日前对加沙城一栋民居发动的空袭之中身亡，又指以方的暗杀、围困和饥饿政策无法达到占领这片土地的目的。新华社引述加沙地带医疗部门消息人士报道，以军在当地星期二晚的空袭造成包括奥达和家人以及两名途人在内共六人死亡，另外有大约二十人受伤。以色列军方表示，奥达是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突袭以色列的策划者之一。房屋局接待立法会议员邓家彪组织的宏志阁业主到乐富的房委会客户服务中心聆听长远居住安排方案的讲解，并在销售展览了解提供给宏福苑业主选择的各个居屋项目详情。房屋局局长何永健在社交网页表示，业主在场查询了简楼程序、项目几时会出具体价单、項目附近的交通配套，亦都有人在場諮詢怎樣填表、未來過戶給子女等的資訊。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0616點，升154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512點，跌6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5，日元159.56，瑞士法郎0.787，加元1.384，人民幣6.779，英鎊對美元1.343，歐元對美元1.163，澳元對美元0.714，新西蘭元對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50.83美元，卖出4451.59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系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大致良好嘅天气。喺凌晨两点，热带低气压长尾集结喺雅蒲岛之西北大约2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之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 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同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最近我哋做咗寄养家庭。
5: 妈咪话人人都需要。

0: 温暖，所以我哋当寄养弟弟系屋企人。爹哋教我要懂得分享，一齐分享原来好开心噶。寄养弟弟迟啲会翻自己屋企，我哋都等佢开心啊！
1: 想申请成为寄养家庭，请浏览社会福利署网页或致电25732282。
2: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时间是5月28号凌晨的2:09，欢迎大家收听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在直播室继续有我张家乐 Matthew 陪住大家。同大家睇一睇天气先，因为今日翻嚟见到天气咧系非常之震惊嘅。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而酷热天气警告系现正生效。点解话非常之震惊呢？因为嚟紧星期五啊，会去到36至37度啊，非常之夸张，亦都真系好热好热。今日33度左右已经好热啦，真系想象唔到36至37度是会怎样。所以嚟紧呢个星期，如果大家有户外活动的话，真的要小心啲，亦都记住要饮多啲水，注意身体。有啲唔舒服嘅时候，就快啲去翻室内嘅地方啦。好啦，送俾大家今晚第一首嘅歌曲。开始今日嘅节目有叶巧琳啊。

开始5月28号的节目，揀嚟了叶巧林的《不是那种励志歌》。不知提到励志歌曲，大家会想起啲咩歌啦？我想大家听歌的品味不同啦，喜欢听的歌不同啦，喜欢听的歌手不同啦，甚或者语言都不同，对于励志歌都有不同的睇法。可能有些人觉得快歌是励志歌，有人觉得慢歌好触动到你心灵的歌才是励志歌。每个人的想法都应该不同的。不过提到励志歌，我想所有人都一定会想起那些充满正能量、好正面的歌曲，所以今天都要揀翻几首。提到正面歌，提到正能量，我会想起郑伊健和彭羚的歌曲，先有郑伊健的《打开你未来》。

先有郑伊健的《打开你未来》，跟住拣嚟彭羚的《我有我天地》。虽然每个人佢哋对于励志曲、励志歌佢哋睇法都唔同，但系我谂好多香港人都会谂起呢啲好有正能量嘅歌曲，亦都见到留言有人就话会谂起《红日》，其实我自己都一定会谂起《红日》，我谂好多香港人都系一样啦。跟住落嚟呢一对乐队，虽然佢哋嘅歌曲题材有好多，但系佢哋好多歌曲都系充满正能量，而佢哋现场表演都系好有感染力啊！佢哋系 Pandora。

送俾大家嚟自 Pandora 乐队嘅呢一首《前进号》。跟住嚟两首英文歌曲，我会话系励志歌曲里面嘅经典作品。

0: 我自己觉得呢两首歌曲都是励志歌曲中的经典，先有 Marvin Gaye 以及 Tammy Terrell 的 Ain't No Mountain High Enough， 跟住揀嚟 Gloria Gaynor 的 I Will Survive。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平日喜欢吃生或者未煮熟的食物，小心食物中毒啊！即食食物都有风险，可能会接触到抗菌素耐药性细菌。婴幼儿、长者、孕妇和免疫力弱的人士要避免啊！遵从食安五要点，帮衬持牌店铺，勤洗双手及用具，生熟分开，食物储存在4度或以下、60度以上。最紧要是彻底煮熟食物，小心生冷食物，减低致病风险。
5: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月二十八号凌晨嘅2:34，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系现正生效啊！同大家睇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啊，新界气温达36至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星期六及星期日仍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呢几日都会非常非常之热噶啦，大家饮多啲水，小心身体。

提到励志歌曲，有人会想起一些节奏比较快的歌，亦都歌词比较正面，好像刚刚听到的歌曲。不过亦都会有人觉得慢歌又或者少少伤心的歌曲，可能先可以直达他的心灵。或者一些慢歌对于人来说都可以有打气的作用。

千里李行毅嘅《哭泣健康指南》以及卫兰 ，It's okay to be sad， 唔开心唔使扮冇嘢嘅，将啲情绪收埋收埋，反而会有爆发嘅一日，亦都会令到自己变得好盲目，反而应该正面地面对自己伤心嘅情绪。

每个人都有迷失的时候，有些时候甚至乎什么都不想做了，很抑郁，躺在张床上面真的什么都做不到。但是这些时候想太长远又好像没用，想得太远都做不到。反而应该由小事开始，小事可以是起身洗个面，这种小事给点动力自己，给点勇气自己再重新出发。揀嚟咗 Winka 陈永嘉嘅歌曲《起身洗面》。

要自己一个面对困难是十分之艰难的。找到一个体谅你雨天的人会令到事情变得简单一点。有时候不用说太多的说话，在身边陪着你心爱的人，跟他一起渡过难关，俾佢知道佢并不孤单就已经好足够。先有孙燕姿嘅雨天，跟住揀嚟 Cloud 云浩影最好的解药。结束第一个小时嘅节目，最后有 Simon and Garfunkel 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解放军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士臣表示，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寻日非法侵闯中国西沙群岛，多次升空舰载直升机侵入中国领空。南部戰區組織海空兵力依法依規採取語音警告、警示性電子干擾等的必要措施，予以外迫驅離。翟士臣說，何方行徑嚴重侵犯中國領土主權和海空安全，嚴重侵犯是嚴重違反國際法和國際關係基本準則，嚴重破壞南海和平穩定，極易引發誤解誤判。中方對此堅決反對，正告何方立即停止侵權挑釁行徑，戰區部隊時刻保持高度戒備，堅決捍衛國家主權安全和地區和平穩定。位於荷蘭海牙的國際刑事法院宣布，將會從今年11月30日起正式開庭審理菲律賓前總統杜特爾特案。法院上個月宣稱將會以三項反人類罪罪名對杜特爾特進行審判。審判庭當地星期三舉行案件進展會議，檢方、杜特爾特辯護律師和其他相關方法律代表進行陳述，杜特爾特未有出席。法院隨後發聲明，指出在案件審理之前，法庭將處理所有待決事項，

0: 並且採取必要程序促進審判。杜特爾特在擔任菲律賓達沃市市長和總統期間發起反毒行動。國際刑事法院在2018年通知菲律賓政府將對杜特爾特領導的行動有沒有違反人權展開初步調查。菲律賓翌年正式退出國際刑事法院。杜特爾特去年3月在馬尼拉國際機場被警方拘留，其後被送往荷蘭海牙移交國際刑事法院。俄羅斯外交部表示，已經正式通知亞美尼亞，如果亞方繼續推進加入歐盟的進程，俄方將會暫停或者單方面終止兩國在2013年12月簽署有關俄羅斯向亞美尼亞供應天然氣、石油產品和未加工天然鑽石的合作協議。發言人扎哈羅娃在當地星期三說，俄羅斯駐亞美尼亞大使館同日已經正式向亞方轉交能源部長齊維廖夫至亞美尼亞領土管理和基礎設施部的信函，表達有關立場。回到本港，根據海事處資料，去年使用中國客運碼頭和港澳客運碼頭的乘客為774萬人次，較前年下跌 6.5%。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回答立法會議員有關政府有沒有研究合併兩個碼頭的時候的質詢時說，任何涉及兩個碼頭渡輪服務整合或者資源重組都需要經過審慎研究，以及對乘客、營辦商和整體跨境交通網絡的影響等，對研究各種可促進可持續發展的方案持開放態度。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706点，升24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26点，升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4，日元159.53，瑞士法郎0.787，加元1.383，人民币6.779，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52.22美元，卖出4452.8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在凌晨两点，热带低气压长眉集结在雅浦岛之西北大约25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北移動，時速大約18公里，橫過菲律賓以東至西北太平洋，並逐漸增強。預測本港大致天晴，朝早最低氣温大約29度，日間酷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緩南至西南風。展望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同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嗰刻振奋计划书写得好有创意。负责同事唔知几多岁呢？啱啱升职嗰个经理有几大年纪啊？
5: 其实关年龄咩事呢？顾客重视嘅系服务质素，作为老板点解要介意员工几多岁呢？
4: 无论系请人、升职加薪，定系提供培训，只要员工做到嘢，又使乜考虑年龄啊？
6: 不论年龄，唯才是用。
7: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时间是5月28日凌晨3:09，欢迎大家回到嚟轻谈浅唱不夜天。在直播室继续有张家乐 Matthew 在呢一度啊，听到有 Louis Armstrong 的 What a Wonderful World， 我觉得歌曲可以同人打打气，望住咁靓嘅世界，望住咁靓嘅大自然，同样可以同人打打气。有时候望住周边绿色嘅树、绿色嘅山，好似心情都好翻啲。

0: 先有 Gigi 严明熙嘅《风女》，跟住拣嚟 Amy Low 绿营。如果有机会嘅话，短暂离开一下烦嚣嘅都市生活，去到近大自然嘅环境生活一下，或者心情都会好啲。我自己就未试过啦，不过希望之后会有呢一个机会咯。
1: 有时候觉得都市嘅生活实在太烦嚣。倒不如一个人去郊外散下步，
2: 平原静静下着雨，同时吹起。

两首歌曲都系讲紧要离开繁嚣嘅都市，回归田园生活，过住啲简简单单嘅生活。先有欧瑞强前辈嘅《青葱》，跟住有周杰伦《稻香》。

0: 自然里面除了有绿色的树、绿色的山陪住你之外，还有蓝色的大海都是陪住你。先有 Marv 邱彦彤的海，跟住有张惠妹听海。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社会发展需要形形色色的统计数据，这数据在哪里来？就在你那里。政府统计处职员会去大家工作的地方搜集数据，亦会来你们的家搜集资料。这资料这么重要，根据法例我们一定会保密。大家一起帮手，未来的发展才会更好的。政府统计调查，支持参与，靠你了。
5: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5月28号的凌晨，现在是3点36分，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3%， 而酷热天气警告是现正生效。同大家睇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星期六及星期日仍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提到大自然里面有绿色的山陪住我，亦都有蓝色的大海陪住我。另外一样，我成日都觉得永远都陪住我的就是月亮。好像无论我去到哪里，月亮都会跟住我一样。

呢一首关于月亮嘅作品，我谂个个都一定认识，亦都有好多人翻唱过。今次拣嚟咗方大同嘅版本，《月亮代表我的心》。

有好多嘅不解，有啲问题无论我哋依家几努力想找寻一个答案都唔会揾到。我哋要伴随呢啲不解，伴随住好多嘅问题，继续勇敢去生活。或者喺不久嘅将来，你依家想找寻嘅答案就会慢慢出现喺你面前。先有 J 风冯允谦 ，Life is the answer， 跟住有陈奕迅 ，Life goes on。

揀嚟咗卢广仲嘅《一百种生活》。时间嚟到凌晨嘅3:56，准备结束呢一个小时嘅节目啦。最后想以阿爸嘅歌曲结束，叫做《Thank You for the Music》。我谂我哋点都要多谢音乐，因为无论我哋系好多嘅问题啦、好疑惑啦，又或者好开心、好兴奋嘅时候，都有音乐陪住我哋。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在轨驻留近七个月的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与近日顺利进驻天宫的神舟二十三号航天员乘组，在太空站完成在轨轮换之后，将会在近日乘坐神舟二十二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新华社报道，东风着陆场昨晚完成神二十一航天员返回之前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各搜救力量目前已经准备就绪，装备设备状态良好，气象条件较好，具备执行返回任务条件。报道话，神舟二十二号载人飞船预计着陆时间为黄昏时段，搜救处置工作经历昼夜交替，后送时间在夜间。着陆场将会确保照明亮度充足，保障昼夜连贯作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去信美国总统特朗普同国会，就乌克兰防空力量不足问题寻求支持。乌克兰传媒报道，泽连斯基在信中强调，乌克兰防空力量，特别是反导装备不足的问题正是加剧，在应对弹道导弹方面几乎完全依赖美国。泽连斯基请求美国总统和国会帮助乌方获得爱国者先进能力三型导弹等的防空系统，以拦截俄罗斯的弹道导弹和其他导弹的袭击。翻嚟本港，政府建议向邮政署营运基金注资46亿，支持未来三年的运作，其中翻新空邮中心、购置中央物料处理系统和调迁费用，造价估算为5亿1000万元，目标最早2029年底完成，期间将会确保空邮服务不受影响。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和香港邮政向立法会提交文件，指出随着国际形势转变

0: 营运成本上涨，营运基金财政状况依然严峻。根据邮件量趋势和收支预测，基金现金储备仅可足够支付香港邮政少于一年的营运开支。人士建议注资对香港邮政持续营运是必须的短期财务方案，确保公共服务不受影响。政府建议首阶段发出最多10,000个网约车牌照。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有关数目是平衡各方意见，日后会持续收集平台数据，动态作出评估，适时检视和调整。陈美宝预料会在8月邀请平台申请，最快年底发出牌照，首批平台可以开始运作。他又期望日后有的士利用平台提供预约服务。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644点，升18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20点，升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59.53，瑞士法郎0.787，加元1.383，人民币6.779，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51.59美元，卖出4,452.5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系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大致良好嘅天气。喺凌晨2点，热带低气压长眉集结喺雅蒲岛之西北大约2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同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达到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黄南岛吹西南风4级，山头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3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中成药必须注册的规定已经实施，所有中成药必须先在香港注册才可以进口，在香港销售。注册的中成药应印上注册编号，进口、销售或管有未经注册的中成药即属违法，可判罚款10,000元及监禁2年。想了解详情，请浏览中医药管理委员会网页 www.cmchk.org。

时间是凌晨的4:08，欢迎回到轻谈浅唱不夜天。在香港电台第二台与普通话台继续有张家乐 Matthew 在这里。到了凌晨4:00到朝头早6:00这个环节呢，又是 Matthew 的回忆精选了。每次的 Matthew 的回忆精选都想透过歌曲和歌词勾起你的回忆，亦都好喜欢揀一些我最近成日听的歌送给大家。

呢一个深宵拣嚟咗 Sika 嘅《深宵便利爱》，而呢首歌曲亦都系改编自 Rick Astley 嘅首本名曲《Never Gonna Give You Up》。

唔知大家中唔中意食甜品？好多香港人对甜品嘅评价咧，最高嘅评价就系好食啊，唔系太甜，因为都会觉得甜品太甜就会变得太腻啦。拣嚟咗呢首 J 风写俾佢师弟嘅歌曲，嚟自 Last Lamb 蓝奕慈《小甜》。

如果大家睇翻以前我一啲嘅相片，会发现我以前系戴眼镜嘅，因为以前有好深嘅散光。不过而家做咗矫视就冇呢个问题啦。有散光，我觉得最辛苦就系睇一啲闪灵灵嘅嘢，因为会变到好花，亦都好唔清楚。或者每个人喺爱情嘅路上，总系带住少少嘅散光。拣嚟咗泳儿嘅歌曲《散光》。

唔知大家有冇试过好嬲自己？嬲自己点解永远都犯住同一样嘅错误呢？明明已经不断提醒自己噶咯，但系好似遇到一样嘅事情，总系犯住同样嘅错误。呢首歌曲就系讲紧呢一种感觉啦，嚟自郑融嘅《下不为例》。

有时候纵使好嬲自己，都要体谅下自己。有啲嘢唔急得嘅，慢慢嚟啦。亦都要同自己讲，你已经好努力噶啦。嚟自 Elka 邓，嚟自 Elka 郑紫棋 ，May Firm。

0: 近排攞翻呢首歌曲出嚟听，嚟自 Fiona 黄淑曼比较早期少少嘅作品。那一年零一个月是佢2017年嘅作品。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健康路上最紧要有份啱嘅医保一路陪住你。自愿医保计划出世15日即可投保，保证续保到100岁，俾你长远全面嘅保障，而且可以按需要同预算灵活选择啱自己嘅保障，仲可以扣税添。越早买越安心，大病投保冇着数噶。唔同人生阶段，你我都要保。上 vhis.gov.hk 睇下啦。
5: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揀嚟 Gordon Flanders 嘅《心中那位住客》，通常到咗凌晨时分，心中嗰个住客就会敲你门噶啦，喺你脑海里面弹翻出嚟。时间嚟到凌晨嘅4:40，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你听紧有香港电台第二台与普通话台联播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啱啱睇大家嘅 Facebook 留言，就有人问我啱啱，因为啱啱提到有散光啦，以前就有人问我以前系几多度咧？其实都唔系记得好清楚噶啦，应该300几400度左右，应该系都唔系真系好肯定。不过就系咁样啦，而家已经唔使再戴眼镜啦。

用灵魂感受身边嘅万物，会发觉呢个世界好多嘢都真系非常之靓。简尼 Manson 张俊桥 ，So Beautiful。跟住落嚟有一首我好中意嘅草蜢歌曲，尤其是呢一个前奏非常之好听。来自草蜢《心愿》。

时间话咁快嚟到凌晨嘅4:55，嚟到最后嘅两首歌曲，其中一首拣嚟咗 Sade 嘅 By Your Side。有人喺身边陪住，当你伤心嘅时候，俾个膊头你挨下，几咁美好咧？

0: 结束呢一个小时，呢一个小时嘅节目，最后拣嚟 Michael Bublé 版本嘅 Put Your Head on My Shoulder， 而原曲嚟自 Paul Anker。新闻过后继续轻谈浅唱不夜天。
1: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伊朗传媒披露，伊朗和美国两解备忘录框架的初步文件内容，当中提及一个月之内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并且解除美国对伊朗船只的海上封锁。美国白宫批评报道内容不实，纯属捏造。总统特朗普星期三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表示，伊朗非常希望达成协议，但是目前还未成功。美方对此并不满意，但是美方将会满意。面前只是有两条路，一是达成协议，一是美方彻底解决问题。传媒解读特朗普是威胁以军事手段实现目标。伊朗方面表示，正是与阿曼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制进行磋商。特朗普说，伊朗仍然渴望结束战争，但是目前的条件并未让华盛顿满意。若果美伊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会立即开放，而且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控制海峡。警告阿曼，如果不守规矩就会被炸飞。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在声明之中表示，军事领导人奥达及其妻子和两名儿子在以色列日前对加沙城一栋民居发动的空袭之中身亡，又指以方的暗杀、围困和饥饿政策无法达到占领这片土地的目的。新华社引述加沙地带医疗部门消息人士报道，以军在当地星期二晚的空袭造成包括奥达和家人以及两名途人在内共六人死亡，共有大约20人受伤。以色列军方表示，奥达是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突袭以色列的策划者之一。哥伦比亚北部一个军营附近发生爆炸袭击，至少12名士兵受伤。国防部长桑切斯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袭击，宣布悬赏缉拿施袭者。当地传媒报道，施袭者当地星期三凌晨在一架行驶的汽车上，向位于瓜希拉省首府里奥阿查一个军营的方向投掷数量不明的爆炸物，多名士兵受伤送院。反政府武装哥伦比亚民族解放武装被指发动这次袭击。这个组织被美国和欧盟列为恐怖组织，主要是哥伦比亚境内、太平洋沿岸地区以及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接壤边境地区活动，据报有数千名成员。翻嚟本港，警方拘捕7名男女，涉嫌向劳工处提供伪造文件，企图欺诈处方，取得补充劳工优化计划的输入劳工批准。劳工处回应，拘捕行动显示处方严格执行优化计划，确保本地工人优先就业。劳工处亦都已经转介其他同类个案俾相关执法部门跟进，并且会继续严谨审视其他申请的文件同资料。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644点，升18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20点，升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59.53，瑞士法郎0.787，加元1.384，人民币6.779，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兑美元0.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53.53美元，卖出4454.11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系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大致良好嘅天气。喺清晨五点，热带低气压蔷薇集结喺雅蒲岛之西北大约310公里。 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明日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星期六同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造成滋扰同环境卫生问题，根据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条例》。2024年8月1日起，任何人未经许可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被定额罚款5000元或被检控。一经定罪，最高可判罚款100,000元同监禁1年。为己为人，一齐支持全城唔喂。
6: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清晨的5:11，欢迎回到来轻谈浅唱不夜天。最后一个小时的节目以侧田的男人 KTV 作为一个开始。跟着我来揀的一些歌曲，我想是不少人在 K 房里面的精选。

先有最近签咗新公司嘅许志安带嚟歌曲作词人，跟住有梁汉文前面游戏。

先有苏永康的《旧爱还是最美》，有另外一半的人就千祈不要讲这句说话了。跟住就有张伟健的《你爱我像谁》。

0: 张学友《偷心》以及黎明，请你留在我身边。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六二一 ，FM 九十一点四，将军澳 ，FM 九十九点四，天水围 ，FM 一零零点九，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天朗气清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去户外玩个够。不过在进行户外活动前，用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式看看天气状况先。雷暴可以迅速发展，转头由晴天变到行雷闪电，突然有狂风杀到就更加危险。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要暂停户外活动，尽快去安全地方暂避。时刻留意天气预报、雷暴警告和泳滩广播，咁就玩得安心。
5: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早晨啊，大家，时间已经嚟到清晨嘅5:39啦。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系继续生效。同大家睇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超级热啊！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明日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高达36-37度，再热啲啲添啊！听日同埋星期五。稍后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星期六及星期日仍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睇嚟听日星期五真系最热嘅一日啦，去到36-37度，大家都要小心啲，尤其是喺户外工作嘅大家，饮多啲水啊，一定要。

0: 一连两对组合，先有 Shine， 跟住有 Swing。先有 Shine 嘅燕尾蝶，跟住拣你 Swing 嘅帝国大厦。
1: 轻弹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揀嚟咗樂隊 Foo Fighters 嘅 Window。我谂唔少人同我一样认识 Foo Fighters 嘅途径都系 Nirvana， 因为 Foo Fighters 嘅主唱 Dave Grohl 就系 Nirvana 嘅鼓手而 Foo Fighters 好多嘅著名作品 Everlong 啊、My Hero、Best of You 等等，真系首首都好好听。Foo Fighters 嘅歌曲将时间带到嚟清晨嘅5:54，最后带嚟咗 Queen 嘅著名作品 Bohemian Rhapsody。下个星期我会唔喺香港，所以要再下个星期先可以同大家见面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在轨驻留近七个月的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与近日顺利进驻天宫的神舟二十三号航天员乘组，在太空站完成在轨轮换之后，将会在近日乘坐神舟二十二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新华社报道，东风着陆场昨晚完成神二十一航天员返回前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各搜救力量目前已经准备就水，装备设备状态良好，气象条件较好，具备执行返回任务条件。报道话，神舟二十二号载人飞船预计着陆时间为黄昏时段，搜救处置工作经历昼夜交替，后送时间在夜间。着陆场将会确保照明亮度充足，保障昼夜连贯作业。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在着陆场西区新建了一条总长五十多公里的柏油路。地面分队开展搜救处置的时间将会大幅缩短。伊朗传媒报道，伊朗传媒披露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框架的初步文件内容，当中提及一个月内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并且解除美国对伊朗船只的海上封锁。美国白宫批评报道内容不实，纯属捏造。总统特朗普星期三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表示，伊朗非常希望达成协议，但是目前还未成功。美方对此并不满意，但是美方将会满意。面前只是有两条路，一是达成协议，一是美方彻底解决问题。传媒解读特朗普是威胁以军事手段实现目标。伊朗方面表示，正是与阿曼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制进行磋商。特朗普说，伊朗仍然渴望结束战争，但是目前的条件并未让华盛顿满意。若果美伊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会立即开放，而且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控制海峡。警告阿曼，如果不守规矩就会被炸飞。俄罗斯外交部表示，已经正式通知亚美尼亚，如果亚方继续推进加入欧盟的进程，俄方将会暂停或者单方面终止两国在2013年12月签署有关俄罗斯向亚美尼亚供应天然气、石油产品和未加工天然钻石的合作协议。发言人扎哈罗娃在当地星期三说，俄罗斯驻亚美尼亚大使馆同日已经正式向亚方转交有关的信函，表达有关立场。回来本港，渠务署署长莫永昌对深水埗钦州街污水系统改善工程工地昨日发生的意外

0: 外资中有一名承建商员工离世，深表难过，向死者家属致以深切慰问，已经要求承建商提供适切协助。事发喺寻日上昼大约八点半，涉事工人喺工地进行吊运工作嘅时候受伤，被送往玛加烈医院救治，延至寻晚大约十一点半不治。渠务署话已经要求承建商停止有关工作，并且进行安全检查，同时责成承建商就意外展开深入调查，署方会全力协助相关部门调查。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系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喺清晨五点，热带低气压长眉集结喺雅浦道之西北大约3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之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同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下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达到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4级，山头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4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0644点，升18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20点，升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4，日元159.49，瑞士法郎0.787，加元1.384，人民币6.779，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56.75美元，卖出4459.1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2023年职业安全及职业健康法例杂项修订条例经已生效，严重违反职安健法例的行为，最高罚则提高至罚款1000万元和监禁2年，违法后果严重，切勿以身试法。雇主、雇员和其他持责者应携手合作，共同防止工伤意外发生。勿违职安法，雇主、雇员同有责。

早晨，早晨，5月28日啊，6:09，多谢你选择香港电台啊！今日晨光第一线咧，先同大家咧睇睇今日天气啊！今日大致天晴噶，日间系酷热啊，市区最高气温咧大概34度啊，新界再高2-3度啊，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啦。展望啦，明日日间咧极端酷热啊，新界咧气温达到36、37度添啊，依家29度气温啊，相对湿度8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早晨啊，咁多位听众朋友。

0: 听过阿 Lam 林子祥嘅《生命之曲》，每次播呢一首作品嘅时候咧，都有一阵咧，好似新鲜出炉嘅面包味啊！吓，同大家讲声早晨，带嚟有呢一首作品。
1: 晨光每日一格。
0: 就嚟世界杯，作为球迷的自己当然要找来这一位球王跟大家讲一下金句。巴西球王比利，你一定知道是哪一位啦。比利呢不单是足球场上面的传奇啊，他个人的努力啊和团队精神以至热爱的事物和哲学呢，亦都激励了呢无数无数这么多位的足球爱好者。跟大家看一下呢球王比利的一些名言警句。比利曾经讲过，成功绝非偶然，他是努力坚持学习研究牺牲，全部东西加埋晒一齐才可以做到成功。讲得非常之好听。还有这一句，一切都是练习。Everything is practice。又真的，所有东西都是累积回来的，所有东西都是练习回来的。做得好，因为练习够多，做得不好，未够咯。团队精神方面，他讲了这一句绝对是足球世界里面很重要的一句对白，就是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单独赢得足球比赛。不难理解啊，你可以入到波未必同时守到龙。最后球王比利跟我们讲关于自我期许，他说胜利越是艰难，获胜的快乐就越大，希望今日大家都充满快乐。亦都藉着早上的时间好好思考人生，带来 Danny 陈百强一生何求。
2: 冷暖哪可休？

0: 晨光 Coffee Time。
1: 早晨6:22，同大家睇下今日最多谈论嘅报纸版头啊，就系话系恭喜晒香港终于问鼎啦财富管理嘅第一啦。最新发表啊嘅波士顿咨询公司2026年啊全球财富报告指出啦，上年啊香港嘅管理嘅跨境财富规模增长咗10.7% 啊，去到咧2.95万亿美元，首次超越瑞士，成为全球最大嘅跨境财富管理中心啊，并且有望啊，直到2030年期间咧，都继续维持世一。恭喜恭喜！香港政府就认为啦，呢一个系充分肯定咗香港作为全球领先跨境财富管理中心的地位。钱当然开心啦，怎样回应呢？当然要好好管理好自己的财富，在跨境财富管理那里亦都多谢晒咁多位外资的投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渠务署署长莫永昌对深水埗钦州街污水系统改善工程工地昨日发生的意外中，有一个承建商员工离世，深表难过，向死者家属致以深切慰问，已经要求承建商提供适切协助。事发在昨日早上大约八点半，涉事工人在工地进行调运工作的时候受伤，被送到玛加烈医院救治，延至昨晚大约十一点半不治。渠务署说已经要求承建商停止有关工作并进行安全检查，同时责成承建商就意外展开深入调查，署方会全力协助相关部门调查。解放军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泽士臣说，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昨日非法侵闯中国西沙群岛，多次升空舰载直升机侵入中国领空，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依法依规采取语音警告、警示性电子干扰等必要措施，予以外逼驱离。泽士臣说，何方行径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空安全，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破坏南海和平稳定，极易引发误解误判，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正告何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位于荷兰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宣布，将会今年11月30日起正式开庭审理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案。法院上个月宣称将会以三项反人类罪罪名对杜特尔特进行审判。审判庭当地星期三举行案件进展会议，检方、杜特尔特辩护律师和其他相关方法律代表进行陈述，杜特尔特未有出席。法院随后发声明说，在案件审理之前，法庭将会处理所有待决事项，并采取必要程序促进审判。杜特尔特在担任菲律宾达沃市市长和总统期间发起反毒行动。国际刑事法院在2018年通知菲律宾政府将会对杜特尔特领导的行动有没有违反人权展开初步调查。菲律宾翌年正式退出国际刑事法院。杜特尔特去年三月在马尼拉国际机场被警方拘留，其后被送到荷兰海牙移交国际刑事法院。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同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

0: 第二台
1: AM 六二一 ，FM 九十一点四，将军澳 ，FM 九十九点四，天水围 ，FM 一零零点九，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2024年建筑物管理修订条例已经在2025年7月13日实施。高价值采购有新的招标和申报规定。大型维修工程采购必须有更多业主亲自参与。条例调整有关审计、展示和提交财务报表的规定。冇保存大厦管理的重要文件亦会有新的罚则。大厦管理齐参与，携手共建好家园。

0: 光第一线 ，Yana。
1: 早晨，早晨，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今日咧系5月28号，直播室入面6点35分啦，有我 Yana 嘅加入啦，亦都有6点钟阿欧喺度噶。早晨啊，
2: 早晨啊 ，Yana。
1: 阿欧啊，呢排咧一到差唔多6月份啦，夏天嘅季节咧，我就好想去旅行啊。
2: 哦，你都系旅行之达人嚟嘅，系
1: 差唔多噶啦，我两三个月就会飞一次。
2: 系会痕啦，系嘛？系心痒痒，心痒痒，
1: 要走走啦。你咧？咁你嚟緊
2: 幾時飛啊？我鍾意㗎，我覺得有陣時探索下成個世界都係好嘅，同埋到一定嘅年紀呢，你會覺得呢係有陣時好隨心咁樣飛去一啲地方探索一下呢，都令到你嘅閱歷呢會更加豐富嘅。
1: 係啊，不過呢如果即係可能兩三個月飛一次呢，我就飛短啲啦，始終搭飛機都攰㗎。
2: 半年飛一次就飛長啲，
1: 係係啊，我真係咁樣 plan 㗎。即係譬如我一年呢，我會差唔多去到年尾我就 plan 下年嘅行程，咁兩個月呢就去一啲短啲嘅地方，短則可能是東南亞啦、泰國啦、或者日本啦，大家都好中意去噶啦。
2: 係，不過我估你都中意做嘢嘅，其實係啊，我自己都係啦。其實成長嘅過程之中，以至做傳媒或者做媒體咧，其實好難啊，請到好多日假嘅。我人生之中就係、是、啊試過去啊北歐啦，14日就應該係我人生之中
1: 幾時嘅事？
2: 請過最長嘅一個假期啦。係、
1: 哎、
2: 啊，我未試過即係做一份傳媒嘅工作啦，傳媒機構嗰度工作啦，即係超過14天嘅工作天
1: 都系、哦，其实你每一日都喺晨光第一线，都真系有啲难离开嘅。
2: 啊，唔紧要，难离难舍，想抱紧些就系同听众们嘅关系啦。
1: 冇错，大家想听多啲你把声音啊嘛。
2: 都慢慢会中意你嘅，应该都系。不过
1: 好 啊，
2: 我真心觉得有阵时离开香港内咧，你会思乡啊。
1: 嗯，
2: 有阵时会挂住香港好多嘅美食。譬如蛋挞啦、雲吞麵啦、牛腩河啦，
1: 絕對係啦。我有時候咧，譬如飛歐洲啦，而知歐洲食嘅嘢通常都係麵包、沙律，或者係係啦薯條、牛排熱嘅，但係都係哎呀有啲油膩，食得多都唔得。跟住我就會揾嗰個地方有冇啲中餐啊！我成日都會走去啊，睇下 check 有冇唐人街先。但真係通常唐人街都係啲大啲嘅城市先有啦。咁如果冇嘅話咧，我就咁地圖揾下就 search 噶啦，中餐。然後就去噶啦。
2: 係，但係嗰啲中餐通常都梗係冇香港咁好食啦。
1: 係嘅，
2: 叫做指一指住自己嘅思鄉之情咁樣。
1: 所以都 OK。當你好耐冇食嘅時候咧，你個簡單嘅一碗雲吞湯咧，有啲時候出面嗰啲雲吞湯咧係咁細碗噶嘛，即係唔似我哋嗰邊。细蓉咁大兜，食完之后好满足，但系你饮完之后一碗热汤咧，就已经啊，好似挂住翻香港嘅味道，好想翻屋企咁样。
2: 人就系咁啊，嗬！有阵时即系有阵时又想啊，行开下，感受下世界各地嘅风土人情，但有阵时咧去得耐咧。你會覺得，唉，其實香港先係我哋屋企嚟噶嘛，梗係要黐實屋企噶啦，係咪？
1: 最掛住都係張床啊！不過講起旅行咧，有時候都未必真係成日飛到噶嘛。上年就多啲係送朋友。

0: 手机可能是去
1: 读书啊，
0: 读书或者是移民啊等等不同的原因。跟住我每一次去到机场呢，我都会好开心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一铺的人，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呢去到机场你个大脑话俾你知，你是等于旅行。放假开心，你肾上腺素就会飙升。
1: 咁你人生是幸福嘅，而且是美满嘅。机场呢
0: 好开心，我去到机场。
1: 有眼泪嘅。有眼泪嘅。有别离嘅。
0: 是嘅。
1: 是有别离嘅。细个嘅时候你总会有啲朋友仔话去第啲地方读书。跟住真係一读就十年㗎喇。冇返过嚟香港。咁依家譬如返嚟香港，即係正所谓呢风景易变，但人面呢是依旧的。咁佢哋都会觉得啊香港确系一个好嘅地方。不过我记得当下即係曾经自己升中嘅时候，有两位同学去咗其他地方读书呢，真係送机嘅时候呢喊到啤啤声㗎。
0: 依家仲有冇 keep 住呢一段嘅友谊呢？
1: 梗有啦，梗有啦。
0: 咁就得啦。
1: 朋友对于我嚟讲好重要啊。
0: 係
1: 啊。
0: 有时候我觉得系有离开嘅，即係点样都会有说再见的一天，但是都会有重聚的一天，所以我个人就比较 positive， 我就想我哋最后都会遇翻，然后最后我仲更加好，譬如佢去加拿大、英国，哇，我飞过去唔使 book 酒店添啊，
1: 系啊系啊，
0: 悭翻啲钱啊，
1: 系啲屋又大啲啦，即系相对可能，哎，俾个basement 你瞓啦，咁样俾个车房你瞓啦，喺 garage 嗰度，嗱，天气冻搞唔掂啊，即系不过有地方嘅，
0: 仲要系佢哋全部都识揸车咁仔噶嘛，
1: 系系，
0: 我又悭翻。唔使搭公共交通工具，
1: 系都啱嘅。咁啊，嚟紧机场都有啲新嘅搞作啦，即系讲紧就系呢个 T 二啦，系咪啊？
0: 就系正式开通翻啦，就系寻日嘅日子，咁啊，大家可以使用翻 T 二啦。咁寻日咧，暂时咧好似得一间嘅航空公司嘅啫，咁但系佢就陆续咧嚟紧会有15间嘅航空公司都会搬过去嗰边。咁大家记得咧睇翻自己航空公司喺边度做登机嘅手续，唔好去错。虽然佢个距离步行都行到嘅，咁但系有时候你赶得滞咧，咁啊悭翻五至十分钟就系争啲噶啦。咁讲下T 二嘅特别之处啦。头先讲机场咧，我真系好中意嘅，因为香港机场咧系我觉得去过咁多个咧系最新正咁滞啦。我唔知系咪加啲感觉，我成日都好中意呢个地方。
1: 我哋香港机场咧长期都喺嗰、那个叫航空排行榜入边，一定系 top ten 嚟嘅。
0: 错，成日拎奖噶，
1: 系啊，同埋依家再我唔应该用活化啦，即系再装修过啦，呢个 T 二即系机场客运站二期啊，应该咁样讲二号啦，咁样咁所以咧，每次去嘅时候咧，都有一种新嘅感觉，同埋俾大家一种咧即系好干净啊，好好啊，好似 Anna 话斋，攞住个 keep。我又飞啦，好似空姐咁样，系嘛？
0: 又打张卡咁样，科技高超嘅感觉啊！咁同埋咧，佢依家以前咧，我记得印象中 T 二咧系冇得自助过行李噶，依家佢就系加翻，因为佢配合翻三跑嘅呢一个系统啦，要提升。个设备设施配套全部都一起升级，所以佢就加咗 T 二大楼啦。咁之后嘅客量咧，旅客嘅人次咧，亦都可以大幅增加。咁佢有啲咩巴闭咧？同大家讲下啦。佢咧加咗108个嘅登机柜台啊，亦都有68个自助行李托运嘅柜台。我自己好中意自助行李噶，因为有时候咧，你 online check in 完之后，你唔需要再排咁长嘅龙，你直接揾个柜台扫一扫你嘅 passport、boarding pass， 跟住咧又扫一扫你嘅行李，跟住拎张个贴文出嚟，再黐翻去个行李度，然后自己送个行李上运输带，嗰、那个感觉咧好开心啊！
1: 我都系老派，我都系中意即系有个柜位姐姐或者哥哥咁样check check 你护照咁样，跟住惊搭错机啊嘛，系有时惊即系快得滞，因快得慢。我试过几次噶，其实
0: 系你好啱，
1: 终于上错飞机啊！
0: 即系有个人帮你可以 double check 翻，确保所有嘢都准确啊嘛。
1: 我中意人本多啲，有温度啊嘛。不过即系好似 Anna 呢啲后生女就应该觉得啊，即系自己不求人，或者用呢个自动嘅系统就会便捷好多咯。
0: 系啊，讲到最后一个啦，因为呢个咧，我喺 T 二开之前已经尝试咗，即系已经试咗佢嘅服务啦。就系佢依家以前客运大楼嘅落客区咧系冇盖嘅。 同埋成日都要等好耐，又要塞車。咁依家新大樓多咗條行車線啦，上落客咧係有蓋覆蓋㗎。

0: 即系你日晒雨淋啦，都可以避开咗。我嗰架我翻屋企架巴士就咁啱喺天意嗰边，然后入到去新大楼，你可以等到架车到，然后先行出去，然后慢慢饮下嘢。佢仲有好多嘅凳俾你坐下，都几舒服，我觉得几正呢样嘢。
1: 晨光百科。
0: 好嚟到晨光百科，呢排咧，之前落咗好多雨啦，系咪？咁但系依家天气终于好翻好多啦。琴日系都几晒下嘅，今日咧似乎都劲。
2: 哇！今日直情热添啦，我同大家睇睇今日天气啊。今日大致天晴嘅，日间系酷热啦，市区最高气温啊大概34度啦，新界再高2-3度啊，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展望啦，明日啊日间系极端酷热啊，新界嘅气温咧达到36-37度添啦。嗱，明日还明日啊，提提大家啦，依家讲紧咧6:44咧，其实酷热天气警告已经验证生效咯，即系热辣辣啊吓，
0: 真系热咗好多。讲埋紫外线指数俾大家听啦，今日咧5月28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咧系11啊，
2: 哇！
0: 咁咧曝晒指数咧就系极高，咁大家记得避免咧。喺呢一个好晒嘅时候咧，就行出街啦。
2: 系或者即系当然啦，有啲朋友系避免唔到嘅，包括系户外工作嘅朋友啦，以至系有啲驾驶人士啦，即系冇办法嘅，个天窗系有喺度啦。咁睇下点样，即系搵啲树荫底叫做遮一遮阴咯。因为长期晒住咧，对自己嘅皮肤咧绝对系唔好噶。
0: 系啊，我自己咧成日都会做好晒防晒工作。我有一个习惯，每一日出门我都要搽翻防晒噶。
2: 咁啊做得几好，唔怪之。你肌肤系 keep 得非常非常好，
0: 多谢你，需要噶，因为我成日听人讲咧，你可以唔化妆，但你一定要搽防晒。
2: 咁系听咩人讲咧？
0: 好多女士，我一问到
2: 成日听人讲，好得意呢句。
0: 你知唔知我一见到啲女士咧皮肤好好，我就会即刻问佢：哦，你有冇啲保养嘅秘笈可以传授俾我啊？之后好大部分都系话你一定要搽防晒。
2: 知道
0: 系，因为防晒除咗令到你咧系即系唔会生雀斑之余咧，亦都系保护你啲皮肤唔会衰老。
2: 知道。
0: 是一定要做啦，大家。阿欧，你有冇其他防晒嘅习惯噶？
2: 有嘅，都会搽防晒嘅。不过讲真嘅，尽量就自己唔好喺户外嗰度暴露出嚟，咁紧要咯。有一个叫做咩科学防晒啊嘛，就系唔好喺露天嘅情况或者露天嘅环境出现咁多啦，即系匿翻喺室内啦。同埋真系热嘅，亦都温馨提示少少啦。头先讲到话啲。天氣極端酷熱啊，咁樣咁啊，一路一亂啦、啊，即係長者們啊，以至小朋友們咧，都真係嚇、啊，即係多啲補水或者即係能夠涼快嘅地方，就盡量喺啲涼快嘅地方先啦、啊，避一避啦、啊，因為都幾估唔到其實。哇！講緊依家5月嘅尾巴啦，都已經熱辣辣啦嚇。
0: 係啊，咁所以今日咧，晨光百科都好想同大家講下防曬紫外線啊，因為紫外線咧原來係分咗3種嘅。
2: 講嚟聽下先。
0: 第一種咧就係 UVA， 呢個應該最常聽啦，因為超過 98% 嘅紫外線咧都係 UVA， 佢係大佬嚟嘅，因為佢咧係最識得轉嘅。俾個口訣大家記一記啦 ，A 咧就等於 aging 老化。
2: 哦，老化。因為
0: 好惊，唔系好容易俾你嘅老化，因为佢个波长最长啦，穿透力最强，即系无论系玻璃啊、云层啊，都可以穿过，然后直达你嘅肌肤。咁佢长远咁样晒落去咧，紫外线接触你嘅皮肤咧，变黑啦、老化啦、生皱纹。
2: UVA 呢个
0: 系啦，咁啊最惨嘅系佢阴天晴天都喺度噶啦，大家要小心啲佢。
2: OK， 知道。
0: 系咁，第二个咯就系 UVB， 佢系老医嚟噶，佢咧系识得烫人嘅，所以你记住 B 系等于 burning， 因为你晒得多咧，皮肤就会晒红啦，亦都会甩皮。咁佢系皮肤癌嘅主要嘅凶手。
2: 咁、真系要预防啊吓。
0: 系啦，咁、最后一个咯就叫 UVC。C 佢咧系老三嚟嘅，虽然佢系最恶，点解最恶呢？因为佢系能量最高最强嘅，但佢嘅波长最短，所以佢系比较弱啲。咁所以大部分人咧，即系可能我哋会用嚟做杀菌啊、消毒啊，就系用佢啦。于是乎 C 咧
2: 系啦，就系 U V
0: C 系 C 系啦 ，clean 啦。咁啊，大家记住呢3个口诀啦，亦都记得喺好晒嘅时候做好防晒工作咯。

0: 我哋听。好，听紧嘅系 Beyond 嘅《旧日的足迹》。咁啊，除咗揾到旧日嘅痕迹之外咧，我哋亦都要一起去揾一揾未来啦。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2: 好啦，嚟到我哋嘅职场 KOL 系列，咁啊电话旁边继续邀请到咧就系时装界海喺度，早晨啊海，
3: 早晨啊小白，早晨晨光嘅听众，
2: 就快咧就系啲世界杯嘅时间啦，世界杯年啊，其实都已经令到大家咧就运动嘅感觉都好强，啊仲有亚运咧啊，差啲忘记咗个亚运，所以每一年都有好多唔同嘅运动盛事嘅，咁啊非常之好，好啦，咁又系时候要重温翻。运动衫嘅系列咧，相信对于好多人嚟讲，而家又想做运动啦，但系想型啲啦，又想靓啲啦。我先问一问，男仔同女仔都有唔同嘅方法嘅。如果女仔着运动衫嘅，点样可以衬得好啲？有好多款嘅，有跑步，有网球，有啲系山系嘅。其实点样可以拿捏到中间个精髓咧？海，
3: 都会，我唔知道女仔咧，今届会唔会走出去真系买下啲世界杯嘅波衫？
2: 有啦，应该会啦，好都几靓，我觉得其实世界杯嗰啲衫今年，
3: 今年都系我都有心水嘅，我就未出手嘅，我可能都会锁定一两件
2: 吓
3: 咁样咯。咁我咧讲下啲女仔啦，如果点样做运动衫会着得又型格啲啊？又可以喺呢个世界杯嘅热潮嗰度咧，大家开心下咁样啦。我先觉得咧，我唔知道你记唔记得啦，或者啲听众朋友又记唔记得啦？我哋今年年初开头嘅时候，我哋都有讲过咧，其实今年咧都会兴一种鞋嘅风格嘅。其实那对鞋呢，就这种鞋的风格呢本身就是，即我觉得几型的衬波衫，不要卖关子了，直接讲了。我们今年提过这个呢叫 Blakecore 的风格，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Blakecore 顾名思义呢就是

0: 芭蕾舞风咁样啦。
1: 哦，记得啦，系啊系啊，谂翻起啦，谂翻起啦，谂翻起啦，系啊。
0: 冇错，就啲芭蕾舞风啲运动鞋咧，咁我哋再结合埋啦。今年咧，其实都会另外一种兴嘅穿搭元素啦，就啲矛盾嘅穿搭啊。
1: 嗯，
0: 有冇印象咧？
1: 有印象，呢、這个有印象啦，系、啦 ，call 翻啲咩名出嚟？
0: 冇错，我哋咪就可以将 Blake Core 摆落去个矛盾风格穿搭嗰度啦。咁点样做法咧？因为 Blake Core 本身佢都系个运动鞋款啊嘛。
1: 嗯。
0: 只不过佢可能上面就加咗啲丝带啊、花花啊、芭蕾舞鞋嗰啲元素摆咗对运动鞋嗰度。
1: 嗯。
0: 咁正好啦，如果你着波衫，可能你衬牛仔裤，或者衬裙都得。我觉得衬条半截裙啦、
1: 啊。
0: 跟住咧，你再衬一对 Blake Core 嘅呢啲运动鞋咧，你咪就系做到嗰个矛盾风格。嘅穿搭法咯，本身 Blake Core 呢對鞋已經係矛盾風格啦嘛，因為佢將啲好女性化嘅芭蕾舞嘅元素擺咗喺運動鞋上面，本身已經玩咗矛盾風格噶咯，但你再將佢放大啲成個身上面嘅穿搭，咁你可能係波衫、半截裙、加對 Blake Core， 咁我覺得哇，已經好有型啦，一下出嚟、
1: 顏色方面啊，應該有啲咩地方要注意咧？如果你話著嗰啲譬如芭蕾舞系嘅咁，係咪一定要係粉色啊咁先至代表出到咧？
0: 我自己就麻麻地粉色嘅，如果咧你想好衬易衬咧，我自己觉得黑色啦或者银色其实都好易衬。
1: 啊，系啊，呢啲黑色嗰啲真系咩百搭色嚟嘅最好嘅呢啲就真系。
0: 冇错啊，你可能即系玩对袜仔同埋银色啦，啲 metallic 嗰啲颜色其实亦都系好容易衬嘅。咁你打破无论你即系着边对嘅波衫都好啦，可能你衬一条譬如纱裙。
1: 啊
0: 呢啲我覺得哇，又有少少飄逸啦，跟住波衫有少少硬朗啦，跟住再加對 Blake Core 咧，我覺得已經好有型啊！成、個元素加埋有少少 girly 咁樣喺度啦。
1: 係啊，咁啊，我如果想拎手袋嘅話，咁啊用邊一種嘅手袋？係咪運動系列嘅就一定要攞好運動、好 sporty 嘅，有嗰啲好大大嘅 logo 嘅袋咁樣先叫運動系列咧？
0: 我覺得都冇所謂，睇你嘅穿，即係睇你嘅場合啦。當然都係，咁當然你會無啦啦攞一個譬如好 vintage 嘅珍珠手袋出嚟，咁又好似太過跳通啦。我覺得，譬如簡簡單單就咁一個 tote bag 啦，係咪啊？咁我覺得已經好 OK， 或者啲大袋大嘅運動袋，其實拎出嚟就已經都好有型嘅啦，即係唔需要太過跳通，或者你甚至乎你突然間身上面你攞咗個名牌袋出嚟，咁我覺得又好似有啲跳咗通嘅。我覺得自然啦，咁一個 tote bag 運動袋啊呢啲咧，我覺得就夠噶啦。
1: 係，咁啊髮色方面咧，咁係咪即係如果運動嘅話，一定要扎起佢啊？定還是點都戴翻個頭箍啊、馬尾啊，咁啊有得佢蓬鬆咁啊，又會好啲咧？
0: 嗱，當然睇你本身而家係咩頭髮啦。譬如我而家已經剪短咗咧，我就扎唔到馬尾。
1: 係。
0: 咁或者個短髮嘅女仔呢啲都唔使諗噶啦。我覺得可能係你夾攣少少啊，有少少。
1: 係喎，啊係啊，夾攣啊係。
0: 嘢少少，可能你短頭髮都可以玩到下噶嘛。而家好興自己夾攣少少，而家啲女仔整頭髮自己都好。
1: 唔係啊，男仔都興啦。而家我見到啲男仔都係夾攣咗出去嘅，好多都。
0: 跟住抄鬆少少啊，咁樣啦，其實已經係好自然，又有個髮型出嚟睇。甚至乎你剛才說了玩馬尾啊，扎下啲我哋叫即雙邊啊，即兩條嘅馬尾扎埋一齊啊，咁樣咧，其實都又有啲少女感，襯翻嗰個運動風咁樣。哎呀，我唔係想咁少女嘅，我想有型啲短髮嘅，可能你係夾攣少少啊，抄鬆佢呢啲頭咧，其實出嚟已經 OK。
1: 哦 ，OK 喎，喂，護腕咧，其實男男女女而家仲興唔興噶？
0: 我覺得因為佢個 size 都唔係好大啊，咁你擺上手咧，其實又你當一個飾物，但係又唔會太搶眼咧，我覺得都合適嘅。你想講埋咧，女仔咧買波衫啊，一樣嘢可以留意一下。
1: 好啊，好啊，
0: 其實咧而家咪會興有啲球員版同球迷版嘅，
1: 係冇錯冇錯。
0: 當然啦，那個價錢大家會考慮去衡量啦。但係喺佢個剪裁上面咧，其實都有唔同噶嘛。
1: 有啲係收腰啲咁樣噶嘛，係嘛？
0: 球員版咧本身個設計咧就係、貼身啲收腰啲嘅，球迷版咧就係、鬆少少 loose fit 嘅，
1: 即係水桶啲嘅咁樣
0: 就。我自己覺得係啊，反正我覺得咧，其實今季都興啲 loose fit 嘅款式。咁所以如果你話啊，都想平平地有買多兩三件我嚟襯衫嘅，又近翻個潮流嘅，咁不妨就買球迷版，可以 loose fit 少少，甚至乎你自己可以將佢 DIY 嘛。 哦，有啲人中意咧，将佢譬如剪少少啊。
1: 哦，哎呀，真系要有啲嘅，就有啲唔舍得噶。
0: 系嘅，系嘅，我自己我都好轻骑咁样拉一拉，因为你自己改装嘅时候咧，呢啲就真系未免会心痛嘅。
1: 会啦。
0: 或者自己咧，可能系将佢打一个结啊呢啲咧，咁、我觉得就都几有型。如果唔係嘅，你話我相對咧，我想突顯下身材嘅咧，咁我覺得你可以買球迷版，就相對窄身少少嘛。咁、你可以咧將佢往後拉，然後綁結嘅話，或者向內接再綁個結咧，又可以露下少少腰喎。咁最出嚟又會又顯下身材有女性化啲咯。
1: 都有好多唔同嘅方法係㗎，即係球迷版啊，或者落場版啊呢啲咧，其實都有啲不一樣嘅剪裁都有啲唔同，有陣時啲 pattern 或者啲紋理咧，摸上手感。又有啲唔一樣嘅，咁所以
0: 都有少少唔同嘅。
1: 係啊，大家可以按照住自己嗰個喜好咧去到選擇咯。我哋今次講下女仔先，下次要講下男仔先得啦。好，唔該曬，開，拜拜，
0: 拜拜。
2: 好，而家時間嚟到6:59。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在轨驻留近七个月的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和近日顺利进驻天宫的神舟二十三号航天员乘组，在太空站完成在轨轮换之后，将会近日乘坐神舟二十二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新华社报道，东风着陆场昨晚完成神二十一航天员返回前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各搜救力量目前已经准备就绪，装备设备状态良好，气象条件较好，具备执行返回任务条件。报道话，神舟二十二号载人飞船预计着陆时间是黄昏时段，搜救处置工作经历昼夜交替，后送时间在夜间，着陆场将会确保照明亮度充足，保障昼夜连贯作业。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在着陆场西区新建了一条总长五十几公里的柏油路，地面分队开展搜救处置的时间将会大幅缩短。伊朗传媒披露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框架的初步文件内容，当中提及一个月内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并解除美国对伊朗船只的海上封锁。美国白宫批评报道内容不实，纯属捏造。总统特朗普星期三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说，伊朗非常希望达成协议，但是目前还未成功，美方对此并不满意，但是美方将会满意，面前只有两条路，一是达成协议，一是美方彻底解决问题。传媒解读特朗普是威胁以军事手段实现目标。伊朗方面话，正系同亚曼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嘅新机制磋商。特朗普话，伊朗仍然渴望结束战争，但系目前嘅条件并未让华盛顿满意。如果美伊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会立即开放，而且冇任何一个国家能够控制海峡。警告亚曼，如果唔守规矩，就会被轰炸。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去信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国会，就乌克兰防空力量不足问题寻求支持。乌克兰传媒报道，泽连斯基在信中强调，乌克兰防空力量特别是反导装备不足的问题正是加剧，在应对弹道导弹方面几乎完全依赖美国。泽连斯基请求美国总统和国会帮助乌方获得爱国者先进能力三型导弹等防空系统，以拦截俄罗斯的弹道导弹和其他导弹的袭击。乌克兰驻美国大使斯特凡尼希娜已经将信件发送给美国白宫、众议院议长和国会议员。翻嚟本港，警方拘捕七个男女，涉嫌向劳工处提供伪造文件，企图欺诈处方取得补充劳工优化计划的输入劳工批准。劳工处回应拘捕行动显示处方严格执行优化计划，确保本地工人优先就业。劳工处亦都已经转介其他同类个案俾相关执法部门跟进，并会继续严谨审视其他申请嘅文件同资料。劳工处话，根据补充劳工优化计划申请输入劳工嘅雇主，必须要先进行本地公开招聘，以唔低过市场相类职位嘅每月工资中位数，优先聘请合资格嘅本地工人填补空缺。完成本地公开招聘之后，雇主需要向劳工处汇报结果，并递交招聘。

0: 廣告證明文件被署方查核，是查證核實。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清晨五点，热带低气压长眉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大约3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同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呢度塞，嗰度又塞。讲紧嘅系水浸，而唔系塞车。水浸问题严重嘅话，后果不堪设想。喺任何情况下，都唔应该放置杂物阻塞排水道，或随意改动水道，甚至胡乱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同清理私人嘅排水设施，携手减低水浸风险。生命财产唔系讲玩，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即打渠务热线2300-1110。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我是恬淡情怀的潘芳芳。城市的生活每日都很繁忙，工作的、家庭的、学习的，令我们忽略了每人心中的音乐节奏。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可以滋养你的情怀，有音乐和你合唱属于你心中的歌，有音乐，有快乐，就是这么简单。
6: CIBS 开
7: 枪
6: 社
7: 区
6: 聲音。
7: 大家好，我是特殊学校多面体主持 Katon。 我觉得社区聲音是一种回应，可以等其他人了解我们 SEN 的需要。
8: 你都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的聲音发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日下午5点半。
9: CIBS 人人广播。
10: 啊，点好呢？
11: 肥强啊，暗暗沉沉，有咩咁烦啊？
10: 小华，我妈我面前有两份暑期工摆喺度俾我拣，我唔知点拣啊！
11: 肥强，好彩你遇到我咋，等我提醒你啦。无论你决定做乜嘢嘅暑期工，都要小心谨慎，注意自身嘅安全啊！大家想知多啲关于暑期工作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爆人》时段内嘅《风骚职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哋。
12: 暑期工暗藏危机，
13: 职安健唔系儿戏。
14: 我系 Bronny，
15: 我系 Oscar，
14: 我哋系 One Up。

0: 会。
1: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0: 会。
1: 你点知噶？
0: 因为我听咗神光交通天文台。
2: 早晨，各位听众，时间嚟到早上嘅7:08啊，收听紧当然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神光第一线啦。你哋好啊，咁啊，直播室入边有小白喺度啦，亦都有 Yana 喺度嘅。早晨 ，Yana。咁啊，今日朝头早神光交通天文台咧，咁啊喺派咗一个专员过嚟，一位专员，佢嘅名字就系
3: Jessica。
2: Jessica 专员你好啊，
3: 早晨啊，
2: 系早晨早晨，出边嘅交通情况唔知道系点样，要等阿专员同佢哋睇睇啦。
3: 跟住先提提大家啦，现时咧竹园道由于有爆水管啊，咁来回方向介乎雅竹街同埋沙田坳道之间咧，即系近住圣母医院对出嘅全线咧系封闭紧嘅，而另外咧车辆。

0: 不能够由沙田坳道上山方向左转入雅竹街噶，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而另外咧喺码头围嘅水管急修咧仍然处理紧，咁所有车辆咧系唔能够由太子道西左转入士他零道嘅，大家经过咧同样记得要留意翻。而另外隧道情况方面咧，现时各区隧道咧除咗红隧嘅九龙入口啦，同埋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一带咧比较车多之外咧，其他隧道嘅出入口咧都系大致正常。咁大致上咧就系咁样啦。
1: 嗯，咁啊，朝头早嘅时候都应该会唔错嘅，因为而家系热啫，只系一个热字去到影响大家嘅啫、
0: 但系今朝望落几好天哦、
2: 啊。系啊，一出嚟更冷天啊！
1: 都系我翻工嘅时候，同寻日都系一样啦、都系仍然见得到一个好靓嘅日出嘅。
2: 系，冇错，
1: 就系呢一个嘅时间，喺你个五月尾嘅时间，先至可以见到呢个日出。
2: 终于落完啲雨啦，暂时，
1: 系啊，
2: 暂时啫，可能
1: 迟啲可能六月尾嘅时候咧，或者六月中都已经睇唔到日出啦。
0: 哦，
1: 系啊，公转问题。
2: 哦哦，系啊系啊，不过咧就有日落啦，日落又会再长啲啦，
1: 系啦系啦，都靓。其实日出同日落都好靓。
2: 嗯，
1: 虽然我有阵时都如果净系睇相都唔系好分到。
2: 你中意睇日出，我就中意日落。
1: 我中意系啊，中意睇日出。
2: 系啊，
1: 系啊，日出嗰个感觉系有生气啲。少啲哀愁，少啲离别。
2: 我反而我睇日落咧，我就会觉得系好舒服，
1: 浪漫啲
2: 嘅。系啊，我系浪漫嘅感觉，又好中意黄昏嗰种嘅天色咧，
1: 好
2: 舒服。好
1: 多蚊啊，因为
2: 你即刻破坏咗我呢个浪漫嘅画面，啲蚊即刻走晒出嚟。
1: 你同你另一半喺度睇紧日落嘅时候，我就见到有只蚊黐喺佢块面嗰度咁样。哎呀，唔觉意冚咗落去添，无论几浪漫都变成啼笑皆非。
2: 我系睇我画面系我同我只狗咯，我就散完步之后喺海旁，然后佢好舒服，喺度唞大气，跟住我就望住个海，睇住个日落咁样嘅画面。
1: 哦，呢个都系好好嘅，系我都有同啲狗狗去到睇日落嘅吓，佢会挂住追蚊。佢冇理我，
2: 都
1: 系蚊。不过我嗰度真系好多蚊啊！即系日落嘅时间咧，多得好犀利。你知即系啲蚊都系呢个时间最活跃噶嘛？咁所以真系多得好犀利。同埋佢除咗有蚊之外，仲有蚊啊！
2: 系啊！
1: 咁所以咧，你即系或者嗰啲蚊枝咧，你唔可以企喺度睇日落，你要行住睇日落。
2: 你喐
1: 周身喐咁样，
2: 跳舞咁样睇。
1: 系啊。日出好似会少啲呢个情况，咁啊，同埋有一种迎接新嘅一日嗰种朝气。
2: 日出你未瞓醒，想喐。
1: 以后日出你会瞓醒嘅。
2: 系啊，我而家已经醒咗啦，日出已经睇唔到啦。
1: 系啦，系啦，系啦。好，咁啊，交通有啲咩特别嘅资讯同我哋讲下咧 ，Jessica？
0: 就系原来邮政局咧，佢哋咧推出咗一个道路安全嘅特别邮票啊，咁今日开始咧就会推出发售嘅。系啦，咁佢呢一个道路安全嘅邮票咧，佢咧有分即系唔同面积咧，都有唔同设计嘅。佢咧就唔系简单，即系可能揾一啲学生啊，或者揾其他人设计。佢系特登揾咗一个即系香港嘅一啲创作嘅品牌咧、去合作，然之后去推出呢一个卡通版嘅主题邮票咁样嘅。系啦，咁咧佢每一个面积嘅邮票咧都有唔同嘅设计啦。咁咧佢其中有一套咧，佢系有四款唔同面积嘅，咁佢里边每一款咧，佢都系分咗两边，系啦，咁一边咧就系正确嘅做法，一边咧就系错误嘅做法，即系譬如咧，系啦，其中有一只咧就系讲呢个踩单车嘅安全啊，咁咧所以佢有一面咧就系有戴头盔啊一啲嘅防护装置啦，而另外一边咧就系可能嗰个单车两边又挂咗好多嘢啊，然之后踩单车嘅嗰个人又可能冇戴任何嘅防护装置啊，咁呢个咧就系提醒翻大家，哦，记得咧踩单车嘅时候戴翻个头盔啦。
1: 系啦，咁佢都有趣喎，你見到佢呢啲嘅道路安全特別郵票啦，咁啊當然面額方面亦都係分咗，譬如兩個四啦，四個二啦，仲有五個七啦，仲有一個係五個八啊。
2: 系啊，5.8，5.7
1: 同5.8，
2: 系咯，个分别好细，
1: 争一毫子，
2: 1毫，
1: 唔好理啦。
0: 凑数嘅时候，
2: 原来系会分得咁细噶。
1: 咁啊，跟住见到佢譬如行人安全嗰个咧。佢一張郵票都分咗左右兩邊個 design， 就頭先正如 Jessica 所講啦，一個 tick 咧就一個交叉嘅，係啊，都幾有趣喎，即係綠燈嘅時候過馬路啊，跟住駕駛安全嗰個咧，嗰個飲醉酒個司機個樣真係好搞笑。
2: 我中意呢個，佢個樣好搞笑。
1: 佢個樣都唔知係流緊口水定流緊鼻涕。
2: 流緊口水，佢係咪瞓著咗？
1: 係咯，
2: 流咗口水，千祈唔好咁樣啦。
1: 係啦，呢個梗係唔得啦。

0: 咁仲有嗰、那個，譬如頭先 Jessica 提及嗰、那個嘅踩單車嗰個啦，係、啦，踩單車嗰個都係啊，即係你見到啲人咧係、我諗翻你，即係佢呢一張相就喺度送緊外賣，又冇戴頭盔咁樣咧。其實我諗翻起一樣嘢，我就係諗翻起啲人送石油氣嗰碌。
1: 係、啊，好耐以前，我依家冇乜咁樣送噶咯。
0: 係、我都唔係好覺而家有。
2: 依家好少啦。
0: 係啦，咁真係犀利啊！呢個咁啊，亦都見到即係流曬汗啦。咁啊，當然係啦。咁啊，同埋嗰個乘客安全咧就好得意。乘客安全我都有做足噶，因為小朋友都要帶嗰個 baby seat 啊。
2: 係啊
0: 係。係啦，嗰個
2: 安全座椅
0: 係啦，安全座椅嗰、那個安全座椅。咁係咪由得佢哋兩個喺架車嗰度反抖啊？咁啊，梗唔得啦。咁啊，呢啲嘅叫做。郵票呢其實即咁特別呢其實嗰個收藏價值都幾高。
2: 嗯。
0: 佢售價呢就即都係政府啦 ,18.1 嘅。咁我覺得都唔錯。咁而且都得意。佢啲道路安全嗰啲規則佢有好多唔同嘅 design 呢都有喺度嘅。又有啲譬如10蚊郵票小型章。係啦。咁都係又有唔同 design 喺度。即係上返呢一個郵政總局個官方網站。即係由嗰個網站咧，其實就可以睇到佢下得仲有好多唔同 design 添嘅，例如啲道路安全啊，嚇、見到啲小朋友啊、學生啊、
2: 過馬路、
0: 婆婆過緊馬路啊，都幾有心思呢、這個。
2: 嗯，但我最中意係佢個郵戳咯，
1: 郵戳
0: 佢郵戳係點樣？
2: 如果你細心啲，
0: 係喎、咦，我見到喎、
2: 啊，係啊，佢
0: 唔使細心睇啦，係嘛呢個？
3: 係喎，我知你想講咩 ，Jessica？ 佢啲字嘅設計係好特別，
2: 好特別啊！佢裏邊又加咗好多即係交通。相关的一些图案有交通灯有底盘有单车、有车的碌、都有、所以呢
0: 头盔都有、
2: 是头盔是
1: 全字那个是头盔来的
0: 全字安全的全字是的是的那一撇呢真是个单车头盔来的就将那些、头盔啊总之道路的东西呢就融合咗入去呢一個嘅文字入邊，道路個道字咧，其實嗰三畫嗰個都係交通燈嚟嘅，
1: 紅綠燈嗰個位，
0: 嗰個都係交通燈嚟嘅。
2: 所以就覺得好有心思。
0: 呢個真係靚呢個，
2: 係嘛？但係呢個我目前見到咧，就只有首日封先至有嘅。
1: 哦，原來咁，即係
2: 即
1: 係
2: 因為有唔同嘅郵品嘅，係啦。咁我目前就見到就係首日封先有，咁但係首日封咧，其實咧喺13號嘅時候咧就開始發售㗎啦，係啦。所以大家咧如果有興趣咧，都可以去佢哋嘅網站度望一望，係
0: 啦，望望。如果中意嘅話咧，咁就可以多多支持啦，係咪？郵局咁俾心機去到做呢一類型嘅設計，係咪先？咁啊，雖然話即係啲即叫做營運方面就辛苦啲啦，
1: 係
0: 啦，金錢上辛苦啲。咁我哋更加要支持。你諗下，其實佢出嗰啲郵票唔同年份又有生肖啊，跟住又可能大小節日啊，又有啲啊，跟住又諗到啲道路安全嘅，其實都係即係提高大家市民個意識啊，增加嗰個社會嗰個開心嘅氣氛啊。
1: 係啊，都好有心思。
0: 梗係有心思啦。
1: 有時候我覺得咧，寄信俾人啦，或者 postcard 啦，黐一張咁特別嘅郵票咧，更加有佢嘅價值。
0: 係啊，
1: 即係顯示到個年份啊，今年呢個月份新出嘅。
0: 又或者帶埋小朋友一齊去睇嘅時候咧，或者買呢一啲嘅叫做郵票，跟住就一齊去到揼嗰個人，唔知有冇自己抌咧嗰個人。
2: 呢個就真係唔知。
0: 或者叫嗰啲郵差叔叔咧，就幫手揼人咁。咁佢就會記住，譬如我哋即個 sample 嗰個印就寫住今日5月28號啦。咁你咪睇到5月28號嘅時候，佢哋就有一個咁特別嘅活動啊。咁亦都可以增加嗰個用郵件嗰個嘅興趣啊。寄信可能又可以揾翻好多唔同嘅味道啊，詩情畫意多啲浪漫啲咯。個人幾好幾好幾好。好咁呢一個大家可以多加留意啦嚇。唔該曬 Jessica 先，
2: 唔該曬。
0: 咁天氣方面咧，要問一問阿 O 咧，都即刻跑咗出去咧，同我哋睇下出邊嘅。天啊！喂，29度有酷熱天氣警告，熱唔熱啦？
4: 得熱啦，熱啦！哇，其實呢幾日咧都熱得好誇張嘅。講真，依家咧望去廣播道出邊咧，都仲有啲跑步朋友仔仲係喺度喐動緊，或者咧有個神運啊咁樣咯。
0: 呢、這個天氣咧唔跑都流汗啦、真係一跑汗都真係變水人啊，成個人濕曬。
1: 企喺度都流汗，
0: 企喺度都流汗，你覺得好慘啊？
1: 濕咗，所以咧好多人大風。
4: 注意補水啦，
0: 係啊，注意補水。喂，有冇一兩嚿雲遮遮啊，幫下手啊？有冇㗎而家？
4: 冇啊。
0: 冇啊！
4: 萬里無雲啊！
0: 哇！
4: 萬里無雲啊！係啊，晴天啊，晴天藍天一片啊嚇，咁啊仲有少少風嘅，不過 估計即係晏晝有機會再翳焗少少啦。即係留意，我估一陣兩位拍檔都會講詳細天氣咧。聽日係嗰個極端酷熱啊！哇，即係去到36、37度。嗱，一陣就交翻俾你，去多啲詳細去講啊。
0: 等聽日就叫 Yana 上天台嗰度。感受一下呢個
2: 感受有幾熱啦、啊！
0: 好，喂，唔該曬，唔該曬，
4: 好，
0: 好，唔該曬。咁啊，除咗即係香港熱之外咧，喂，睇翻啲新聞報道，佢哋都話印度啊、粵北嗰啲地方咧，其實都46、39度。
2: 哇！你諗下，
0: 係啦，越南用電急增，即係除咗印度之外，越南北部咧喺上個星期以嚟啊，亦都出現多區37至39度啊。咁啊，又係啲電咧係咁搶，因為個個真係唔開冷氣都搞唔掂啊！嚇，係
1: 啊，香港都係。
0: 揾多啲即係叫唞水嘅辦法啦，咁啊，尋日飲食圖鑑同大家分享咗食呢一個涼粉，係啦，咁啊涼粉都幾好嘅。好啦，咁啊再望一望出邊嘅天氣係點先，天大致天晴嘅，而家係酷熱，市區最高嘅氣温大概34度，新界仲要再高多2-3度，吹和緩南至到西南風，展望明日日間係極端酷熱啊，新界氣温咧達到36、37度嘅，稍後有幾陣嘅驟雨同埋有雷暴，星期六以及星期日仍然都係有幾陣。骤雨，咁啊高温天气缓解啦，咁啊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系炎热噶。而家出边嘅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5: 晨光第一线，
6: 星级主持，
5: 我系白元浩小白。早上俾我感觉系休息咗一晚，充满住朝气，蓄势待发，准备好迎接每日挑战嘅状态。然后我陪住听众，听众又陪住我。大家都是充满着正能量等待今日的挑战。
6: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5: 晨光大学。
0: 好啦，繼續都係熱辣辣嘅天氣啊，咁啊，但係營養師咧就已經喺晨光大學入邊咧就準備好啦，所以電話旁邊咧亦都咧就係邀請到咧就係澳洲註冊營養師李淑萍咪咪喺度嘅，早晨咪咪。
7: 早晨，
2: 早晨，咪咪。
0: 早晨，咁啊，出边就热啦，咁啊，迟啲可能都要揾咪咪讲下咧，嗰啲消暑又有营养嘅食物啊，吓。咁但系今日咧就先讲下，咁啊，即系紫外线都好犀利。你今朝都有讲紫外线 U V A B C D E 啊，吓，冇 E 我，系啦，做好防晒。
1: 咁但系极速衰老啊，
0: 但
1: 系
0: 真系晒到我啲皮肤唔好嘅时候，又即系男士女士都担心啦。营养方面有冇啲可以帮助一下呢一个嘅皮肤，令到啲皮肤？保持住光泽嘅咧，皮肤应该有光泽噶嘛，系嘛，咪咪？
7: 皮肤正常嘅话就会有光泽嘅，同埋咧，应该越后生嘅皮肤光泽系越劲嘅。咁啊，年纪大咗嘅啦，光泽就会慢慢即系少咗嘅，因为始终都系即系年纪啊，同埋一个衰老嘅迹象嚟噶嘛。
0: 哦 ，Yana 就好。好光泽啦，嗰啲
1: 哦，系咪油光嚟噶？就
0: 我嗰啲系面油嚟嘅，我嗰啲系面油嚟嘅，系啦。咁但系如果要保持翻我哋嗰个皮肤嘅光泽啦，即系好似真系保持清皮肤嘅青春度咁样。
7: 嗯，
0: 营养方面入手，唔知道可唔可以帮到手咧，咪咪？
7: 營養方面入手是可以的，咁但係咧，其實有好多話，我就算你講咗食咁好，我都唔見有效果嘅咧。咁、就係首先我哋要識得點樣去咧，去踢走嗰啲破壞嘅情況先。咁、做好咗啦個底之後啦，咁其實咧加任何一啲對皮膚特別好嘅嘢咧，都會見特別有效嘅。
0: 哦，咁所以按部就班啊，我哋點樣可以令到即係打好個底先咧，咪咪？
7: 嗱，打好个底先咧，其实真系重要嘅。譬如好似话食嘢摆落肚，真系会影响我哋健康啦，同皮肤啦。咁所以我哋食嘅嘢咧，要系新鲜嘅，啊，少加工嘅。即系话，譬如一朝早我哋应该话最醒神、最好嘅时候咧，尽量其实就。已經要開始少接觸啲香腸啊、火腿啊、餐肉啊、煙肉啊等等呢啲嘅，應該盡量一開始咧就要食啲新鮮嘅食物啦。
0: 哎呀，我其實如果禮拜六日朝頭早食早餐，我會煎火腿嘅喎。
1: 哎呀，
0: 哎呀，
1: 高納
0: 唔怪之，而家係面油唔係光澤啦、
1: 啊。就係啲火腿出翻嚟喺你塊面度，係
0: 嗰啲煎火腿嗰啲油，諗起都恐怖。
1: 係咪咁嘅咧，咪咪？其實
7: 因為啲天 加劑其實都是令到我們會身體即會有衰老的跡象、哦、所以我們盡量吃新鮮的東西，要些加工的物質進去啦。第二呢就是我們要吃些沒那麼高溫出來的食物的，即是說不要那麼多說哇那些東西金黃啊，或者會變得啡啡地啊，濃味即是香濃一點啦、哦、焗過啊煎過啊那些的物質呢，其實你見到它有焦糖化的話、嗯、也都是

0: 会增加细胞老化，咁样咧就会减低咗我哋皮肤嗰个光泽啊、健康啊、细胞嘅修补嘅。
1: 哦，我嗰个火腿系窿边噶，
2: 再加埋窿啊，真系。
0: 所以有啲人话我系要食火腿噶，但系就水蚀咯。
1: 吓蚀啊？
2: 唔得咁又。
1: 营养师话得就得噶啦。
2: 其实
1: 咁嘅事，
2: 为咗你嘅皮肤变靓，光泽一定要试啦。
1: 系啦系啦，但系火腿其实都腌制头先，即系或者蒸制啦。是都冇咁。如果我想譬如腿蛋治我食开嘅，或者可能屋企好多听众都真係而家拎住个餐蛋治嘅，我又想真係听咪咪讲嘅话呢，个皮肤想对佢好啲，有啲乜嘢选择去改变呢一个习惯呢？
0: 因为如果係咁样嘅话，其实朝头早我哋有时话个蛋可以继续食，因为真係实在太有营养啦。咁但係呢就唔好咁煎香佢或者整到佢好肥呢，最好就烚蛋啦。咁所以有啲就会番茄烚蛋三文治啊，或者会加啲青瓜啊、生菜落去啊，咁令到佢营养充沛啲咯。咁呢个系好简单嘅一个嘅早餐三文治，咁或者可能用一啲嘅吞拿鱼啊。
1: 我啱啱就想问吞拿鱼得唔得？
0: 系啦，咁但系就要注意翻啦。我哋有阵时都会建议用水浸嘅吞拿鱼，就唔好再有其他啲味道啊，有啲会辣嘅吞拿鱼用啊，咁样样就尽量少啲嗰啲啦。
1: 系，沙甸鱼得唔得噶？朝头早。
0: 沙甸鱼都好嘅，咁但係记住就唔好再咩捞埋嗰啲酱啊，即係、沙甸鱼我哋话因为好多时香港系罐头嘅，咁但係佢都冇乜加好多工嘅，咁所以呢就可以买茄汁，但係尽量就唔好捞嗰啲茄汁囉。
1: 明白明白，
2: 好似真系要食得好清淡先得喎。
1: 要噶，睇你有几中意靓，
0: 就要有啲
2: 要付出啊！呢件事
1: 即系金句呢、這个好啦。咁如果我打好咗个底之后咧，要帮我哋嘅皮肤即系叫做更加靓或者保持住一个光泽嘅话，营养方面我哋应该点样考虑好咧，咪咪？
0: 好，咁第一样嘢嘅话，我哋要饮足够嘅水啦，或者饮啲即系花草茶、青茶、抹茶呢啲，就唔好饮咁多糖，有糖但有糖嘅饮品啦。咁呢个系基本上啦，因为要水润嘛，咁梗系要有水啦。咁另外就要知道，譬如我哋食嘅嘢要颜色丰富啦，多系一啲嘅蔬菜水果来源啦。因为其实点解呢，就譬如好似深绿色嘅蔬菜咧，我哋系特别着重嘅，因为佢有好丰富嘅维他命 A 同维他命 C 匿咗入面嘅，咁而呢两个都系对皮肤好好嘅。咁好似维他命 A 啦，其实佢可以中和油腻肌啦，减少咗啲皮肤啲干纹啊、皱纹啊咁样样啦。
1: 哦，即系鱼尾纹都可以维他命 A 啊踢走佢嘅咁样。
0: 佢可以减低鱼尾纹嘅增加嘅速度啦。
1: 哦，
2: 咁我自己有个问题啊，头先咪咪就话茶咧可以饮啦，咁但系咖啡咧，因为好多朋友仔朝头早都饮。
1: 系、，Vicky 咪朝早饮咖啡咯，唔好知老得咁快咧最近。
2: 唔好咁样讲佢，
1: 通常都系讲唔喺度嘅人噶嘛。
2: 可能佢偷听紧。
1: 咖啡点咧，咪咪？
0: 咖啡嘅话适量啦，即系其实我哋每日都话你补水，即系你唔好话杯杯饮嘅水流质饮品都系咖啡嘅。如果话每日可能一至两杯，唔系话嗰啲哇特别长大杯嗰啲啦，正常嘅一个拖 size 啊，或者系即系我哋一杯200毫升嘅咖啡，咁其实一至两杯都得嘅。只不过又系记住啦，其余嗰啲尽量饮水啦。咁
1: 咁咖啡如果影响皮肤系因为个咖啡因啦，定还是因为其他嘅
2: 奶
1: 系？其他嘅嘢会令到皮肤唔好，因为咖啡因嘅话，其实譬如抹茶或者绿茶呢一类型，其实咖啡因都好高嘅，咁系咪一样都会影响到皮肤咧？
0: 其实个咖啡因咧系要因应个身体嘅，有啲人好瘦嘅就冇问题嘅，但有啲真系会话俾你听咧，即系可能会瞓唔到觉之余咧，亦都会好容易见有油脂粒啊，或者系出暗疮嘅。咁所以有阵时都要睇下话，虽然话唔系问题啫，咁但系你饮咗你个身体或者皮肤有一啲不良嘅反应，影响到啲皮肤唔靓嘅，咁你会唔会继续饮咧？咁你要考虑咯。
1: 哦，不过原来呢一类型嘅茶会影响嗰个油脂粒，我净系谂住都系。好多時都係咩咖啡因令到我哋手震啊、心悸啊呢啲情況嘅啫，係啦係啦係，油脂粒原來都會嘅，我真係唔知
0: 喎。係啊，其實有部分人會講㗎，飲咖啡飲完之後會出暗瘡啊，咁嗰啲啲係好個別，所以即係你冇得話唔緊要啦，飲杯其實冇問題嘅，咁佢飲咗佢自己喺即係喺某啲地方會見到有暗瘡粒啦，咁佢都唔想飲嘅係啦，咁所以大家要去注意翻咯。
1: 哦，咁大家想皮膚靚啊，迎接一個。 美

0: 例嘅夏季嘅话咧，今日头先可以即系参考翻 Mimi 嘅提议啦，维他命 A 同埋维他命 C 咁样一啲深色嘅绿叶菜，
1: 唔同颜
2: 色，或者红橙橙啊呢啲啦，咁系啦，
0: 咩羽衣甘蓝嗰啲都得噶嘛，系嘛，
2: 得绝对好，
1: 或者番茄啦，红色啦，香蕉
0: 黄
1: 色啦，
0: 系啦，金笋啊，红萝卜啊，总
1: 之食新鲜健康，
0: 新鲜健康吓，咁啊亦都唔好食咁多嗰啲，我都要戒啦，呢一个煎火腿，
1: 系啊，虽然好好味，
0: 我
1: 知道。
0: 听 Mimi 的一句劝谏就是杀火腿来吃
1: 或者不要煎蛋
0: 是啦或者不要煎蛋是啦是一个再切片放在这个三文字里面好麻烦 Mimi 先下次再见拜拜
2: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警方拉咗七个男女，涉嫌向劳工处提供伪造文件，企图欺诈处方，取得补充劳工优化计划的输入劳工批准。劳工处回应拘捕行动，显示处方严格执行优化计划，确保本地工人优先就业。劳工处亦都已经转介其他同类个案俾相关执法部门跟进，并会继续严谨审视其他申请嘅文件同资料。劳工处话，根据补充劳工优化计划，申请输入劳工的雇主必须要先进行本地公开招聘，以不低过市场相类职位的每月工资中位数，优先聘请合资格的本地工人填补空缺。完成本地公开招聘之后，雇主需要向劳工处汇报结果，并递交招聘广告证明文件给处方查证核实。解放军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泽士臣话，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昨日非法侵闯中国西沙群岛，多次升空舰载直升机侵入中国领空。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依法依规采取语音警告、警示性电子干扰等必要措施，予以外逼驱离。泽士臣话，何方行径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空安全，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破坏南海和平稳定，极易引发误解误判。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正告何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位于荷兰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宣布，将会在今年11月30日起正式开庭审理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案。法院上个月宣称，将会以三项反人类罪罪名对杜特尔特进行审判。审判庭当地星期三举行案件进展会议，检方、杜特尔特辩护律师和其他相关方法律代表进行陈述。杜特尔特未有出席。法院随后发声明，话在案件审理之前，法庭将会处理所有待决事项，并采取必要程序促进审判。杜特尔特在担任菲律宾达沃市市长和总统期间发起反独行动。国际刑事法院在2018年通知菲律宾政府，将会对杜特尔特领导的行动有没有违反人权展开初步调查。菲律宾第二年正式退出国际刑事法院。杜特尔特去年3月在马尼拉国际机场被警方拘留，其后被送到荷兰海牙移交国际刑事法院。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和缓日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同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竹园道咧，由于有水管急收，咁来回方向介乎雅竹街同埋沙田坳道，即系圣母医院附近嘅全线咧系封闭紧噶，车辆唔能够由沙田坳道上山方向左转入

0: 雅竹街，咁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东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现时龙尾去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曾大屋，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排到小沥源，仲有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去到电话机楼，而大榄隧道现时咧出九龙方向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九龙区窝打路道来回方向近住兰开下道一带比较多车，现时龙尾分别排到对行道和镜行街，还有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法国医院一段比较多车，现时龙尾就接近富豪东方酒店。而同时在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沙田马场，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车龙排到五块田。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车多，现时龙尾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热带气旋可能会引致风暴潮，它的低气压会将海水吸起，吹向岸的强风亦会将海水推向岸边，形成风暴潮。如果同时遇上涨潮，水位升幅会更严重，沿岸和低洼地区有机会水浸并受到破坏。市民应及早做好预防措施及配合政府的呼吁和疏散措施，亦要密切留意天文台发出的最新风暴消息。
4: 老戏复历，志在千里。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敬严老道的境界三叉戟，为正义再次三剑合璧，接受新时代挑战，誓要打击新型犯罪集团。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一线，嘉明。
1: 早晨啊，我嘅好拍档啊，哦，
2: 喂，早晨嘉明，
1: 仲有小白，
3: 早啊，
1: 仲有 Yana，
4: 早晨嘉明，
1: 仲有我哋非常之亲爱嘅晨光第一线嘅听众，大家好啊！今朝早已经 feel 到嗰种热咧，都系不一般啊吓，同埋睇翻今日个天文台嘅天气预测，哦，听日去到36、37度，哇，五月份啫，点算啊？
3: 跟住听日咧又36、37之余咧，通常都会加多一句咧。新界再高多一兩度噶嘛？
1: 係啦，呢個就係新界最高温度嘅指標啦。聽日嘅，
3: 哇驚啊！呢啲真係
1: 好驚啊！諗到五月份已經咁樣樣，七八月嘅時候點算咧？
3: 幻覺嚟嘅啫，可能。
1: 心靜自然涼，係咪？
3: 同埋心靜自然涼呢啲仲 work 唔 work 啊？如果你去到36、37度，
1: 巴士一定涼，但係心靜未必涼。
2: 有阿天。前天文台台長超英哥都話，其實佢都會開冷氣嘅，開風扇嘅，
3: 都好好關心。一見到天氣咁高咧，啲網民就即刻出嚟，有嘅時候監測住阿林生到底佢有冇開冷氣。
2: 但係都其實我估啦，一老一嫩啊，即係長者同埋小朋友特別要注意温度嘅變化，特別係長者啦，即係有好多長者其實都啊，即係叫慳，因為香。

0: 我嘅电费你话好平一定唔系啦，咁即系想悭，但系悭之余，但又想留喺屋企咁样。咁我有一个建议嘅，
1: 系
0: 就系、是。去商場嗰度量下冷氣，
2: 啊、所以咪坐咗好多人咯。
0: 係啊，
2: 商場或者 library 啦，係
0: 啊，呢、啊這個都係。
2: 咁又有報紙睇啦 ，library 書
0: 館啦，即係享
2: 多份嗬。
0: 啊，叫享受多啲，即係香港有嘅一啲公共設施啦，特別係康文署嘅場地啦。
1: 係啊，
0: 即係涼快一下都係好嘅，避一避暑。
3: 幾好喎、啊，公共資源善用噶嘛。
1: 係 啊, 啊，就算係啲所謂嘅濕市場咧、嗯，即係啲街市咁樣樣嘅地方咧、啊，其實佢哋好多都有啲兒童嘅遊樂室，都係室內嘅設施。
2: 真的，其實而家好多街市咧，即係政府嗰啲都行得都好舒服
1: 嘅。係
2: 入到入去咧，即係啲冷氣好涼。個指標係咩咧？我買完餸之後行出嚟嘅時候，瞓緊夢嘅。
1: 係，咁你知好好，
2: 你知入邊幾咁舒服。跟住咧就可以擺下仔喺上面嗰啲咩兒童
3: playroom，
2: 係啦係啦嗰啲。不過嗰啲限時嘅有陣時，因為佢要消毒啊嘛。
1: 都係嘅，
2: 係係啦，咁 OK 嘅，係啦係啦。咁上一時間又會接一接佢啊，你一下低買下嘢啊，或者食下嘢啊咁樣，出去又再夢過啊，瞓緊咁樣咯。
3: 我都諗到一個可以透冷氣的地方就是體育館，因為有些體育館咧牆側邊有很多排凳嘅，你就攰咗坐入面嘆下冷氣，睇
1: 又可以睇下波。
0: 講真，用個嘆字咧都過咗份啦。其實涼翻少少，即係嗱一年嗱個我明嘅，即係如果你做商家咁樣，喂大家我打開門做生意，你嚟涼冷氣咁樣都明白嘅。不過我又調翻轉頭咁樣講，即係叫慰藉下社群啦，同埋一年我估十日八日嘅啫，呢啲咁。极端嘅酷热天气，咁我亦都唔希望有成个月都系极端酷热啦，即系香港真系搞唔掂啊！如果系咁样咁
1: 啊，我真系知道部分啲，譬如屋苑泳池咧，都未系开得晒住啊，但系公共嘅泳池开咗嘅话咧，都已经开始人头涌涌啦。咁所以大家善用公共资源啦，希望大家都过一个凉透心嘅暑假吓。不过咧，今日咧，头先 Anna 讲开呢个体育馆啦，就带大家去到另外一个嘅演出场地咧，就欣赏下过去呢一个周末非常之隆重嘅一个音乐盛典，就喺美国方面咧有 AMA 啊 ，American Music Award。呢、一个嘅颁奖礼咧，未至于去到格林美嗰一种咧咁受啲音乐评选人咁尊崇，因为佢系全民投票嘅，佢系粉丝们支持，总之粉丝们嘅投票经过第三方嘅核票之后咧，就系属于嗰一位嘅最多得票者成为冠军人马噶啦咁样。但系佢今年咧有成50个奖咁多，
0: 哇！
1: 一个由1974年开始颁嘅音乐礼咧，咁啊今日去到50个奖，多咗好多新嘅乜嘢咧，多咗好多一啲唔同嘅音乐派别啦、
0: 哦，
1: 或者音乐类。巨型嘅奖项啦，咁所以大家都见得到个大势所趋 ，K-pop 一定多咗嘅，
0: 系，
1: 咁所以 K-pop 有奖啦。
0: 哦，直情有一个栏目系 K-pop，
1: 系啊，即系最佳 K-pop 男歌手，
0: 哦、
1: 最佳 K-pop 女歌手，
0: 系咯，
2: 型喎呢个，
1: 系啊，咁当然除咗话 K-pop 之外，咧都有好多其他唔同嘅拉丁类嘅类型啦，又或者有啲唔同种类嘅音乐咧，都多咗成12个新奖喺入边嘅。50个奖当中 ，Taylor Swift 有8项提名、竟然一个都冇。
0: 哦，唔紧要啦 ，Kayla 都挂住睇波，系咪同
1: 筹备婚礼啊？
0: 系筹备婚礼啊！
1: 睇 NBA 今次
0: 睇 NBA 嗰日睇 NBA 话有个BA cam 啊嘛，话影住佢，跟住话诶，以为我都以为 Kayla 喺大众面前饮啤酒唔紧要嘅，另一半帮顶咗佢，
1: 冇错。
0: 一飲二盡，但係輸波啊嚇！留意翻騎士嗰場波係，拜拜。
1: 雖然有啲評選人咧就話，有佢喺度就係呢一個嘅大吉祥物啦，應該會 OK 咁開心咁樣咯。
0: 哦，係
1: 嘅。咁除咗睇下名人之外咧，咁今次係啦，實在第二倒出。不過其實 Taylor 咧，佢喺呢一個音樂頒獎禮當中咧，佢係紀錄保持者嚟嘅。佢總共攞過40个獎。
0: 哇！好勁。
1: 40个獎，
0: 真係好勁。
1: 排第二已經講嘅係。之前佢嘅 record 咧係 Michael Jackson，當年佢嘅紀錄係29个，但係 Taylor 係40个，
3: 好誇張。
0: 你亦都要知道，好似頭先嘉明一講講呢個頒獎禮咧，其實就係因為全民投票啦，咁即係好多 fans 都會投，證明 Taylor 嘅fans 真係好多好多，
1: 係
0: 先可以做。成就到佢系王者咯，即系得奖嘅王者。因为你啲 fans 真系好冇脱粉啦，即系好 loyal 啦，即系好忠诚啦。因为今日你好多 fans 同听日你系咪好多 fans 咧，都已经唔同噶啦。依家网络嘅世界，你点样可以令到你嘅 fans 咁忠心？你嘅言行、你嘅举止、你嘅行为，全部都影响紧你嘅粉丝系持续增长啊，平稳地向上升啊，定还是咧？ drop 落去 drop 得好緊要啦，咁樣
1: 咯。嗱，今次咧雖然就話 Taylor 雖然係一個獎都冇啦，咁但係其實都可以睇翻佢嘅競爭對手係邊啲人咧。如果佢係輸家嘅話，邊啲先至係大贏家？

0: 咁啊真係 K-pop 贏得好誇張喎、哦。譬如話 Golden 呢一首歌咧，直頭係啲大獎項啊，冇錯啊，唔係淨係 K-pop 名次啊，淨係大獎項咧都攞咗唔少啊。啲單曲嘅獎項啦，甚至乎有啲純粹係計呢個流行量嘅獎項咧，都係俾佢攞曬咁滯嘅。又或者去到 hip-hop 嗰個界別，咁唔關 Taylor 事啦。但係 hip-hop 嗰個界別咧 ，Cardi B 今年咧係橫掃所有 hip-hop 獎、哦，除非佢攞唔到，即係男 hip-hop rapper 嗰啲佢攞唔到之外，佢、哦、其他真係乜都攞曬。咁呢個係一個好大嘅指標，又係原來以為佢可能即係啲八卦嘅負面新聞比較多，但係唔係喎，粉絲支持度仍然係非常之堅挺嘅。係、嗯。咁另外仲有咧，就係今年都有個幾大嘅指標啦，就係、其實嗰個嘅受歡迎程度，亦都關乎於佢哋呢一個嘅受歡迎嘅電視嗰個收睇度。
1: 哦。
0: 都好多時候咧，話啲新嘅獎項咧，都轉咗個平台播放。以前就會爭播映權啦，可能邊個大電視台咁就播邊一個獎，咁大家去爭。咁但係自從今年譬如話 MTV 又已經一個時代嘅終結之後咧、嗯，都有唔少嘅獎項會揀上喺串流平台嗰度播啊。咁、嗯、但呢一個咧就仍然擺喺一個家字好嗰個串流平台，但係就依附咗喺佢哋嗰個母公司嘅大電視台度播。
1: 哦、
0: 但係又撈翻唔少嘅觀眾翻嚟，
1: 係咩？
0: 好得意喎！呢一樣嘢係有趣嘅，因為咧其實當年咧。1974年話做呢一個嘅音樂禮嘅時候咧，其實有少少係有少少抗衡咁嘅意味嘅。咁話說當年已經有格林美獎啦，咁、但格林美獎咧都係樂評人啦，一啲知名嘅音樂圈中人去到投票嘅一個獎項嚟嘅嘛，粉絲嘅係冇參與到嘅，係唔會有公眾投票當年啊嚇嘅項目嘅。咁、所以啲粉絲就覺得唔係、我中意嗰個點解唔攞獎嘅？最紅嗰個點解一個喇叭仔都冇嘅咁？咁啊，於是乎咧，當年就整咗呢。呢、这、一個就係全民投票嘅獎出嚟，咁好似同嗰邊對行咁樣樣，咁、所以今次呢一班嘅粉絲們咧，唔知係咪就係因為上年格林美都令到某啲嘅粉絲有啲失望，咁、就突然之間特別多人投票啦、特別多人睇啦，特別多人支持，
2: 即反而就有道力量好似支持緊呢一個頭先嘉明講呢個頒獎禮啦。咁同埋格林美就即我自己覺得啲 category 咧就細分得。
0: 再細啲
2: 嘅，即係你譬如香搖咁樣，咁呢啲真係比較老舊啲。雖然啊，頭先講 Taylor Swift 啊，佢當年都係
0: 兩邊都攞好多嘅，
2: 係啊，佢都係香搖嘅一開始，
0: 係
2: 啊，香搖歌手嚟嘅。我認識佢嘅時候係咁又有爵士樂啦咁樣，咁但係你頭先講呢一個頒獎禮就相對流行程度應該高啲嘅，係
0: 啦，同埋佢就比較少一啲關於音樂人製作方面嘅獎項，佢基本上都係以歌同埋歌手行先嘅。
2: 係
0: 咁啊，另外大家香港人好熟悉嘅名字 Bruno Mars 啦，咁啊今次喺呢個 R&B 嘅系列當中都攞咗好多好多嘅奖项嘅，新人奖咧俾咗 Cat's Eye 喎，呢个以前啊喺六人大组合，咁啊而家咧就变咗五人，因为其中有一位嘅团员咧佢就身体抱恙啊，所以就暂时退团。咁但系因为睇住佢哋喺串流平台当中一个制作嘅过程啦，点样去直头系上咗成年几两年堂，先至开始去到拣选边啲嘅女仔可以成为女团其中一员咁样样，好似睇住佢哋成长咁。
2: 真人 show 咁啦，
0: 系啊，咁所以啲粉丝嘅支持度都系相当之劲嘅，咁所以佢哋攞奖咧都系实至名归，一次过攞三个咁多添。咁而 Sabrina Carpenter 咧、都系今年一个呼声非常之高嘅女歌手。
2: 今年其实如果唔系 Taylor Swift 就应该系佢攞好多奖啊，系嘛？
0: 好彩佢两个 friend 啫。
2: 系啊，唔系就算唔 friend， 同埋 Taylor Swift 都过咗嗰啲年纪，系大家我要叻过你，我要角逐咁样，
0: 都系
2: 即系每个年代都会缔造有啲较劲味道噶嘛。但好似暂时乐坛嚟讲，呢啲较劲味道又冇。冇之前嗰、那個十年咁咁、叫做誰與爭鋒，
0: 係啊！即係我哋香港有四大天王啫。以前即係我哋睇90年代、2000年頭都有 Britney 對 Christina Aguilera 嗰一啲鬥鬥鬥咁啊。咁但係而家就似乎好似火藥味少啲。
2: 係啊！
0: 之前都有啲 Taylor Swift 同埋 Katy Perry 鬧交嗰啲嘢啦。咁但係後屘又和好咗喎。咁所以嗰件事好似大家啊認受性又多啲啦，親和力又高咗，
2: 和平咗啊！
0: 係嘅啊，但係得意咧就係、是。都提一樣先，就係講呢一個嘅獎項，今年其中一個新嘅獎咧，就係 Best Throwback Song， 即係你嘅可以話係想當年嘅歌。想當年金曲咁樣，佢抽咗三隻唔同年代嘅，咁咪俾大家嘅樂迷都去投選啦。Black Eyed Peas， 好耐冇見過 Fergie 翻嚟咧，合體攞獎。
2: 哦，真系噶，
0: 系啦，系唔系有啲咩指标？佢哋嗱嚟过香港好多次噶啦，都好多年冇 Fergie 跟团噶啦，会唔会佢会即系化解之前嘅冰破冰，然之后可以再做一次咧？
2: 之前好似系咪大家嬲咗啊嘛？
0: 系噶，有啲拆火嘅时候。

0: 跟住
1: 后边
0: 个 M 又自己出咗嚟系嘛？
1: 系啦，咁啊 Fergie 自己出咗嚟，咁啊红咗一段时间，跟住又冇咗咁样样，咁所以唔知吓，今次再合体唔知会唔会有啲指标？咁但系最后重要一提嘅咧，就系讲下 BTS 啦，因为 BTS 今次真系都重新出咗新嘅碟啦，亦都知道佢哋嘅世界演唱会。
2: 哇 ！BTS 下年三月嚟啊，香港啲人已经叫我买紧飞咯。
1: 系啊，系下年三月啊，唔该，二七年，
2: 依家都二六年。

0: 我买啊咁啊！
1: 要抢要抢，如果唔系又唔
0: 点抢啊，大佬！
2: 系咯，啱啱先抢完 Weekend， 而家要讲下出年三月，仲要抢埋 BTS， 咁人哋攞 Artist of the Year 嚟、到香港，咁有多个名衔、

0: wanna dive。
1: 今次嘅 AMA 就睇佢哋唱 Hooligans， 不过听翻呢一首歌都好啱，今日咁热啦啦咧，我都好想去 swim 下 BTS。嗯，
2: 晨光第一线，
3: 嘉明、
2: 阿欧、
3: 小白、
2: Vicky、
3: Yenna， 晨光第一线，晨光第一线 ，Yenna。
4: 好，嚟到早上差唔多八点钟嘅时间啦，因为都好想认识下我啲拍档们，问下你哋运动嘅习惯先啦。
1: 好，
4: 你哋平时做开咩类型嘅运动呢？
5: 嘉明有新嘅运动取态喎，而家系嘛？
1: 系啊，都系陪阿女打网球咯。
5: 同埋佢入翻健身房噶，
4: 系啊，健身房就要 keep 住做嘅。
5: 系啊，
4: 做到60岁，我哋都要继续做。
5: 你要跟阿小白学习一下，因为小白系一个。跑山嘅高手，
1: 越野人，
4: 见到佢一身咁黝黑嘅肌肤都知道，
5: 黝黑嘅肌肤你都睇到，
6: 今朝咪讲咗咯，系因为我食煎火腿嗰啲炼油嚟噶，
1: 我系原来因为咖啡啊，
5: 我
1: 系就晒咪咪，
5: 系啊，所以我皮肤老化因为咖啡，我都系因为咁样啊，
4: 睇下啲油脂粒，
5: 我中意打篮球，系啊，你咧 ，Yenna，
4: 我咧。就中意打羽毛球嘅，咁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一个唔使太多技巧又唔使钱嘅运动，亦都唔使太多力水嘅，唔系跑步啦，咁就系行路。冇错啦，其实有调查讲咧，香港人均咧，香港人咧日均咧步行嘅步数咧系达到10,663步啊，
1: 冠绝全球噶，
4: 系啊，仲要两年冠绝添，
1: 好厉害，
4: 好犀利，
5: 有冇机会蝉联？下年都冠绝啦，
6: 哇，咁啊三连霸，
5: 再下年都冠绝啊，
1: 行多啲，
4: 好犀利，因为全球睇翻个数据咧，平均咧大概都系行8,300步噶咋，我哋行超过10,000步，即系做到日行万步呢一个指标。我就谂紧，咦，究竟系乜嘢原因令到香港人可以行咁多路咧？
5: 系咪我哋有阵时咧去到某一啲嘅车站咧，其实转车与转车之间，比方说琴日。

0: 啦，我去咗尖沙咀食餐饭咁样啦，喺尖东站咧行翻去尖沙咀站咧，佢喺个地底嗰度行噶嘛，其实唔经唔觉都行咗好多路啊。
1: 系呢、哦哦這个港铁站底下嗰啲咧，出口位住出口位之间咧，其实唔觉唔觉行好多噶。
0: 系啊系啊，
2: 系啊，唔知点解有啲地铁站咧、某啲出口咧，系行成五分钟都未行。
0: 系唔紧要啦，所以你嗰一万步有啲系咁样计下计下计翻嚟嘅。
2: 所以依家咧，我都想睇下你哋究竟行幾多步，不如我哋一齊開一下手機。
1: 哦，好啊。
2: 尤其係某一類型嘅手機，你開個 health 啦，就係見到嘅。我哋展示一下大家嘅記錄，係咪真係日行萬步咧？咁啊，率先不如 Yana 就睇翻我嘅步數先啦。其實咧，我 general 咧都冇一萬步噶，即大概七八千步啦。可能有時候坐 office 咧都坐得到。
1: 咦？我尋日有喎，我尋日一萬一喎。
2: 誒係喎，你係咪陪女女？
1: 唔係一萬
2: 做完運動啊，琴日。
1: 尋日反而冇啊，因為近排考試啊。
2: 咁勁喎，你都有超過一萬步。
1: 都有啊 ，OK 喎、
2: 啊。犀利，咁阿 O 小伯有冇開到啊？
3: 揾緊，
0: 我開緊咧，我啲數據冇升上雲端啊。
3: 哦，尋日7600，
1: 都好好，
2: 都不錯喎、啊，都差唔多8000步喎、
0: 啊。哦，係喎、啊。我都係8000咯，好似。
2: 咁 OK， 大家其實都達標，因為有醫學嘅研究就話，如果每一日行8000至10000步咧，可以達到強身健體嘅效果。
0: 唔會偷笑嘅，小白你。
2: 係咯，笑咩啊？
3: 我揾翻即係上個禮拜我跑翻入大埔嗰啲，
0: 係啊，
3: 34000。
0: 係咯，喂，其實我琴日咧都有跑咗個5K， 但係佢又冇計到我嘅，我有少少困惑。
3: 係咧，你咪冇帶錶啊？
0: 唔係我帶手機嘛，但手機都會 send 咗啊，
3: 做完運動。然之後咧，佢冇 record，
1: 一種底啊，
3: 一種蝕咗嘅感覺咯，係
2: 咯。冇 record 啊，手錶應該有。
3: 手錶跟住佢射入去電話噶嘛，
2: 係咯。
0: 唔係我直情有個嗰陣時保險公司嗰啲咧，
2: 我就係都想講
0: 減保費嗰啲嘢咧，係咯。
2: 係啊，嗰個咧你行完之後儲翻分咧，係會送咖啡券，係咩？起飛俾你㗎。
0: 我唔係諗住要呢啲喎，我諗住減保費喎。係啊，嗱，即係你即係後生十年就後生十年啦。我哋呢啲年紀梗係。保險唔好咁貴啦，但又想有啲保障。你係攞緊雪糕券喎、啊，大佬。
2: 係喎、
0: 啊。咁都重要嘅。咁總之大家即係叫做多啲健康啦。但今日就要適量，或者聽日就要適量啦。
1: 係啊，
0: 即係唔好夾硬覺得自己啊唔夠一萬步都夾硬行，因為講真嘅呢兩日比較熱。我哋翻嚟，即系譬如今日开麦6点，我翻嚟已经有酷热天气警告咯。六点已经有酷热天气警告，系咩概念？即系好热喺度咯，系咪？
2: 所以咧，我觉得如果真系要行路咧，要揾个适合啲嘅地方行路啊。因为咧，我琴日咧就去咗东岸板道嗰边，唔知道大家有冇去北角？系啊，东岸板道，
1: 有好多人去打卡喎。
2: 系啊，因为佢系我谂就系想变成一个香港易行城市，咁我就特登去咁啱做咗一个工作啦，都系介绍呢一阵间会讲嘅一个 app 啦，香港嘅卫生署推行嘅。咁呢个东岸板道都好舒服，因为佢好多地方都有遮头，望出去出面嘅维港嘅景色咧，其实好靓。行下咧，都行咗5000-6000步噶啦，咁所以我觉得其实几好。咁而我啱啱讲嘅 app 咧就系卫生署推行啦。咁你咧首先你要单翻个医健通，咁然后医健通登入咗之后咧，就会有一个嘅依家 live。咁佢就做啲咩呢？大家可以睇下啦。佢就係一个俾你储步数、储分，然后换礼物嘅 app。入面咧都有啲嘅游戏，我觉得都几有趣噶。佢系你每一日登入完之后咧，就可能赚30分啦。咁你赚够几1000分咧，就可以换礼物啦。咁但系依家未换得住嘅，可能要到过多几个月再通知大家去唔同嘅康健中心。
0: 即系啱啱叫做有一个新嘅活动。咁就算你系每一日行10万步，你都未换得住，
1: 因为就照储住
0: 系啦。即系我估就当一个健康。版嘅六在區區咁啊，儲下儲下，咁你幫你換下啲柴米油鹽醬醋茶嗰啲咯。
2: 咁入面咧有唔同嘅遊戲喎，譬如啦，大家撳見到有個北角線啦，跟住有3个点咧俾你打卡嘅。你打完卡咧影張相咧，又可以儲啲分。咁啊行下，於遊戲於做運動，我覺得都唔錯咯，係一個 app。咁啊，大家亦都可以 download 翻嚟去做多啲。
0: 再講多次啦，即係咁好嘅，係衛生署出嘅。咁你撳入去醫健通嗰度，跟住點啊，欣啊？
2: 跟住就要 再下載一個依家 live， 因為你依件通咧就登入咗啦，咁然後有自己嘅帳號啦，然後再下載依家 live 呢一個衛生署嘅 app， 入面咧就有唔同嘅挑戰嘅路線啦，俾大家嘗試。咁你試完之後咧，就可以賺取健康積分，跟住啦去到康健中心度換取禮物。
1: 祝精靈捉到門嘅話，可以試下。